0: 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日经平均指数报 69,615 点，跌4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0.04 美元，卖出 4,112.0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近日加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反方向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回去佛光街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系慢车。另外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咗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搭空气咁。

0: 个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跟赤地对舞。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7: 肥卻，你做臨時演員咩？
6: 石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7: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嘅。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8: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哦，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1: 好，精精神神啊吓，咁啊，即系一阵先讲港股，因为北水重南咁，但系咧先讲外围市况啦。外围市况升得好地地，我记得咧，在前一晚嘅美股咧，其实都真系咧继续喺个高位嗰度咧继续。破頂上去嘅，咁但係咧就好明顯咧，隔晚美股就有啲回落或者回吐嘅跡象，究竟係 profit taking 啊，即係話啊有錢賺攞翻啲，定還是係都係關債息同埋有事咧？咁啊，全方位嘅分析當然要交俾咧 Dicky 老師啦，麻煩你啦，唔該。
2: 好啊，咁啊，其實都好多話題啊，因為咧即係講到外圍美股啊，就真係高歌猛進嘅。雖然嗱，尋晚係有少少回吐啊，但係唔好忘記。再之前一日咧，講緊 S&P 500指數同埋咧納斯達克指數咧，都創咗盤中同埋咧呢個收市嘅新高，咁都真係咧升勢咧即係不現嗰只嘅。咁不過咁，即係過去呢段我諗都一段幾長嘅時間咧，影響住金融市場嘅因素實太多，即係真係不知何從何說起好。嗱，譬如我舉個例啦，我哋如果好簡單講，就咁四個字，就係地緣政治或者風險六個字咁樣啦。咁其實已經係好多話題啦，當中如果你話講新少少嘅，即係或者好 update 嘅消息，亦都係有啲影響市場情緒嘅，就係呢個胡塞武裝咧就襲擊咧沙特有兩座機場嘅，咁樣咧就造成有人員傷亡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已經開始就係擔心緊啦，就係話對於即係呢一個。即係美伊戰爭，尤其是喺美國即係即將進行中期選舉之前，咁基本上大家都會預期咗啊，可能咧即係美國都會放軟下手腳啊，即係正所謂咧軍事行動咧都可能放慢啲，因為點解咧個原因就係咧即係共和黨政府都可能咧要透過唔同嘅方式咧爭取翻多少少選民嘅支持，呢個都係過去有講過嘅一個情況。咁再者啦，即係因為咧即係一場美伊嘅戰爭，再加埋之前俄烏戰爭啦，咁總之。就是令到國際的油價居高不下，還有如果我們現在說國際油價居高不下，就這樣說原油呢，其實已經有少少是不可以全面地反映整個實況。咁啊，喺過去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咧，我諗兩三個禮拜之前，我自己喺報章專欄，甚至乎記得晨光嘅時段都有分享過一啲個人嘅睇法，就係話即係原油，當然啦，因為而家呢一個即係話全球嘅幾大嘅能源咽喉，講緊即係無論係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啊、紅海啊、黑海啊，都有唔同程度嘅阻塞嘅，即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又唔係全面通航到，雖然而家亦都有啲報道咗啊，即係有部分。嘅遊輪咧係可以通過呢個海峽嘅，即係運油嗰啲遊輪啦，咁啊唔係旅行嗰啲遊輪啦，咁啊但係咧就真係紅海嗰度咧，即係東西嗰個所謂嘅即係管道嘅運輸咧，就經常受到襲擊。咁但係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全球咧就唔係話淨係即係應該原油短缺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原油咧黑掹掹結塌塌咁咧，簡單啲講咧入唔到落架車度噶嘛，係咪？咁啊要經過提煉嘅，可能大家咧中學都有讀過噶啦，唔知道大家仲記。你得咁解啫，就將啲原油咧即係去燃燒，咁跟住咧就會有唔同嘅温度，就出到咧唔同嘅呢一啲石油副產品啊，即係有天然氣啊、汽油啊、柴油啊，最高即係最結嗰啲就係瀝青啊，即係大概係咁樣啦。咁但係問題即係而家咧，即係柴油短缺嘅問題好嚴重，咁所以咧先至會導致到即係兩日前咁啊美國政府都話啦啊，即係原本咧農業用一啲工業用嘅有顏色嘅一啲嘅柴油。未完税嘅，本來就唔可以入落啲 diesel fuel 嘅車嗰度嘅，即係譬如話，揸住架柴油嘅 SUV 或者係啲 pickup truck， 咁唔可以入呢啲油嘅。咁但係而家啊都得啦咁樣。咁當然啦，又係嗰句啦，中期選舉啊嘛，美國係咪通脹又咁大壓力咯？咁梗係要揾啲即係招數出嚟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做咗咁多嘢，咁美國再加埋即係歐洲啊，全球好多國家都有合力推呢個即係原油儲備。咁但係各國油價都仍然係居高不下，再加埋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呢一個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咧，亦都與日俱增。咁再講落去咧，就已經要講到呢一個 即係債券嘅收益率啦。咁其實即係又係啦，都講咗好幾個星期啦，同大家就是、全球嘅國債嘅收益率都係咧持續上升嘅。咁當然持續上升嘅背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啦。可能係擔心個別嘅國家即係短期嘅呢一個即係話財政嘅赤字嘅壓力。咁但係好肯定咧，都係同咧呢個長期嘅利率嘅預期咧，甚至乎貨幣政策長期都可能要係一個相對地比較即係從緊啊，即係話處於個加息狀態嘅預期有關。咁再者啦，咁當然你話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因為嗰個收益率都好高，咁所以咧啱啱咧美國政府亦都發行咧即係新一批嘅十年期嘅美國國債，亦都吸引咗幾多投資者去買，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感覺上無風無險，咁話都成五厘三厘四嘅一個好高嘅收益率喎，咁但係咧亦都與此同時咧，亦都係導致到即係話其他嘅利息咧喺美國都係大幅上升嘅，譬如話呢一個美國嘅按揭抵押嘅即係貸款嘅利率啦，亦都已經連續七個禮拜升，咁而家去到咧七厘四九，呢個係成三年以嚟嘅高位嚟嘅。咁當然啦，紐約聯儲銀行嘅調查就話啦，即係九月份咧，其實消費者啊，對於未來一年通貨膨脹嘅預期咧，去到三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即係大家都係已經係覺得，哇，通脹咧都已經唔係居高不下咁簡單啦，根本上係冇辦法回落啊，淨係去到個油站望到個牌價都唔想入油啦，即係差唔多係咁嘅狀態咯。咁當然呢個即係全世界都面對緊嘅問題啦，即係唔係淨係美國啦嚇，我諗香港都一樣嘅啫，望住個哇柴油加加，即係咁樣升上去，即係扣曬啲優惠都好啦，都係覺得係即係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高嘅一個水平。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即係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係對於即係個別嘅一啲嘅問題咧，包括譬如地緣政治風險啦，以至到咧全球嘅通脹啦，其實呢啲嘢即係全部咧都係未有任何解決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就咁講個外圍嘅市況。咁當然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亦都睇得到好多啲美國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嘅股份咧，就做得都好好嘅，尤其是一啲例如嚇，即係由台積電啦一路破頂啦，到 Nvidia 啦又係一路破頂啦咁樣。咁嗱，不過咧就尋日嚟講都要講呢單嘢嘅，因為咧都係新鮮滾熱辣。咁咧就係咧之前對上一次議息會議就係咧九月十五、十六號嗰次啦。咁啊冇十五、十六啊，聯儲局啲官員咧全體一致通過，就一定要咧就係加息嘅咁樣。咁咧，啱啱咧就睇翻上一次議息會議嘅會議記錄，咁咧亦都咧顯示咧聯儲局啲官員咧對於對上一次即係加息嘅理據嚟講咧，未必係完全一致。咁但係咧有一啲就認為，喂，其實咧即係加息都係希望咧可以咧即係壓制咧呢一個能源價格嘅供應衝擊，同埋咧令到呢一個能源嘅價格咧係有所回落。咁當然亦都有啲官員就都係有咁嘅理解，就話實際上唔會有一個直接嘅效果嘅，即係你話要令到油價回落，增加供應咯，係咪先？即係呢一啲即係包括係一啲主要嘅原油嘅運輸嘅航道通航咯，嚇、唔會再阻塞咯，冇一啲恐怖襲擊事件咯，咁就會係真係可以令到油價回落啦。咁但簡單啲講就係、是、對於央行嚟講咧，貨幣政策一個工具嚟嘅，咁就係、是、都係有個傳導嘅作用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加完呢一次之後，咁包括兩位副主席啊，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威廉斯。咁咧，同埋副主席Jefferson， 即係好多位咧都已經出嚟講咗，就係話，加完一次之後咧，都可以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睇一睇咁樣。咁所以咧，亦都係會即係令到市場都會覺得十月份就可以暫時按兵不動。咁但係十月份咧就加嘅機會咧都仍然好大。咁但係喺即係北美洲嚟講咧，我諗市場都係仍然睇緊，即係而家即係好多同人工智能同 AI。同英偉達有關嘅，包括而家 Microsoft 咧都話喂要出咧有 AI 能力嘅呢個 laptop， 咁啊不讓咧呢個蘋果即係 MacBook Pro 嘅專利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到現時嚟講，其實全世界亦都會面對住譬如話機體啊，即係儲存晶片啊嘅短缺嘅情況，或者係有價格高企嘅情況，咁所以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對於外圍美股嚟講咧，就真係高歌猛進嘅。咁但係你話喂，背後有冇啲即係風險同暗湧啊咁樣？咁唔會冇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始終咧嗰個嘅債息咧。 好高，反映嘅債價都好低，咁所以亦都令到有部分嘅投資者都係會慢慢而開始思考啦，就係話，咁之前一路都係覺得債券嘅價格一路會回落，咁就算啦，不如繼續咧就即係將啲資金都係停派喺股市嗰度啦，咁但係開始而家咧亦都會有另外一個諗法，就係，咁個收益率都就好高咯，咁係咪開始去到一個平衡點咧？咁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通脹高企，油價高企，能源價格咧，即係持續升溫，供應不足，尤其是柴油，咁呢幾個問題咧，我諗暫時都係即係完全係未有改變嘅。
1: 咁外圍市況呢真係唔該晒 Dicky 頭先我哋呢嘩真係好深入咁去分析晒呀，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散户以至聽眾朋友都關心港股喎，咁港股又冇美股咁呢，頭先 Dicky 都講咗喂無論係納指道指其實都高位嗰度叫回返啲落嚟，但係呢港股琴日收報24,130點，同個25,000點呢就越嚟越遠，無啦啦琴日冇北水底都要乾跌150點，同埋睇返呢個禮拜呢冇北水，即係估計 Dicky 你做其他嘅金融節目啊，或者財金節目啦，其實到午市嘅時候嗰下都幾恐怖，即係講緊得500多億成交，即係都真係交頭淡靜嗰一隻。好啦，今日A 股復市啦，北水重臨，有機會帶動港股好啲呢？咁上市边个位有阻力呢？下边边个位有支持呢？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2: 系，真系嘅，因为咧，即系大家可能都知啦，即系我有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访问嘅节目，可能亦都有啲系讲紧讲普通话啊，讲英文啊咁，亦都有啲直播节目，咁我可以睇到啲观众问题。而家封 intern 电话真系少啲啦吓，以前我入行嗰年代就好兴嘅，咁但系咧就真系。有一個即係學生啦，問咗一個問題，就即係我覺得好煩心情嘅。咁佢同我講咩咧？就話哇啊，即係而家咧成日咧都係講北水，冇咗北水咧，成交又萎縮，個市表現又差。咁其實當以前未有港股通機，就係未有互聯互通嘅時間，咁冇北水嘅喎，咁點解港股又唔會係咁樣咧？咁我就覺得即係我又唔想用金飛色比嚟形容啦。咁但係真係港股啊，即係個表現咧就真係。真係差到點樣嘅地步呢，我都真係好難用言語嚟形容，因為當人哋高歌猛進，咁我哋又唔升，咁都唔係最近嘅事啦，即係如果比較返過嗰五年咁樣講啦，即係只能夠講就係話你長線投資都好啦，你只減啱個目標先，但係揀錯目標呢就點搞都搞唔掂㗎，係咪？咁你揀咗個 S&P 500指數都唔使用腦㗎啦，基本上就已經識得自己白金升降機咁上，你揀咗個恆指呢就真係呢用原地踏步嚟形容呢都已經好似好俾面咁㗎啦。嗱當然啦，即係呢一段時間冇北水，咁又係嗰句過去有一段時間，即係我即係都唔係話個個禮拜啦，記得上個禮拜都有兩日冇同大家做節目。咁但係我諗我都形容港股呢都透徹同埋都幾準確㗎啦，因為嗱五同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調整，十月咁我同大家講咩呢，我就話啦，即係十月呢除咗你傳統股災月，雖然其實呢傳統股災月呢唔代表十月份係一個最差嘅一個回報表現嘅月份嚟嘅，講美股同港股都好，咁但係呢對於港股嚟講呢冇咗北水呢就真係冇咗一大橛嘅動力㗎啦，咁大家就真係要睇住嗰隻，咁同埋呢又係嗰句啦，又要睇住啲場內嘅衍生工具，因為呢啲牛證邊邊多呢真係殺邊邊嘅，仲有就係講呢黃金比率嘅技術上嘅支持，咁由即係七翻身嘅低位六月低位啦，七翻身升上嚟呢，咁調整一半呢就24353啦，咁跟住呢如果你話 0.618 呢咁就係23920點啦，咁一直都係講緊呢啲睇法，咁最後就係點樣呢，咪就係劏曬啲牛證囉，跟住就係黃金比率一個一個咁下試囉，好啦試到最尾嗰個穿過嘅跌穿咗兩日，但係又彈得返上嚟，咁跟住亦都再前一日呢有少少反彈，但係跟住亦都好無奈地呢喺尋日嚟講又再偏遠，咁又再逼近返呢頭先講嗰個位置，咁好啦，即係又要係事後孔明咁樣解釋，喂咁點解港股表現咁曳呀，其中一個幾關鍵原因呢亦都係我即係喺過去多年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亦都而家都教緊一啲有持續進修基金資助嘅課程，咁 當中咧，我會好詳細咁講咩咧，就講貨幣政策。嗱，始終咧，即係大家都要理解啫。貨幣政策作為央行個工具，咁究竟點樣操作嘅咧？咁再講啦，就係話喂，咁我哋香港實施呢一個聯繫匯率制度，咁其實強弱方保證，咁究竟又係咩概念咧？一旦觸碰到呢個位置嘅時間，金管局又會進行點樣嘅操作咧？咩叫做最優惠利率？咩叫做貼現窗基本利率？咩叫銀行同業拆息？咁真係要花好幾個鐘頭去講解。咁但我諗大家咧近期如果你話有留意的話咧，咁呢一個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先生咧，咁佢就喺匯資即係喺金管局嘅網站咧寫篇文章。我覺得咧，如果大家唔明白呢個聯繫匯率制度，即係除咗上一堂學下咧。其實睇下文章都有用嘅，咁當然我亦都過去不止一次，我諗過去啲十多年寫過好多次關於聯繫匯率制度，我會認為一個好完美嘅制度嚟，因為個制度本身就係話，當個港元匯率就算好似而家咁港美有息差跌到弱方保證，咁隨住銀行體系結餘會變化，即係拆息亦都會有一個即係上升，咁最終咧亦都有機會咧慢慢喺個機制下咧又會偏離翻嗰個弱方保證嘅，即係個機制好完美嘅本身係咁。但問題而家係咁樣，而家就係話醖釀緊，就係第一，港幣息差越嚟闊；第二，港元匯率越嚟越弱；第三，就係話可能都唔會好耐就會去到弱方保證；而第四，亦都係我嘅過去作過嘅預測，就如果聯儲局下一次我當十二月咧再加息嘅話咧。再加當佢25個點子咧，屆時咧香港啲銀行咧，我覺得係極大機會咧跟隨上調最優惠利率嘅，只不過幅度可能會少啲啦。呢、這個預測咧，我講咗好長時間㗎啦。咁而家就真係越嚟越逼近或者越嚟越近咧，我過去講過呢個嘅睇法。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簡單一句咧，就係港匯弱咧。即係個港股亦都好難有個好突出嘅表現嘅，呢個係歷年嚟咁多年都會睇到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嘅趨勢嚟嘅。咁所以即係只能夠講，即係如果你話要解釋港股弱嘅原因，好多嘅嚇。可以講兩個鐘頭，淨係講港股弱嘅原因都已經可以，淨係話喂嗰個指數形成嘅機制已經有另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原因同甚至乎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都係憧憬。只能夠講一句就係、是，哎呀，咁多北水都終於翻嚟啦，即係等到花兒都謝了啦。咁啊，希望就點咧？咁既然都係咁樣，就希望有翻少少嘅動力啦。咁但係你話係唔係就代表嚇、有北水咁就一定係升到嘭嘭聲咧？咁我都覺得有啲擔憂啊。即係北水反而係之前。入咗市
1: 翻嚟，跟住就沽翻出去可能系啦，
2: 都唔知点啊，即系拭目以待啦，唯有就系寄望会好啲啦。
1: 好，Dicky， 咁咪讲咗咁多先，听日再倾，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然会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无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12 点，跌6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6.96 美元，卖出 4,109.3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套路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噶，就系、是、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边，我都做得到。
2: 好，今日嘅目标咧系烹调一个传统嘅嘢食啊！
3: 今日目标啦，唔系任务啦，系嘛？
2: 其实咧，其实我头先谂咗好耐，究竟讲咩好呢？我平时真系比较少煮嘢食，就算煮啦，我都系一个希望快靓正啦，煮个面嘅人嘅。
3: 你喺小华旁边应该学到唔少嘢，有阵时佢都会偶尔星期一二佢话：，哎，今日简单啲啦。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唔好俾啲难度咁高噶啦，咁样
2: 煎个三文鱼咁样，
3: 系啦，煎个三文鱼或者
4: 系煎三文鱼真系好容易，
2: 系啊，我好中意你嗰个放一个嘅纸啊，牛油纸啊，
4: 变咗啦系嘛，
2: 未试啊 ，sorry， 我真系好少煮嘢食噶，我搵一，
4: 因为真系都真系冇难度。你油都唔使落喎，你淨係攞張牛紙喺個 pan 上面，然後放個三文魚喺上面，得閒喐下佢，唔好大火中火，喐下佢，跟住唔好俾佢黐住張紙，
3: 零失敗，零失敗啊！呢啲叫做，
2: 首先要買咗牛油紙
3: 啊，牛油紙好簡單啫，即係樓下超市都有啦，依家好多噶呢一類嘅嘢咁樣。咁你會煮咩啊？如果
2: 嗱，我就諗起一道咧好傳統嘅菜式啦，我覺得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是妈妈的爱。
3: 哦、
2: 那是什么呢？是猪脚姜、啊。
3: 哇
2: 我早排啱啱食完了就是。不是的但不关我其他的好意头事的。
3: Okay.
2: 纯粹我本身很喜欢吃猪脚姜而妈妈觉得秋天到了、啊、即一到秋冬呢这边比较寒一点的时候就说我们整碗猪脚姜吃完之后呢个身暖粒粒翻、嗯。我就每一次吃猪脚姜阵味呢就觉得是爱、啊。
3: 是的是的同埋喜事咯真的。豬腳薑咧，有陣時啲中式酒樓咧，傳統嗰啲咧，都偶爾會有得食嘅。
4: 嗯，
3: 有陣時要有啲店員咧端出嚟喺度賣啦。啊，豬腳薑啊，要唔要啊？即係同沙姜雞腳咁樣噶嘛。嗱、
2: 哦，
3: 跟住佢就會，你食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好似有啲喜事啊，係咪唔知邊個有酥蝦啊嗰啲咁嘅嘢？
2: 同埋食完個有甜醋嘅蛋咧，特別開心
3: 的。喂，你哋咧食豬腳薑咧，睇題外話，你中意食蛋咧，食薑啊，定係食豬腳啊？
2: 薑我唔食嘅，又酸又辣。
3: 系啊，姜咬一咬落去，搣到啲姜汁出嚟啊！
4: 即系有吞麻，
3: 唔系吞麻，有啲嚼劲咁样咧，好爽噶。
4: 我谂我中意食蛋咯，
3: 蛋啦蛋啦，因为佢有阵时唔系用鸡蛋，用鸭蛋噶嘛，系啊，即系再咸香啲咁样。
2: 我就中意食骨。豬腳的骨因為豬腳那個皮呢是很厚的我通常都未必會吃的這肉呢我麻麻地我為什麼喜歡吃骨呢因為我覺得我好啲骨選一選呢啲汁就出曬嚟我好喜歡吃那些骨嘅。
3: 幾好嗱你又係呢一個啦咁小白當然有佢自己烹調嘅菜式啦。
2: 快靚正啦。
4: 不過呢如果你話傳統菜得嚟但係又容易整嘅話呢我突然之間你頭先嗰句說話就出現咗呢個畫面。就是這個通菜、
3: 嗯、
4: 通菜其實都是大家幾喜歡吃的一道菜來的、嗯嗯、但是 你想怎樣整得好吃呢其實都是很簡單你去那些漁港風情的地方你買蝦醬
3: 是啊
4: 那就已經其實是香港很好是啊我們還是漁港出身的嘛香港、
3: 嗯、
4: 那你還有這個漁港風情的通菜、
3: 啊、
4: 你想想你又有蝦醬跟著你開頭你可能落些蒜啊紅葱頭啊那爆一爆它跟住你就已經可以落個通菜就炒一炒佢，兜兩兜嘅時候你就攞劈攞羹蝦醬一嘢抌落去，撈咁炒勻佢，其實就已經 OK 嘅。
3: 但係一定要開抽油煙機嘅，
4: 係。
3: 如果唔係咧，你成間屋咧，
4: 如果唔係側邊啲鄰居唔會羨慕你。
3: 兩日啊，蝦醬
2: 未
3: 真係兩日啊，除非你住。幾萬尺樓咯，
2: 係
3: 啊，正常你三四百尺嗰啲咧，你成間都係你 sofa， 如果嗰啲布藝 sofa 咧，嗰啲蝦醬味都食埋落去，好大陣除啊！蝦醬真係香啊香，好食
4: 啊
3: 好食，
4: 係啊！
3: 但你唔食嘅時候咧，你唔係想成個禮拜都有陣蝦醬香薰喺度噶嘛？咁樣咯，
2: 所以我通常
4: 蝦醬香薰可能係可以一個商品嚟嘅喎，蝦醬香薰
2: 係如果想屋企臭啲嘅話，
3: 唔係臭其實
4: 鮮啊鮮係
3: 咯，我成日都覺得有啲味道咧，你食嘅時候好香，唔食嘅時候覺得好臭咯，成日都係咁，蝦醬就係其中一樣。嗱我啊簡單啦，即係再簡單啲，蒸肉餅喺街市買咗啲豬肉攪碎，買幾十蚊啊，四十蚊咁樣啦，豬肉攪碎咁樣，跟住咧就打只鹹蛋上面。唔正咯，
4: 有冇加章魚啊？
3: 梗係唔會啦，章魚要剁粒啊嘛。
2: 你真係會整㗎，好犀利喎！ 我都未试过整肉饼。
3: 呢个几简单，我中意食肉饼喎，由细到大都。不过咧，依家啲肉饼咧，成日搅碎嘅时候咧，入边都有啲细骨咯。
4: 嗯。
3: 有一次咧，我未肉饼捞饭咧，大啖大啖，你知我哋啲麻甩佬都食啦。佢入边有啲细骨咧，咬崩咗入边一只。
2: 哎呀，
3: 系啊，
2: 咁可能真要买一啲纯猪肉咯。
3: 系纯嘅，佢都系喺你面前，佢喺你面前搅嘅时候都系。都系咁，诶，呢、這个世界咩都可以发生噶啦、
4: 啊，可能部机之前搞嗰啲骨咧，
3: 系咯、啊，或者我个口有啲骨咧，即系通常都要妄自菲薄，即系要讲翻，系啊，我可能我嘅问题咧，我个口有骨咯，我讲嘢有骨咯，
4: 满口是骨啊，
3: 咁样。
2: 如果讲起肉饼咧，我屋企就好中意冬菇蒸肉饼嘅，
3: 好啊，
2: 啲冬菇碎咧剁粒啦，跟住唔知点解就系入咗去个肉饼入面咧，就好浓。浓嘅冬菇味，好正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咸蛋蒸肉饼啦，都系容易啦。买完肉饼之后摆个咸蛋，
3: 系咯。头先我咪讲咗咯，复述翻我讲嘅嘢。睇嚟你屋企嘅家常菜，
4: 不过
3: 我煮嘅一样。
4: Anna 就讲呢一个，讲呢个冬菇啦。其实如果你有电饭煲嘅话咧，你真系可以整呢一个北菇滑鸡饭，咁啊加啲冬菇落去，咁啊啲鸡又斩件，咁啊腌一腌佢，其实都系放喺个饭面。跟住落少少調味，其實就已經佢電飯煲會幫你煮噶啦。
3: 同埋有啲朋友，即係我有啲學老人朋友咧，好中意食啲鹹鮮啊。即係好多時候買咗翻嚟咧，洗洗佢啦，即係或者跟住咧就蒸咯。即係啲鹹魚啊、鹹鮮啊、鹹蝦啊嗰啲咧，
2: 我知道，我想講鹹魚啊，我講鹹蛋啊 ，sorry，
3: 即係鹹魚蒸肉餅，即係你屋企嘅家常菜。
2: 仲有一個梅菜蒸肉餅，
3: 得，
2: 出曬嚟啊！
3: 可以休息下啦。
4: 金針雲耳都好耐冇食嘅喎，時候我都
3: 係喎，呢個都好耐冇食，係呢個都
4: 諗下諗下，突然間金針雲耳蒸雞都好耐冇食。
3: 係，通常依家金針雲耳就即係連埋啲腐竹嗰啲咯，即係齋菜類就會比較容易啲。總之今日就。食下啲傳統啲嘅嘢，唔好食啲 fusion 嘢啦，試試佢。

0: 8:48，早晨带嚟有 J 风冯允谦不在场。
1: 头发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同人喜欢留不同的发型，但古人呢见到他们会留长长的头发，甚至不可以剪添。究竟以前的人是怎样打理他们的头发呢？每个朝代又有没有不同之处？今天就同大家讲下古代的头发史，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好，咁首先讲下一个头发的冷知识先啦。原来在咁多种的人种当中咧，亚洲人的头发咧系最坚硬的。
2: 哦，
1: 真系，我有留意翻咧，又好似系，因为我先生系外国人啦，佢哋啲头发咧唔知系特别柔软噶。以及咧，佢本身天生亂，而我哋啲頭髮咧就係、有啲人係亂亂地啦，有啲係直啦，但係硬嘅頭髮咧係特別容易電亂咧，係 keep 得耐啲嘅。
2: 我就一頭髮長少少咧，就好容易會開始翹起。側邊嗰啲位就會好容易翹起，咁啊滴水嘅位咧都係亂亂地咁樣嘅。可能啲DNA 嘅問題，
1: 我都攣噶，其實我呢啲咧前面嗰啲胎毛啊，叫做都係攣噶。
2: 你係胎毛，我講 BB 毛，其實同一樣嘢。
1: 係啊係啊，同一樣嘢。但係我見你哋兩個啲頭髮都係堅硬啲嘅，即係唔係啲柔軟剃啦。
3: 好啲啊！依家髮質係嘛？有做啲頭頭髮 treatment， 有做啲頭髮。
1: 我就冇物咗，
2: 頂得多啦。有陣時可能就硬咗咯。
3: 幾好。
2: 細個細都係隨年漸長，會開只鞋口嗰啲。
3: 係白頭髮多咗，依家老咗，兩邊兩邊諗嘢諗得多。
1: 我有好多喎，其實我後面都有好多白頭髮。
3: 係咩？
1: 但係天生㗎，真係我唔係講笑。
3: 細路女嚟啊，對於我哋嚟講，
2: 係咯係。
1: 我小學已經開始有
3: 啦。真係㗎，
1: 係。唔知点解咯，就系左边后脑特别多嘅。
2: 但其他同学睇唔睇到噶？
1: 细个睇唔到，依家就开始多翻，再多咗。
2: 而家都睇唔到。
1: 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由细已经有？跟住我就问妈妈，跟住佢就话基因问题。因为原来我阿姨咧，定系唔知阿婆咧。
3: 咁识答问题嘅，
1: 系啊，
3: 你妈咪基因问题。
1: 系啊，佢真系啊，都有噶。
2: 通常啲
1: 妈妈
2: 会答天生噶咯，
1: 系天生，
2: 未必会去到咁科学嘅，
3: 或者求其赖老豆咯。
4: 你睇下你老豆成个头都白晒，你点会唔白头发？
3: 你老豆个名咪叫白头佬咯？
4: 系啊，总之啲唔好嘅赖老豆噶嘛，即系哎呀，所以你行出街咪。是你老豆的女兒咯，咁樣啲
2: 其實我應該染翻白色，唔係染翻係染白色，
1: 染白色
2: 白頭佬又姓白喎，啱
1: 好多謝你哋。
2: 白頭
1: 髮。OK， 我哋去翻我哋嘅冷知識先。
2: 古代。
1: 咁頭先講咗係堅硬嘅頭髮啦，仲有一樣嘢嘅，原來亞洲人頭髮生長嘅速度咧都係世界第一。
2: 哇！唔怪之得咧，我成日都要去非法鋪嗰度整整佢啦。
1: 係啊，因為有研究就指出咧，亞洲首先講女性啦，女性嘅生長速度咧係每年大約15公分。15公分就是大概你部手机咁长嘅距离啦。咁但係原来呢白种人呢13公分即係短少少，然后非洲人係最短嘅得10公分到。咁所以佢哋嘅生长速度係最慢嘅。
3: 哇，如果见到有啲非洲嘅朋友仔佢哋可以留长头发。佢留咗好多年，
1: 可能
3: 一出世就留先。
1: 都好短噶嘛，啲頭髮。
3: Reggae 嗰啲咧，嗰啲非洲朋友，
2: 佢哋有啲又短又
3: 短又要
2: 亂
3: 咁樣，
1: 要亂係啦，所以佢特別處理方法。
3: 所以如果佢好長嘅話，佢應該係起碼用咗10多20年去留，可能真係可
1: 有機會啊。
2: 佢哋可唔可以剪
1: 都唔
2: 知喎，可能有啲部族佢唔準剪嘅。
3: 哦，咁啊係。我睇球員啊，其實我冇乜非洲朋友，我就係睇啲非裔嘅。

0: 啦，哇！我哋真系唔知道你头油嘅情况，我头油真系多。如果你我一日唔认真洗头咧、嗯，我就搞唔掂。
1: 我系都日日洗头。
0: 你仲同我讲你要用粉咁样咧，我真系觉得自己个头会臭啊，同埋污糟咯，系真噶，
1: 系啊，因为都系嗰个香港比较上潮湿，
0: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啊，外国可能系意大利咁样啦，咁佢哋可能觉得如果我唔冲凉，
0: 内陆嘅意大利啦，内陆嘅意大利冇咁潮湿啦，系啊，不如我咁样讲啦，一台唔系。西西你倒咧，点会唔潮湿啊？系啊，冇可能啦。我知嘅，知嘅，有少少嘅，有少少认知嘅，多就讲唔过去咁样。喂，讲翻古代头发，
2: 天气都有机会影响啦。咁咁啱，我之前有一个非洲嘅朋友就嚟咗屋企留宿，佢夜晚嘅时候咧。就真係佢會包住個頭瞓覺，女仔嚟嘅，佢扎咗啲頭髮嘅。咁跟住我就
0: 女仔嚟嘅，
2: 係啦，我就問佢：，其實你啲頭髮會唔會好難打咧？佢又答咗我個問題，佢就話唔會，其實我扎起咧反而係更加乾淨。
1: 佢係長頭髮嘅，
2: 長頭髮鬢咗邊嘅，即係嗰啲好特別嘅好多頭
1: 髮咁樣嗰啲
2: 係啦，好多紋路嘅。跟住佢就話其實佢得閒都會清洗啦。咁原來你扎起咗咧，譬如你做運動嗰啲咧，唔會放落嚟咧，反而你接觸啲空氣啊或者啲即係污糟嘢啊少咗，你會更加乾淨。他有跟我解释到，跟住我就话、哦，原来系。
1: 但系头先我讲得啱啊，本身有头油噶嘛。
2: 系啊，佢就少咗咯，反而，同埋佢真系会清洁佢嘅头皮嘅，咁啊解决咗呢个
0: 问题。我都信佢清洁，只不过我都唔系好明个原理，同埋你俾我就唔得咯，就系咁啫嘛，系好个人嘅。
1: 我戴帽戴得耐又头痛，大帽佢都遮住咗，唔会接触咁多尘。但系大帽戴得耐又头痛
0: 不过唔同嘅，真系基因唔同咯，
2: 可能
0: 即系你有啲
1: 我嘅基因就会头痛咯。
0: 系啊，非裔朋友啲皮肤都另立立噶，即系佢我估真系。真係好唔同嘅、
2: 嗯，人種唔同係啦，頭髮都唔同。咁、我講下古代又點樣咯？講翻古代咧，我哋想象當中或者睇戲咧，或者睇以前啲即係電視劇，都係啲人係扎起曬啲頭髮噶嘛。咁、有一句説話，我諗大家都聽過噶啦，出自《孝經》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損毀損傷”啦。咁原來以前嘅人都真係唔係太剪頭髮嘅，所以無論男仔女仔，你見到佢都係好長頭髮，會扎起嘅。好啦，咁以前嘅人幾長咧？其实都有啲嘅记载啦，史书入面就讲有啲嘅陵墓掘出嚟一啲嘅以前嘅人咧，有六尺长啦。咁六尺大概系几长咧？一米八米，一点八米啊！即系头发系长到好似高过一个人咁长咯、啊。
1: 剪唔收嘅咧？即系以前，
2: 我觉得直情系唔会剪噶啦。你唔可以掂你啲头发噶嘛？剪嘅话，
1: 我又有
2: 大逆不道。
1: 我有听过咧，长到某一个真系好长，长到某一个位咧，佢会 stop 噶。
2: 佢会自己
1: 头发
2: 跌咯，或者甩咗咯。
1: 所以就會 keep 住同一個長度，就唔會再 extreme 咁樣去到長啦，好犀利。
0: 即係唔會拖地咯，即係未至於拖地，可能去到背脊或者 pat pat 位就會停止生長咯。
1: 米八喎，頭先我
0: 係咯，
2: 所以都有研究講話有機會係戴咗假髮嘅。
0: 哦、
2: 因为以前都可以整假发噶嘛，都可以薄噶嘛。
3: 古
2: 代，古代都有假发噶。
1: 假发呢、這个，
3: 哎呀，
2: 嗱，因为一般人咧，学者就话啦，其实头发
0: 你喺度讨论紧，长到落地又话停止生长，同你讲啊，
1: 咁我拍古装我都假发啦，
3: 系啊，头套嚟啊，系啊，小宝小宝鱼香气咁样。戴个假发嚟开工嘅咋？
2: 系啊，咁啊讲翻个即系学者话咧，其实人咧去到六七十厘米咧就会自然断落，因为啲头发咧太重，或者佢有寿命嘅，自己会甩嘅。去到及腰到嘅位置啦，我见过真系有啲女仔咧系咁长嘅头发，
0: 但太长喺香港咧我都见过咧喺街咧，我觉得好恐怖，
1: 系
0: 真系好恐怖，日光日白。日光日白見到佢啲頭髮可能長到落去 pat pat 嗰啲位咧，
2: 係啊，我都見過。
0: 過好，其實佢打扮都係整整潔潔嘅，但係佢太長頭髮，你就會覺得嗰、那個
1: 又素色啦，係嘛？
0: 冇
2: 黑色，素色即係日光日白，素色即係原本嘅顏色啊。
0: 日光日白啊，唔係佢成日都想講呢啲嘢啊。
2: 哦，唔緊要，我講翻。咁我有個朋友都係長到 pat pat 位嘅女仔嚟，跟住。我就問佢：，點解你要留咁長啦、啊？原來佢有原因嘅，因為佢想捐髮啊。佢、
0: 哦、
2: 到咁長咧，佢就會捐翻出去。咁所以我都好好、啊、喎。不過洗就麻煩啲咯。不過佢就習慣咗嘅、嗯。好啦，咁跟住講多少少以前古代人咧，男女同咧，佢會扎成兩個髻啦，好似牛角咁樣嘅。咁跟住男仔咧，其實都會將啲頭髮扎起啦，叫做冠啊、大冠啊、嗯。所以你見秦始皇咧，或者以前啲人咧，全部都係有一個冠扎到頭頂咁樣，跟、住再擺少少嘅。食物咁女仔其實都係啦，但女仔咧原來係咧以前結婚之前。

0: 就扎邊，咁結完婚之後咧就會扎雞啊，咁就十五歲之後咧有一個成人禮啦，就會去咁樣做咯，係啦，咁原小朋友咧都係有兩個雞嘅，叫做牛角啊、嗯，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即係左右兩邊啊，
1: 即係嗰兩個小籠包咁樣，
0: 冇錯冇錯，係啦，係咁跟住啦出價啦，我哋有一上頭啊嘛，其實到依家都仲係有上頭呢件事嘅喎，即
1: 係
0: 係啦，二梳百髮齊眉，三梳咧就兒孫滿地，咁咁長嘅頭髮咧其實都要。要清洗嘅，咁古代嘅人咧，一开头咧用米水去洗头噶，跟住或者用一啲嘅叶啦，因为叶咧可以产生更加好嘅清洁嘅作用，甚至系鸡蛋清啊。其实《红楼梦》咧入面有提过用鸡蛋清去清头，
2: 哦、
0: 我觉得都几神奇，用唔同嘅方式去清头。咁啊，发型都可以有唔同啦。咁唔同朝代咧，有啲又放半发髻啦，有啲扎全髻啦，有啲咧扎辫啦。去到清朝咧，就要将额头剃晒啦。咁、唔同嘅发型，随住时代转变都有唔同。咁我哋下集咧要揾个机会再讲下唔同朝代嘅发型咯。
2: 好啊，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话，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昭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话，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100多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昭夫和拉克季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90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分子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9,359点，跌676点；港金报38,5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1美元，卖出4,132.4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排到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咧现时去到上香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稍为车多。而另外仲有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石门村。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北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转弯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投资 O2O。
1: 早晨9:07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国债知息率上升啊，美股三大指数要低收啦，道指要跌34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1点啊，港股 ADR 偏软啊，要跌212点啦，大型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向下嘅，咁啊，大家咧又可以观察下咧股票市场一阵间嘅变化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冇错啊，18723888，如果有十月之星或者有啲开心事啦，甚至 anniversary 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倾下偈噶。
1: 系嚟啦，18723888等大家电话啦。
0: 阿 O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要恭喜啊我哋嘅武术女神啊沈晓瑜啊，我哋嘅长拳亚运金牌，恭喜晒！
3: 系咁啊，多谢。
1: 喂，睇嚟咧，即系依家已经接受咗极多嘅访问啦，咁啊，心情系冇之前咁刺激啦，或者要多谢恩师啊，或者师傅咧嘅说话都多谢完。今时今刻嘅你啊，翻到嚟香港仲出席埋我哋其他武术队嘅啲成员嘅婚宴啦，个心情系咪开始备战下一个赛事，定还是继续回忆射球？系谂紧，喂，亚运会嘅好表现真系好辉煌，好璀璨。沈晓瑜，你系点谂噶？
3: 暂时都未话开始进入下阶段嘅，即系而家暂时即系教练都系俾我哋放一阵假先嘅，同埋我都要翻学先，即系专注要集中翻学先。
1: 将条时间线去翻做持旗手嗰一刻先啊吓，咁啊今次亚运俾你嘅点滴由持旗手嗰个角度出发，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好嘛？
3: 首先我觉得系好荣幸先嘅，即系有呢个机会啦。咁因为。我都冇，因为我系上年世界运动会都做过一次嘛，所以我系更加冇谂到可能我今年亚运会都系会拣到我去做即系开幕礼旗旗手，咁所以系好，所以我觉得由其实一开始咧，即系好似发紧梦好梦幻咁样咯，即系再到真系旗旗手啦，咁然后都系好似发紧梦咁啦，咁一定系，咁然后就。好似就咁就完咗咁样咯，即系好似好多嘢都
1: 呢个都系你经常喺媒体嗰度讲，成日都觉得每一样嘢都好似好短暂咁样，系比赛跟住攞完金牌，跟住我完咗咯个亚运会咁样，咁系咪你自己都觉得嗱个人啲啊？你系咪都觉得其实你都几 enjoy 个过程啊？所以如果过程可以延长咧，反而你觉得正啲咧？
3: 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肯定啊，即系可能就系因为咁短暂，即系就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好 enjoy 或者你觉得好开心，所以佢先觉得特别快，真系真系，因为都准备嘅过程都唔简单，同埋系我觉得成个团队嘅功劳，因为我系偏向嗰啲我练边样多啲，其实边样就会 OK 咯，咁所以就所以打长拳都系完全冇问题啦，因为我本身都系长拳兼枪咁样，其实三项咁样都算系平均嘅，所以我就。今次再揀長拳，因為都是我哋成個團隊去分析過，咁覺得係好啲啦。因為我哋都可能得知道中國隊可能冇派女子長拳咁樣，咁所以個
1: 戰術上啊，係嘛？
3: 係戰術上啊，或者係成個策即係策略上可能會容易啲，即係唔係容易啲，即係可以有機會啲拎到。前三名咁样咯，或者系争取金牌咁样咯。
1: 上到去亚运嘅顶流攞到金牌，即系嗰个脑入边最简单、最单纯系谂紧啲乜嘢啊？其实
3: 嗰一下系真系松咗一口气咁样，即系你话打完嗰下咁样，因为之前即系准备可能呢半年啊、呢几个月啦、即系好高强度咁准备嘅情况下，咁其实都系朝住呢个目标去进发嘅。咁所以真係到拎到嗰刻係即係鬆咗啖氣咁樣咯。
1: 我有聽過一啲訪問咧，你都有講話，其實全國賽咧先係武術殿堂啦咁樣。今次咧攞完亞運長拳金牌之後咧，有冇為到你打下一支強心針，令到你覺得其實我今次係一個成就解鎖嚟嘅？嗱，我講緊係成就解鎖，一陣先同你講下 EXO 嗰啲嘢啦。但係我想講成就解鎖，第一就係、是，其實喂我做到喎、哦，咁我認識嘅你就覺得你做到係第一個 tier 啦，第二個 tier 就可以做。得 更好，抛离对手噶嘛。咁你系咪都系咁样谂噶、嗯？
3: 绝对系啊，因为觉得即一定系有打咗强心针嘅，即系证明我其实我有呢个能力可以做到，即系准备咗咁耐，系真系有收，即系有收获啦，即系有真系睇得出系明显比起之前有进步嘅，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一点啦。咁始终全国赛先至系真系。真係最高水平最勁嘅選手啦，因為今次我哋女子長拳都係冇中國隊噶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自己實力都仲可以再進一步咯，可以喺全國賽度都可以再挑戰一下咁樣。
1: 哇！如果全國賽嗰度贏到國家隊其他各省各縣嘅啲選手，可能就真係長拳嘅霸主啦，就會係你啦，咁樣係嘛？即係你都係咁。係。
3: 是啊是啊。
1: 喂、媒体呢今次呢都放好多喺你叫做有追星呢个举动嗰度啦。其实呢、我真心觉得你系人生赢家嚟嘅沈曉如。即系认识咗一段时间呢我都会觉得啊即系佢又可以兼顾学业啦又要备战啦又可以打唔同嘅比赛啦跟住仲有时间追星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个先系最好嘅人生啊就系、成日讲呢 work-life balance, 即是工作和生活平衡、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兴趣。就是当你的工作和生活再加上兴趣呢那才够完全咯。那我所以很欣赏你的其实由切头切尾我都觉得你可以找多些时间的恰逢跟住你可以看你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当你开心了其实你回去备战的时候或者回去训练的时候你都没有说苦口苦面你咪会更加 enjoy 你本位的。你是不是都是觉得这样的你讲一下好吗
3: 完全很认同是真的要 work hard, play hard 咯。平时真的太苦闷太辛苦了。所以有时候反而我觉得有时候有些轻松一点的东西给你开心一下。反而会令到你可能 refresh 咗，咁然后你就会更加做得好咯，喺你本业上面，即系你咪系运动员或者系做咩认真嘅嘢都好啦。咁我觉得其实你轻松完一段，轻松完可能一日咁样或者半日咁样啦，咁然后你到翻去真系训练场啦，咁都会我系会练得好咗咯。
1: 咁亦都有啲小妹妹即係將你作為榜樣啦，因為爹哋媽咪個教育一定係啊，你努力讀書啦，或者你要做運動員，你又努力做好運動員啦。你點解你仲會飛去邊度追星啊？點點成成啊？其實就係一個好立體嘅嘢話俾你聽。其實成功嘅人咧就唔係單一面向嘅，係可以方方面面都拿捏得相當之好，仲可以得到偶像嘅一個鼓勵同埋垂青同埋 like 你嘅獎牌啦。佢哋會有相應嘅回應啊。
3: 其实他们都未真的有回应的，所以呢就现在这个都是一个有些伤心的位置，就是他们是没有出现过的。
1: 是是，但可能因为经理人的问题啦，会不会啊，或者公司的问题啦，应该是。
3: 这个都很大的机会是的，所以这个就不考究了。
1: 是，但是南韩的媒体又访问你这件事都够威威啦，是吗？
3: 我觉得很，是啊，都好癫啊。
1: 都好癫。咁你我唔记得你，因为我唔识韩文嘛，你同南韩媒体讲咩嘅大概我想问一下。
3: 佢都系围绕住EXO 啊，即系几时中意啊咁样咯。即系然后我，即系佢有问我，即系几岁开始练武术嘅。咁然后即系转可能职业运动员嘅，即系可能契机啊，或者同 EXO 即系有可能有咩关系啊，之类咯，或者最中意边个 member 啊咁样嗰啲咯。
1: 系咁，但系你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做 fans 嘅一个另一个层次嘅成就解锁啦，应该都会系啦。
3: 咁一定系咯，好疯癫喎，即系可以追星追到连媒体都访问，即系同咁因为媒体访问咗，咁佢哋就肯定系会睇到咯。
1: 但我见到你喺演唱会其实都系第一排，其实我印象之中嗱，我唔系好认到啲成员，我惊讲错俾人闹啊。但系其中一位成员系认得你噶嘛，我印象之中。
3: 系
1: 同你去联动同埋互动一下噶嘛，咁所以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咁所以知道你依家嘅工作好繁忙啦，有继续练习啦，要专注学业啦，又接咗好多商业嘅广告啦，咁其实都好好噶。
3: 咁啊冇嘅，咁啊冇嘅，商业广告真系冇。
1: 嚟紧会有噶啦，你信我啦，你信我啦，系啊，俾心机做好你嘅专项咧，你就会成功噶啦。咁啊一步一步嚟啦，咁亦都系。非常好嘅結果啦，好啦，環節最後啦，播歌之前啦，有啲乜嘢人係今次喺名古亞運入邊特別要去多謝或者都想感謝翻，將個時間交俾你啦，好嘛，沈曉如。
3: 好，咁一定係 我的教練先啦，因為是啲可能啲十年嘅時間啦，即係佢都係帶我成十年嘅，咁其實一步一步由一開始咩都冇，到行到呢一步，咁其實係一直都陪住成長嘅，咁就係我耿響麗教練啦，亦都係我嘅林韓貴總教練啦，即係我哋武術隊嘅總教練。咁之後就係我嘅屋企人啦，一定咁，因為唔係我媽咪帶去玩武術，都唔係我都接觸唔到武術嘅。咁之後就同埋我家姐啦，因為我今次嘅戰衣就係佢親手畫同埋設計嘅，即係趕好趕工咁樣去諗啲 idea 出嚟嘅。咁所以亦都件衫都係好眼前一亮嘅，所以就都好特別多謝佢啦。
1: 係啊，好靚。
3: 之後就係、是、係、之後就係、是、奧委會啊、政府啊同埋即係體育學院啦、啊，因為係有咁多資源，所以先至可以有好多醫療啊，即係可能營養啊咁樣，先至會令到我去可以發揮到。因為年紀大咗都好需要，真係醫療上面同埋食嘢，即係supplement 啊各方面全部都好需要。咁所以都好多謝體院，全部都係提供曬所有，即係真係一條龍服務咁樣。奧委會啦，即係佢都係所有比賽安排都安排得好好，可能對成個港隊嘅安排都好好啦。咁亦都好特別多謝佢哋揀咗我做刺旗手啦。咁所以先至會令到成件事會更加夢幻咯。因為就係、是、即係由一開始到好似最尾咁，都係好順利，亦都係即係主成個過程都非常之感恩咯。係就係同埋再對友隊友，因為我哋前面嗰幾個月訓練咧真係好辛苦咯。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即一直在這裡、陪著一起發奮，其實都是堅持不到，所以就、都是多謝他們。
1: 好啊，咁啊，希望繼往開來啦，繼續咧為到中國香港武術隊有好嘅成績啦，你個人亦都有好嘅成績啦。好啦，嗱，我而家咧就打開咗個歌曲嘅圖書館，即係個 library 咧，我就 EXO 咧，我就有 For You 啦、Love Me Right 啦、同埋 Roof 啦等等嘅。你會想邊一隻咧嚇
3: ？Love Me Right 咯。
1: 好啊，多謝你，咁我哋聽歌啦，加油，拜拜。
3: 好，多謝曬，拜拜。

0: 要讲出嚟啊吓 ，Love Me Right 嚟自 EXO 嘅作品啦。呢个时间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18723888, 如果你有啲开心事咧，可以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1: 上一集讲完石围角村，今集就带大家去荃湾另一条嘅老村大窝口村。它是荃湾区第一条的公共屋村，1961年落成。当年荃湾还是工厂林立，沙厂、盐厂、塑胶厂周围都是，很多打工仔女就是住在这里，翻工行几步就到了。可以说大窝口村是荃湾工业年代的见证。大窝口这个名字据说都是因为它的地形是一个窝，入口很窄，所以就叫它大窝口了。1961年政府在这里起了第一批的大厦，是荃湾的第一个公屋。当年这里还是海边，后来填海才有今天的大窝口站。所以现在的你搭荃湾线经过大窝口的时候，其实是经过当年的海皮。不过旧大窝口村楼龄渐高，1980年代开始分批重建。旧座拆晒之后，新座就在1990年代陆续落成。现在的大窝口村一共有七座的大厦，全部都是以富字开头，譬如是富华楼、富国楼、富德楼、富安楼等等，合共大约5600个单位，住了大概14000人。虽然这里是旧村，但就因为在正大窝口站的隔离，交通是非常方便，所以都一直很受欢迎的。大窝口村有商场、街市、熟食档，还有不少的老字号。村入面的平台花园，朝早有很多的街坊做运动、倾偈，有好旧式的屋村的人情味。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施，就是斜行升降机。因为大窝口村有一条的白布梯被人行落山下面，房委会后来就加建了这条的斜行升降机，连接村入面和青山公路，等街坊不用走这条的大斜路，就可以轻松去到大窝口港铁站和市中心。这一部的升降机沿着斜坡这样行，车厢可以保持水平，还有玻璃窗可以望出去，是香港少数有斜行升降机的公共屋邨之一。这里亦都见证了荃湾由工业区变成今日的新市镇。如果你搭荃湾线经过大窝口站的时候，不妨落车行一转，感受下这条超过60年历史的老村。每个屋邨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说我知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着自己要继续努力。
3: 晨光追踪31，
2: 星期四的早上，到底今天晚上的31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呢？等我问一问阿畅先。喂，阿畅早晨啊。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星期四的晚上正正关你事，又可以了解一下哪一个的部门又有什么新的点子呢？
4: 嗱，今集同大家認識一下食環署啊，佢哋推出咗一個無人機智能巡查喎。咁係做乜呢？原來呢食環署啊同機電署呢去年合作，就研究試驗下呢用無人機去執行呢個全自動空中巡視街道清潔任務。乜嘢意思呢？嗱，有時我哋喺街行過呢，特別係喺嗰啲餐廳食肆啊，賣魚蛋燒賣嗰啲鋪頭門口呢，嗰啲垃圾桶呢，因為大家食完就咁抌㗎嘛。即係大家都好有手尾㗎，我哋香港人。但係抌即係因為睇個量太多呢啲垃圾。好多時呢滿寫呀。好多垃圾咁啲垃圾喺側邊滿寫圍咗一側，咁好多時候咧就係靠食環署嘅同事咧去清潔啊，去巡查，但係咧即係我哋人手問題啦，唔能夠24小時不斷咁樣 check 住噶嘛，嗱、所以食環署咧就引入呢個無人機智能巡查，咁佢哋會做乜咧？就係佢哋咧預先設定咗嗰個航行路線，佢哋就會自動巡航，然之後用人工智能技術分析影像，去到偵測垃圾堆積啦、垃圾桶滿瀉啦，同埋咧垃圾收集設施，即係譬如啲垃圾桶咧有損毀嘅情況，跟住啦就直接去落 order 叫食環署嗰啲前線同事咧就派人去處理佢。咁啊好，咁啊嚟得好簡單，即係萬一真係有垃圾滿瀉啦，智能機就會即刻通知同事去清潔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下呢個項目， 多啲嘅話咧，今晚正正關你事咧，就會請嚟項目負責人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利用新科技提升街道管理嘅效率，亦都會同大家咧講解一下咧目前呢個項目進展嘅階段。咁啊，今晚8:25，大家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了解多啲啊！
5: 到底係人控制機器啊，定係機器開始 order 翻人咧？人咧就派無人機出去就睇啦，然後無人機見到有問題咧，就 order 翻啲人咧就過去處理翻咁樣。可能遲啲會延伸到就係直頭無人機咧就自己做，望到有嘢啦，跟住就叫第二個機器人過去執埋，都唔出奇喎、
4: 啊，都唔出奇喎、啊，可能真係靠呢、這個。繼續佢咁樣發展
5: 落去，可能出年呢一集嘅正正關你事講食環署嘅咧，就已經可以去到咁樣啦。
4: 都係好似喎，
5: 真係隨時可能好快啲 AI 一日千里啊！香港行 AI 都行得好精準添啊！咁大家留意住，今晚8:25啊，正正關你事先啦。另外9:30嘅時間咧，就係鏗鏘集啦。
4: 冇錯啦，今集鏗鏘集咧，同大家哇，呢、這個真係我哋而家市民近年好有興趣嘅題目，就係、是、公仔機啊！
5: 哦，係喎，
4: 係啦，嗱，大家有行街咧，或者去商場都見到好多好多架公仔機啦，即係地鋪都有啦，大街彌敦道都有啦，即係好多嘅公仔機多到不得了。原來咧，而家即係我哋所謂好似港九新界遍地開花，全香港到今時今日為止咧，大概有2500夾公仔機。
5: 哇，咁多㗎原來！
4: 是啦，嗱咁好多時候咧，放學嘅時候咧，見到好多學生哥去嗰度玩啦。其實喺食晏時候都見到好多白領喺嗰度夾嘅。咁啊嗱，人玩就玩得多啦。咁因為呢個遊戲咧以小博大，咁啊夾雜住好多運氣同埋機率。咁真係有啲玩家咧自認啊，真係上咗癮，每次一玩咧就玩幾百蚊。咁有戒賭輔導中心節目求助，有人因為沉迷嘅公仔機咧，搞到債台高築，借落好多數。咁反映而家呢個問題咧，已經遠遠超過呢個消費娛樂咁簡單。咁因為呢個夾公仔機啊，或者有啲玩彈珠機啦，係一個好容易上癮變成賭博嘅一個遊戲啊。咁究竟而家啦？因為咧，原來即係政府咧，即係喺今年咧5月咧，就向立法會提交咗文件，建議修訂呢個賭博條例啊，就想去控制呢樣嘢。點解咁話咧？因為原來夾公仔機咧係唔符合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裏面娛樂嘅定義。咁係就係喺呢一個灰色地帶咧，相關嗰啲夾公仔機咧係唔使攞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嘅，所以當局好難監管。另一方面啦，咁啊，消委會咧收到好多投訴啊，有關呢個夾公仔機嘅投訴，喺真係兩三年間咧提，即係升兩年間大增8倍嘅投訴。究竟政府修例發牌兼監管遇到啲乜嘢挑戰，遇到啲乜嘢困難咧？究竟能唔能夠真係壓止呢個娛樂遊戲變成賭博咧？即係。其實夾公仔機好玩嘅，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佢哋得到有應有嘅監管呢？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了解多啲呢，今晚9:30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5: 我話淨係聽過有啲玩法呢，即係純粹分享一下就話，唔知你夾咗幾多次之後呢，佢就會有一次呢就一定會俾你夾到嘅，甚至乎呢、你都夾唔到呢，佢會開嗰個鉗呢，就等你夾到落去跌咗落去為止，跟住先至會再 reset 個部機咁樣嘅。咁又會唔會其中一個方法係呢一個即係夾公仔機嘅出口呢？咁樣我又唔知啦。咁、但係今日夜晚鏗鏘集呢，就會講下呢一類型嘅情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唔該阿昌，拜拜，
4: 拜拜。
6: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歐，最欣賞自己當然係識少少咁多理財啦。如果可以將一啲生活理財嘅哲學同聽眾分享，應該係每朝早做節目一個好大嘅原動力嚟嘅。
0: 差唔多9:30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啊。今日大致天晴噶，初時部分地區啊。初時部分時間是多雲的，日間是乾燥啦，最高氣溫是大概30度，吹和緩照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啊，仲有展望啦，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呢持續是天晴同埋乾燥嘅，氣溫就會回升一啲啦，內陸地區呢日夜溫差較大，依家26度嘅氣溫，相對濕度 6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经过。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到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14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22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冇升跌，友邦保险68.7跌1毫，腾讯控股423.4升2.8，金丝穗生物科技40.78跌2.12，阿里巴巴104.9跌5毫， 智普676.5跌19.5，建滔积层板53.9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4.8跌4.9，南方恒生科技4.18仙8升0.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7.8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3,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55 点，跌579点，港金报38,5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8美元，卖出41,33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呢，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呢是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呢较为车多，就是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呢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石门村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多车。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海滨汇。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这首歌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的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的评判 Simon Cowell 真是著名的经理人主导的一对 boy band， 来自英伦的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Secretly

0: 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咧？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3: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任何价
2: 值。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4: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5: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而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7: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6: 《银河追星》，主持
7: 薛俊朗、
6: 莫晓彤。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好啦，嚟到九点嘅四十二分，咁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啦，食饭喺度 ，Yana 喺度，
2: 同埋听众朋友林太都喺度噶。
1: 早晨啊，林太你好。
3: 早晨啊，
1: 早晨，
2: 早晨，有咩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下？
3: 我今日生日
1: ，Happy birthday！
2: 几多岁先？几多岁先？
3: 70岁，
2: 七十大寿，
1: 七十大寿嚟嘅，咁要搞大佢。
3: 食咗饭咧，我啲仔女同我食咗啦
1: ，前两日都食咗啦，系嘛？
3: 系啊，
2: 好开心啊！
3: 咁啊，好开心啊！我咁耐第二次打到去香港电台，
1: 吓
2: 系两
3: 次，几十年前，
2: 哇，几十年前
1: 都系边个？
3: 五嘉年嗰时，
1: 五嘉年嘅神光第一线啊！
3: 唔系啊，应该系做系咪青春交响曲啊？
1: 哦，青春交响曲嗰阵时
3: 啊，所以我话今日我试下打，我琴日打咗咯，不过打唔通，今日打就通就好开心
2: 嘅。系生日系特别幸运嘅，有优先权啊！
1: 我哋都可以接到啲前辈棒听到你电话。
3: 系啊，我记得我即系第二次打嚟香港电台嘅啫。
1: 咁你当年同伍嘉年倾咩啊？
3: 嗰时去访问阿钟镇涛，同佢讲电话。
1: 哇，同阿 B 哥哥倾偈啊！你嗰阵时喺电话嗰度。
3: 系啊，就系第一次咯。
2: 咁印象真系特别深刻啲，真系会。
3: 系啊，好深刻，好耐，我谂几廿年啦，去做应该青春交响曲嗰阵时，应该都起码卅几年啊，都起码。
1: 系啊系啊，青春交响曲都系即系香港电台一个即系大品牌啦。咁啊，以前
3: 系啊，
1: 都有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样。
3: 系啊，我哋成长啊嘛，嗰阵时。
1: 我有好啱啱入行嘅时候，掹车边啱啱喺个水尾嘅时候咧，都有帮过青春交响曲呢一个嘅节目嘅。
3: 吓，不过唔记得啦，因为有一段时间出去做嘢就朝头早听同埋夜晚听咯。我日日都听你哋噶，
1: 多谢你先。
3: 我早晚都听噶，我夜晚黑我都开住个心机听噶，我都瞓觉都听。
1: 系又有子晴啦，又有好多音乐嘅选择啦。
3: 系啊，晏昼一阵间嗰啲节目我都听噶。
1: 哇，亦都多谢你支持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耐先，真系。
3: 系啊系啊，咁我就咩啦？咁我先生上个月5号生日啦，好祝佢啦。
1: 9月5号啊，所以你又趁住自己生日嘅时候咧，就除咗
3: 同埋9月25号我哋结婚47周年纪念。
1: 哦，咁你呢两个月其实都好多庆祝啦，譬如你啱啱10月8号，咁你就前两日生日就即系七十大寿嘅生日就同屋企人食咗啦。
3: 系啊。
1: 咁老公9月5号生日嘅时候就应该又系庆祝咗啦。
3: 系啊系啊。
1: 系啦，咁啊而家就补足翻佢一句，系结婚周年9月25号。
3: 系啊，补足翻佢啦吓。
1: 咁结婚周年咧，
3: 好似好简单喺屋企嘅就我哋都
4: 系好简单嘅啫。
1: 而家老公喺度喎，
2: 点样称呼啊？先生
3: 退休噶啦佢。
2: 系。
4: 我系佢先生啊，云信哥。
2: 信哥。
1: 信哥吓。
2: 早晨，早晨。
4: 系，我祝我太太阿兴姐生日快乐。
1: 系。我都祝你补足翻你生日快乐先。
2: 系啊。
4: 系。多谢多谢。
2: 最紧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
4: 系。
3: 嗯，
1: 系啦，
3: 最紧要啊，
1: 系啊，喂，太太有啲乜嘢个人之处喺咁多年嘅婚姻入边都真系
2: 欣赏佢嘅位，
1: 冇错啦，一直都欣赏住佢，真系我娶到呢个老婆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啦。
4: 佢最好嘢就系厨艺，
1: 系，
2: 做咩好嘢？
3: 搞错啊你，系啊，小话嚟讲啫。
1: 喂，嗱，唔系咁讲，交流交流啊嘛，有啲咩拿手小菜食到你嘴舐舐啊？
4: 家常小菜嘅啫，都系家常小菜。佢唔讲得咩特别嘅叫嘅嘢嘅，都系家常小菜啦。我都好开心噶啦。嗯，
2: 家常便饭先至正啊！有时候翻到屋企咧，就系食啲小菜，饮碗汤。
4: 系啊系啊，冇错啊，我都好满足噶啦，
1: 满足啦。
4: 有咁家常小菜。
1: 嗯，汤咧，汤水中意咩汤啊？
3: 冇噶，佢冇分嘅。
1: 我冇分啊！
3: 我平时好少煲汤噶，系我女我孙嚟，我先煲噶咋。
1: 哦，
2: 孙仔先饮到。
1: 系啊，我都想讲，孙仔先饮到嗰啖汤。
4: 因为煲汤需要时间准备，咁变咗系我女要翻嚟食饭先至煲咯。
1: 咁有时滚个汤都得嘅，即系用金银蛋去滚个汤嘅。即系我哋粤菜都好叻做呢一样嘢啊，吓好好饮啊。
3: 我好渣噶咋我。
1: 系你谦虚啊，
3: 同你比渣好远啊。
1: 你哋个个都好谦虚。千祈唔好咁啊！好啦，咁啊，阿老公咧，你要问翻阿老婆先。老婆喺边度？老婆喺咩度？
3: 喺度咯，喺度。
1: 系啦，
2: 系
1: 呢个老公嫁得过啦，系嘛？
3: 都系嘅。都
1: 老公啊，咁赞你，老公赞你赞到天上有地下无，你就喺度话都系嘅咁样。
3: 咁冇理由赞到佢飘飘然啊嘛，咁佢真系起码即系冇坏嘅嗜好咯，即系中意睇书嗰啲咯，写字啊嗰啲咯。
1: 哇，
2: 呢个系绝对良好嗜好。
1: 系咯，系咯。
3: 佢嗰啲佢即系呢样嘢系几好嘅，佢系。
1: 吓，咁啊，平时你哋如果两个人两口子拍拖或者一齐相处嘅时候，通常有冇啲咩活动一齐玩一下咁样啊？
3: 冇噶，一齐。两个去边度咪两个一齐去咯，
1: 哦，
3: 啊，成日一齐咯，
1: 系系系，系，
3: 咁诶，顺便多谢下我女啦，
1: 系，好啊，
3: 佢每一年都带我哋两个去旅行啦，同埋我女婿啦，
1: 哦，
3: 即系好乖啦，同埋我两个孙都好乖，我两个我。即是我女兒那兩個仔都很乖，去旅行呢會傍住我們，所以我都很多謝
1: 他。那今年去哪裡？你們今年去了沒有？還是年尾先
3: 去了？去了
1: 去了。
2: 去了哪裡啊？
4: 去了日本洛山黑部啊。
1: 哇，那就
4: 白馬村啊。
1: 哇，多地方玩啊。那年年都可以計劃一下呢，怎樣一家人做一個即是家庭旅行啦，這件事就
3: 威力。這個就是我女兒自己谂噶啦，呢啲我哋就系带我哋两个去就得噶啦。
1: 啱啊，最紧要你玩得开心。
3: 系啦，系啦，
1: 好啦，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整翻首靓嘅歌。
4: 晨光第一线啦，
2: 多谢你，
4: 多谢晒，
1: 多谢你。
4: 好，
3: 你个嘅节目都好听啊。
1: 多谢晒，好，
2: 多
1: 谢晒，经过，拜拜，
4: 拜拜。

0: 咁就好啦。好，有个简单嘅食物咧，都可以同各位听众分享下。不过，但系前提就要大家嘅屋企咧，先要有呢一种咁样嘅煮食工具先
1: 嚟嘅咧，电饭煲。
0: 就是唔係啊，但係同電飯煲其實差唔多。
1: 係啊，
0: 因為我都係處理嗰啲面食啦，或者係米啦，係咩咧？就係嗰啲整嗰啲八爪魚丸嗰啲，咪一個窿嗰啲嘅，嗰啲叫咩啊？
1: 鐵板。
0: 鐵板。
1: 但係有一個窿。
0: 係啦，即係整章魚燒嗰啲嘅。
1: 或者唔係個個屋企都有
0: 啊。係啊，咁如果有嘅話，就可以即係諗下啦，咁樣可以點樣做咧？除咗係我嚟整呢一個章魚燒之外咧，如果淨係我嚟整章魚燒都好嘥，你可以我嚟整一啲。饭焦球啊，系啦，咁你就直真系当佢系电饭煲，咁你每一个章鱼烧嗰个窿窿咧，你就渗啲生米，真系摆嗰啲米啊，跟住加少少水咧，适量嘅水啦，跟住就冚佢，你真系当煲饭咁煲，咁啊耐唔耐嘅时候你就打开佢，就用嗰个整章鱼烧嗰两支竹签咧撩佢，
1: 系，
0: 咁咪会转咯，佢转咗，佢亦都慢慢整翻嗰个章鱼烧个样出嚟嘅，
1: 系讲饭啊嘛，
0: 嗰粒饭系啦。就變咗飯焦。
1: 有冇餡嘅咧？咁
0: 你可以自己加任何嘅餡喺入邊，又或者你唔食餡嘅，你想食 sauce 嘅，即食嗰啲醬料嘅，咁你咪諗一啲得意啲嘅醬料出嚟自己撈撈。譬如我中意食嗰啲花生醬又得啦，甜醬啦，或者你中意食嗰啲泰式嗰啲醬，飲飲佢咁樣，其實就可以食。即作為小食嚟講咧。其實是不錯的。
1: 是咯，同埋佢一粒粒呢都幾容易拎上手。
0: 是啊，細路仔望落去個樣就鍾意啦。除咗係冇錯，除咗米之外呢，其實嗰啲米粉就唔可以求，因為米粉本身都硬喎。你就先將個米粉呢就烚熟咗佢先。跟住你就可以將烚熟咗嘅米粉，即係已經備用嘅米粉呢，就都可以放喺呢一個嗰個兜兜嗰度。然後都係撳個掣，然後又耐唔耐打開個蓋將佢撩一撩佢咁樣。
1: 但係米粉嗰啲會唔會驚好多水啊？係咪要過水先啊？
0: 米粉你煮咗噶嘛，跟住係啊，即係你食乾咗佢先，係啦，即係佢唔係連埋啲水倒落去嘅，即係佢已經係煮好咗嘅米粉。係啦，咁就冇湯啦，跟住就放入去，亦都可以喺入邊放多啲唔同嘅材料。如果你話想大家中意呢個味道容易啲入口嘅，其實落多啲譬如紫菜味啊嚇，咁落蝦米啊呢啲，其實都
1: 係落肉鬆都
0: 係啊，冇錯係啊。咁都係好好食㗎，咁整完出嚟之後呢，佢就米粉色，不過就一個個波波嘅米粉。咁我覺得係啊，亦都唔難整，因為其實佢夠熱佢就自己食㗎啦嘛。
1: 佢自己整㗎嘛，都係準備曬啲材料放喺側邊。係
0: 啦，冇錯冇錯。咁啊喺課下午茶呢，即係煮即係叫做咩真係三餐嘅話就唔係咁好啦，我覺得。即係正正經經食下飯咁大家都開心咁。但如果你話想氹下人食嘢，做啲新奇有趣嘅，譬如開 party 嘅，咁呢啲會係一啲幾好嘅小食嚟㗎。
1: 好，又帶到落台啦。
2: 我的享樂時代。
1: 秋天的季節最適合去行山啦。早排我行過一次嘅，小白都知道有問我，咁我今日分享一下，其實就行我屋企附近嘅。咁我住馬灣，其實有啲聽眾都已經知道咗，依家索性公開埋，因為大家都聽到了。
0: 馬灣都大啦，即係我話我住大埔，住大美篤嘅。
1: 你就再大啲嘅，真係。
0: 點解咁容易撞到啊？
1: 係冇所謂嘅，咁如果撞到都可以同我 say 下，我都會超級開心。
0: 係啊，啱。
1: 係啦，咁我哋馬灣嗰邊咧，其實係有山可以行嘅喎。嗰座山咧係大嶺頭，我成日咧。唔小心叫佢做大头岭啊，因为通常大岭头、大头岭、
0: 大头岭易记啲嘅，
1: 系啦，易记啲。咁原来
0: 大头虾又易记，
1: 系大岭头啦。咁嗰座山咧真系非常之易行嘅，大概我谂啊半个钟都已经行大啦，行到顶。咁好啱咧，我就会带埋狗狗去啦，甚至系有时候星期六日咧。即係得閒嘅時候又行上去，跟住行翻落嚟，咁就一個朝頭早休息一下。咁上面有啲咩特別之處咧？我覺得行馬灣嘅山咧，有一個好正嘅地方就係、是、你可以一個位置睇到曬三個嘅橋，三個橋景啦，係
0: 喎、
1: 哦，青馬大橋啦，
0: 黃泉洲大橋啦，
1: 同埋吸水門大橋，係啦，同埋丁九橋先啱係啊，呢三個嘅橋。咁有啲位置係
0: 你嗰度望唔望到黃泉洲大橋嗰條？
1: 要睇方向，我屋企就望到。
0: 咁咪隨時望到四條橋，一二三啊，即係
1: 係咯。係啊，有機會。
0: 係，
1: 真係唔錯。
0: 地爆喎。
1: 係，同埋仲有一個點咧，可能當地嘅人成日行先知道，行到入去咧，轉即係行到山上山啦，睇到景啦，再落翻去轉左咧，大家要揾下就會有一個隱蔽嘅沙灘。个沙滩咧系冇乜人去，但系啲沙好清，水好清，啲沙好油。咁呢个就真系少啲人去。有啲我哋成日行就会知道。如果游客咧未必会知道。咁大家如果之后去咧，又可以试一下。咁、行完。

0: 生有
1: 今日、
0: 啊、
1: 之後會多人
0: 㗎喇。係喎、啊、我上次去呢都仲係半個月前比較多雜草，咁嚟緊又可能多人啲。咁鹹田生有啲咩做啦，就可以去下1868啦，之前、Vicky 有介紹過嘅一個五彩五顏六色好繽紛嘅一啲嘅屋，入面有啲嘅市集、
1: 哦、
0: 有啲嘅餐廳仔，亦都可以望到大橋，係啦，同埋望到海啦，亦都好舒服，咁好啱星期六日去下郊遊下啦。

0: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寿字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话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设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有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推测，近期韩国多间银行受到黑客攻击的疑犯，可能是一名居住在中国广东省的26岁人员，但是身份尚未确定。报告说，攻击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过程中暴露了线索，包括输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社交平台账号、学历和居住地等个人资料。这名人士的账号同样出现在其他网络攻击事件中。韩国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七间金融企业早前受到攻击，发现同一名攻击者利用 AI 实施攻击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作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4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4仙；腾讯控股418.8，跌1.8。金思瑞生物科技41.58，跌1.32。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2.7，跌9毫。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6.9。南方恒生科技40.74，跌3.8。阿里巴巴104.1，跌1.3。智普660元，跌36元。中芯国际59.7，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69，加元5.507，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84点，跌651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15美元，卖出413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沙宣道啦，同埋域多利道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清水湾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业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啦，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嘅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的兔仔，他自细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意成長 ，Ashley 形容自己變得 playful， 意思係懂得將唔快樂縮小、放輕、忘記，再慢慢重拾快樂嘅點滴，亦都係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題。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2: 正常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3: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12: Sir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13: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時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14: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15: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1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5: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讲，
15: 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

0: 準喎、
1: 啊。你唔好、啊、以為黑我啊。
2: 我而家讚緊你啊。
0: 我
2: 睇
0: 啊，你
2: 食咗咩藥啊？
0: 甩啲星期四啊。
2: 係啊，你唔係嘅咩？
1: 是啊，
2: 你變咗啦你。
1: 唔係啊，係因為佢音樂甩咗，就關我就啱。
2: 係、
1: 啊，喂，早晨早晨。
2: 係，你係名副其實嘅甩必強嘅話，你係唔可以準噶嘛？
1: 我知啊，
0: 準咗就
2: 係啊，準咗就唔係甩必強噶啦。
0: 唔係嗰
1: 件事啊，咁點啊？
2: 我唔知你啊，
1: 好頭痛、啊。
2: 你要思考人生啊。
0: O K 嘅 ，O K 嘅
1: ，O K 嘅 ，O K 嘅，
0: 要開心。
2: 我
0: 哋星期四
2: 都會有我 Sarah， 仲有瑞李麗欣，
0: 音樂天恩，
1: 甩必強。
2: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亦都非常之多嘢。同大家一齊分享啦、
0: 嗯、
2: 當然呢我諗呢一排嘅話呢有好多個朋友呢都係會好喜歡嘅、嗯、就係呢一個叫做係九月九月開始啊，嗬！
0: 九月啦，
2: 係啊，九月開始，我哋嘅風騷發行嘅呈現嘅，冇錯，就
1: 係
2: 突然之間唔知乜好乖咁樣話就，嗯，我想寫翻一個都是我設計。
1: 唔係啊，因為我真係好寄養，
2: 係咪啊？痕痕啊，係嘛？啲啲、
1: 啊、
2: 手腳會痕，
1: 係啊。
2: 咁其實你搽翻啲 hand cream 冇事。
1: 我就係唔想搽，我就係想痕，
0: 就由佢痕啦。
2: 就用第二啲嘢，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第二度唔好痕咯，
0: 係啊，
2: 淨係痕隻手好咯，
0: 痕隻手。
2: 係啦，冇錯。
1: 都痕突啦，
2: 痕咗啦已經係咪？只腳啊咁嗰啲都有痕，
1: 都有痕。
0: 所以有幾集用腳寫啊嘛，想講。
1: 係啊，
2: 明嘅，
1: 係
2: 啦。有幾集係特別好嘅，可以
0: 係。嗰個手痕嘅，
2: 係啦，可能係用腳寫嗰幾集，我係特別好聽嘅。系啦，咁就讲紧咧，系每逢礼拜一啦，我哋会播出嘅就系呢个明争暗恋。
1: Yeah. 哇！嗱，我话俾你听，我已经同阿欣欣讲咗啦，上边有一个同事咧同我讲咗两次，
2: 系、
1: 可唔可以加一个角色俾我？
2: 哦、真定假噶？有個同事，有個同事啊，係個
1: 有
2: 個同事同你講啊，
1: 係啊，男士嚟噶，
2: 哦，
0: 當然呢個都係阿小強嘅一片面之詞啫，我都唔係
1: 咪，真係真。
2: 你有冇目睹呢件事先？
0: 我冇目睹，我係佢複述俾我聽嘅。
1: 係啊，兩次啦，因為第一次咁佢就話啊，你個劇咧，我都想玩下，寫個角色俾我，
2: 係
1: 咁，哦，好好好好好，
2: 係
1: 咁，然後隔咗個禮拜啦，因為我又翻嚟啊嘛，咁佢又見到我啦，喂，你又話醒我嘅
0: 你系咪好有虚荣感？
1: 我冇啊！
2: 有人想做你个剧，
1: 我冇啊！
2: 你咪应该感到光荣、啊。
0: 以前嗰啲咧，嗰啲故事就话，嗰啲编剧通常就点解去帮你啊？
2: 嗱，我正系想讲呢一样嘢。我觉得咧，呢一啲嘅就你喺个剧嗰度咧，加个角色咧，呢啲通常系老细。
0: 系啊，
2: 而加个角色嘅就系佢身边嗰个人。系咪啊？
0: 系咪啊？
2: 你应该写唔少呢啲剧啊，
0: 加你快啲加唔少呢啲角色，
2: 加埋埋啲无无谓谓嘅。总之我就
0: 出嚟讲
2: 呢个小话，系啦、
0: 啊，
2: 就系、是、咁样嘅啫，唔好太多嘢咁样。
1: 系啊，
2: 我唔系讲喺呢度啊，
1: 我知
2: 系
1: 啦，呢度咁好，
2: 梗系啦，
1: 唔系啊，系咯、
2: 啊，
1: 嗱，诶、啊，阿天恩未出场啊，
2: 未出场，
1: 哇，
2: 即将会出场
1: 啦，礼拜一，我觉得呢个
0: 再下礼拜一系啊。
2: 下个就系个礼拜，
0: 下个就下个礼拜，
2: 未出未出，
1: 大家期待热切密切留意。
2: 系听闻咧，琴日咧我听到阿金牌编剧讲咧，佢话佢最中意最中意嘅系你个角色。
1: 系啊，
2: 其实我唔系好明
1: 白，唔系啊，
2: 我今日好想问下，点解你会好中意咧？系啊，
1: 因为
2: 佢啱出场啫嘛，我点知你心里面
0: 谂
2: 紧咩
0: 啫？未知道系嗰个角色系点样嘅，
2: 唔知噶，
0: 留翻啲神秘感啦。
1: 好啊，好啊，
2: 好
1: 啊，真系
2: 就费事剧
0: 啦。系咪有啲演技嘅发挥嘅？
1: 梗系有啦。
2: 定系，其實嗰個係自己。
0: 哦，
2: 你明唔明啊？
0: 通常都係寫自己落去。
2: 冇錯，因為我有問過有一啲嘅，就係可能以前嗰啲編導啊，又或者係編劇啊，甚至乎係導演咧，佢哋話總會有一個原型人物咧係自己嚟嘅。你要咁樣嘅話，再放射咁樣去發揮咧。
0: 阿達文西畫嗰啲畫啊，入面可能幾個書童都係佢自己。
2: 係啦，
1: 冇錯，
2: 係啦，
1: 我絕對同意。
2: 細細格格咁喺個角嗰度咁啊！
0: 我竟然用達文西嚟。
1: 有一個人已經窺探到呢個秘密啦。
2: 嗯。
1: 啊！呢個 Potter 仔，哇！喂，你做得好好喎，
2: 係啊，我都覺得佢做得好。
1: 特別
0: 有
1: 一集咧，
2: 係啊，冇錯，
1: 講佢咧，佢同阿
2: Alice
1: 谷谷咧，
2: 谷谷
1: 掛住喺度打邊爐啊，
2: 係
1: 又揀只肥啲嘅蝦咧，咁啊 Alice 唔係發脾氣鬧佢嚟嘅，
2: 係啊，
1: 擺低嘅，
2: 啊哈，
1: 咁跟住咧，阿 Potter 咧好衰咁樣。我唔揀個肥啲嘅囉，我揀咗瘦啲嘅蝦囉，我覺得好正。我話喂，你咁樣加落去呢，我都真係幾有趣喎、你嗱，我係就住你個角色嚟寫㗎，就住你嘅人設。跟住佢話呢，其實我知，不過我演嘅時候呢，按你嚟演。
2: 好複雜，
1: 好正
0: 啊！我係接住你嚟寫，
2: 係啊，我接住你嚟寫，跟住我演嚟演，即係會變咗係咩咧？三不像咯，
0: 兩個最衰格嗰啲嘢就係
2: 夾埋一齊。
1: 不過我覺得阿 Potter 好，其實個個都好啊。
2: 嗯
1: 哼，個個都
0: 好。你會唔會粉墨登場啊？
1: 我已經諗到有個安排。
2: 佢點會唔寫自己落去咧？佢一早已經
0: 講咗啦。佢寫自己落去，佢寫個咩角色俾自己又唔同啊嘛。
2: 係啊，
0: 可能寫咗自己嗰啲性格落去某一個角色。
2: 佢梗係寫自己係老細啦。
1: 唔會，
0: 係咩？
1: 我本來而家仲喺度考慮緊。其實咧，我有一樣嘢想申請嘅，同阿上邊嗰啲，因為咧，我第一集嘅開頭，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我都同你哋講過啦，就係、是、一個聽音樂會嘅。係
2: 啊，
1: 阿 Benny
2: 開頭嚟㗎啦。
1: 其實咧，我想設計到咧尾嗰次大結局咧，成班人去聽個 concert。
2: 嗯，
1: 係啦，即係首尾呼應。如果呢個 concert 咧，哇！現場直播，
2: uh-huh.
1: 我哋現場演呢個劇，係咪好正咧？
2: 係、好啊，你繼續諗下，
0: 係繼續啦。
1: 唔係我哋梗係中意諗嘢，
2: 其實都係嘅，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1: 我覺得呢個線咧，即係呢個場面咧，係好正
2: 嘅。我曾經試過都有做過類似呢啲咁樣嘅嘢，就係乜嘢咧？一路咧就係戲中戲，到最後尾嘅時候，可能個結局嘅時候咧，就係一個舞台劇，係
1: 啦，
2: 係啦，冇錯。
1: 我覺得好，
2: 或者係將佢變咗個電影咁樣，你覺得好開心嘅，因為咧嗰件事嘅就係一件事，或者佢將成個嘅廣播劇嘅話咧出咗本書，我都有試過，係會好開心的。
1: 我覺得我哋呢個可以出四格漫畫，
2: 四格漫畫，
0: 你
2: 畫
0: 個畫，
2: 你
0: 畫，
2: 你畫咯，
0: 你
2: 咁咧，
0: 你佢咪畫有個牌畫畫，
2: 有啊，我哋幫佢手叫佢就係整個佢自己嗰啲 account， 咁啊每一日就畫一幅畫咁樣，跟住咧就開頭就畫咗一幅，跟住就兩幅，跟住就隔咗一個禮拜都冇一幅，咁跟住我哋就算啦。咁樣咯，你成日做嘢都係咁樣，我真係唔知點解。
1: 我都
2: 射
1: 命，係啊，冇辦法呢、這個，唉。如果我
2: 所以捧佢唔起，其實我覺得係 OK
1: 咧。我覺得我已經係紅人
2: 了。好彩你唔係，
1: 我覺得係，
2: 係所以成為懶人一個。
0: 好彩你唔勤力，
1: 捉緊扶唔上壁嗰個，
2: 隻爛泥，我第一隻爛泥，
1: 就係、是、一個牆角街角嗰度。
2: 不過希望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啦，因為其實今次呢個劇嘅話咧，我哋真係動用咗有好多嘅人力物力。
1: 佢哋真係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啦，用咗好多心機
0: 去製作啦，
2: 去製作啦，以及就係你有寫稿啦，跟住又俾我哋彈稿啦，跟住你又發脾氣啦。
1: 係啊。
0: 其实呢啲 making of 先好
2: 听。其实讲唔
1: 讲？讲得啦，点解唔讲得？
2: 我其实觉得你嗰次你
1: 我系发脾气啊，真
2: 系
1: 啊，系啊，
0: 唔紧要咩？大家要有啲碰撞啊嘛，
1: 系啊，
2: 唔系我
1: 肯定系啦，
2: 系啊，你讲出嚟，你讲出嚟啊，你扭乜嘢其实？
1: 唔係，
0: 唔係，因為我哋睇完個劇本，我哋話，我唔明，好明點解呢個角色咧，呢場戲嗰個動機係啲咩咧？
2: 冇錯，
0: 跟住點解佢要咁樣做咧？係點解要咁樣？我哋諗下可以點樣交代翻清楚少少。
2: 又或者，
0: 因為有好多聽眾靠聽啊嘛，
2: 冇錯，
0: 好多時佢哋係未必得到嗰個資訊啊，知道個角色點解要咁樣做。
2: 嗯，
0: 咁我哋就喺度問，點解你咁樣寫咧？我哋可以點樣可以令到佢好啲咧？可以呈現即係俾聽眾。仲可以即系得到多啲嘅資訊咧，喺嗰度咁樣。
2: 冇錯，同埋我哋就好虛心咁樣恥教啦，就問下今排
1: 收翻啦，虛心，虛心。
2: 我有虛心喎，我有幫你噶。咁其實我就好虛心咁樣問你啦，我就係話，即係其實咧明白嘅，有時好可能嘅就係你自己咧成腦子你知道做啲咩嘢，但係個問題
0: 係
2: 在於就
0: 係上帝視角去設計呢件事。
2: 我哋喺下邊由下而上咁樣望上去嘅時候，我哋唔知發生咩事。咁我就我記得我問咗你一句嘅，我就話如果係嘅話，你會唔會喺呢一場係鋪墊緊一啲嘢？到第時咧，即係呢個係個種子嚟嘅。到第時咧係會開花結果嘅咧。跟住你話俾我聽，唔會啊嘛。咁我就覺得，如果你個答案係唔會嘅，咁我長氣嘅話係咪多餘咧？跟住你就再答我，哇，真係好經典。你話俾我聽嘅就係話，有啲嘢嘅話，我係會暗搶交代。
1: 呢個我記得，之前嗰句我唔記得。
0: 暗搶，但係暗搶交代
1: 呢啲應該係脾氣嚟，呢啲係脾氣嚟。
2: 我聽得出，
1: 係啊，
2: 聽得出
1: 脾氣。
2: 跟住你知嘛？其實我吞咗一句説話，其實我想話俾你聽。跟住真系，我就系想吞咗句说话，我本来我系想窒你一句嘅，就话喂，你嬲咩嘢啫？而家我帮紧你，系咪先？
0: 大家都系想件事好，
2: 我大家都系想件事好咁样咯。
1: 系啊，
2: 所以我觉得呢啲咁嘅碰撞系好鬼正。
0: 我哋就暗抢，
2: 系
0: 我哋暗抢系点样
2: 暗
0: 抢
2: 啊？呢个系一个广播剧，呢个唔系一套电影啊。
0: 我哋喺咩啊？轻谈浅唱咩天嗰度播咗，我哋唔知咁。我哋就讲。
1: 喂，等阵，猜一句。上一集咧尾咧咪有个 DJ 喺度做主持嘅，
2: 系啊，
0: 我哋未出嘅，
2: 未出嘅，
1: 揾边个录啊？
0: 唉，到时你知啦，
1: 我好紧张，
2: 梗啦，我哋真系重金礼聘啦呢啲位，
1: 我好期待嘅，因为我设计到咧嗰一个夜晚咧，
0: 未出啊，
1: 系啦，嗰一个夜晚咧， 各方面
0: 各懷鬼胎啦、
1: 啊，都有唔同嘅心思、唔、嗯、同嘅諗法。
2: 嗰、那個位置我覺得開始有啲嘢嘅，
1: 係啊，
2: 係啦，係嗰個位啫。即係之前嗰幾
0: 終於
2: 係啦，終於你咁覺得有啲 mood 咯，有啲 mood， 係
1: 啊，
2: 有啲嘢係啦。
1: 唔係因為咧，其實真係有時我都要拿捏一下嘅。
2: 嗯，
1: 我又想有啲輕鬆嘅元素，輕鬆嘅元素咧就交俾嗰三個年青人，
2: 嗯、
1: 即係阿 Porter、
2: 阿
1: 谷
2: 谷
1: 啊，
2: 同埋 Alice，
1: 係啦。咁然後咧，阿嘉年嘅責任咧就係、是，其實佢都有一條線嘅，係、
2: 嗯、
1: 啊，即係佢唔係淨係鬧人嘅，佢有一條線嘅、嗯，會牽起呢一個發咩？
2: 發愛情？
1: 唔係。即系
0: 天起连场风暴，
1: 冇错系啊！佢我突然间唔记得个字点讲啊！即系会有啲系佢系关佢事，
0: 系、
2: 啦，
0: 关佢
2: 事。
1: 然后咧，阿瑞瑞同阿 Brian 仔咧就较为平淡啲。
2: 你知嘢好啦，
1: 我觉得，但系我要
2: 即系开头同我讲唔系咁噶，系比较知啲感情线系比较错综复杂一啲。我先接套戏啫嘛，
0: 系
1: 啊，
2: 系啊。如果系咁，我
0: 佢呃咗你落答，
2: 呃咗落答，到最后屘就改剧本，
0: 系啊。
2: 都試過
1: 你
2: 我都拍唔少呢啲咁嘅電影，係唔使嬲，唔使嬲。
1: O、okay, K，
2: 因為最近先，我真係知唔少，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最近真係好笑，真事啊嚇！佢同我講，佢就咦，唔知乜突然之間嘅話咧，喺嗰啲咩電影台咧出現咗你有一套電影喎，五個字嘅 ，O K， 你知啦。
0: O K，
2: 係冇五字嘅。咁跟住佢同我講啦，佢就話喂，其實究竟裡面咧，你同阿李麗珍咧？嗱，我知啦，咁啊就究竟系咪你哋两个系中意对方噶？我就话，咦，哦，你讲嗰套电影嘅话咧，原本个剧本唔系，
0: 做下先变咗咁。
2: 我话点解你会睇到呢啲嘢？佢话唔系啊，你哋有啲场口讲嘅
0: 嘢系咯，
2: 好暧昧啊。我就话唔系啊，冇啊，真系冇嘢噶。
0: 佢个飞纸仔变咗咁，定系你接嗰时唔系咁？
2: 佢剪到咁，
1: 系、
0: 哦、
2: 啊，佢唔需要，佢唔需
1: 要
2: 飞纸仔。但系总之嘅就系佢呢一场，佢冇咗有某啲场口
0: 啊，多啲
2: 系啦，
1: 眼神对接，
2: 冇错，系啦，啲眼神你望一望阿珍咁样，咁跟住就佢就望一望我，咁啲人就啊，佢哋两个有嘢，
0: 变啦咁样，
2: 根本就冇。
1: 系啊，
2: 我觉得好好笑咯，因为佢同我讲嘅就系佢 get 到所有嘅嘢嘅话咧，同我原本嗰个剧本嘅话咧，冇一样系啱。
1: 喂，我都有试过啊！
2: 你都
1: 嗰时
0: 你咁样写俾人
2: 啊？你写俾人，
1: 我
2: 俾你剪到面目全非。
1: 系啦，我系同一个老友咧，哇，日挨夜挨咁样斗咗一个电影剧本。
2: 咩嚟噶？诶、几个字？
0: 五个字。
2: 咁
1: 七个字？
2: 七个字。
1: 哇！系九十年代嗰啲电影嚟嘅，就上边有人话喂。有個電影劇本啊，你有興趣？我同我拍檔啊，有啦，即係你明唔明啊？係
2: 啊，電影劇本係一件事嚟嘅。
1: 九十年代啊，
2: 咪係咯。
1: 如果你有一個席位喺度，你又幾好咧？
2: 不得了啊！
1: 無悔啊嘛，
2: 咪
1: 係咯。接啊接啊接啊，寫，跟住冇聲氣嘅，又唔使改唔使執嘅，發生咩事咧？咁我同我老友開始互相埋怨啦，最衰係你啦。呢一定會啊，最犀利啦！
0: 要你唔係自己衰噶，
1: 係啦，要你睇下執下你又哇啦啵啵啵，最後鬧完之後又平復咗個心情啦。不如去問下邊個啦，因為總係有人叫我嚟寫噶嘛。
2: 冇可能唔使改嘅，講真。
1: 又問下邊個啦？佢話：你俾咗上邊，我唔知啊，唔知點啊，好似唔使你改啦。
2: 哦。
1: 死啦！咁即系点咧？會唔會即係
2: 根本就唔用
0: 白做
2: 啦？係啦，白做咯。
1: 點知半年之後？
2: 嗯。
0: 出咗出街喎，
1: 咚咚咚咚上映喎，
2: 出咗街啦，有咩做？有咩做？有咩做？有咩做？有咩唔做？你俾个姓男主角，男主角姓咩嘅？
1: 我就咁話你，我唔記得咗啦。
0: 你嗰啲咩片嚟㗎？
2: 咩
0: 唔係我甚至懷疑嗰啲片其實使唔使劇本？
2: 係啊，我都係咁喎。
1: 要
2: 有嘅，好要有嘅，你飛嚟睇嘅就一件事咧，啱唔啱啊？
1: 啱，
2: 好，跟住
1: 係啦，
2: 跟住咧
1: 相咗喎，點解唔同曬嘅？又隱約有我哋嗰啲影子喎，
2: 死啦！就偷就係偷一條大橋，
1: 偷咗，然後又改，咁冇計啦。係啊，我朋友唯有自己出去慶祝一番啦，食餐飯。
2: 話曬都自己，有冇名？有冇名？
1: 冇啦，冇啦，
2: 連名都冇啊！
1: 冇啊！
2: 咁好對你唔住喎，
1: 冇辦法啦，嗰時自己即係啱啱出道冇耐，憑咩啫？
0: 好多呢啲嘅，
2: 係啊，真係好多呢啲，
1: 即
2: 係
1: 你嘅，即係話嚇，你邊位啊？
2: 即
1: 係
2: 又冇錢啦，又抽咗你條
1: 錢，有少少錢啦，
2: 的的咁樣，
1: 係啦，因為開頭佢上期
2: 有
1: 俾
2: 嘅，
1: 但係嗰啲唔重要㗎啦，嗰啲
2: 算啦，你爹哋咁多錢，你爹哋咁有錢，
1: 唔好提啦，唔好提啦。 我要中興我的監獄。
2: 所以
0: 加油加油。
2: 所以今時今日嘅話咧，我哋會有呢個廣播劇嘅話，你俾心機寫，
0: 係啊，
2: 好冇啊？
1: 好，
2: 係啦，唔好嬲我同人
0: 真係。係啊，我哋都係為件事好嘅咋，真係。
1: 我同阿編欣講啊，我想設計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受歡迎。
0: OK， 得㗎啦，你俾心機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并提出一系列指标，展现政府对体育发展的决心，让业界、商界、运动员能够见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愿意共同投放更多资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華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讓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與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以及陳佩良位於秀茂坪村秀智樓地下的聯合辦事處懷疑被人刑事毀壞。警方今早6點幾接獲上址保安報案，說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刑事毀壞，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处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有关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死者的样本未发现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是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一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10日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6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70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7点，跌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元，跌4仙，腾讯控股418元，跌2.6元，友邦保险70.05元，升1.2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3元，升1毫，中芯国际57.9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5.4仙，建滔积层板51.85元，跌1.75元。Minimax 218.4元，跌21.8元。 长飞光纤光缆170.8跌8.9，智普659元跌3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点，跌662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56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港岛区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系、是、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早晨，早晨。
6: 上个礼拜讲咩？记唔记得？
5: 上个礼拜系讲咩？麻雀唔系。
4: 系咪都话麻雀？讲咩我都唔记得。
6: 讲
4: 蟹
6: 啊！
4: 哦，系啊，
6: 真系离晒谱啊！
5: 我想话俾你知啊，
6: 你食咗啊？
5: 食咗啦！
4: 我冇
6: 咩咩价钱？
5: 好贵，一只即系两只嘅话，就300多蚊。
6: 哇！
5: 肉蟹，
4: 肉蟹，
5: 即系
4: 蟹
5: 肉，
6: 唔系
5: 好多个，
4: 成只食定系嗰啲长脚蟹？
5: 全只食。两只蟹，自己买翻屋企。
4: 你有冇攞嗰啲咩？唔知几多少件嗰啲
5: 美容
4: 具去挑出嚟？
5: 我讲咗俾你听，我唔会噶。
6: 佢唔系
5: 系啊，我唔系嗰只大闸蟹，同埋再加上我就系哇，鲜甜到不得了。
6: 哇，一人一只咯，你哋
5: 一人一只。
6: 咁对方嗰啲蟹嗰啲膏，你有冇滗？
5: 当然有啦，仲有一个非常之好
4: 食，
5: 人哋嗰啲系特别好味嘅。总之佢就见到佢嗰个盖咧多啲膏，就抢过嚟咯，滗一口饭落去，你冇见过咁样，跟住捞，跟住抿落条脷度，哇，好食到啦！
6: 你当晚嗰餐除咗两只蟹之外，饭仲有啲咩？
5: 冇其他嘢。正系食蟹啊，唔系有唔系我哋整咗有一个嘅就系腊味饭。
6: 哇，
4: 哇
5: ，O 唔 O K 啊？
4: 呢啲要天气凉啲先好啊。
5: 而家有噶啦，
4: 啱啊，
5: 有噶啦，而家
4: 天气热就
5: 有噶啦，系啊，腊肠腊味饭。
6: 哇，正啊正，
5: 细细
6: 碗。下次我俾50蚊。
5: 50蚊就唔得啦，贵唔贵啊？贵唔贵啊？如果你系300蚊到两只肉蟹，
6: 唔系，我觉得咧，如果又靓又肥又大只咧，都真系抵嘅。
5: 系
6: 嗱，我
5: 即系其实你本来嘅心里面系觉得唔抵嘅。
6: 唔系，我讲真，即系如我愿意系使钱食嘢嘅，
5: 我都系咁话。
6: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
4: 即系靓嘅冇所谓
6: 嘅，
5: 梗系啦，
6: 100蚊，但系100蚊三只就嚟死嗰啲，
5: 唔好，嗰啲真系唔好制。
6: 我愿意嘅，
5: 系啊，我都成日同大家讲，我个哲学嘅就系食一餐少一餐，
6: 系啊，
5: 所以嘅就系如果唔好食嘅嘢嘅话，我
6: 系
5: 会放低，唔再食，
6: 系啊，
5: 真系
6: 嘅，
5: 我唔想嘥咗个胃，
4: 无谓难为自己啦，
5: 系啊，真噶，哇，好好味，
6: 哇，喺边度买嗰只？
5: 就喺旧街市嘅咋，就喺街市嘅，但系你一定要有一档咧，唔知点解，譬如可能系相熟啲嘅，
4: 系
5: 啦，冇错，又唔系流起嘅，总之你去到嘅时候，你话俾佢听，我就我今晚要食嘅，咁跟住佢就会帮你咧揾一啲，哇，好正嘅，咁佢就会闹一只，嗱呢只够大，好啊，
6: 好重称，
5: 好闹信你，
6: 嗰啲蟹喺度揈下揈下，
5: 系啊，冇错，嗰啲眼喺度，
6: 放手，只蟹，
5: 系啦，
6: 放低我，
5: 好正啊，好开心啊，好少嘢啫嘛。其實你煲個飯，跟住佢就蒸兩隻蟹啫嘛，
6: 就咁清蒸，
5: 唔搞噶啦，因為佢話咁靚嘅蟹嘅話咧，唔好搞咁多咧鮮蓉嗰啲嘢，
6: 係啊，剔
5: 咗佢陣味，
6: 葱啊就會遮曬，
5: 我就係要佢腥，
6: 係啊，
5: 我就係要佢腥就係新鮮啦。啊，唔腥，佢话应该系唔腥嘅，咁咧先至为新鲜。腥嘅话咧就系唔新鲜，咁你就可能要用嗰啲咁样嘅嘢去劈咯。
6: 好，
5: 但我咩噶嘛，我就系新鲜噶嘛。
6: 俾一个礼拜时间我，
5: 好，
6: 下个礼拜交个饮食报告。
5: 一于咁啊，好啦，呢个时候真系好好食蟹嘅。好啦，咁至于今日我哋食咩？
6: 今日
4: 又食嘢啊？
6: 我就唔食，你可以试下食。
5: 有人食噶？
6: 食。术
5: 哇，搵嚟斗嘅
6: 系啦。呢个文学世界咧，其中有故事咧，
5: 啊，
6: 故事咧就系嚟自呢一个蒲松龄嘅
5: 《
4: 聊
5: 斋志异》，
6: 冇错啦，
5: 好好睇，我真系觉得聊斋
6: 系嘛？
5: 你谂下喺嗰阵时候，佢可以谂到呢啲咁嘅嘢，你唔觉得好劲咩？
6: 系啊，
5: 系咪啊？
6: 咦，有冇蒲松
4: 写得出啊？
6: 有冇蒲松龄庙噶？即系啲文人系咪应该拜？
5: 马大手可能有噶，古灵精怪嘢。
6: 即系我觉得佢真系经典，
5: 系啊。
6: 乜都咩資訊都冇，
5: 冇錯。
6: 佢最多咪就係聽啲人講嗰啲鬼故，係啊。咁你佢去得邊啫？係咪？
5: 嗯，
6: 哇，正。
5: 以鬼嚟其實係講緊就係做人，係
6: 啦，勸勉大家唔好做壞事，唔好做衰嘢。蟋蟀原來咧好多別名嘅喎，
5: 係
6: 又叫速積
5: 哦，蓄積有
6: 聽
5: 過，
6: 係聽過，
5: 蓄積有，
6: 係蓄積。咁另外一個咧叫做咧叫做曲曲。
5: 哦，曲曲
4: 曲曲，我聽過，曲曲
6: 你
4: 又係打嗰只誒武俠遊戲學嘅。
5: 哦，係啊，
4: 係有得鬥食術嘅嗰只遊戲。
6: 喂，你又講啊曲曲啊，你嘅認識啊？
4: 冇啊，咪就係佢個別名咯。係
6: 啦，
4: 跟住攞去鬥咯，佢哋。係
6: 啦，嗱曲曲
4: 咧，鬥曲曲。
6: 呢、這個喺呢個現代網絡咧，都有意思嘅。
5: 嗯，
6: 曲曲，你估係咩意思啊？嗱，
5: 曲曲嘅意思啊，好嘈，
4: 即係變咗潮語啊！你先係。
6: 係啊，
5: 係啊，即係網絡潮語。
6: 冇錯啦。
4: 曲線啊，曲線話你。
5: 係啦，曲線話你。
6: 都係類似。
5: 曲線話你啊，真係。
6: 係啊，喺人哋後面咧偷偷議論啊，講、
5: 哦、
6: 壞話、八卦，係啦。
4: 哦，唔係我講個曲線話你，通常就係話，哇，馬小強好靚仔啊，馬小強。好大隻啊咁樣喎，跟住啲人話：哇，你係咪曲線啊？
5: 即係呢就係指桑罵槐，係嘛、
4: 啊？即係話你呢樣其實就唔
5: 係，其實就
4: 係
5: 咯，
4: 咁個曲線。你呢個就係兜去人哋背脊講
6: 壞話，
5: 即係後面講壞話就叫曲曲啊。
6: 喂，
5: 兩樣嘢嚟嘅喎，其實你講
6: 嘅
5: 係，
6: 即係造句係咪
5: 啊？造句啊，點解即係為之曲曲啊？
6: 阿谷谷昨日同阿 Alice 響呢一個女洗手間，谷谷
5: 曲曲約約。
6: 谷谷人人，
4: 你全部用叠字啫。
6: 喂，咁
4: 唔系用叠字就系好句噶，马师傅，
6: 一啲都唔浪漫。
5: 系啊，系咯，凄凄惨惨戚戚咁
4: 样。系
6: 啊，嗱，又讲坏话，即系都系啲衰嘢啦。喂，原来咧，蟋蟀咧响呢一个地球上咧、
5: 嗯，
6: 已经好耐历史。
5: 系啦，应该啦，
6: 系啊，1.4亿年，而系喺中国咧，古代咧都已经存在好耐嘅。
5: 嗯哼。
6: 咁佢嘅名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古灵精怪都有，例如叫做地喇叭啦、
5: 嗯，
4: 地喇叭，因为好嘈
5: 咯，
6: 系啦，
5: 真嘈啊，蟋蟀，
6: 系啦，系啦。
4: 咁蟬系树喇叭系咪？
6: 我唔知啊，
5: 唔同嘅地方
4: 喺树度
5: 啊，冇错，
4: 咁树喇叭
5: 咁跌落嚟嘅有时，系啊，
6: 哎呀，喂，
5: 就嚟死嘅时候就会
6: 寿命好
5: 好
6: 短
5: 嘅咋，你都唔系好明喎，
4: 佢嗌完就差唔多噶啦，
6: 系啊，系啊，今次咧我哋一齐翻开呢一个。蒲松龄嘅《聊斋志》
5: 出现喺边度？
4: 系咪有蟋蟀 man？
5: 蟋蟀 man 冇，Spider Man
4: 有 Spider Man
5: 冇啊！
6: 我中意你呢
5: 画皮里边冇啦，画皮
6: 唔系佢有一只有一个故事系专系讲蟋蟀，就叫做蓄蟋啦。
5: 哦，蓄蟋
6: 啊，唔系蓄蟋，
5: 蓄蟋
4: 蓄蟋
6: 系蓄蟋啦。喺明朝嘅时候咧，咁咧。孫德年間咧，嗰陣時嗰啲皇帝啊，嗰啲官咧，好中意鬥蟋蟀。
5: 嗯，
6: 係，於是咧
5: 有咩玩啊？鬥蟋蟀，你有冇見人哋鬥過啊？
6: 冇，
5: 我有啊。
6: 係咪喺個啱
5: 啊？
4: 係點樣啊？
5: 有一個就係我嗰次睇嘅話，佢哋用一個就係細細個嗰只一隻啱嘅啫，好似我哋嗰啲種花嗰啲花盆嘅咋。
6: 係啊，
5: 係綠色嘅。咁跟住咧就每人就放一隻蟋蟀落去咯，跟住揾啲嘢撩佢嘅。
6: 係
5: 係啦，整嬲佢嘅。
4: 係啊，
5: 咁跟住佢哋會打交。
6: 喂，撩邊度都有學問嘅喎。
5: 唔知喎、啊，撩邊度啊？我唔知，我見到佢就係咁撩佢個頭。係
6: 啊，唔係撩頭
4: 喎，唔係太細隻啊，佢以為撩。
5: 睇唔到啊！
6: 哦 ，OK OK。
5: 喺度玩啊，
6: 系啊，
5: 好开心啊，大家。
6: 佢系撩蟋蟀嗰啲脚嘅毛，
5: 哦，
6: 系啦，
4: 佢哋用嗰啲毛去感，
6: 系
4: 感嬲，
5: 系啊，佢哋系毛嚟嘅，
6: 系啊，
5: 一条
6: 激嬲佢，
4: 撩佢啲脚毛，
6: 同埋咧，
5: 系啦，冇错，
6: 啲蟋蟀系好勇斗狠，
5: 系啊，
6: 系啊，嗱，讲开呢度咧，喂，原来蟋蟀有五德噶，
5: 嗯，
6: 即系啲人都好尊敬蟋蟀嘅，
5: 嗯，
6: 你觉得蟋蟀系点样样？
5: 嘈得，好嘈噶嘛，
4: 打得，
6: 诶啦，
5: 系啊，打得，
6: 佢。有一個咧，佢就係讚佢啲羊就係名不失時，順也，
5: 嗯、
6: 即係佢哋開始叫嘅時候咧、
5: 嗯，
6: 就係秋天到啦。
4: 哦，即
6: 係佢哋好準時，好守
4: 時，
6: 佢哋唔會提早叫，唔會夏天就叫，
5: 係咪㗎？
6: 係啊。
5: 而家都好難講嘅，啲嘢變成咁喎。
4: 以前有厄爾尼諾
5: 啊，係啊，
4: 唔係或者佢哋唔知有厄爾尼諾，
6: 叫錯咗。
5: 係啊，可能佢涼涼地我叫咯，點樣知過兩日就沙到？
4: 係啊，
6: 係
5: 咪先？
6: 大頭叫嗰個就
4: 嗰啲秋天係沙男嚟啊嘛，撩一撩又走咗，又翻熱翻。
6: 係啊，
5: 我真係講真係真㗎，因為呢啲花咧，冇發覺係亂開㗎。係
6: 啊，
5: 有時你無端端唔知點解嘅就你有一棵紅棉樹咧，哇點解啊？呢個時候開嘅，
4: 冇理由呢個時
5: 間。係啊，佢叫佢亂
4: 啦。因為而家啲
5: 天
6: 氣可能亂曬啊。仔咧有時都亂叫，
5: 亂叫
4: 係
6: 凌晨四點佢又叫嘅喎，啊呢一輪就少咗呢，
5: 少咗啦，嗰個冇啦，
6: 少咗啦係咪？
5: 係啊，我驚我琴日喺屋企嗰度見到有鸚鵡喎，
6: 鸚鵡你驚咩啊？
5: 成扎鹦鹉，
6: 成扎噶，
5: 喂，
4: 成扎系咪鹦鹉嚟噶？
5: 肯定系鹦鹉，我俾张相你睇，我影咗，
6: 即系个嘴咁样样，
5: 仲要系绿色嘅，
6: 哇，好靓，成
5: 扎
4: 光鹦鹉，
5: 佢条咁嘅
4: 鹦鹉，知啊，有
5: 少少
4: 要问翻专业人士，
5: 好，我有
6: 俾张
5: 相你睇，一扎点解
6: 咧？
5: 就因为我喺嗰度咧有一棵树，嗰棵树咧而家系结咗好多果，其实朝头早就系好鬼嘈，因为咧嗰啲雀仔咧，哇！乜嘢都有嘅，就嗰度食嗰啲果。跟住咧，我哋點解會睇到咧？就是、因為佢哋喺度鬥，因為咧有呢一班嘅鸚鵡咧，以前係未出現過嘅。咁啊，應該嘅就係佢就係啄嗰啲喺度原本喺度食開嘢嘅嗰啲雀仔，所以佢哋喺度咧鬧交，好鬼嘈，爭地盤。跟住我就見到有
6: 好
5: 多，我俾你睇下。
6: 我好想見啊！
5: 真㗎，我好驚啊！我都覺得哇，點解會咁多嘅咁啊？其實我哋香港有好多地方都有好多鸚鵡噶，
6: 係咪啊？但係鸚鵡其實好貴噶喎。
5: 我捉唔到啊！
4: 咁有野生有咩咁？
5: 有野生㗎。
4: 我唔知係咪原生物種，可能未必係原生物種嚟。
5: 嗱，我俾你睇下，我影咗個相啊。好，你繼續啊，請。
6: 另外一種咧，即係佢又唔得啊嘛。另外第二得咧就係遇敵必鬥。
5: 遇敵必鬥，哦，
6: 當兩隻雄性嘅雌雄走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哋就一定打交
5: 啦。嗯，
6: 嗱佢，哇，
5: 嗱佢
4: 啊，係，
6: 哇，好靚啊，
5: 好靚啊，
6: 好靚啊，好靚啊，好靚！
5: 喺我房，
4: 哇，
5: 係
4: 喎，真
5: 係
4: 鸚鵡
5: 嚟，係
4: 咪
6: 鸚鵡嚟啊？
4: 應該
6: 係
4: 鸚鵡嚟㗎，綠色嘅，跟紅色個背，
5: 好多隻啊，
6: 係啊，哇，
5: 係啊，
6: 喂，你當
4: 有個族群
6: 唔緊要，你當你自己養咪得咯，嗬？放羊
5: 好多噶，我嗰度
6: 佢哋食咩噶？
5: 咪就食啲
6: 食
5: 啲果咯。
6: 哇！如果你揾一招攤啲果喺地下，
5: 唔得啊！因為我另外我達靈好驚雀啊。
6: 你個達靈驚啊？放喺天台。
4: 其實我都好驚雀噶。
5: 係啊，佢驚㗎。
4: 我中過好多次招啊！
6: 你俾人啄啊？
4: 唔係啊，中頭獎咯。
6: 哦，篤咗落去你個頭，
4: 成個頭都係啊！
5: 你因為咁樣驚啊？
4: 我中咗好多次，所以好驚。我次行過見到啲鴿我都好驚。係啊。
6: 係咪
5: 我有
6: 冇。你戴帽。
4: 我會快快步咁樣走。
6: 哦 ,ok。第三個呢就係雙重北航，就係為之中，即係好中心。
4: 唔會投降。
6: 係啦。佢哋要啲人呢分開佢哋先唔打。如果唔係佢哋打到最後。
5: 皮拉骨。
6: 係啊，一刻。然後咧敗則不明，知此也，即係輸咗咧佢就唔會收聲噶啦，叫啊就一定係仲係贏嗰個啦。
5: 我即係草之巴閉嗰個就係贏緊嗰只，係
6: 啦
5: 係
6: 啦，
5: 有啲衰咗添，幾得意
4: 啊！有啲輸咗都草之巴閉，係
5: 啊，
4: 有冇啊？人就會咯，
5: 人就會咯，
4: 輸咗草之巴閉，拉翻扎衫。
5: 你矛啫嘛，咁樣嗰只。
6: 係啊，最後就係寒則歸零，息時無也，即係天氣凍嘅時候咧，啲蟋蟀就會
5: 匿
6: 埋，
4: 息時無啦，
6: 息時無者，即係讚佢哋蟋蟀咧有呢五德。好，跟住繼續講個故事。
5: 好，
6: 話説嗰個明朝咧，因為嗰啲皇帝好中意鬥蟋蟀，於是咧就散落去啦，就叫啲官咧，喂，快啲叫啲揾啲靚嘅蟋蟀翻嚟，要識鬥嘅，因為佢哋識揀嗰啲蟋蟀嘅，即係睇下你個頭係咪勁啊？
5: 有冇訓練㗎？
6: 有。
5: 有訓練㗎？
6: 有。
5: 真係㗎？
6: 仲有點樣餵佢哋？
5: 食啲咩嘢？
6: 係都有嘅。不過而家我哋繼續講明朝呢個先。咁於是咧就散落去咧，就叫啲人係咁去
5: 揾啲靚嘅蟋蟀，
6: 啲蟋蟀上去啦。但係呢樣嘢咧就搞到咧民間疾苦啦。
5: 哦，
6: 因為咧喺嗰啲地方官梗係又叫下邊嗰啲人去捉啦，
5: 梗係啦，佢自己捉咩？
6: 係啦，但係點捉咧？你覺得你會點捉啊？
4: 揾個罐，跟住擺啲嘢。
6: 你去邊度捉先得㗎？
5: 山咯。田咯，總之佢要出現出沒嘅地方咯。
6: 佢原來咧中意匿喺嗰啲石罅度嘅。
5: 哦，
6: 係啦，
5: 都冇難啫，識咗係咪啊？
4: 你要知道佢哋本身個
5: 係
6: 啊，
5: 有聲咪去。
6: 係啊，有聲就去㗎啦。咁咧嗰陣時咧，就話説咧呢個故事咧就發生喺陝西，有一個人叫成明，佢基層嘅官員嚟嘅。佢因為咧交唔出啲靚嘅蟋蟀啦，你估佢發生咩事啊？嗱。
4: 佢揾啲草蜢嚟代替，
5: 油咗啲草蜢，
6: 捉只油
4: 翻，即系明明要揾只斑马翻嚟，揾唔到揾只白马嘅
5: 油
4: 嗰阵，
6: 你不如揾只螳螂，螳螂劲啲。
5: 其实我有时唔
4: 系
5: 好识分噶。
6: 螳螂啊，螳螂系绿，
4: 唔系螳螂色，色衰草蜢我唔
5: 系
4: 好识啊。
5: 系啦，有时我分唔到噶，草蜢嘅应该系绿色噶嘛。 色蟀咧，色蟀嘅就
4: 系
5: 深色
4: 深
5: 色少少啦，
6: 类似啲啡灰咁样。
5: 系咯，啡灰灰细细只啲嘅蚱蜢。
6: 系啊，但系螳螂个样好威噶嘛，
4: 螳螂系啊，
6: 系咪绿色噶嘛？
4: 系啊，有对杠噶嘛？
6: 系啊，
5: 我屋企又系好多噶，
4: 唔多噶
6: 螳螂啊，
5: 螳螂啊。跟住我一見到佢就螳臂擋車你又嚟
6: 你養啲黃雀㗎嘛
5: 唔使好笑㗎你一行埋去嘅話呢佢就會即刻咁樣蛋糕咁樣
4: 嚟
6: 真係呀
4: 佢會擺個架勢
5: 佢擺個架勢話俾你聽就你冇買你呀咁樣我就螳臂擋車
6: 我想問下啲螳螂係會唔會跳呀、啊、飛
5: 會跳
4: 係呀會
6: 跳得好

0: 咁你知唔知佢打完之后成名点啊？
1: 死咗
0: 未？
2: 跛咗
0: 未死？
2: 跛咗，跛咗，
0: 系伤咗噶啦。佢个内心会点啊？
2: 好受伤啊！
1: 系咯，
2: 做咩要咁啫？
1: 我交唔出啲息率啫，都冇做到啲咩。
0: 自寻短见。
2: 嗯。
0: 咁呢个时候咧，佢老婆梗系冇理由睇住个老公。
2: 阿明嫂系咪？
0: 阿明嫂啊，阿明嫂又做咩啦？
2: 明嫂去帮佢搵息率咯。
0: 唔系，阿明嫂唔识啊。
2: 哦，明嫂唔识啊。
0: 做翻啲女人嘢啊！
2: 两日帮佢煲啖粥俾佢饮，煲啖粥俾佢食。佢唔舒服啊嘛，
1: 系啊，
2: 系咪？
1: 洗衫
2: 同佢
0: 洗衫佢
2: 洗衫一定有啦，系啊，
0: 系啦，
1: 洗伤口。
2: 煲啖汤，我知我知，整蟹俾佢食。
1: 咁样 crossover，
0: 佢已经受伤嘅，你整啲蟹佢咪发炎咯？
2: 唔知噶嘛，嗰时候
0: 系你又开到
2: 整啲佢中意嘅嘢食俾佢食。
0: 唔系，佢求神拜佛啊。
2: 哦，
0: 系啊，因为女士好多时咧咁啦，
2: 系嘅，
0: 又惊，
2: 有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可唯有系咁啦。嗯，
0: 佢真系走去拜神。
2: 嗯，我知啦，个神显灵。跟住咧就整到佢俾就係好多好多蟋蟀入佢屋企，
1: 蟋蟀嚟報恩啊！你冇交到我出去，
2: 報恩搞到你咁樣，
1: 搬啲黃金俾佢，
2: 蟋蟀報恩，
1: 通常都係咁啊，係
2: 啊，一定係咁。
0: 咁咧嗰個好靈嘅，即係個個都話好靈嘅，就要俾啲錢佢，然後拜神，然後咧嗰個神婆咧就會即係有張有塊簾落住遮住嘅，譬如話鴛鴦問我今年會唔會賺大錢啊？問，咁佢就喺裏面占卜，占完一輪咧，佢就攞張紙仔寫，
2: 即係講少少咁樣遞俾你啊。
0: 係啦，譬如話100万，咁啊鴛鴦睇到就哇好開心啊，正啊，咁啊走咗啦，就話千恩求，咁啊佢又寫一個俾佢啦。阿明嫂就話：，我想幫我老公，即係阿明仔去揾啲息率，即係等佢唔使受苦。你估阿神婆俾一張咩答案佢啊？啦，
2: 幾多個字？
0: 冇字，
2: 冇字
0: 啊！
1: 唔使受苦，
2: 唔使吓，
1: 俾咗张画像佢嘛？
0: 冇错，画咗幅画俾佢。就一睇啲乜鬼嘢嚟嘅咧？原来佢画咗一个庙，然后后边有啲石，跟住有只蟋蟀，跟住再有一只癞蛤蟆。
2: 哦，
0: 咁啊，佢就睇唔明噶啦，攞翻跑翻去俾阿明仔睇，明仔亦都唔知佢做乜。一睇，咦，
1: 藏宝图，原来蟋蟀就藏喺个庙后面嗰嚿石个癞蛤蟆前面，系咪啊？
0: 咁熟面口嘅，
2: 嗯，
0: 于是话二话不说，即系叫佢老婆整个拐杖俾佢，吉啦吉啦就跑出去啦，搵唔到，就饿佢两句啦，都话冇噶啦，
2: 搵啲神婆做乜嘢啊？
0: 系啦，拜完之后，咦？见到一样嘢出现系咩咧？
2: 癞蛤蟆
0: 系啦，
2: 我头先讲咗咯，
0: 唔系佢头先冇出现啦，而家出现啦，
2: 而家见到癞蛤蟆啦，
0: 系啦，哇，跟住癞蛤蟆好似同佢有眼神接触之后咧就卜，
2: 你嚟搵我咧，
0: 系啦，
2: 我等咗你好耐啦，
1: 青蛙王子啊，
2: 系啦，冇错，
0: 哇，即刻跟住佢啦，二话不说，最，一听到啲声，一睇，咦，呢嚿石后边可能真系藏住蟋蟀，
2: 系。
0: 一拉佢嚟睇，叮！你会发现啲咩啊？
2: 蟋蟀咯，
0: 系啦，于是好开心，哇！喺劲嘢嚟，呢只好欢喜，就即刻攞翻屋企，谂住咧就玩一日，好翻之后咧就呈交俾啲地方官啦。正啊，咁样，哦，我真瞓觉啦。突然间，佢有个仔啊，9岁，
2: 系，
0: 咦，爸爸收埋啲咩喺个盘度咧？
2: 系，
0: 咁得意嘅，
1: 系啊，咁辛苦揾到翻嚟。
0: 你估发生咩事呢？
1: 放咗出嚟，
0: 下个礼拜我哋继续。
2: 吓，买呢个关子曼喺呢度。
0: 系啊，
2: 嗯，
0: 系啦，我仔见到有个盘冚住啲嘢，佢就好好奇，想睇系咩。
1: 佢俾只蟋蟀咬咗，变咗蟋蟀 man， 从此得到超能力，识得叫。
2: 只系咁啫，只系咁咋？
1: 系咪咁啊？
2: 喺秋天嘅时候会叫。好，下个礼拜自由份聊啊！

0: 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少君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刘少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立法会第二日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并提出一系列指标，展现政府对体育发展的决心，让业界、商界、运动员能够见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愿意共同投放更多资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華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給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和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攞筹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已经预约车队的士的车牌号码做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是的士到达之后再前往登车。也门冲突持续，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四个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招夫和拉克贵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定是其他努力都没有效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8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1点，跌1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8仙，腾讯控股416.6跌4蚊，友邦保险70.35升1.55，中芯国际57.5跌3.4，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6，恒生中国企业82.96升8仙，阿里巴巴104.6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18跌7.2，建滔积层板50.9跌2.7，长飞光纤光缆169蚊跌10.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3，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3。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点，跌662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14美元，卖出413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九龙入口就正常翻，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8: 我是图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下，埋藏住我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狼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什么声去声言才好呢？
10: 狐狸就尖一点，成把声就细细点，之后顿一下才会讲嘢。狼的话就是没有脑的那种，想吃东西它一定要吃到的那些。
11: 大声没脑那些是吧？
10: 是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4: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今日礼拜咧就系、
1: 是、系我知啊，仲有边个好学啊，冇好人做啊。好啦，我哋今日要讲紧呢一个主题嘅就系一人有一点颜色。
2: 系啦，我哋每个礼拜都揾嚟唔同嘅主题啦，大家去即系揾一啲歌嚟播下啦，俾大家听啦咁样。今日呢个题目系鋭鋭定噶。
1: 系啊，点解咧？就是、因为我有时会希望咧，嗰、那个主题唔使箍得太死。
2: 嗯。
1: 譬如可能你讲紧颜色，或者你个人，你可以有好多好多嘅选择。但系如果譬如可能你讲个就揾咩秋天咁样，你都会箍死嘅，就系喺秋天嘅内容里面咯。咁、我就觉得啊，不如今日我哋就放个比较系开放少少嘅题目啦。
2: 系。
1: 等于你写文咁啫嘛，系咪
2: 开放题？
3: 你中意咩色噶？
1: 我呢个一个好问题。其实而家咧，除咗系一啲好鲜艳嘅颜色之外咧，好多色咧，我都可以接受到。我以前不如咁样讲啦、
3: 啊，
1: 我最唔中意咩色噶、
3: 粉红咧。
1: 我以前嗱，粉红色系其中一个我唔中意嘅，
2: 系啊，好难 carry 啊。
1: 我因为一上咗年纪着粉红色，你要好小心，我唔可以话唔好睇，
2: 好好妖艳。
1: 系啦、啊，另外一只紫色都系嘅，
2: 紫色又
1: 紫色又系上咗年纪，又系要好小心运。
3: 嗰啲羽绒啊嘛，
1: 同埋嘅就系嗰啲系啊，
2: 桃红色羽绒啊，
1: 但系唔知永远佢哋
2: 嘅姐姐嘅西服，
1: 冇错、啊。所以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嘅，唔系睇小佢哋，只不过系觉得嘅就
3: 系
1: 嗰样嘢系要小心运用啫，唔可以太多。
3: 系、
1: 如果太多嘅话咧。你就會覺得就係成條嗰啲茄子咁難出街，係
3: 啊個頭由紅色開始，
2: 係
3: 啲頭髮紅色
1: 嘅，我真係有見過，
2: 件羽絨
3: 係
2: 紫色
3: 啊
2: 嘛，
1: 跟咗咧阿楊千嬅嗰啲綠色嗰啲紫色啊，
2: 係楊千嬅掂啊，因為佢楊千嬅，
1: 佢梗係掂啦，
3: 係啊，
2: 陳百強都中意紫色咁樣，係
1: 啊，佢咪掂咯，所以大家要好小心運用。
3: 明白，收到。
1: 我另外有一個就係綠色。
2: 綠色，
3: 綠色我中意啊！
1: 我以前唔中意噶，
3: 系
2: 綠色分好多種嘅，
1: 冇錯。我有一種綠色嘅，我覺得就係軍綠啦。軍綠咧，我係永遠都 carry 唔到嘅。我一著親軍綠咧，我啲朋友就
2: 跌咗落泥沼。
1: 冇錯，佢話你今日係咪唔舒服？我唔得噶。
2: 唔係噶，有啲人話咧，研究話係每個人要有佢一個顏色係專係啱佢噶嘛。
1: 啱，
2: 係
1: 啊，
2: 即係可能係你
1: 韓國好興啊嘛。
2: 係啦，你個色調應該襯啲咩衫係有研究嘅。
1: 係啊，
2: 不過我就冇去揾我啱啲咩色。
1: warm tone 啊，定系
2: 冷啲嘅
1: tone
2: 啊，
1: 着唔同嘅颜色啊嘛，系啊。但我見到有一啲人嘅話，佢真係去做咗呢一個嘅測試之後啦，翻嚟嘅就係買咗有一啲佢以前從來係唔會諗住自己會著嘅衫咧。佢翻嚟嘅時候，我真係覺得佢好靚喎。
3: 咁犀利！
1: 記得以前我哋有個妹 Queenie，
2: 眼前一亮
3: ，Queenie，
2: 嗯，
1: 係啊，就幫我哋唱我哋係啊，冇錯。
2: 我哋
1: 主
2: 要嗰個。
1: 佢有一次嘅就係佢著咗有一件嘅係綠色嘅裙仔翻嚟，跟住我話：哇，你今日好精神！佢就話：係啦，我就係做咗一個呢個咁樣嘅測試。佢話俾我聽。就是、其實綠色是啱佢嘅，佢就即管去著下，著完之後嘅話咧，皮膚
2: 佢本身冇話自己特別中意呢隻色定係點樣
1: 嘅，佢唔中意嘅，佢又係唔中意嘅。跟住佢就人哋話俾佢聽嘅就係呢個綠色係你啱嘅咧咁樣，跟住佢就多少少呢啲咁樣嘅嘢嘅話，佢嗰日翻嚟嘅話，個人係白淨咗嘅，唔知點解成個人好似發光咁樣，所以佢著啱咗件衫嗰就成個人都加大
3: 精彩精彩，
1: 係啊
2: 係啊，但係每種色就唔同啦。我自己
1: 你自己咧
2: 唔同嘅時間又會中意着唔同色嘅衫，有一段时间咧，后生啲嘅时候，好中意呢个嗰啲叫 navy blue 啊、海军蓝，我觉得好靓。配住卡其布，有一期咧，我即係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出街啦，我有六日都係著海軍藍配卡其布，係啊。
1: 但你換㗎係嘛？
2: 換嘅，
1: 即
2: 係
1: 好多件
2: 咁樣咯，即係可能有五件 T 恤咁樣，有唔同嘅圖案啦，但係都係海軍藍嘅。
1: 系咪我识你嗰阵时候，你系中意呢一只咁嘅打扮？
2: 我唔记得啦，即系有一段时间系所有啲衫都系嗰一只色咁样咯。
1: 哦，
2: 好中意呢只色啊，咁样唔知点解，咁就买晒嗰只色咁样，咁就冇乜买其他衫咁样。即系年纪大咗咧，我又觉得唔系，其实衬下其他又 OK， 系啦。所以近年咧，我系中意绿色嘅，我系中意即系军绿色。
1: 你今日着咗咯？
2: 系啦系啦系啦。
1: 你今日就两个绿色。
2: 但系我身上面都有啲唔同嘅绿色嘅，
1: 系啊，冇错。
2: 可能配啲即系黄黄地，即系啲秋天，我觉得系秋天大地嘅颜色咁样咯。
1: 系啊，树叶咯似。
2: 系啊，似树叶系啦。
1: 系啊，
2: 即系我可以。
3: 如果有只熊经过咧，天真咧即刻伏低。
2: 系啊，就见过唔到啦，就咬你。
1: 系啊，冇错。
2: 系啊，
1: 我绿色你哋系中意嘅。
2: 我
1: 从来都唔中意。
2: 我呢排系中意绿色。
3: 系啊，我近年都系中意绿色。
1: 系，我而家 OK。
3: 系啊，
1: 我以前唔中意。
3: 绿色我
1: 从来都唔会买绿色嘅，
3: 系嘛？
1: 系啦，你咧？
3: 我依家即系中意
1: 咩色
3: 都
1: 得，
3: 咩色都中意啊！
2: 你嗰啲你可以，我觉得佢可以着粉红色，
1: 粉红色佢啲
2: 系啊
1: OK
2: 喎，
1: 真心
2: 系啊，
1: 真心
3: 白啊，
2: 有个肚腩仔咁样可以系啊，几可爱。
3: 你可唔可以唔好提呢个字咧？
1: 唔系噶，其实有肚腩仔咧
2: 先得啊，
1: 系啊，
2: 系啊，如果你太瘦咧，就变咗傻炮咁样。
1: 冇错，冇错，你
3: OK
1: 系啊，系啊，你想象一下，譬如可能你用第二只色嘅话咧，你冇咁出嘅，
2: 系啊。
3: 黄色一定唔得啦，
2: 系啊，
3: 唔得
2: 啦，系啊，唔系又系好难 carry 咯，
3: 系啊，黄色系黄色难嘅，橙色我就中意，
2: 橙色
1: 我都中意，
3: 系啊，
2: 系啊，橙色
1: 好靓 ，Jacky 好中意，
2: 系啊，我今日就系想讲阿 Jacky 啊，因为本身我就对呢只色哇好 sharp 啊咁样啦，即系有
1: 刺眼咯，
2: 系啊，好刺眼嘅，咁跟住咧因为识咗即系我礼拜六节目啦，原来
1: 姐姐
2: 嘅拍档阿 Jacky 咧，佢就好中意橙色嘅，佢乜嘢都系橙色噶，即係佢個吉他袋又係橙色啦，咁去佢 office， 我哋有時去到錄音啊或者做嘢咧，見到佢好多嘢都係橙色嘅。咁跟住咧，佢連即係可能平時送俾我哋啲曲奇餅啦個餅罐，因為佢要自己設計嘛，都係成罐係橙色嘅咁。
1: 我明牌子啊，牌子咪橙色咯。
2: 係啊，佢好中意橙色嘅。咁咧，佢直情咧中意橙色到，我真係未見過人咧對顏色咁痴迷。咁佢話説佢即係佢要換車咁樣啦，架舊車咧都已經即係壞壞地啦，咁即係時間換啦咁樣。咁佢咧佢話跟住佢就有呢個念頭啦，跟住第唔知過咗個禮拜嗰陣就已經換咗啦。我話就已經
3: 橙色，
2: 咁理所當然啦。咁中意橙色咧，換咗一架。佢之前嗰架車唔係橙色嘅，但係就換咗一架咧，成架都係橙色嘅車咁。跟住我哇，咁你考慮咗幾耐啊？點解又換呢個咧？因為佢又換咗架電車咁樣啦。佢話冇噶，我冇試噶，我行過見到係橙色
1: 就買啦，
2: 就買
3: 哇，好任性，
1: 好大膽啊！我哋呢個舉動。
2: 佢話揸落又 OK 喎，咁有時吸引力法真係 OK 啦，即係佢 wish 所有嘢都好好，你知佢又好正面，佢又好鍾意，咁佢揸得又開心，係啦，咁即係佢話電車又慳油啊，咁樣咁都揸得開心，嗰度我就覺得嘩，原來一個人呢鍾意呢個色呢真係可以嘩，完全係
1: 迷不悔，
2: 係
1: 咪
3: 我有一個朋友
2: Orange All The Way， 佢係
3: 嚟嘅，又好鍾意橙色衫啊、褲啊、鞋啊、襪啊，即係可以橙嘅都橙，
1: 全
3: 系啊，佢唔会，
2: 系
1: 即系总之出街总有一样嘢系橙色啦，
3: 一样或以上。
2: 哇！但系系要好小，又系要好小心，
1: 好小心
2: 着咯。
3: 但系佢形象衬嘅，即系衬
2: 咯，系啊，
3: 肥肥地啊，
1: 黑黑实实咁样咯，觉得就会好睇啲咯。
3: 系啊，冇错。
2: 系，所以我都因为佢影响之后，我开始欣赏多橙色。
1: 真的吗？你买啲咩橙色嘅？
2: 我又
3: 我净系买橙，而家第一步。
2: 我又冇买啲咩橙嘅嘢，不过即系有时可能即系啲文。具啊定咩咧，我都可以留意一下。我橙色其實咁，但間唔中一支橙橙的眼都幾得意，
3: 好開心
1: 噶，失望到嘛？你喺個袋度，係啊，真㗎。
2: 係啊，再加埋我覺得橙色咧就好啱依家呢個季節啊，即係秋天你都係金金黃黃，
1: 冇錯，
2: 係啊，橙橙綠綠咁樣。
1: 南瓜咯。
2: 南瓜啦，系啦，南瓜色啦，系好啱噶嘛，秋天。再加埋咧，近排我就成日喺網上面碌有啲 post 咧，就見到，因為咧秋天咧真係尤其是呢兩個禮拜啦，個天氣其實好晴朗，好
1: 個
2: 天好靚，跟住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分享咧喺香港好多唔同睇日落嘅地方。
3: 哇，係啊，好正，
2: 好多其實香港係好多係啦，好多嗱其實咧有幾個睇日落睇幾樣嘢啦，有啲咧可能你一定要睇個鹹蛋黃沉落去個海嗰度嘅，
1: 哇！
2: 你一定海邊啦，咁你一定幾個地方一定去啦，西九啊、尖沙咀啊，再唔係咧遠少少咧，即係可能西貢啊、布袋澳，我都見到有人係分享嘅，又係即係
3: 布袋澳睇到日落，
2: 睇到嘅，都係有個海，即係你見唔見
1: 係鹹蛋
2: 黃？係啊，唔係其實你望西邊啊嘛，
1: 你望西邊，
2: 望西邊咪得咯，係啦，咁大澳又系，不過就
3: 系
2: 远啲啦。
3: 系
2: 啊，呢啲長洲我都去過，都好靚。
1: 大澳我記得啊，靚噶，
2: 系啊，
1: 靚
2: 噶，好靚噶，好靚噶，好靚噶。其實喺個碼頭度望出去就係系啦，個赤柱都好靚嘅。赤柱又係即係美利樓對出嗰個位咧，你望落去咧，佢又係有個山醒幅，構圖好靚嘅。咁依家香港啲人睇日落咧，就係睇一係睇呢個鹹蛋黃沉落個海度啦，一係咧另外咧一個咧就係我覺得係香港先獨有嘅，因為香港好多
3: 市，
2: 系啦喺闹市，因为香港好多楼，
1: 冇错喺楼同楼中间，
2: 系啦油麻地又会有啦，
1: 好多人噶，你有冇见过啊？
3: 系
1: 系
3: 啊，
1: 佢哋喺呢个早就喺度等噶啦。
2: 一个位咧，我唔知你有冇去过，系观塘啊。观塘咧，其实出咗地站咧，向蓝田嗰方向啦，东少少，有条天桥嘅，好多人咧就会喺嗰度步咧，
1: 冇错，
2: 就系影佢哋系咪叫圆日？
1: 系
2: 系嗰个咸蛋黄一落嚟咧，就夹喺。两边大学下嘅中间，
3: 系啦，
2: 就要捕捉嗰个时刻，系啦，咁就系嗰个画面又系好靓嘅，元朗都有嘅，元朗个大马路望出去咧，有时咧你捕捉到咧就系个咸蛋黄啱啱咧就落咗喺两边大厦嘅中间。
1: 哇！
2: 观塘嗱呢个位有啦，跟住北角都有嘅，鲗鱼涌都有嘅，即系又系咧又望出去，即系维港佢其实即系以前旧新光戏院咧，有啲人喺特登咧行上啲嗰个山嗰度望翻落。咁就啱啱嗰个太阳咧就夹咗喺两边大厦中间，
3: 又好正嘅呢个 mood 好正，
2: 好正啊！所以我就已经咧我 drop 低咗少少啦 ，mark 低咗少少，希望咧嚟紧即系呢两个月啦，可能 weekend 咧即系搵啲嘢做咧，就
3: 系
2: 去睇日落。
3: 系啊，
1: 系咪一定系呢一段时间噶？
2: 系啊，呢段时间系最靓啦，因为系 magic hour， 因为呢段时间系啦，黄黄地，同埋咧，因为你嗰个天气好啊，系啊，你夏天可能你有时又打风落雨啊，冬即系春天又湿湿蒙蒙，即系多云啊咁样，就冇嗰个效果。
1: 嗯，
2: 系啊，即系
1: 其实春夏秋冬都有嘅，
2: 都有嘅，
1: 特别系秋
2: 天
1: 最
2: 出色，系啊，亦都有啲人话可能系唔同商场咧，依家佢其实有譬如九龙湾有啲商场咧，佢开放咗个观景台嘅，观景台喺上面望落去咧，你高啲望落去咧，嗰日落又系好靓。我自己睇过其中一个最靓嘅日落，我自己喺香港睇到就系喺大澳咯，
1: 系
2: 系
1: 啊，
2: 同边
3: 个去啊？同边个？
2: 成扎人嘅，成班
1: 咯，
2: 冇嗰次冇。
3: 好耐冇出场咧 ，Patrick。
2: 喺 Patrick， 我有同佢睇过一个好靓嘅日落。
3: 诶，喺边度？
2: 喺呢个系希腊嘅 Santorini 嘅 Ia， 系啊，佢嗰地名叫 Oia 啊，
1: 系，
2: 即系即系你就咁睇叫读 Oia 咧，但系其实系希腊文就 Ia 咁样啦。Ia 咁就系好标志性嘅嗰啲小白屋，跟住有个风车。
1: 哇！有冇接吻啊？
2: 而家冇啦，
1: 你傻咩？一定要接吻啊！你唔觉得咩？嗬？
2: 我系第一个
1: 小白屋，
3: 然后两个。是背对背靠住坐喺度。
2: 好啊，好逼㗎，好多人喺度。跟住我哋第一个反应都
3: 是。
2: 唔係，我哋第一个反应都係點解咁靚嘅日落我係同你睇。而唔係同我哋嘅女朋友睇。係啊，嗰个画面好靚嘅，即係一世人都唔会忘记。仲要係即係慢慢嗰个太阳落去爱琴海嗰度啦。跟住呢成个海呢就本身爱琴海嗰色都好靚。
1: 係
2: 啦。嗰种好深嘅蓝色。跟住呢就慢慢个金黄色嘅太阳落去啦，就将个海呢变成橙色。
3: 哇，你哋嘅爱海。
2: 点啊，
1: 爱琴海爱之海。
2: 唔想理你你是要加呢啲嘢落去。你自己啲幻想你自己寫旗咪寫落去。
1: 唔係㗎，但係真係我都觉得。
2: 加俾我。
1: 係呀，靚嘅日落嘅话呢你感动㗎。
2: 係感动㗎，同埋你觉得。
1: 點解可以咁靚嘅个地球。
2: 係啦，點解咁靚
1: 嘅。
2: 點解这是免费能看的嘛，就係免费能看啦。就係
1: 每日都有。
2: 每日都有。
1: 係咪呀，
2: 就算喺香港你其实好多地方你每一日你只要你有搵到个时间啦。你行出去免费就可以欣赏呢个咁靓嘅日落啦，吓咁啊吓今日啊有冇时间啦？如果今日有时间可以，喂放工嘅时间，我谂六点到啦。咁啊，行出去睇下，观赏下呢个日落，睇下呢个每日会出现嘅画面，可唔可以感动到你啊？
1: 冇错，每一个日落。
2: Super Moment 嘅呢首
1: 《橙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軍表示，從影片所見，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承擔能力，容易傷害身體，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刘少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和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与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和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五年规划下，特区政府要壮大香港的文艺创意产业规模，政府正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目标是让香港电影业再次蓬勃发展，亦会鼓励更多电影在香港拍摄。罗淑佩表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今年国庆黄金周7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先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日早上6:00接获保安报案，话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处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6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9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1.4；腾讯控股416蚊，跌4.6；友邦保险70.4，升1.6。中芯国际58蚊，跌2.9；南方恒生科技4.03元，跌7.4；阿里巴巴103.9，跌1.5；建滔积层板5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6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66.3，跌13.4；金思瑞生物科技41.9，跌1蚊。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2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3，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72 点，跌663点，港金报 38,660 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4.69 美元，卖出 4,135.2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咁较早前咧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比较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沙田围路，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6: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5: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6: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好，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歌舞间嘅话咧，就系、是、一人有一点颜色。头先咧，我哋有讲到呢个 color 咧，咁就阿 Austin 啦，吓就欣欣啦，中意呢一个嘅橙色啦，佢嘅朋友啦。好啦，我今日要讲嘅呢两样嘢嘅话咧，其实咧就系两种颜色加埋嘅。讲紧嘅就系我哋以前一啲咧，因为琴日我哋咪讲紧嘅，我哋个剧里面咧，阿 Benny 孙咧，同埋你以前咧又试过嘅就系、是、即系。做一啲生意啦，關於酒嘅嘢啦，係咪？咁其實咧，我覺得夜晚黑走去飲翻杯，有呢一種夜繽紛嘅夜生活咧，其實係真係好令人懷念嘅。
1: 啊，嗰啲顏色又係
0: 呢個
1: 冇
0: 得
1: 啦，
0: 五彩繽紛。
1: 但係 background 係黑嘅。
0: 係啦。所以你先至突顯到嘅就係嗰啲顏色啊，啲女仔著啲咩顏色嘅衫啊，啲人有幾咁開心啊，有幾咁繽紛，有幾咁紙醉金迷，係咪？
1: 所以我今日
0: 就係嗰啲味道。所以其實咧，我今日咧揀嚟嘅呢一首歌曲係同呢一啲咁樣嘅時間咧，就有關嘅。因為咧，其實講開話頭先就講緊即係阿 Benny 孫啊呢啲咁樣嘅日子嘅話，你有冇發覺當你同你嘅朋友去講翻呢啲咁嘅日子嘅話咧，係以前一啲係開心嘅日子，
1: 開心。
0: 你而家應該過咗嘅，
1: 係啊，同埋輝煌噶，
0: 係啦，
1: 係啊，即係嗰一頁咧，你會揭對嗰一頁咧，哇，
0: 係啊，殘眼嘅，
1: 好殘眼，好精彩，哇，即係每一晚都有唔同嘅故事，每一晚都有唔同嘅角色喺你身邊出現嘅，
0: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就會覺得咧，好開心嘅就係我哋喺人生當中，我都有一啲嘅就係黃金時代，係
1: 啊，
0: 係咪啊？又有同你一齊出生入死嘅一啲拍檔，你係特別開心。
1: 今朝话俾你听啦，喺电影剧本嗰个其中一个啦。
0: 我正想讲嘅就系呢个咁样嘅故事。我曾经有听过咧，就系有一对啦，就唔知点解嘅。你哋永远咧就系有一个编剧，跟住可能嘅就系会同有一个嘅就系低过你少少嘅，可能 PA，又或者嘅就系编剧同编剧之间有两个人咧特别死党嘅。
1: 系啊，
0: 系嘛，出生入
1: 死
0: 嘅，
1: 有
0: 啲乜嘢嘅话就要俾人闹嘅话，你一齐俾人闹嘅。
1: 冇错，又或者喂，我谂住转工。一齊咧，
0: 係類似係咁，係
1: 一定會有啊，
0: 冇錯。咁跟住咧，我就聽講過啦，以前就識咗有一位嘅編劇啦，再加埋嘅就係佢有一個 PA 仔啦，永遠都跟佢嘅，唔知點解嘅就係永遠咧就有啲咩嘢嘅就係我
1: 兩個人一
0: 齊，我唔啱，你唔好鬧佢，即係兩個好好嘅兄弟，佢哋咧有一個故仔，我覺得真係好鬼正嘅。佢就係話好多時候咧都會見到嘅就係可能傾偈傾到或者係開會開到咁上下咧，老闆咧就會走先嘅啦。你哋呢一班啲散仔嘅話咧就會留低喺度咧就特別就喺度。倾继续喺度倾，
1: 但五分钟之内我保证你到散。
0: 你讲得啱，跟住咧佢就话呢一个编剧咧，永远咧就会系揸住架车，车住呢一个 PA 仔，去到有某一带嘅地方。佢话喺黄昏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开心。条街嗰度咧，你会见到好多人笑意嘅。
1: 啊，我知尖沙咀或者湾仔，
0: 慢慢嘅话咧，就会有好多人翻工嘅。
1: 冇错。
0: 佢就去嗰啲地方嗰度，喺度兜一个圈，同自己讲，同身边嗰位 PA 仔讲，
1: 终于有一日，
0: 咁冇错，你写埋落去，
1: 终于有一日，我哋要喺呢一度出入，然后后边跟住一班人，哇！呢啲场面系当年系好多。追求成功嘅男士嘅梦嚟，
0: 系啊，唔系话紧啲咩嘢啊，而系真系喺嗰阵时候，实际上佢哋话呢一个嘅就系成功嘅一个代表啊。
1: 嗱，我有个朋友，佢做金融嘅，
0: 系，
1: 佢曾经有一日，即系佢同我讲，佢话佢终于要有一日，佢要出三个咒，要收佢个名字。
0: 呢啲咪就系咯，
1: 系啦，就系呢啲嘢啦。
0: 所以今日咧，突然间就谂起咧，话颜色呢一样嘢嘅咧，就唔知点解就会谂起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会谂起呢一个嘅就系个编剧同埋 PA 嘅故事，好鬼正。两个揸住架车，跟住同大家讲，我哋喺呢度发誓，今日我哋喺呢一度兜一个弯去睇下嗰啲人翻工。他朝嘅话，我要同你一齐落去消遣，好咁样。到最後尾嘅時候都好恭祝佢哋兩位，佢哋係成功嘅。
1: 哇，好嘢！
0: 係啊，所以今日又揀嚟有呢一首嘅歌曲，我覺得好鬼正啊！
1: 係乜嘢？
0: 紅唇綠酒，飲杯！

0: 酒借夜，开唔开心啊？红唇绿酒，
1: 好开心，
0: 系咪啊？呢、這个咁嘅古仔嘅话，系咪你自己都曾经有做过呢样嘢啊？
1: 我又谂咩啊 ？Coco 啊 ，Bobo 啊，步惊云，
0: 你而家已经变翻好人噶啦吓。不过系有时同大家会缅怀一下，就系、是、以前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纸醉金迷嘅过去。
1: 唔系嗰阵时系即系你年青人，总系会有一团火，嗰、团火就永远要我要再做好啲、原因就系咧，你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咧，你嗰啲同学啊系有会有比拼。即是你话你个中学同学啊，你如果你有读大学，你就会比拼大学同学，睇边个升到个经理先，睇边一个嗰阵时拥有一部车，拥有一个手提电话先，
0: 系
1: 咁样噶啦吓。咁寻日咧，如果你话讲颜色咧，寻日咧我急急脚走，然后我就去咗九龙塘落小巴，坐小巴落去。我本来都赶时间，但我都好一个弯未十就去咗后边个三角公园嗰度。我想看看
0: 你琴日先至讲完三角公园嗰度有好多落叶啊嘛。
1: 我就走去睇下，睇下即系寻日嘅景况系咪一样？喂，真系你踩落去咧，都系时时实实嘅。都唔知点解永远都系咁多落叶嘅。我觉得系好正嘅。同埋咧，你有去过嗰度噶？
0: 三角公园我唔会咯，系咯，我唔会，我唔会专登去，经过都唔会行入去，冇嘢噶嘛，
1: 冇嘢噶，
0: 系咯，嗰度冇嘢噶嘛，我记得嗰阵时候三角公园有时间唔中嘅就 TVB 会拍 MTV 噶，
1: 系啊，
0: 系咪？
1: 冇错，系啦。
0: 我怀疑我以前嗰只都喺嗰度拍，
1: 我都有拍过。
0: 你继续讲，一路继续讲。
1: 然后咧，我最中意秋天，因为咧有红叶，红叶系我最喜欢嘅，特别系咧，如果其实香港咧好多地方睇到呢啲红叶嘅，包括有元朗嘅大堂啦，仲有其实喺大屿山都有好多地方睇到嘅。其实我想讲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季节咧，就当呢个季节咧，由而家开始咧，大家多留意身边嘅事物同埋颜色，每五时都系唔同嘅，四时三刻都系唔同嘅。希望大家要呼吸下呢一啖特别嘅味道气息。
0: 讲得咁样嘅话，代表你老啦。
1: 系。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西罗姑妈，西罗姑妈，你咁急赶我嚟做咩啊？
2: 肥强，你睇下我买咗啲咩？
1: 哇，咁大只鸡公仔！西罗姑妈，你买咁大只鸡公仔翻嚟做咩啊？
2: 肥强，我准备推出鸡王三送饭啊！我打算咧将呢一个鸡公仔咧放喺铺头招牌上边，等街坊咧远远都睇到。只鸡公仔咁抢眼，一定可以吸引大量嘅客人啊！
1: 咦，好巧喎、啊！加上你煮鸡咧特别拿手，一定好受欢迎。点啊？
2: 肥强，我想你帮我谂下办法，将嗰只鸡公仔稳稳阵阵咁样托住喺个招牌上边啊！
1: 呢啲小事交俾我啦，西罗姑妈，你呢个鸡王三送饭呢，系谂住长卖啊，定试下水温啊？
2: 我计划卖住先，卖得好嘅话咧就卖佢一头半个月，卖得唔好嘅话就随时可以转款啊嘛。
1: 既然系咁咧，搭个临时支架就得啦，方便随时拆。我即刻去买几条钢管、几块木板，然后帮你搭个临时支架，托住只鸡公仔，我保证半粒钟帮你搞掂，劲唔劲啊？
2: 吓，半粒钟？你识唔识设计同埋搭建临时支架噶？
1: 哎呀，临时嘅嘢系咁易得啦，只鸡公仔又唔系好重、啊，冇事嘅，冇事嘅。
3: Sarah， 你唔好听肥强乱噏廿四啊！临时支架嘅安全都好紧要，如果承托得唔稳阵，只鸡公仔跌咗落嚟砸到人点算呢
1: ？Karina。咪系你呀、啊、
2: ，Karina， 你又嚟得相当合适啦。其实临时支架系啲咩嚟噶？
3: 临时支架系一个临时建造物，用嚟支撑仲未可以自行承托嘅永久建造物或者宠物。虽然佢唔系长时间使用，但一旦全部或者部分倒塌，同样会造成严重意外，引致人命伤亡、财物损坏以及工程进度延误。
1: 咁常见系咩原因令个支架倒塌啊？
3: 有好多原因噶，例如支架缺乏稳定性、材料损坏或者不符合标准、支架位置放错、接驳方法不当或者冇足够嘅环绝条、斜撑杆同埋蚀件。
2: 咁如果真系要用临时支架，正确嘅程序系点？
3: 有四个阶段，设计、建造、使用和拆卸，每个阶段都要有清晰的安排。
1: 先讲设计啦。
3: 在设计阶段，承建商应该委任合资格工程师负责设计，这些合资格工程师应该已经接受适当的训练和具备足够的经验，还应该在结构力学和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够按认可的工程原理证明临时支架可以安全地抵受各种载重效应。
2: 工程师是不是要知道现场环境才可以设计得准呢？
3: 冇错，合资格工程师在设计临时支架的时候，要了解地面和地形的情况、斜坡特征、地下水数据以及现场可以采用的施工技术。设计文件亦都要清楚列明支架的布置、材料标准、接驳细节、建架方法、施工次序、拆卸方法同埋工人安全进出口。
1: 设计好之后可以搭建啦。
3: 喺建构嘅阶段，承建商要委任合资格建造督导员监督工程。建造督导员要懂得睇临时支架嘅图纸同埋规格，严格依照施工次序。
1: 咁如果现场发现图纸同实际情况唔一样呢？
3: 唔可以自行更改，地盘情况可能会有改变。如果发现实际情况和原本设计有偏差，应该立即和合资格工程师协商，任何设计修订都应该由合资格工程师确认和核证。
2: 咁搭好之后呢，是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
3: 仲未可以用住的，正式使用之前，承建商要先检查临时支架，确认是按照图纸和规格建造，适合原定的用途。放置宠物的次序要跟足合资格的工程师安排，如果没有指定的次序，承建商就要自行安排一个安全方法，将负荷平均分布在临时支架上面。
1: 那拆卸是不是最简单？一个人拎把大锤，嘣，剥烂佢咪得咯？
3: 梗系唔系啦！拆卸阶段同样要委任合资格拆卸嘅督导员监督拆卸工作，仲要按图纸所指嘅拆卸工序同方法说明去进行。工人要知道拆除、卸下同埋运走拆卸物料嘅安全方法，包括使用安全工作台、安全通道同埋穿着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
2: 拆卸时要注意啲咩呢？
3: 永久结构未达到可以自行承托和保持稳定之前，不可以移动临时支架的任何部分，除非工程另有指明。斜撑杆应该尽可能留到最后先拆。 更加唔可以用故意造成倒塌嘅方法拆架，例如移走主要扣件，令到成个支架突然倒塌。
2: 哇，原来临时支架由设计

0: 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1: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我都想讲嘅啫 ，I love you。
1: 冇，真系唔好啊，控制一下。
0: 我唔系同你讲，我系同所有我哋嘅听众讲嘅啫。
1: 原来我表错情意。
0: 冇错，好啦，咁啊，当然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已经系全部可以系啊，九钟啦。听日嘅话咧，会继续翻嚟啦。
1: 梗系会啦，
0: 没错，我哋会
1: 有一条好劲嘅题目。
0: 唔系啊嘛，就系呢个星期问。
1: 冇错，
0: 我哋都讲错。好啦，咁到时嘅话咧就自有分晓啦吓。今日咧要再次提一提大家，今日嘅天气嚟讲嘅话咧都舒服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59%噶吓。咁当然啦，咁啊嚟紧嘅话听讲就好似热翻啦。所以咧，正如你所讲，好好地咁样去享受一下而家啲秋天嘅感觉，系咪啊？好，咁啊当然啦，
1: 整煲蛇羹弹下先。
0: 系，哇蛇羹你会太补啊！
1: 我突然间好想食，
0: 我惊你听翻唔到。OK， 咁啊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重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

0: 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退休政策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十年長居廣東的65歲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護服務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建構互惠和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例如向認可的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為未必能夠負擔本地私家醫療費用的長者提供選擇。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之後，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世衛已經要求俄羅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導致嚴重肺炎的病因、引發公共衛生應對措施的病原體，以及關於有第二名員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傳媒報導。俄羅斯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者的樣本未發現與他工作相關的微生物，強調目前伊爾庫茨克州和相關城市防疫形勢平穩。研究所生物安全監督委員會證實，機構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當中未曾發生事故。當局說，事發之後當地第一時間採取綜合防疫措施，按最大範圍確定與這名患者有接觸的人員，並對他們進行醫學觀察和每日實驗室檢測。過去10日工作人員當中並沒有傳染病發病報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3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0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6；腾讯控股416.6，跌4蚊；阿里巴巴104.3，跌1.1；友邦保险70.35，升1.55；中心国际57.85，跌3.05；南方恒生科技4.03，跌7.6；建滔积层板50.7，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2.4；长飞光纤光缆166元，跌13.7；金思瑞生物科技41.92，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5，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2点，跌752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78美元，卖出413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接近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Help me out, 欧瑞强。
7: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Help me out, 欧瑞强。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0: 民众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讲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1: 我们的创业之路。
12: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3: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4: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15: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16: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一个人去过火车旅程呢？你上车嗰阵，车厢入面全部都系陌生人，但坐坐下，你会同隔篱嗰个人倾起上嚟，可能系一个翻乡下嘅阿伯，可能系一个去旅行嘅后生仔，你哋倾得好投契，分享零食啦，讲自己嘅故仔，然后到咗某一个站，佢拎起行李同你讲声拜拜，咁啊落咗车，你望住佢嘅背影，心入面有啲唔舍得。人生就好似一列火车，有人上车，有人落车，有人陪你坐几个站，有人同你坐足全程，但去到最后，你发现每一个人都只是你生命入面的过客。

1981年啊播出嘅电视剧《过客》噶，咁有关谷英唱嘅同名主题歌曲啊。嗱，呢一部剧咧就系黄日华第一部担正啊男主角嘅戏啊。佢喺剧入面咧饰演嘅咧就系冷酷杀手啊李唐，而一炮而红嘅，咁啊奠定咧佢喺电视圈嘅地位啊。咁啊华哥咧喺2011年啊谷姐嘅演唱会上面咧做嘉宾，咁啊合唱《两忘烟水泪》啊，咁唱完啦，佢系单膝下跪向谷姐致谢嘅。佢又话喺《过客》第一次做主角，好彩谷姐咧唱红主题曲，令佢俾更多人认识。唔怪得个个都话华哥啦，喺演艺圈咧系出名重情重义同埋饮水思源。

Sea of Love 嘅原唱咧就系 Phil Phillips 啊，佢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只系一个服务生，咁啊为咗追女仔咧而创作咧呢一首深情嘅 R&B 歌曲噶。1959年推出嘅时候咧已经好受欢迎啊，不过咧真正令呢一首歌咧变成经典嘅咧就系1984年啊 The Honey Drippers 嘅翻唱版本嘅。咁啊 The Honey Drippers 咧吓系一个咧好特别嘅组合，佢咧就系 Led Zeppelin 啊主音 Robert Plant 啦嘅一个 side project 啊，仲有 Jimmy Page 同埋 Jeff Beck 参与噶，一班咧原本玩摇滚嘅人啊走埋一齐唱一首1959年嘅抒情歌，有时最温柔嘅演绎就系由最粗犷嘅人唱出嚟咯。

0: 好啦，你最记得谭校长啊，爱在深秋边一句歌词呢？系会唔会系第一句呢？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啊，嗱，填词人林敏聪咧，唔知咧系讲笑定系讲真话，曾经讲过咧，填爱在深秋咧系老土噶，句句押韵，纯直觉出发噶。咁我觉得咧，就系呢一种顺口啦、直白啦、唔刻意雕琢嘅文字咧，成功触动咗啊无数乐迷爱情路上嘅痛点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喺70年代嘅香港社会推出啦，应该都好大回响噶。有啲人会批评咧，只歌有贬低女性嘅感觉噶。例如咧，10个女仔，9个认世，明明系佬，佢话唔系。又或者10个女仔，9个浪费，时时换季，以系成例。但男士听起上嚟咧，会特别过瘾，或者会心微笑咯。佢系阿 Sam 许冠杰。10个女仔。

0: Roy Orbison 嘅 Pretty Woman 啊，咁多年嘅历史啊，一直都冇被尘封过噶，间唔中咧就有个意欲啦、冲动啦，想拎翻出嚟播噶啦。好啦，外面室外气温啊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干啊59%，要搽啲啦 lotion 啊吓。天气预测嘅情况啦，下周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干燥咁啊，今晚大致多云啊，吹和缓照清劲嘅东照东北风噶，离岸同埋高地啊间中咧系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本周余下时间咧，到下周中期咧，持续咧系天晴同埋干燥噶。内地嘅地区咧，日夜温差系较大噶，最好拎翻件外套出街啦。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2: 新浪潮电影视组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1: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好啦，好快又过咗音乐中年啦，半粒钟，等阵间会有新闻报道，翻嚟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宠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社署表示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朝6:00接获保安报案，话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俾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和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63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0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1.8，腾讯控股416.4跌4.2，阿里巴巴104.6跌8毫，友邦保险70.3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仙，中芯国际57.8跌3.1，建滔积层板50.85跌2.75，恒生中国企业82.6跌2.8，长飞光纤光缆165.9跌13.8，金思瑞生物科技41.86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26，澳元5.46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3点，跌762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87美元，卖出413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8: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7: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嗱，热恋嗰阵咧，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啊，吓癫咗。你明明好眼瞓，但佢半夜咧 send 个信息嚟，你即刻咧系弹翻起身回复噶。你明明唔中意睇足球啊，但佢中意，你系陪佢咧睇足全场，仲要咧扮好兴奋噶。你明明啊唔食水煮牛噶，但佢中意，你食到胃痛都顶硬上噶。嗱，热恋呢一家嘢咧，就系会令你做出一啲你平时唔会接受嘅事。最恐怖嘅系你完全唔觉得有问题噶。开始另外半小时嘅音乐中年啦，就系一首咁癫嘅歌。

0: 每隔两秒啊，呢首歌咧对赵学而咧非常重要噶。佢本身咧就系娱乐新闻眼啦、都市闲情嘅主持人。呢首歌推出之后咧，成功帮佢搣甩咗主持人嘅标签，成为咧佢乐坛嘅生涯成名曲噶。啊，填词人李敏咧好捉到咧乐迷嘅心理噶。嗱，只歌叫每隔两秒啊嘛，咁理所当然呢句歌词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就可以重复又重复，好似一个你控制唔到嘅计时器，不断提醒你。
1: 人随热浪去，但觉冬季骤凉。片片雪花翻飞我心里。

前呢几句啦，人随热浪去，但觉冬季骤来，片片雪花翻飞我心内。你明明身处一个好热闹嘅城市，但你觉得好冻。你明明咧系一个好浪漫嘅地方，但你觉得好孤独噶。呢一种反差咧，就系成首歌嘅核心啦。将一个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投射在异国的场景入面，而这个场景就是很多女士很向往的巴黎艾菲尔铁塔。伍咏薇1995年的作品《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0: 张宇一言难尽，创作背景咧真系要讲句一言难尽啦。可以话系咧张宇咧人生最低谷嘅时间啦。1994年啊，佢因为爸爸欠赌债啦，咁啊被逼咧系签约还债嘅。咁佢老婆十一郎啦写呢一份歌词嘅时候咧，系结合埋自己童年嘅一啲回忆嘅。一位咧喺屋企卖蛋嘅老人家啦，同埋一位咧退休老兵孝公嘅故仔嘅。咁将佢哋人生嘅沧桑同埋无奈咧系融为一体。咁啊由张宇呢一把哇咁惨嘅声唱出嚟咧，简直系放大十倍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爱情系咪一定要好轰烈啦，先至会令人回味咧？诶，咁又未必嘅。好似以下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好淡然嘅，但又咧充满宿命感嘅。一对男女住喺同一栋大厦，但一个习惯咧向左走，一个习惯咧向右走。佢哋不断错过对方啊，直到某一日，两条反向嘅线终于交汇。歌词啊写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呢一首歌嘅魔力在于，佢唔系讲紧一见钟情，而系一种我知你喺度噶，但我未遇到你嗰份嘅期待。孙燕姿，遇见。

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是充满人生哲理的，属于1979年电影《点子冰冰》的主题歌曲。郑国江老师的词就是将广东童谣《点子冰冰》《点子拆拆》变成了歌词的重心，用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去讲一个很复杂的命题，边个是冰边个是拆，你听《点子冰冰》《点子拆拆》，一点中你怎去躲。这首歌讲的不是警匪，是讲命运。

Teddy Robin 嘅人生咧係幾傳奇嘅，可能你會好奇啦，啊 Teddy 點解個身形會係咁嘅咧？其實咧佢童年嘅時候啦，跌傷腰骨啊，因為咧就係延誤嘅診治啦，咁啊而感染搞到咧好麻煩嘅，爸爸咧就帶佢從內地咧嚟到香港求醫嘅時候，醫生咧曾經向媽媽表示，手術嘅生存機率咧或者係得2%噶。結果咧 ，Teddy 啊，咁啊喺香港嘅醫院啊度過咗咧3年嘅時光，長期咧係需要著住咧石膏嘅背心，而且咧喺體弱啦冇麻醉嘅情況之下咧，哇係要抽骨髓噶，痛到爆啊！最終咧係奇蹟咁咧康復，但係身高同埋體型咧從此就被定型啦。可能因為咧喺佢嘅人生當中啊，曾經咧經歷過呢一啲嘅不幸啦，所以咧你會聽Teddy Robin 咧唱歌啦，有一種咧好特別嘅感性噶，包括咗呢一首歌啊 ，Teddy Robin 啊，泰迪羅賓啊演繹嘅《點子冰冰》，將時間帶到嚟1點鐘啦。好啦，明天星期五咯，音樂中年再見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课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3个月。海关人员上个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并在随身物品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一共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6000元，应课税值大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果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者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俄罗斯伊尔库

0: 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的准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头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比上一次上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文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 1035.23 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一胜三负，最新排名第96位，比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日本就继续是亚洲一哥，现时世界排名第1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99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1,1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10点，跌1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1.2，腾讯控股417.6跌3元，阿里巴巴105.9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跌6.4， 友邦保险70.5元升1.75元，中心国际58元跌2.9元，恒生中国企业82.74元跌0.04元，建滔积层板51.1元跌2.5元，长飞光纤光缆165.7元跌14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1.78元跌1.1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9点，跌506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74美元，卖出4,13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龙尾咧现时去到嘉宁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点子筒，佢知道。

0: 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开始今日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有我最中意嘅李姑啦，哎呀，人比花娇啊，同埋有都中意嘅，但系冇咁中意嘅 Q.B.
1: 但几好啊，李志刚。
0: 系咁啊，女仔系得人中意啲噶嘛，
1: 人见人爱啊，车见车载添。
0: 你唔会同人比较噶？
1: 我点会俾人教？
0: 点俾人教啊？系啊，点会比较啫？
1: 点会啊？
2: 咩？但系而家咧，我觉得已经冇以前咁靓啦。我觉得当初
0: 你讲个实话出嚟咧，
1: 你而家先知咩？
2: 你认识我十八岁嘅时候，应该会再靓啲啊。
0: 系嘅，嗰阵时你有种
2: 可以唔好咁，
0: 唔系真系噶，真系噶。
2: 啲人话唔系，你而家都好靓，通常系咁讲嘅。
0: 我实话实说啊嘛，因为嗰阵时你又后生啲啦，一二咧，你嗰阵时系目读啲咧，系有种距离感嘅，即系你一有距离感咧，就好似哎呀，好难攀，
2: 好似女神咁。
0: 即係嗰啲你
1: 又唔好咁過分女神喎、
0: 你同佢講嘢呢佢唔會採返你嘅、即係嗰一隻咁樣呢
2: 係太貼地啦，
0: 即係有啲距離感呢係會感覺上有啲神秘味。
1: 但係你真係覺得十八歲嗰陣時係最靚咩？即係嗰個青春嘅時候
0: 起碼口皮膚啲質素一定好啲啦、你而家望下爭少少噶，
1: 因為我最近都見到人講咧，佢話譬如十八歲嘅女仔咧，佢覺得嗰陣時唔係好青春啦，有種咧光澤啦，但係其實你望翻咧，如果一個人最靚咧，應該係大概可能係廿幾到三十嗰段時間最靚。
0: 嗰只就係一個自信味，因為我點解我話阿尼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吸引啲咧，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佢有種咧個眼神係好天真嘅，即係佢有啲
1: 無辜眼，
0: 係啦無辜眼，佢有啲。迷茫，佢又好似好着力去做一啲嘢，又好似揾紧自己嘅路向，但系未揾到噶嘛嗰阵时，
2: 系
0: 咪啊？
2: 而家都唔系好揾到嘅，
1: 而家未揾到咩唔系啊？
0: 是但你搵到男朋友咪得咯，
2: 都系嘅，起码揾到件先，
0: 唔系
2: 揾到个系，
0: 佢都 OK 嘅，虽然人人都弹佢，
1: 得嚟啫嘛。
2: 咁讲翻点解我会觉得而家好似同十八岁嘅自己个样貌有啲分别咧？
0: 我知你冇咗自信，
2: 自信
1: 多咗余美文。
0: 你去得太多嗰啲咧，
2: 得啦，你哋唔好估啦，我想讲答案啦，你哋越估我而家越想喊。
1: 去得多咗，
0: 嗰啲咩 dating 嗰啲节目咧，成日都输，所以就
2: 系我有人争添嘅。唔好讲，点解？系因为咧。踏入咗呢一個社會，開始翻工啊！咁我其實還好嘅，因為我翻 office 工其實翻咗好短嘅時間啫。但係我有啲朋友咧，佢係真係由畢業到而家翻 office 工，可能講緊都七十年嘅時間啦。哇！佢哋嗰個樣咧，其實唔係話唔靚，即係佢哋嘅五官一模一樣嘅，但係咧你會覺得咧冇曬神采啊！
1: 係啊，
2: 即係你會覺得咧，譬如特別係咧你收工，譬如約佢七八點食飯，你會覺得哇，做乜佢成個好似～黑咗咁樣，即係佢以前咧，譬如你會識佢係可能啲興趣班識佢，可能佢做戲或者跳舞咧，哇，好似成個 spotlight
0: 佢又光芒咁樣，
2: 係啦。但係而家咧，你問佢就，唉，我啊翻工啊，坐咗成八個鐘啊，都冇起身喐過，跟住全程咧隻手就喺度撳嚟撳去，哇！而家咧我嗰、那個條腰又攰啊，跟住隻手又痛啊，跟住咧八個鐘都係對住啲文件咧，我根本已經冇曬心機做任何嘢咯。
1: 係、我明。我明啊，我
0: 你明乜？你又翻 office 咩？
1: 唔系，我出边嗰同事咪翻 office 咯。
0: 哦，
1: 你听我出边同事，
0: 我真系翻 office 啦。
2: 好丑样啦！
1: 唔系，嗱，你睇住出边同事咧，由开始入嚟嗰时咧，个光泽啊，好兴奋啊，蹦蹦跳啊，到而家
0: 蹦蹦跳，
2: 边个会蹦蹦
0: 蹦蹦跳？蹦蹦跳，
2: 有时蹦蹦跳都太夸张，有人喺个
1: 你冇见噶土当年嗰个样翻嚟嘅，以前佢好开心嘅样咧，而家开始嗰啲咧，唉，残下残下咁噶啦。
0: 嗱，我翻过两种 office， 一种咧就系我嗰阵时
1: 正行啊嘛。
0: 職流啦，正行啦，職流因為係畫圖啊，所以咧嗰個變化比較大啦，但係都係成日坐喺度，但係咧就係慣咗俾人打沉嘅，因為我哋唔係職師啊嘛，咁我哋畫嘅嘢要俾啲職師 approve 咧，所以成日俾人打沉，但係因為嗰個有啲靈活性，所以咧嗰陣時我都仲有啲光彩嘅，但係我嗰陣時咪試過轉咗去Channel V 嘅電子
1: 電視台，
0: 哇嗰次就真係大鑊啦，
1: 點解咧？
0: 因為咧朝頭早開會都開你四個鐘，然後你要將開會嗰啲嘢變咗做。 文件 email 俾各大朋友，然后你都未做自己日常 routine 嘅嘢嘅，咁你做翻日常 routine 嘅嘢啦，咁样即系文件对电脑咧系多到即系离晒谱，多到咧即系嗰啲同事话，不如落去饮个 tea， 我真系跟埋去啦。原来系真要饮个 tea 嘅，如果唔系咧，你咁坐喺度对住电脑啊，即系你除咗开会系对电脑咧，系个人咧系好死
1: 冇人生啊，
2: 系
0: 冇人性啊。
2: 咪同埋咧，除咗系嗰个工作压力大之外咧，原来系真系有一个科学调查嘅，咁佢就系话咧，原来你长期如果你身边咧系有一啲好难搞啊或者好麻烦嘅同事相处咧，你嘅身体老化速度咧系会加快咗大约 1.5%， 而你嘅生理年龄咧平均咧系会高出差唔多九个月嘅。
0: 九个月咁多，
2: 系啊，都差唔多一年噶啦，
0: 一岁嘅，
2: 系啊。
0: 虽然我就未睇过你呢一个研究报告，但系我都觉得咧，即系虽不近都不远矣啊，真系会噶，因为咧你喺工作上面咧，如果你系做老板有老板嘅辛苦，做员工嘅有员工嘅辛苦，有满足感嘅有满足感嘅辛苦。如果你真系冇满足感嘅话咧，仲辛苦。
1: 系啊，
0: 系咪啊？
1: 我同意，因为其实办公室咧嗰个环境咧，唔知点解会同化到嗰啲朋友咧系会越嚟越谢噶。
2: 系啊，
1: 嗱，因为咧嗱，我哋譬如咧，我哋即系工作咧，我哋日日都可能周围去唔同
0: 弹性啲，
1: 弹性好多嘛。咁我哋会 keep 住个心态都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好兴奋。又一年啊，又一年咯，你唔觉噶？
0: 咁 Q 嘅你嗰个又一年，
1: 但系咧
2: 系咪蹦蹦跳？
1: 系啊，
2: 蹦蹦跳啊，
0: 蹦蹦跳啊，
1: 但系其实好多办公室嗰啲朋友咧，佢每日都系好似喺度追赶住个嗰个节奏咧，你根本就冇自己冇人生咧，即系每日翻工同埋放工，放工之后赶翻屋企又煮饭，煮完饭就瞓觉，瞓完觉听日又翻工咁样咧。
0: 嗯，
1: 佢哋系真系残啲噶。
0: 我最佩服就系嗰一啲即系以前嗰啲秘书或者而家嘅即系 assistant 咧助理啦，即系佢要帮老细去安排车啊，点样接送啊，几多点去开会啊，见边个客啊，同边一个食嘢啊，食 lunch 啊，晚饭又去边啊咁样咧。我觉得呢啲咧偏 schedule 嗰啲助理咧先至劲啊！佢喺度咧，即系帮人哋编排人生，但系自己就冇咗个人生，
1: 系噶，
0: 系咪啊？
2: 所以咧，而家咧欧美社群嗰度咧有个 terms 叫做 office air 办公室空气，佢就话呢啲空气咧就会令到你咧就会变潮水或者变老嘅。咁所以其实咧，佢都好建议大家啦，即系譬如翻工嘅时候咧，其实应该要休息多啲，同埋少一啲内耗啊！即系有阵时，譬如系唔关你事嘅，或者系嗰个工作已经唔系你嘅范畴之内咧，唔好即系令自己压力咁大啦，你有得去放低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平时唔系翻工嘅时间咧，就多啲远离你啲好 toxic 嘅同事，最好就唔好联络，同埋咧就
0: 系啦，
2: 最好唔好联络。咁同事嚟噶嘛，你平时休息时间就唔好再同佢相处啦，咁啊，咁啊，其余时间咧好好放松下自己啦，
0: 都好有道理嘅呢一样嘢，因为咧人生咧真唔系净系工作系全部噶嘛，你同埋赚嘅钱咧系永世唔会够嘅，因为你赚到几多钱都好啦，你都觉得好似仲要赚多啲好啲咁样，
2: 欲望啦，
0: 系啊，有阵时咧你真系努力咗之后咧，俾啲奖励自己，有阵时可能咧买小礼物俾自己啊，譬如好似阿丽丽姑咁样，阿女人试试啊，走去啲平价地方买啲平价衫俾自己，
2: 好开心噶啦已经，我净系买个5蚊朱古力食，我已经好 happy 噶啦，
0: 咁容易满足噶就
2: 系，
0: 我觉得呢个就系你嘅美态咯。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啊，咁就交俾咧，即系识歌咧，识得咧非常之全面嘅超 B 啦。
3: 哇，点解而家你咁样赞我嘅？
2: 你覺得唔啱啊？我講得
3: 唔好咁講啦。你音樂字典，你話我識歌識得全面嘅時候咧，我
2: 唔係你全面啊，因為你全部都係同一面啊嘛。
3: 哦，西我冇西 B 嘅，我係
2: 我就唔同我中英啊，誒歐西蘭，我係全球，你係全面嚇。
3: 哦，面面俱圓你係。
2: 係啊，喂，近代咧，或者近呢幾日禮拜咧，大家都仲喺度講緊譚詠麟嘅一個演唱會咧，其實真係㗎。我啲 friend 個個都話咧，哇，校長真係校長啊，越唱越有，越唱把聲越開。
3: 当日你去到现场睇住校长唱歌嘅演唱会嘅时候咧，我都发觉 feel 到嗰种爱啊！即系譬如你同阿罗文庄一齐睇嘅时候咧，你是但一首歌咧，你两个都可以咧卡拉 OK 咁样。
2: 可以啊，一齐唱啊！
3: 呢个系一个我会觉得系香港嘅一个最美好嘅历史咯，
2: 集体回忆啦，因为咧陪伴我哋成长嘛。即系譬如嗱，有阵时而家咪好兴中年好声音嘅，佢哋咧即系唔系话咩啊，就系因为佢哋系都系唱得好噶啦。但我哋冇經歷過我哋一齊成長，因為我哋一大嘅時候就咁嘣，中年好聲音有一個嚇30幾、40歲、45歲嘅人嚟到唱歌。咁但係我哋同阿校長後生嘅時候，我哋又後生啊嘛。
3: 係啊，
2: 我哋一齊成長，見住佢一步步踏上去巨星嘅嗰個階梯，
3: 一齊成長嗰種感覺係唔同嘅。同埋咧，即係我會感覺上咧，80年代、70年代尾嘅朋友咧，嗰啲歌曲咧，你以前某興有一個遊戲嘅古歌仔啊，即係你求其噏幾句歌詞咧，即刻得出个歌名嘅，即系又系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啲歌咧系太过脍炙人口啊。
2: 嗯，咁你可以快啲嘅揭盅，今日拣边只？
3: 今日呢首一样，一讲歌名咧，大家都识得唱添啊！就系谭咏麟嘅《幻影》，84年推出嘅呢首歌曲啊。
2: 嗯，咁啊嚟自一套电影叫《阴阳错》，鬼片嚟嘅，你估？吓，系啊，
4: 惊、
2: 啊。但系鬼得嚟咧，系爱情嘅鬼片。
3: 系嗱，呢首歌咧作曲同埋编曲咧都系林敏仪啦，而填词咧就系林敏聪，即系
2: 哦两子弟、啊，
3: 两子弟嘅作品嚟噶呢首系。
2: 佢有两个版本嘅。一個版本咧就係最初嘅版本有 intro 嘅，另外一個版本就係冇嘅，就啲 effect 之後就怎麼去開始？
3: 點解咧？咁咪鬼片所以睇得冇？
2: 因為其實開頭呢一隻歌咧就冇主打嘅，咁但係套戲掂咗之後咧，同埋 Alan Thompson 太受歡迎啦，佢唱乜嘢咧，大家都爭住聽，所以就有一個即係、版本咧就係掘頭嘅，就係即係再重新混音咁樣咯。
3: 同埋我覺得當年咧校長咧即係阿 Alan Tam 嘅時候咧，佢嘅作品咧永遠都係自己打自己嘅。同年咧即係譬如幻影。出啦，84年其實佢仲有幾首咧，《愛在深秋》啊，《無之戀》啊，《愛的根源》啊，其實首首都係經典嚟嘅喎。
2: 係啊，成年佢霸曬嘅咯，
3: 係咯，
2: 佢一年出幾隻碟㗎，
4: 犀利。
3: 即係可能唔怪得知點解校長當年話咧 ，sorry 啦，我唔再攞獎啦，大家，即係我想讓啲位俾其他人。咁計啦，十首歌可能佢攞曬咁滯。係
2: 啊，一齊聽下呢一隻經典中嘅經典啊，譚詠麟嘅《幻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说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规模和愿景。亦有议员表示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禁三个月。海关人员上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在他的随身物品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76000元，应货税值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说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处，以按租约条款或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96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2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1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2666点，跌2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0.02。腾讯控股416.6，跌4蚊。阿里巴巴106.4，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咗6.8元。友邦保险70.4，升0.6元。恒生中国企业82.8，跌8仙。中芯国际57.7，跌3.2元。中芯国际57.7，跌3.2元。建滔积层板51.1，跌2.5元。长飞光纤光缆166.3，跌13.4元。汇丰控股144.4，跌咗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69565点，跌469点。港金报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0.76美元，卖出413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封闭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等等，
6: 笑谈新潮语，
5: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6: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5: 正确，非常好啊！
7: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5: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7: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0: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9: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0: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9: 《银河追星》，主持
10: 薛俊朗、
9: 莫晓彤。

0: 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黎明？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行卡。
3: 哇，今日嘅直播室咧，好有呢一个咧青春嘅气息啊，超 B 系啊，你咧一。突然间拍埋去咧，都好显老啊！
4: 唔系佢哋加埋岁数就系我岁数咯，
3: 终于到你啦，
4: 系啊，到我啦，终于。
3: 今日带嚟嘅就系有魔音女团 ，Hello， 你哋好。嗱，本来你六个人啦，但系咧你得三个得闲上嚟啦，所以咧就今日就系三个啫。不如做个介绍，阿 Chelsea 先啦。
5: Hello。
3: 啊，系呢个 Chelsea 都明咩啫？
5: 大家好，我系 MYNT 嘅 Kimisa Chelsea。
3: Chelsea 系今年几多岁啊？
5: 21岁，
3: 我都试过21岁嘅，系啊，系啊，系另外 Skylar，Hello，
6: 大家好，我系 Skylar， 我今年24岁，
3: 你咪香港出世噶，
6: 系啊，
3: 系啊，但系你咁靓嘅，
4: 香港好多靓女啊嘛，
6: 香港
3: 专
6: 出
3: 靓
6: 女，
3: 佢好开心，
4: 靓女佢话，
3: 佢好开心，明知我系一个妹妹说话，佢都照开心，
4: 妹妹佢讲真噶，真噶嘛，
3: 真嘅真嘅，系啦，仲有系 Hillary。
7: 大家好，我 Hillary 庄子璇。
3: 庄子璇咪以前都有过一啲出镜经验定系点样噶？
7: 都系嘅，系。
3: 嗯嗯，做咩？
4: 三个都系港姐啊嘛，系嘛？
3: 哦，系咩？
7: 唔系
4: Hillary 系港姐啦。
3: Hillary 系港姐啊？
7: 我系啦，跟住我哋团嘅 Elena 同埋 Sabrina 都系啦，跟住其他就有澳洲小姐啦，
3: 澳洲小姐 Charles 啊，
7: 跟住仲有两个成员系 Hands Up 主持啊，之前系
3: Hands Up。
4: 哦、即系儿童节目
3: 啊！哦，系咩？有个节目叫 Hands Up 噶，而家
4: 你系430穿梭机个年代噶
3: 跳飞机，
4: 再早啲咁，
3: 再早啲，系啊系啊。咁啊 ，Chelsea， 你系澳洲长大嘅。
5: 我系澳洲长大，识你，
3: 识你系啊，又识我又识你啦，你又识我啦。
5: 我
3: 最中意就系 Sydney 啊，因为咧我中意呢个地方咧，佢系 walking distance 啊嘛。
5: 呀，每个地方都系好近嘅，同埋啊嗰个 beach 哦 so nice。
3: 系 Bondi。
5: 呀 ，Bondi Beach，Manly Beach，Manly
3: Beach
5: 系
3: 正
5: 嘅，
3: 系。我试过12月31号咧去 Sydney 咧，然后我啲 friend 去咗 Bondi Beach 啊嘛，咁我唔识噶嘛，我唔识搭车噶嘛，我住机场可以搭到。出去幫到 Beach，
5: 係啊，
3: 咁叻，
5: 係啊，即行咗去，
3: 即行就係噶啦，即行啊，即行嚟噶嘛，原來係一架車就可以去到噶啦，係啊係啊，好鬼中意啊，咁有冇掛住 Sydney 啊？
5: 會嘅，因為我屋企人都喺悉尼，我就香港自己，不過都會有朋友 MYNT 同埋有自己嘅 dream passion 都喺香港。
3: 吓，你就系团中咧，就系最年轻嘅。但系点解你啲广东话咁叻嘅咧？
5: 因为我妈妈爸爸都唔系香港人，同埋我系澳洲长大啦，所以我系参加魔音女团节目之后，再开始学广东话。
3: 系咯，就系咁短时间就可以学到咁多，咪话叻咯。
5: 多谢，真系叻女。觉得广东话其实好难嘅。不過係啊，有
3: 唔係有啲易啲嘅，譬如啲粗口嗰啲，男總講嘅，一豬又係靚女，
4: 男
3: 總
4: 講嘅，
3: 係啦，好咁，另外兩個啊，同年出世嘅啦，咁啊 Skylar 嚇，咁你咧，你係點樣即係入行
6: 嘅
3: 咧嚇？
6: 我係參加第32期訓練班入行嘅。
3: 哦，你係訓練班嘅，訓練班差唔多成九個月至成年嘅喎，係
6: 有六個月咯，
3: 哦，有短期嘅，
6: 一三個月係上堂，三個月實習咁樣。
3: 嚇，咁既然你入咗訓練班啊，點解仲要參加呢個魔音女團？點解即係唔去拍劇啊咁樣嘅咧？
6: 其實我間唔中會有唔同嘅小角色去拍劇啦，但係因為我原本細個開始都想做女團嘅，所以就啱啱好啦呢個魔音女團嘅時機。
3: 同埋你個扮靚嘅方法都似女團啊，似嗰啲 Blackpink 嗰啲係咪啊？似唔似？好似 Jenny 有啲似。
5: 咁開心，
3: 係啊！我是但講嘅啫。
4: 你其實記得 Jenny 嘅
3: 啲，唔係講記得 Jenny、Lisa、Rose、Jisoo 幾叻啊！我係啦，另外都係24歲嘅 Hillary。
8: Hello，
3: 係啊係啊，喂，你選美都參加得，咁啊魔音女團難唔到你啦。
8: 诶，都唔系噶，我觉得魔音女团紧张过选美嘅时候啦。
3: 点解咧？
8: 因为始终系自己唔擅长嘅领域咧，即系又要一路唱一路跳咁样啦。跟住之后，咁但系港姐就系、是、即系。行行企企嘅靓啊！
3: 我都系咁样讲，行港姐行行企企嘅咋？
4: 但系点样选港姐嘅时候？
8: 因為港姐的時候你是即是素人參加嘛，咁你就冇咁多壓力，輸咗都是自己的事啦。
3: 哦，贏輸都是自己的事。
8: 係啦，咁但係而家參加旅團就是你知道背後有人支持你，有啲 fans 支持你，跟住屋企人支持你，跟住就哇個心理壓力就會大好多。
3: 唔可以令人失望。
8: 係啦。
3: 唔可以有咩差池。
8: 係。
3: 係。
4: 但我想了解咧，即係最初你哋點解會去參加魔音旅團？呢個本身係節目嚟㗎嘛，有冇真係講到明話？我哋真係可以成團嘅，成為咗歌手嘅，有冇講㗎？最初
8: 我冇噶，呢个节目一开始咧叫我哋参加咧，大家其实都可犹豫咗好耐嘅，即系魔音，你一听就系谂住系唱歌，走晒音嗰啲啊，跟住就即刻唔想参加嘅本身。
4: 即系我应该唔会走噶啲音啊，
8: 你都未至于魔音嘅程度啊，所以入选其实有啲唔开心的。
3: 反而喂，但系其实魔音我觉得系个 gimmick 嚟嘅啫，因为听讲话每一集每一集你十个 episode 啊嘛，十集啊嘛，每集咧其实大家都话你唱得好。好，即系网上嗰啲评语系咪啊？
9: 吓，都系嘅。
3: 系啊 ，Skyla，
8: 系即系大家嘅评语系对我哋，可能佢哋 expect 太低啦，即系 expectation 就系、是、哦，魔音肯定系走晒啦。咁其实我觉得我哋未知系魔音嘅，只不过就唔系一个专业嘅歌手咯。
3: 吓、即系啱啱入行咯。
8: 系啊，所以就同女团咧有个反差喺度，因为女团要好专业噶嘛，即系唱得跳得，而反而魔音喺度咧，好似有一个反差感喺度咯。
4: 但 Charles 你又反而应该唔会好魔音啦，因为你除咗选美之外咧，你都好似有参加过系咪星秀啊一啲音乐比赛噶嘛？
5: 参加星秀，不过咧，我觉得我嘅广东话嘅歌就唱得唔好，因为广东话歌都系咬字啦，同埋之前唔得啊，广东话唔得，所以我参加星秀呢个节目就系 only Cantonese songs。
3: 只可以唱廣東歌，
5: 只可以
3: 國語都唔得嘅，
5: 都唔得。所以當時真係我就好似學過一兩首歌 ，and first round 第一轮就冇啦，同埋好緊張啊，同嗰個評判 like judges 前面好緊張，所以今次魔音旅團。我覺得有 relieve myself， 有 retrieve 我的 confidence，
3: 即冇咁緊張啦。
8: 係啊，我覺得公司走寶啊，
3: 咩話咩話，
8: 即係公司走寶咯，星秀嘅時候走寶，
5: 冇啊，
8: 即係咁好嘅一個苗子，居然第一輪收咗咯。
3: 係啊，
8: 我都睇嘅，睇第一集嘅，因為你收咗之後就冇睇啦。
5: 哇！
3: 好姊妹啊，真係呢個好姊妹啊，係啊。
8: 揀佢，
3: 但係唔緊要㗎，即係Chelsea， 因為呢你講廣東話唔正呢，其實仲有吸引力係咪呀？我哋香港啲男仔呢好鍾意啲歪音嘅女仔，係咪先？你覺得係咪咁多位
8: 嗰啲口音有啲歪音呢係有啲吸引嘅，
3: 吸引呀，係呀，同埋佢嗰啲係英文嗰啲歪音，
8: 同埋啲可愛嘅感覺，
3: 係啦係啦係啦。咁六個女仔會唔會都有啲麻煩嘢？係咪要互相遷就呀？明明咩叫互相遷就呀？都明㗎嘛，係咪啊 Chelsea 啊 ？Hillary 講下 Hillary。
8: 遷就反而係個時間上個日期上遷就，因為大家六個人都有六個工作啦，大家唔係即係入行就即刻做旅團㗎嘛，即係有啲都仲係演員啊主持啊，咁所以就夾個期嘅時間可能就比較難啲啦。
3: 係啊，好似今日咁樣
8: 啦。今日咁啦。
3: 今日本來話六個都嚟曬，跟住呢到阿 Vincent 係咪？
4: 係啊。
3: 佢話呢個又唔得，嗰個又唔得，跟住仲有三個都好。
4: 係啊，
3: 唔使搶，都靚都唔使搶麥
4: 係啦。
8: 如果佢哋嚟曬就可能。
3: 系啊系啊，吱吱喳喳。
4: 咁但系点算啊？即系你六个，即系各自都有唔同嘅工作喺度噶嘛？咁你哋夹嗰啲夹舞啊、夹歌啊嗰啲时间点算啊？
8: 啊，好得意！我哋玩一个方法嘅，就
4: 系
8: 少数服从多数，我哋投票嘅。我哋喺 group 咧就整个嗰啲时间嘅投票啦。咁例如1、2、3、4、5号，跟住五号最多人拣嘅，咁我哋就冇办法，点都一定要就五号。
3: 哦，咁但系通常都 OK 嘅，都系五号系最多人啊嘛，系嘛？
8: 都有拣到。
5: 而家都系辛苦啲啦。比較辛苦，
8: 點解？
5: 大家因為都會有好多嘢啊 ，and then everyone 都會 busy， 不過都有好 passionate 做老團。
8: 哦，即係
3: 做老團，做老團啊！喂，老團，你個團啊！
8: 唔係，佢嘅意思係大家嘅行程咧，即係 even 好緊密，都會想攝啲時間落去，即係做多旅團嘅嘢。
3: 哦，多謝 Hillary 嘅翻譯啊！
4: 即係 Hillary 係唔同啲，即係嗱 ，Hillary 其實你嘅經驗好似相對嗱，你又港姐啦，你又會有好多嘅劇集啦，你都有做過主持啊，有好多唔同類。咁而家真係做咗旅團呢一個身份啦，有冇啲好似點樣去做嘅咧？
8: 其實都有㗎，但係呢我反而係開心多啲嘅，因為我白羊座啦，咁我就好鍾意玩啲唔同嘅嘢。
3: 係，就係四月。
7: 四月系啊，系啦，咁啊中意玩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啦，咁啊做主持啦、演员啦，跟住仲有而家仲做埋女团啦，咁我就觉得哎呀，生活好多姿多彩，即系好兴奋啊，每一日都。
3: 我见到你都系咧，即系好似你三个当中啦，你系最开心嘅一个，暂时嚟讲，你好欢迎去讲嘢啊，阿 Charles 好惊自己嘅广东话啊吓，阿 Skyler 好惊咧，系咪我？系咪我？系咪我讲？
7: 怕就
3: 唔使，你嘅性格系点嘅 ，Skyler？
7: 其实我觉得我系。在不同環境又有時 E 人有時 I 人、oh. 有時很多人的時候我就會比較內向一點、
3: oh. 嗯、其實我都是的，其實我就是 E 人來的，但是很多人呢都說呢、我一個人的時候就是 I 人，其實每個人是有 有很多 E 和很多 I 的，
7: 我
8: 覺得做事是再分得清一點、我們全部都其實私底下都很 I 的，但是一做事就要有個制一定要回做 E，
3: 沒理由你那麼古叔的嘛，即人家找你訪問你要講一下話才行，
8: 如果是三個都不講話，今天這個電台就 dead 了 air
3: 了，那又不會我不容許這件事發生的，我是一個專業的 DJ， 是的，其實上次魔音女團的這個是不是叫 debut 啊，即是 turn my magic on 呢，我就很喜歡啦，因為我喜歡快歌嘛，是啊，同埋我喜歡女團跳舞呢，我覺得女仔跳舞好，即是要好看過男仔，
4: 同埋那些跳舞呢那些、造型呢是特別地吸引的，即是譬如可能短裙仔啊，就長腿啊，亦都好性感啊，好多舞步啊，即是感覺上你是好犀利的，其實如果以一個即是咁短時間訓練嘅新人嚟講，
7: 我覺得造型上幫助我哋好多啦，當然即係我哋出道以嚟都好多唔同嘅造型試過啦，咁跟住但係跳舞方面呢真係有待改善嘅，其實因為女團其實唔係話一個人有幾靚跳得幾靚，係所有整體上
3: 整體觀感
9: formation
3: 係 formation，
7: 所以我覺得我哋個隊形上可以再有調整嘅，其實
3: 你呢個魔音女團有冇隊長呢、這個職位㗎？
7: 有
3: 邊個啊？
7: Sabrina，
3: 我覺得你應該要做隊長 Hillary，你做副隊長啦。
7: 啊，呢個小隊啦，好冇？
3: 小隊，
7: 呢個小隊。
3: 魔音女團 M 啊，好似嗰啲 Super Junior M 咁樣咧。喂，咁我哋手上咧有你嘅新歌啦，計呢個 Turn My Magic On 之外咧，有呢一個純粹好感。
4: 純粹好感講咩咧？呢首
3: 係啦，阿 Sky 嚟講下。
7: 純粹好感就係講一對互相有好感嘅人。咁咧呢對歌咧就係等大家可以即係勇敢咁踏出去第一步咯，希望。
3: 咁啊 ，Chelsea 你有冇有好感嘅人啊？你係咪 A 零嚟噶？
8: 我唔知啊，
7: 佢應該唔知咩 A 零啊？
3: 即係你有冇拍過拖？拍過拖未啊 ？Zero
7: 有 Puppy Love 咯。
3: 哦 ，Puppy Love。哦，咁你唔係 A 零噶啦 ，Puppy Love 已經算噶啦。
7: 哇！真係咩？
3: 再過去啊！幾歲啊 ？Puppy Love 嗰陣時
7: ？Puppy Love 係18歲。
3: 哦，
4: 咁即係冇攞錢。
3: 系，佢而家21歲
4: 啫嘛，
3: 系啊，Hillary 咧，
7: 都有嘅，
3: 有戀愛嘅經驗，
7: 系啦系啦，但系都系好普通嗰啲，冇唔系嗰種轟轟烈烈啊，好心動嗰種，
3: 哦，即系未去到即系一切也願意，
7: 我想試下呢種感覺啦，特別係唱呢首歌之後咧，
3: 系啊，
7: 嗰種童話般嘅戀愛，
3: 但系冇噶，當你遇到一個人咧，你係一切也願意嘅時候咧，你好似咧著咗咩 obsession，
7: 哦，
3: 有冇睇 obsession 啊？
7: 是
3: 啊，
7: 中一毒是嗎？
3: 是啊，會中一毒的，
7: 是啊，試下這種感覺咯。
3: 以哥哥哥告訴你試完之後呢，哈哈哈哈哈。
7: 我是有過大學的時候先拍拖，
4: 哇，是的，有愛情的 BB，
3: 愛情的 BB，
7: 愛情的稱號，
3: 稱號，是的，是的，是的，大學的時候，那怎樣？
7: 大學的時候，那那時候都沒有說轟轟烈烈，但就學到很多東
3: 西咯。
4: 過一個上一課這樣的。
7: 咁我都喺愛情裏面就上到課啦，
4: 梗係啦，
3: 咁不如聽下你呢一首嘅新歌啦，又話魔音女團嘅呢一首
10: 純粹好感。

0: 下次阿張姐你翻 Sydney， 我陪你翻啦，
1: 好啊！
0: 我好掛住 Sydney 啊，我喺 Melbourne， 但我就都係中意 Sydney 多啲。
1: 有冇去過 Gold Coast？
0: 哎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但是 Gold Coast 對我嚟講太過遊客啦，同埋太多白鴿啊海鷗啊，係啊啄走你個 pizza
1: 啊，
0: 係
1: 啊你啲薯條
0: 啊係啊，啱聽過有咧就係魔音女團嘅呢個純粹好感，原來係
2: 呢個女神配對計劃二嘅主題曲啊插曲啊，如果有睇過就聽過首歌啦，
1: 係啊係啊係女神配對計劃二嘅插曲嚟嘅，咁咧就因為點解叫純粹好感咧，就係女神配對計劃咪大家都係曖昧狀態咧，即是。谈紧对方紧咁样啦，咁所以呢首歌我就觉得好啱呢一个节目啦，即系睇大家诶。就即將好似要成事嘅時候就播一首歌，欸跟住就 cut 咗佢。
0: 哇好變好病態。
1: 唔俾大家睇。
2: 咁你哋自己而家成為咗女團之後呢，有冇即係可能公司話喂你哋下唔准拍拖住啊，唔好有愛情住，會唔會咁㗎？
1: 哦又冇喎。
2: 冇嘅。
1: 冇喎。
2: OK 嘅。咁你哋而家接唔接受愛情嘅先幾個？定係而家大家都係事業衝刺嗰啲嚟㗎？
1: 我諗我哋六個即係呢度講下啦，我哋六個都暫時係單身啦，咁我覺得大家都係好 ready for 呢個事業先嘅，暫時起碼
2: 好 ready for 呢個事業嘅，
1: 可以試嘅，係啦，即係最起碼我哋要由而家上升緊嘅時候呢，梗係要努力工作先㗎啦，因為愛情呢啲嘢拋開入邊。
0: 啱啊！我啲過來人話俾你聽咧，愛情真係咧，你係嚟唔嚟唔嚟嘅，
1: 你係嚟。
2: 哇！你都好化喎，
0: 有啊有冇啊冇㗎啦。

0: 睇中咗佢啦已经。
1: 你即系独对慧眼啊！
2: 哇，
1: 独对凤眼，
3: 独
1: 对哦，系啦，我都中意佢，我中意佢以前俾人打沉过咧，佢又再翻上嚟咧，
3: 同埋佢系可以解散咗佢嘅 fans， 即系佢好
1: 好决绝，
3: 好决绝得嚟又好为大家着想。
1: 哦，佢系有原因噶，解散 fans 级。
3: 是有原因的。
1: 哦，就咪系话俾我听，我都唔知啊，因为我唔系好跟得好紧好贴嘅。系啊，Hillary 咧？
4: 我又冇话特别一个好中意嘅，但系最近比较留意就系有个韩团咧叫 Cortis。
3: 哦，
4: 系啊，
3: 我
4: 嘅 Cortis 有个姓严嘅严成
1: 员。哦 ，Johnny 严。
4: 我觉得好有好 attractive， 因为佢哋啲歌又系自己创作啦，跟住好有才华啦，同埋好后生，好细个嘅啫。
0: 好细个啊！
4: 2009年好似系
1: 2009啊，十几廿岁全部。
0: 我真系接受到子弟恋嗰啲。
4: 唔系恋爱，系送。
1: 爱慕系啦，爱慕啦，系啦。Chelsea 咧，
5: 我就 pick 啊 Young Leonardo DiCaprio。
1: Young 嘅，一直 Young 嗰段，点解咧？
3: 喺 Titanic 嘅时候，
5: 哦，好。
1: 点解咧？点解咧？
5: 因为佢真系觉得外国佢系标准嘅，哇！佢 so perfect。
1: 同埋你拣 young version 咧，系好正，因为我睇过佢一套叫做 Basketball Diary 咧，哇！佢入边咧又型又正又反叛又有原因，套佢又有演技嗰个好嘛，
5: 演技好好 ，acting so good。
1: 系啊，但你拣 young version 你拣 DiCaprio， 但系而家你拣 DiCaprio， 如果拣你嘅话，会拣你而家呢个 version 21岁。
3: 25岁
1: 系啊系啊，喂，咁我鍾意你哋嘅歌啊，同埋你哋嘅唱法，同埋你哋成个团咧嗰个即系通力合作，咁希望你哋咧即系除咗快歌慢歌之外，都继续努力咯。
3: 好多谢多谢，
1: 系啊，继续喺自己嘅范畴咧发光发热啊吓。
0: 希望下次一次我见晒6个魔音女团好嘛？
1: 好，唔该晒 Skyler、Chelsea、Hillary，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身體。社署說會評估相關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退休政策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十年長居廣東的65歲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護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構建互惠及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例如向認可的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為未能夠負擔本地私家醫療費用的長者提供選擇。立法會第二日合併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有議員說樂見五年規劃提出壯大香港體育產業規模和願景，亦有議員表示政府必須繼續爭取延長旅客過夜日數，以提高旅遊業對本地經濟的貢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和增加體育產業的經濟貢獻，又會深化與內地合作，加強去海外宣傳，推廣一程多站旅遊。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之後，有報導指出現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個案。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強調，傳媒有關第二宗病例所報導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假消息，民眾應該以官方聲明為準。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已要求俄羅斯提供更多訊息，重新及時、完整而且透明的資訊分享至關重要，只能夠釐清相互矛盾的報導，並對潛在的公共風險作出準確的評估。美國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羅斯出現的

0: 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的准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3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2617点，跌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2.2。腾讯控股413.4，跌7.2。阿里巴巴105.3，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02，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82.5，跌3.8。中心国际57.4，跌3.5。友邦保险69.75，升9.5。建滔积层板51.05，跌咗2.6。长飞光纤光缆166.8，跌12.9。汇丰控股144.1，跌5.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8，瑞士法郎9.42，澳元5.453，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日经平均指数69,325点，跌709点。港金报38,52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北角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渣华道市政大厦车多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近住裕民坊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明治街。另外喺美孚嗰边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都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啦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或者载大型货物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 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话你知，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2: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1: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2: 图案锁系方便嘅，但系好容易俾人睇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同埋开电子钱包嘅时候，最好都系用翻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同埋指纹解锁，咁就更加安全啦。
1: 明白晒。话说咧，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俾佢，话帮我对数，我觉得好奇怪啊，梗系唔肯俾佢啦。
2: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噶啦。
1: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2: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1: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2: 最安全嘅就梗系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系一键即付嘅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同埋商户身份，睇清楚先至俾钱，咁就够安全啦。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

0: 你切卡，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又到我哋咧，即系姨妈姑爹咧，我哋一齐咧讨论嘅时间啦。喂，李姑，今日嘅呢一个题目咧，就你同阿超 B 两个即系吓臭皮匠谂出嚟嘅。
1: 都
0: 可以咁讲啦。
1: 系我同超 B 一齐谂嘅，但系臭皮匠咧，我唔系好同意。
0: 你唔好成日扮可怜啦，我听得出嘅。
1: 唔系啊，因为咧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近排咧，而家香港体育咧，哇，好多盛事啊，
0: 盛事多啊。
1: 咁啊，亚运咧，其实我哋港队咧啲成绩咧都好厉害啦，
0: 劲啊，攞咗好多牌啊。
1: 系啊，咁但系咧，我成日都谂翻转头，细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嗰啲阿爸阿妈咧，嗱，如果你啊读书唔好嘅话，你啊就跟人喺度跑步啊，唔知跳舞啊，做运动员啦，你冇出息噶啦，赚唔到钱噶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其实大家对于运动员嘅观感有冇唔同咧？
2: 系嗱，我最记得经典嘅，即系当年咧李丽珊为香港
0: 攞咗呢个吓奥运嘅金牌，
2: 第一面嘅金牌嘅时候咧，即系佢嗰阵时嗰个访问啦，佢都讲啦，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唔系垃圾，
0: 亦都唔系垃圾，
2: 系啦，令到呢一句说话咧，好似牵动起好多人嘅情绪，系，即系以前我哋对于运动员咧冇乜支持啦，冇乜鼓励啦，但系突然之间佢攞咗金牌，就发觉，咦？原来我哋有机会㗎喎，我哋係有可能㗎喎。
0: 我諗係大家嗰个睇法唔同啦，同埋都唔係淨係市民嘅，可能成个嘅香港嘅体育政策啊，其实都改变咗 ,upgrade 咗，即係多咗 support, 多咗支持，同埋多咗一啲呢即係浅浅呀，去请一啲呢超级高技术嘅教练嚟香港教我哋啲运动员呢，争好鬼远㗎。
2: 但我觉得最重点嗰样嘢呢，唔係关个运动员事，係关个运动员嘅家长事，第一样嘢，个运动员唔会无端端就行出嚟话，我做运动员噶嘛，系要由细个培养去培训佢嘅。咁但系咧，因为都听好多嘅古仔咧，就系讲咩啊？啲家长咧去到咁上下咧，阿仔
0: 读翻书啦，
2: 书啦，
1: 要考 DSE
2: 咋，步啊，
0: 唔好踢波啦，
2: 唔好搞啲咁嘅嘢啦，你要做下其他嘅工作好啲嘅，
1: 一啲兴趣嚟噶咋，
2: 系啦。咁你就令到咧嗰个小朋友咧，本来可能好好嘅运动成绩，但系之后咧就冇啦，中途退赛，唔好搞咁多嘢啦，真系去翻读书啊，学术方面啊，咁啊令到好多运动员咧，本来可能有机会有发展噶，但都冇啦。
0: 系啊，咁啊其实我觉得家长一方面啦，
2: 系
0: 咁如果有啲家长嗰个屋企比较富裕啲嘅，咁啊可以由到个仔，哇，你做运动员啦，随便啦，因为其实你做运动员开头，你嗰啲机票啊，啲嘢啊，去比赛都要自己揞住。
2: 系啊，同埋好多时咧，你会听到有啲朋友讲话做运动员咧，最难度系咩咧？譬如嗱，你有好多嗰啲叫做精英运动员啊，嗰个项目咧攞到好多好成绩，譬如近年。最多人講嘅就劍擊啦，哇！劍擊好好成績喎，咁啊撥好多資源落咗劍擊度咯，咁其他可能咧慢慢開始升級嘅運動員嘅時候咧，就好似咦突然之間，咦我個資金去咗邊度咧？你就冇咗啊，因為而家佢哋係要你嗰個成績好，我先至會撥多啲資金俾你去培育你啊嘛，咁啊令到好多咧，即係可能本身係弱勢少少嘅運動項目咧，就永遠都弱勢咁。
0: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啊係啊。
1: 不過咧，我想知其實點解嗰個觀感咧，而家同以前唔同咧？究竟係因為嗰個成績好咗啊，定係咩咧？
0: 我覺得連觀眾都要即係支持嘅一啲體育嘅迷啊，都要 educate 嘅。我哋都受咗啲教育咧，我哋都明白咧，經歷咗咁多訓練咧，要達到世界級嘅水平啊，我哋睇就可能爭0.1秒啫咁樣。
1: 但係其實零幾添啊，啲游水跑
0: 游水嗰啲，但係其實個訓練咧，你真係唔係人敢品嘅，係咪先咧？即係所以其實我哋就了解咗嗰個訓練啦，知道背後付出嘅努力啦，同埋我哋识睇咗，我哋都高级咗，咁自然咧就明白到，其实做运动员咧，佢背后咧都付出好多努力嘅。
1: 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嗰个年代都已经算系开放啲噶啦。咁但系咧，我有个朋友，咁佢就本身咧已经系呢个跆拳道定空手道，即系总之武术界嘅港队嚟嘅。咁其实佢细个咧，佢都系一心希望佢大个咧系可以以呢一个为职业啦，咁样。咁但系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同埋佢仲要成绩麻麻地添嘅，所以佢真系一心咧系谂住真系做运动员噶啦，
0: 拣硬噶啦。
1: 系因为佢对于读书都冇乜兴趣。咁但系最后屘咧就系佢屋企人好反对，咁最后就要去，因为香港去读书又升唔到大学，咁就要去到外国咁样。 樣。咁其實佢而家咧，即係都會同佢傾偈，佢睇翻轉頭，其實佢話佢都幾後悔啊，因為佢話佢細個其實佢明明係覺得自己好有天賦，同埋佢都真係哇！我見到佢咧係我哋八點鐘翻學咁樣，佢即係每朝可能七點幾佢就已經咧要去跑場咁樣咧，即係喺跑街咁樣。
0: 已經做過一輪運動㗎啦。
1: 係啊，跟住咧每晚咧又要咁樣喺度做運動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咧好似其實唔好話佢屋企人，其實我哋即係作為朋友，我哋睇都會覺得嚇唔係啊嘛，你真係諗住
0: 好辛苦啊，
1: 以後真係做運動員啊，賺唔賺到錢㗎？咩跆拳道港隊嗰時都冇聽過跆拳道有港隊呢樣嘢，都唔識呢樣嘢嘅咁樣。咁啊，好似大家都唔支持佢咯。
2: 係我因為個好朋友就係做運動教師㗎嘛，即係運動老師啦。咁佢都話咧，好多時候要尤其是訓練嗰啲田徑啊、田賽嘅項目咧，你唔係真係短時間訓練嘅，即係可能每一地你都要陪住個運動員啦。
0: 不過你要去到世界水平啊嘛，你係每一日都係爭分奪秒㗎。
2: 即係你淨
0: 係
2: 好簡單學界咋，佢哋學界咧，即係喂你要每一日你個 discipline 要好好啦，你要翻嚟啦。跟住佢話都有好多同學仔咧，即係你翻得咁密啊，啲家長都係投訴㗎。即係有冇搞錯啊？我仔每日都要咁早翻學啊！
0: 咁呢好難怪喎、
2: 啊。咁你令到
0: 咁個仔係佢噶嘛？
2: 係啦。咁你令到可能即係你明明見到個小朋友嘅才能係好，即係天賦能力，佢喂跑得好犀利，你可以再進級咯。咁然之後又要卻步啦，又唔可以啦。
0: 不過我贊成呢一點嘅，即係譬如因為我都有做開運動啦，譬如我有一期好勤力嘅做開 gym 嘅，咁樣咧你真係發現自己咧係跳級㗎，即係你 upgrade 咗，你咧舉又會重咗啊，你又係有。有啲嘢个耐力又会劲啲啊！咁突然间你譬如懒咗一排之后咧，你要再 pick 翻嘅时候咧，又要重新嚟过。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佢咁后生嘅，再嚟过都可以啦。但系其实运动呢一样嘢咧，你个体能同埋你嘅天赋要配合啊。你去到嗰个上嗰个位喺度咧，你唔可以啊 ，choking the middle air 啊，唔可以窒住条中气噶，你一定要继续上咗，唔系咧好难跨越一个咧更加高嘅层次啊。
2: 同埋，我觉得运动员嘅人生系真系相对嚟讲系短暂噶。你谂下，你去到某一个岁数嘅时候咧，其实你真系嗰个体能嗰个支撑系冇咁好噶啦，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噶嘛，咁大年纪都仲吹得高得咁好。
1: 咁大年纪，我就听到呢几个 keyword。
2: sorry， 系真心嘅句说话。
0: 紧要噶，我接受我觉得我系幸运嘅，可以大年纪。
2: 唔系啊，我会觉得系真嘅，因为我身边好多嘅朋友咧都系赞李志刚，佢话喂佢嗰个 discipline 咧系咁厉害，每一日你都去再做运动。你谂下，如果佢嘅身形啊，你估你唔系日日做运动，点操到咁好啊？
0: 咁啊系啊，会变咗。
2: 身邊嗰啲30歲嗰啲都冇你咁好身形啦。
0: 咁我呢個真係要讚讚自己。不過嗱，講到即係最接近運動員或者係一個咧比賽嘅水平咧，就要講到莉莉姑啦。因為莉莉姑咧，佢學芭蕾舞咧係學到一個表演級嘅，佢可以去做 dancer 啦，同埋佢係去嗰啲好似 storm 咧，有冇睇嗰條片啊 ？storm 嗰個咧，即係有咁嘅有個食煙嘅男仔就去咗群人中間，因為啲人喺度揈頭
2: 咯。哦，知邊個？知邊個？
0: 嗰個咧，佢係去到嗰個水準㗎。
2: 哇！
0: 係啊，即記到曬啲 step
1: 嘅。我就係識天鵝湖啫，你嗰個 storm 我唔知喎。
0: storm 嗰個好睇㗎，
2: 好勁啊！
1: 喂，但係咧，我真係咧跳舞嗱，咁我就好可惜啦，我就去到中途咧，我就放棄咗。我真係有朋友，佢最後尾就去咗加拿大嗰度，就入咗加拿大嘅舞團。咁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嘅，同埋我覺得咧，你唔好話運動員啦，但係如果咧你由細細個你持續咧去堅持學習一種運動咧，我覺得嗰啲人咧係真係比起一般冇點做開運動嘅人咧係有毅力啲，
0: 係吸引啲嘅，有吸引力嘅，
1: 有吸引力，同埋咧佢哋係唔知有咩感覺，但係容易成功啲嘅。佢嗰個成功嘅特質咧，在於佢哋係冇咁容易放棄，
0: 咬緊牙關咁樣衝過去。
1: 係啦，因為咧佢哋可能喺比賽入邊咧已經可能試過好多次嘅失敗啦，或者好多次嘅輸啦。咁但係咧佢就係每一次佢都要繼續去努力去做咧，你發覺咧。佢有呢個特質咧，之後佢無論做其他嘢，可能佢翻工又好，創業又好，好多嘢我哋可能俾老細鬧一句咯，我哋就覺得哎呀，
0: 謝曬，
1: 即係不如辭職啦，好似我都唔係好啱呢份工嘅咁樣。但佢哋唔係個，佢哋嗰啲越挫越強啊，佢哋係，即係佢哋咧面對挫折咧，佢哋係繼續會勇敢去衝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運動員好厲害嘅特質啊。
2: 都係啊，係我同意啊，即係嗱，譬如我自己為例啦，我一個唔做運動人嚟噶嘛，咁 我自從真係做咗運動咧，發覺原來有好多嘢咧，你會了解咗自己多啲嘅。即係喺運動嘅過程當中，你發覺哦，自己有啲邊方面嘅不足，或者你可能同自己嘅身體會去溝通啊、傾偈啊。呢樣嘢你平時日常生活你唔會做嘅。即係譬如講，哦，點解仍然都遞到只腳高啲？點解我遞唔到嘅咧？即係你會問自己，跟住你會嘗試去每日做多啲啲，試下遞高多少少咧？點樣可以喐到只腳咧？咁你已經開始有同自己有一個心靈嘅交流啊，所以我會覺得呢個係套用到落去嘅話咧，就感覺上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運動員啊，每一個人咧都係同樣嘅，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話啊夢想啊理想啊有啲乜嘢想做啊，運動員就好似簡單啲，因為佢就係、是、我淨係朝住我嘅目標，
0: 都唔簡單㗎、
2: 因為佢個目標同夢想就係我要去攞，
0: 佢嘅目標係好清晰，
2: 清晰啦，
0: 但係個過程一啲都唔簡單。
2: 但係我哋其他嘅朋友就可能你要諗。一个目标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咧，你可能好虚无缥缈，你唔知啊，即系每样嘢都中意咯，未知咯。但系运动员就因为佢朝住嗰个佢想要嘅终点去达到，佢就会向住去冲咯。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佢哋最厉害嘅一样嘢嚟噶。
1: 同埋我会觉得咧，运动员咧，佢哋系相对嗰个竞争心咧系强啲。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好事嚟
1: 嘅
0: 系啊。
1: 即系特别可能我哋好多香港特别港鞋啦，即系你一要比赛啊，你一要斗，你就觉得算啦，唔斗啦，好似好麻烦，好似咩？但系好多，如果你有做开嘅运动嘅运动员咧，佢都觉得好啊，嚟啊，试下斗啊！我对我自己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即系觉得呢一个特质咧，系大家都要去学习一下。
0: 系咯，我系呢啲嚟噶，其实我系好怕比赛噶，即系啊！你唔好见我参加咁多比赛，其实我系好鬼怕比赛，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有不第，同埋咧一山还有一山高噶嘛，系咪先？你点解有阵时候啲嘢好难比赛噶嘛？但系有阵时为咗入行咧就要比，但系我一比赛我就想赢噶啦，呢个系我好胜心嚟。
1: 但我觉得呢个好胜心系啱噶，
2: 系要有
1: 嘅，特别系一个咁。竞争激烈嘅社会，如果你系嗰啲好懒懒闲啊，冇乜所谓啊，其实你就进步唔到咯。
2: 系啊，呢个就系体育精神咯，亦都系有啲人体育精神话，我哋都系嚟到开心下啫，咁样，咁呢个就好似好似系几啱嘅，即系我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咁呢啲係玩下嗰啲比賽咪得囉，但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呢一樣要去爭嗰個冠軍啊，或者嗰個心態嘅話呢就唔同囉。
0: 所以我哋要向呢即係全香港嘅呢個運動員致敬啦，特別就係啱啱即係去完呢一個亞運嘅香港代表隊啦，因為呢為我哋呢攞到咁多嘅榮耀啊、獎牌啊咁樣，好多個項目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啲游水啊，係啦、各方面田徑嗰啲都係好勁啊咁樣啊。咁但係我呢咪就成日做 gym 啊嘛，咁成日就接觸到一啲咧就系譬如即系呢啲健体啊健美比赛嗰啲运动员啦，咁啊成日接触啲大只佬嗰啲咧，个个咧其实都系好落力、好勤力嘅。但系你知啦，比赛几廿个人去比赛，奖啊得个一个，咁样咧就系佢哋仲要好衰嘅，佢哋分组噶嘛。譬如可能六个人一组啦，咁样就喺度摆好多去啲固定 pose 啦。咁若果咧嗰个评判觉得你好嘅话咧，佢会叫你去埋去中间。企喺中间，咁你喺上面嘅时候，你就会 feel 到，哦，佢叫我喺中间。
1: 咩？同埋佢会点名，
0: 系啦系啦。
1: 叫你 feel 到，如果佢叫得佢多啲嘅话，佢就攞奖嘅机会大啲。
0: 系啦，咁嗰啲褪到侧边嗰啲咧，就会有少少落型咁样嘅，
1: 缩缩地。
0: 咁就唔系每个人都系为咗想攞奖噶嘛？如果佢玩完一大轮之后咧，佢一个奖都冇咧，佢哋系会好失落。好唔開心，佢哋個俗語叫沖涼啊，咩沖涼啊？因為佢健美比賽佢要上油噶嘛，上油嚇，咁你贏咗咪梗係攞住個獎杯係咁影相啦，沖咩涼啊咁樣？但係呢個獎都冇嘅時候，你唯有翻去更衣室嗰度沖涼，沖走啲油去啦。所以就係啊，佢輸咗嘅時候好慘。但係我識咁多個，佢
1: 有冇諗住玩健美？
0: 我冇啊，我著唔到底褲啊，唔係
2: 泳褲，
0: 泳褲，唔係不過係有兩種㗎，
1: 唔著嘅，
0: 係有兩種㗎，唔著個屋企好舒服㗎。好有兩。一種咧就係嗰啲即係健體嗰啲咧，
2: 就係沙灘褲，
0: 係啦，有一種係三角褲，
1: 長啲，
0: 有一種係沙灘褲就係physics 嗰啲咁樣咯，係啊，咁我覺得我就好尊重呢啲健美嘅運動員啦，因為佢要重新再調教自己嘅情緒，再參加下一次比賽，重新再 train 過，同埋咧佢嘅 train 嘅時間係可能係六個月至九個月去預備一個比賽，輸咗又要繼續嚟不斷咁樣比賽，比到贏為止，即係呢一個毅力同埋決心咧，係好多人忽略咗，因為好多人會覺得， 健美比赛都冇一个评分制嘅，所有嘢都系好似选美嘅啫嘛，即系一个好主观啊咁样，系嘅，系好主观嘅，但系都有啲底线，都有啲评分嘅底线，其实都要尊重翻咧一啲健美嘅运动员。
2: 我其实觉得系好值得尊重啊，仲尊敬佢哋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哋连佢哋日常嘅生活嘅饮
0: 食
2: 嘅
0: 系啊，
1: 哇哇日日都系白饭鸡胸咁样，
2: 白杀鸡胸啦，然之后有时咧啲鸡胸咧煮到咧唔想煮啦。攞去咧打爛咗要汁咁樣飲咗落去啊！
0: 係係有咁樣，
2: 即係你會見到你覺得哇點啃啊！即係真係好似好悲哀咁啊！食嗰啲嘢嘅時候，因為人生我哋即係話啊，翻份工最開心梗係食啦，佢食都食得唔開心啊！即係你每一日咧，唔係單止你啊嘛。是你身边的所有人要陪你一起的。
0: 所以我以前小时候譬如叫一些运动员譬如可能打网球那些他失了一球是不是很不开心呢发烂个拍这样的。我觉得哇这些人这么没品的。但现在大概早就发觉比赛我都会发烂个拍。即是会觉得自己蠢啊即是觉得自己嬲自己所以咪即是打烂个拍咯。
2: 同埋你那个情绪不是因为可能你那下发烂渣是因为可能你即是我已经咁辛苦食嗰啲嘢你已经唔好食啦即係有好多情绪喺里面即係嗰情绪唔識點樣抒发囉。我觉得所以而家运动员呢佢哋嘅配套好咗好多即係譬如、
0: 科学化咗。
2: 係啦而家我见有很多运动员呢即係除咗你自己一个要去有呢一类飲食嘅控制呀、啊、日常嘅一啲活动嘅控制之外呢佢亦都有好多情绪嘅舒缓措施。
0: 即心理上面嘅支援、
2: 啊。心理学家啊或者有啲运动治疗师啊会陪伴住你一起即係唔会令你觉得好孤单啊。
0: 咁我哋一定要支持呢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係咪先我哋本土人都唔支持我哋中国香港队係咪
2: 讲
1: 得好
2: 嘅。
0: 係啊我哋撑佢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57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50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1点，跌32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6，腾讯控股413.8跌6.8，阿里巴巴10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2.4跌4.8，中芯国际57跌3.9，友邦保险69.1升3毫，建滔积层板50.5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汇丰控股143.5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3点。港金报385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16美元，卖出411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系行车缓慢，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都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文武庙。九龙区方面，红桃道去翠屏河方向近住骏业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丽业街去观塘道方向都车多啦，龙尾过咗伟业街少少。喺新界区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一段系车多来车多繁忙。另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啦，部分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以上位置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5: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射日嘅后羿应该系一把点嘅声咧？
9: 我觉得后羿呢个人唔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佢都愿意去帮助我哋啦，所以我觉得把声系好精神嘅，同埋咧系好大气嗰只。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阿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3: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仲有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
14: 嗱，我就一个时装精啦，即系好中意买好多新嘢啦，
13: 时装达人啊。
14: 嗱，大家其实你两个都系嚟嘅，即系你
13: 啱靓精，
15: 我完全唔系、啊。
13: 阿丽姑咧就系由任由呢一个潮流喺佢身边擦肩而过。
15: 我反而咧系中意拣一啲大路衫，即系嗰啲咧唔系系。即系唔系嗰个
14: 最潮嘅嘢啦，
15: 总之系平时你无论系几时，一年四季，无论系90年代、80年代定系而家呢个年代着，都系 OK 嘅衫。
14: 但系你有冇曾经真系拥有一啲单品系哇好潮嘅，系嗰阵时特别地 hit 嘅嘢，我拥有喺度
15: 都有嘅，
14: 唔舍得抌嘅。
13: 有咗啲时代感嘅，即系嗰啲过气嘅感觉。
15: 都系，但系因为譬如有啲咧好贵噶嘛，同埋咧你硬系觉得咧潮流会翻转头噶嘛。
14: 嗱，你有冇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冇兴嗰个波鞋咧，有个公仔喺个面嗰嚿啊，有个毛毛公仔咧喺对波鞋度连住嗰咪好 hit 嘅，有一轮咧咪大家都炒啊抢啊。而家呢一个波鞋咧就系、是、有人讲嗰个情况就系、是，喂好贵噶，唔系抌咗系嘛？
13: 系，但系而家着好靓噶，
14: 好核突噶嘛。亦都有一只波鞋咧，嗰时唔系只好似翼咁样飞。系出嚟嘅，
13: 我有啊，嗰啲嘢嘅。
14: 嗱，你嗰日抌唔抌啊？
13: 唔抌。
14: 但系你唔抌，你其实又唔会着噶咯。
13: 所以我啲 friend 咧，有阵时呢一类型嘅波鞋咧，佢会买两对嘅，一对就系我嚟储个盒都唔搣嘅吓咁样，另外一对就我嚟着咯。
14: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譬如而家咪好兴嗰啲咧，嗰只洞洞鞋啊，嗱你又唔系好中意着啦，嗰只波洞洞鞋咧，
15: 好舒服喎、
14: 啊。系啦，你有冇拥有过啊？
15: 有啊。
13: 咩洞洞鞋？
15: 拥有过，
14: 胶嗰只啊，
13: 即系鳄鱼咁样啊。
14: 系啦，嗰只鞋咯，因为而家咪好 hit 嘅，即系全条街有好多后生仔女都用噶嘛。咁但系你会发觉，我呢一个洞洞鞋咧，好似好而家。好兴啦，但系你过一轮之后，你谂下，佢好似
13: 同埋一着咗之后，好似 label 咗你咁样嘅。不过咧，我试过买人借嚟着咧，佢真系好舒服，
15: 系啊，
13: 原来都好鬼软嘅，
15: 同埋唔会臭脚啊。
13: 系啊，哦。
14: 另一个就系我会而家都仲系谂紧抌定唔抌嘅，就系嗰啲 skinny jeans， 即系好窄嘅嗰啲牛仔裤。
13: 其实真系，因为你买翻嚟贵啊，
14: 好贵啊，
13: 你系唔舍得掉啊，系啊。
14: 同埋话嚟紧 come back 噶嘛。
13: 佢话啫，但系佢 come back 又另外一种 cutting 噶啦，
14: 系系啦，
13: 系咪啊？
14: 所以咧，我而家咧，我都开始咧，最近啊，我唔理咁多啦，执翻个衣柜咧出嚟咧，将所有嗰啲咧，我会觉得，唉，都唔着啦，全部攞晒出嚟，
13: 嗯，
14: 卖鬼咗佢，
13: 卖咗佢添啊，
14: 卖咗佢，
13: 哦，好嘢，
14: 抌咗佢咁样，
13: 嗯嗯，
14: 因为你嗰啲嘢咧，你摆到都压住个位咧，即系等于你一个断舍离嘅心态，有啲嘢你唔放弃咧，你就冇一个空间去再买新嘢咯。
16: 我反而咧，即系譬如一啲旧嘅嘢，我抌咧。我系抌得好畅快嘅，因为我唔系嗰啲好潮流感嘅人。但系咧，有一啲有纪念价值、有回忆嘅嘢咧，即系嗰啲咧，可能其实好核突嘅，即系嗰啲咧，譬如以前嗰啲表演嗰啲 T-shirt 啊，咪一定成个 show 一定每人要整一件咁样嘅，嗰啲其实咧系好鬼死核突。我妈成日都话抌，但系咧，你见到嗰件 T-shirt， 即系譬如佢写住2024年嗰个 show 名，咁你就觉得吓呢、啊、件 T-shirt 系象征住我嘅青春，我咁样抌咗佢嗰个。嗰、那個 show 係女主角嚟嘅，我抌咗佢會唔會以後我就唔記得呢一個 show 噶？嗰啲就反而唔敢抌咯。
13: 呢、這個我都好明白，呢、這個真係會有呢一個心態
16: 咯。
13: 係啊，呢、這個你係你嘅青春，係你嘅成長，係你嘅高光時間，係你嘅記憶嚟噶嘛？
16: 冇錯啊，嗰啲你抌唔抌啊？
14: 其實嗰啲都抌，
13: 佢會抌，佢會抌，因為佢對呢啲嘢咧睇得好淡嘅，佢反而緊張嗰啲designer brand，
14: 係
13: 如果嗰個嘢咧係咩 magic cup 啊，係唔知邊個即係 design 嗰啲咧，佢就唔掉啦。
14: 所以而家咧，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時候咧，就去一啲vintage 嘅鋪頭啦，就揾翻啲咧真係舊市嘅嗰啲衫褲鞋襪啊，或者袋啊。
13: 但係我哋而家連舊衫都未掉咯，你又要再買啲新嘅舊衫啊？
14: 因為嗰啲袋，
16: 你抌乜嘢買五件啦，
13: 同埋。而家買日本啊，去嗰啲 vintage 嗰啲鋪頭咧，都可能會買到假嘢啊。
14: 係嘅，但係我特別中意揀嗰啲咧，就係可能個款咧冇嘢嘅，但係咧就係冇嘢，真係冇嘢嘅。嗰個冇嘢咧嘅程度係好似普通一件，譬如好似我送俾你嗰件衫咁樣咯，好似
13: 我著咗啦今日。你冇鬧我唔著啊？
14: 全身咁樣冇嘢嘅，但係然之後你見到咦有少少 detail 喺度嘅，嗰啲咧我就會好想 keep 翻佢咯。因為你諗下嗰樣嘢，而家大家著嗰件衫咧，好多時都係要嗰個 wow factor， 要撈嘅，要勁嘅，要你望到我著緊乜嘢咧嗰種感覺咧。但係我就係覺得唔使啦，我哋要啲咧低調啲。人哋一行埋嚟，我知道你着紧咩，我感受到你嗰种气质咧，呢、這个紧要啲。
13: 我成日大阔啲，冇人叫人哋低调，真系黐线，佢自己着咗成日都着老西翻嚟，又话叫人低调，哦、
14: 我好低调噶啦，而家对比以前，你谂我以前麦当劳叔叔咁翻嚟啊？
13: 咁个人有个人嘅一个，即、就、系、是、对人生嘅一个睇法嘅。不过我觉得咧，潮流嘅嘢咧，其实跟少少咧系有一个着数，
14: 系
13: 就系、是、你会襟老啲嘅，吓、啊，即、就、系、是、你真系噶。因為咧我咧就唔係跟足潮流嘅，但我永遠有啲咩 hot item 咧，如果適合自己嘅咧，就跟少少，譬如髮型啊，或者一啲衫啊咁樣咧，咁樣咧你好似冇咁顯老啊，
16: 係
13: 啊，
16: 青春啲啊，
13: 青春啲啊，係啊，係
14: 嘅，咪其實我覺得咧有時咧，你未必要跟，但係你要知咯，即係你唔好完全同個世界脱節，咁就好爭好遠啊。

听住呢首歌咧，正正形容住今日星期四嘅香港嘅天气啊！出面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听过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突然间扎醒，啊，原来已经天光了，个脑即刻闪一闪，啊，今天是不是要翻工呢？好彩醒起，哎，今日原来是放假，是星期日，是红日啊！哇，整个人啊，即刻松晒，嘿，即刻瞓翻啊！

0: 交分都自然醒，喺床嗰度咧就系 message 叫外卖啦，然后思思然咧咁出厅嗰度咧等外卖嚟咧就等食，细佬同埋弟妇咧已经咧喺厅嗰度咧准备出门口准备去街啦。
1: 阿哥，咦，你终于起身啦？
0: 系啊，
2: 哇，大佬你都几瞓得噶，瞓到咁尽嘅？
0: 其实我中间咧夜晚咧我瞓醒过一次噶啦，咁饮啖水咧，然后又再瞓翻啫嘛。
2: 哦，我哋今朝咧都唔知咧做咗几多嘢啦。嗱，一早就起身去跑步，然后翻嚟冲凉、煮早餐，跟住又攞咗啲衫去洗。
0: 咁多嘢？
1: 系啊，我哋而家咧就谂住走一转超市，睇下有冇啲咩需要补货啊。你咧，大佬有冇嘢要买啊？
0: 我都冇咩特别，买啲嘢饮俾我咯，或者啲零食咁样咯吓。我做到啦，即系咁唔系好想出去啦。不过你哋真系几食几成吓，咁鬼善用啲时间嘅。我听你哋咧又话去跑步，又话做运动，又去超市啊咁样，就咁听都觉得辛苦啦。星期日话俾你听啊，我自己嘅人生最高境界就系要瞓到自然醒，系保眠保眠啊！
2: 星期日攞嚟瞓觉咧，简直浪费时间、啊。
0: 唔系啩吓？系你觉得浪费时间啫？好多香港人都觉得咧，即系吓星期日咧攞嚟休息咧系啱噶。嗱，我话俾你听啊，我一阵间咧食完嘢咧，我就翻入房咧就打一阵机，上下网，然后再瞓个靓觉啦。你唔好入嚟嘈我啊！话俾你听啊吓。
2: 瞓乜鬼啊？一阵间食完嘢啊，一齐去旺角行下啦。
0: 啊，旺角
2: 睇下啲新波鞋嘛，过一个充实嘅星期日。
0: 旺角好多人嘅，又多游客又剩，咪鬼搞我啦！而且咧近排啲天气咧，有阵时又落雨啊，有阵时啊鬼死咁多太阳啊，热屎辣辣咁样啊，我都系唔出街啦。星期日咧，我决定全日咧暴喺屋企嗰度咧，就系暴蛋，唔见人，唔用脑，嗱咁样先系最充实、最适合星期日嘅呢一个过法。
1: 喂，但系大佬啊，你就算咧唔出街咧，都要刷牙洗面、啊。
0: 唔系啦，唔使啦，横掂蚊间我都再瞓啦，食完嘢啊，继续躺平啊，瞓醒之后咧再叫外卖。唉，我今日咧要做一个特别嘅状态，就系废人状态啊，吓系对星期日咧呢一个放假日子最高嘅敬意。你哋两个出去拍拖，唔好搞我。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艳芳，
1: 我成日在上网睇好多咧，即系梅艳芳歌迷会咧，佢哋 post 嘅一啲旧时妹姐嘅一啲访问又好啊，或者表演都好啦。佢真系一个咧香港的儿女嚟噶，因为佢讲嘅说话咧，佢每句都系从心噶，佢唔会扮嘢或者觉得我要好高贵，我要好 Q 冇噶。佢嗰一刻嘅反应咧，佢就直接了当，系一个好爽朗嘅女仔。
2: 系啊，我都好中意睇嗰啲片段，其中一个片段咧，我嗰日见到有朋友应该系将佢剪辑咗啦，用咗少少 AI 啦，就系佢同埋徐小凤小姐咧一齐喺利舞台嘅表演啊。
1: 嗰个唔系 AI 嚟嘅，嗰个真事嚟噶。
2: 系啊，
1: 系啊，真事嚟噶。
2: 跟住我就再
1: 波点群啊嘛，
2: 波点群，跟住我就再睇翻个原版咧咁啊。咁佢就哇，真系好犀利，佢系唔使分零钟，即系可能请个小凤姐出嚟，然之后就
1: 就換衫係啊，
2: 就換翻條波點裙出嚟，就再一齊唱。哇！呢一個簡直係互相嘅致敬啊！
1: 同埋嗰個波點裙咧，就係小鳳姐有佢自己嗰個款啦。係阿妹姐嗰個款咧，係嗰個時代嘅現代款嚟噶嘛。
2: 好厲害啊！真
3: 係，我覺得佢咧係真係一個天生嘅明星咯，即係一出世就係要做明星噶啦。無論係佢表演啊，定係佢還是平時做訪問喺台上面講嘢咧，都係有一份氣勢喺度噶。
2: 係，同埋你會 feel 到妹姐嗰種飲水師。即是很感恩每一位朋友，譬如我
1: 看過他的人，
2: 是啊，我看過片段就是他感恩，就是徐小鳳小姐，因為他唱了《風的季節》而加入了樂壇嘛。那那個小鳳姐，哎呀，不要這樣說，即你都很犀利的發光發熱，即在個台上面。那我看到即譬如那個位置就是，不如交回個台給小鳳姐，你又唱首歌啦。小鳳姐選回就是，既然今天妹姐你的場地，那當然選妹姐你的作品。她一唱的時候，那首歌哇，你令到你很感動。那就問你覺得佢會揀咩歌？今日嚟到呢個場地，梗係要呢一首啦，即係《似水流年》。

0: 期四啊，两小时嘅美健康康咧就接近尾声啦吓。
1: 系啊，好开心啊！听日就 Happy Friday 啦。
0: 系、yeah! 啊，哎你估我唔醒你啊？
2: 听日见咯。
0: 但系你走咗之后，我净系对住阿超 B 好闷噶嘛？
2: 唔系啊，收工咯。
0: 我仲要做嘢㗎。係
1: 咩你唔係要
0: 我要上返 office 嗰度打下啲下文件啊 ,DRMI 嘛。
1: 佢真係嗰啲辛苦嘅咩 office air 嗰啲人。
2: 係呀係呀。
0: 不過聽日準時啊，1點鐘再見大家。
1: 好啦，明天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丑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士的车队的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丑，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以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站之后再前往登车。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半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导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宠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社署表示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都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

0: 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10点，下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64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46，跌3毫；腾讯控股413.2，跌7.4；阿里巴巴104.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02，下跌1.1；恒生中国企业82.22，下跌6.6；中芯国际57.2，跌3.7；汇丰控股142.8，跌7.1；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0.4，跌3.2；长飞光纤光缆167.7，跌1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日元10.35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4，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欧元8.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99美元，卖出4121.8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啦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啦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查，
12: 一次探查，
13: 一次探查。

0: 中华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0: 黄天怡、
1: 方子豪、阿摄
2: 三五成群。
1: 自古以嚟，世界
3: 哇，唔好意思啊，真系太过中意数榜啊，系啊。嚟到十月八号，今日星期四，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啊！
4: 以为你今日有啲特别版嘅榜要同我哋数添，
3: 系啊，
5: 即刻数
3: 龙虎榜，因为头先真系太挂住龙虎榜啊！
5: 系、我哋喺度讨论讨论紧榜嚟嘅，
3: 系啊，即系啲音乐啊，你知我哋好中意讨论音乐噶啦，系咪先？
4: 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系啊，你哋应该有听过人海策略呢四个字啦，系咪先？
5: 有，
4: 即系有阵时啊。即係最緊要人多，人多咧就可以咧，即係掩蓋咗原本即係唔想人哋留意或者見到嘅嗰一樣嘢，
5: 又或者做勢啊，係啊，
4: 係啊，係啊，原來咧唔單止真人可以用呢個人海戰略個，喺、網上面都可以用呢個人海戰略，
3: 即係咁開 account， 然之後係咁留言，你嘅意思係？
4: 我覺得比呢一樣嘢更加人性同美麗咯，嗰樣嘢係就有一單嘢咧，就係話啊，外國嘅社交媒體咧即係近呢可能一個月左右啦，有好多女仔咧或女士啦，或者佢哋咧會上載自己個樣嘅相，咁然之後咧就話自己係 Jane Doe 咁樣 ，Jane Doe 即係有一個名，咁你霎時間你唔係全。如果因為我英文咧，我就真係唔識原本 Jane Doe 係點解嘅咁樣，係啦，原來即係喺英文嚟講咧，就有少少好似似無名氏咁樣，或者匿名咁樣嘅身份。咁喺一啲即係可能喺法庭上啊，甚至乎有陣時唔願意揭露一啲身份嘅時候咧，就會攞呢一個 Jane Doe 嚟，即係叫做好似做一個我哋嘅可以某某咁樣咯，係啦，男仔咧有另一個嘅，男仔就係John Roe 咁樣嘅，係啦，一個就係 R O E， 一個就係 D O E。
5: 香港就用 Chris Wong 啦，係。
4: 其實佢係即係黐綠同埋張綠嘅意思啊，即係黐同紅啦，應該係，因為話以前呢啲綠咧係周圍都係嘅，咁就所以即係有個典故就係、你唔知嗰個叫咩名咁樣，就叫住呢個名先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前面嗰個 Jane 同埋 John 咧就純粹係好多人叫嘅名，即係一個好 common 嘅名咁樣就去講嘅啫。咁點解咁多女仔突然間就話我係Jane Doe 啊咁樣，即係要咁樣講咧咁樣，就話咧發生原來係一件事咧係關於咧美國一間好出名嘅大學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有個女仔，咁佢就報咗警嘅。佢報警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喺學校入邊咧，有一個 party 入邊咧，就有七個男士啦，就對佢咧 drug 咗佢啊，即係落藥，係啦，然之後就對佢做出一啲即係性侵犯嘅行為咁樣。咁佢話咧，當時佢去報警之後咧，佢話其實咧，無論係間大學啦，或者啲承擔嘅案件啦，都冇一個即係叫做好嚴重嘅懲罰。其中兩個人咧就開除咗學籍嘅，而其他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可能寫下悔過書啊。
3: 好搞笑，有一個寫論文啊。
4: 系啦，即系总之系唔使坐监啦，简单啲嚟讲就系
5: 冇后果咁样，
4: 即系好似哦咁就过咗咯件事，但系讲紧嗰个女仔系俾人咁样对待，
5: 侵犯咗，
4: 系啦，咁到今年嘅时候嘅九月份咧，佢咧就化名做呢个 Jane Doe， 咁就开始咧就向嗰间大学啦，涉事嘅嗰一个大学入边嘅会啦，同埋咧有关嘅以佢所知嘅人嘅男士咧，去提出呢一个民事诉讼嘅咁样，咁所以咧啲人就开始留意翻，哦有一单咁嘅事发生，咁其实咧佢做呢一樣嘢咧，佢同佢嘅律師咧係收到恐嚇嘅之後，而佢一路咧都係用匿名嘅身份嘅，因為你知啦，而家啲起底好勁噶嘛，
5: 係啊，好犀利。
4: 你如果用你俾人知道真名，你係咩？雖然你係一個受害者，但係喺一啲大眾嘅眼中，可能都會有一啲有色眼鏡嘅，即係呢個世界好奇怪噶嘛，即係你著短裙就應該俾人望，有啲人會咁樣諗噶嘛，咁所以即係。基於我覺得有少少咁嘅原因啦，佢就將自己匿名嘅，同埋可能都唔係一啲好 開心光彩嘅事，
5: 啊，
4: 雖然係一個受害者，但係都係即係令佢唔開心嘅事。咁所以佢冇特別咧將自己個名攞出嚟嘅，咁佢就用咗匿名啦，即係呢個 James Dong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事後咧，佢當佢起訴之後咧，咁有人咧就恐嚇佢同佢嘅律師，即係就話啊，你哋好停手啦，撤銷呢一個控訴啦，
5: 後果自負啦。
4: 係啦，如果唔係我哋唔知道會做啲咩㗎，類似咁樣啦，咁樣咁。然同埋就係威脅佢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會爆你係邊個嚟嘅，即係你而家匿名啊嘛，冇人知你係邊個，咁但係我哋係會爆你嘅身份出嚟嘅，即係咁樣威脅佢，咁所以於是乎咧，有好多即係外國嘅即係當
5: 網友啦，
4: 係啦，或者佢國家嘅人啦，啲女人啊，尤其是女士啊，見到嘅時候咧，就覺得喂。即係明明錯嗰個係你喎，你而家威脅佢，不特止仲想
5: 理直氣壯，
4: 係啊，仲想將佢個身份爆出嚟。
3: 嗯，
4: 好啦，咁我哋全部人都變成 James Dong 咯。
3: 嗯，
4: 哇，我覺得好正義啊呢單嘢。咁嗰啲女仔咧，即係可能係三唔識七嘅，但係咧佢就啲人咧就狂 upload 自己啲相上網，然後就話我就係 James Dong 咁啊。咁樣時間你咪成個 server 咪好多人
5: 都係，你點爆都冇用啦。
4: 係啊，即係呢個我就覺得係一個人海策略啦，就係哇，當你咁多個人同時期話自己係 James Dong 嘅時候，你可能真係冇辦法。即知道邊個是真的嘛，就算他最後爆他的身份出來都好啦，我覺得你要找真的那個其實你都很難找，那究竟邊個先是呢，樣我覺得就哇這個是一個無聲的支援，即他又不是走出來說哎我們現在遊行抗議，或者我們在他家門口做些什麼，不是的，大家只是用現在這個網絡這個年代的人的方法，就是哦那我 upload 些東西說自己是 James Dong， 等你找不到真的那個囉，
5: 你爆囉，是啊，
4: 跟著我就覺得哇好 warm 啊，這樣東西
3: 是因為這個新聞呢，其實剛才天爺都說過啦，就是在24年其實已經是即這件事已經是
4: 首先出現，是啦，他告的時候是在24年，
3: 是啦，咁而最近其實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媒體啦，咁亦都有很多不同的 artist 啦，
4: 有 artist 聲援啊，都
3: 聲援這件事，亦都講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啦，咁即坦白講，我都是即近排又看某些的 content creator 去講這件事的時候，才知道原來當時發生了一件這麼嚴重的一個的性侵的事件的，其實是咁而Jane 的這個的詞語其實在很多一些文化創作上面呢其實都有用到的，
4: 是啊是啊
3: 是啊，即是這個角色上面都會有用，即是之前即是我經常都喜歡看動漫的嘛，之前
4: 啊
3: 米津玄師的一首創作
4: 裡面宇
3: 多田光那首歌，那你都是叫 Jane 的，那就是講一個一些來歷不明匿名的一個的女士的一個故事這樣咯，
4: 所以我就覺得啊，原來即是有時候你說網絡好冷漠，令到人哋或者嗰個網絡嗰個生態，好似大家就淨係會睇一啲好冇意義嘅嘢，好冇內容嘅嘢。但係我覺得呢一次啲人嘅反應咧，就係可以表達到就係、是，喂，其實唔係啊，即係呢啲真係睇你點用嘅啫。
5: 係，
4: 即係你。呢樣嘢究竟佢係好定唔好，就係睇你點樣運用。你運用得好嘅話，佢就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去保護人又好，或者去幫人哋都好咯。而 which is 你付出嘅嘢其實唔係好多咯。
5: 係，其實你網絡世界裏面咧有好多嘅即係內容創作者啦，佢哋都有用呢一個角度嚟到去進行一啲內容創作嘅。咁我都間唔時都會有睇到有一啲係即係可能佢特登走訪一啲嘅地方去揾一啲嘅故仔。咁其實咧佢係純粹將呢件事或者呢個故仔擺上去台面嘅啫，即係話俾大家聽，哦喺某某村某某地方有一個咁樣嘅人，佢因為屋企人出咗事，導致到佢不能夠不退學，佢就要去即係照顧屋企人啊，即係要出嚟打工啊嗰樣嘢啦。咁真係佢呢啲古仔擺咗上網之後，其實佢就會令到有好多即係覺得啊，我好想幫佢嘅人，其實可以下面留言又好啦，又或者直接揾嗰個即係創作者就啊，我有啲方法可以幫到佢。我可唔可以幫佢呢，咁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嘅故仔係真係透過網上面嘅一個分享，或者係大家嘅一個善心嚟到去幫咗佢哋咁樣囉。
3: 係，咁我有陣時都同朋友去研究呢，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都會有陣時會做 content 啦，咁其實都好想去叫做好想去直接到去攻，即係叫做去佔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usage 或者覆蓋率，或者係想攞 view 數咁樣啦。跟住我發覺呢，其中一個即係press 呢個地方呢，其實好難嘅， 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呢一個嘅媒體，即係你即係見到有啲人啊，冇乜特別鋪一啲片或者鋪一啲文字，咦點解可以有咁多嘅一啲嘅
5: 咁多迴響
3: 咁多迴響咧咁樣樣？跟住我同好多朋友，即係佢哋可能開鋪頭啊，甚至乎可能做 social media 嘅時候咧，
4: 即係就研究 Fresh 係點樣。運作先會令到人哋留意你個 account 或者內容係咪？
3: 跟住然之後咧，有好多人都會話啦：冇啊，我哋都未睇透呢一個嘅呢一個嘅平台啊。雖然佢都係 under 嗰個大嘅公司嘅，
5: 係啊，係
3: 啦。咁但係 I 字頭嘅嗰個算法平即係 I G 咁樣啦，可能大家已經知道嗰個演算派點樣樣啦。
5: 係啊係啊。
3: 但係 T 字頭嘅呢一個咧，就真係唔知道，而反而好似而家呢一刻仲係都比較organic啲，因為我可能見到好多一啲大嘅 brand。
4: 你未有 rules 嘅話，即係未有 rules 跟循嘅話，咁即係話呢件事仲係好由心而發咯。嗰啲 views 係、
3: 啊、
4: 真係因為你好睇或者想睇而睇咯，啲人係。
3: 咁跟住最近就見到一個即係啲有人咧就喺 Threads 呢度咧就開咗個 post 咁樣啦，即係其實佢係搞啲食字嘅 get 嘅咁樣。咁去到而家咧應該係有即係三四千個嗰啲轉載咁樣嘅，同埋超多嘅留言嘅。咁跟住咧我睇到第一個留言就話啦：，哇！呢、這個 post 勁啦，頭100同埋200個嘅留言都係出 post 嘅呢個人嘅咁樣。佢就自己不斷咗留言，不斷 reply 自己 ，reply 自己 ，reply 100几200次，
4: 因為冇限制嘅係嘛？
3: 冇限制嘅係啦。咁亦都係因為不斷 reply，reply，reply。
4: 但係佢個 reply 真係 reply， 即係好似人格分裂咁樣自己答自己同自己講嘢啊？定係佢個內容可能係長到佢將佢變成一撅撅？因為有一種咁嘅玩法㗎嘛，我見有啲人係佢可能頭一撅就係擺個 post， 然後佢之後就話即係想知係邊三個方法咁樣喺下面就會見到，咁跟住佢下面就會留三個方法，就係喺三個留言度咯。分別係即係其實都係佢啲 content 嚟咯。係，
3: 但係佢唔係嘅，佢其實嗰個都一啲其實幾無聊嘅 post。我打，因為我唔好記得咗個內容啦。我打個比喻就係、是、至尊沙田呢個球會係簽咗大衛斯華喺度啦，咁樣咁啊，即係佢話啊，如果咧斯華去大衛嘅話咧，就變成大衛斯華啦，咁樣即係啲好無聊嘅食字 post 啦。
5: 係嘅，
3: 跟住然之後佢就用同一個 pattern 不斷去創作咗100個 comment 出嚟，
4: 就擺喺啲留言度，
3: 擺啲留言度啦。但係頭100至200個都係佢自己創作嘅，每個都唔同。嗱，必須要 appreciate 佢有呢個想法先啦。我唔理佢係咪揾 AI gen 啦，咁樣。跟住去到201、202個嘅時候咧，終於吸引到啲人。
5: 有人嚟啦！
3: 因為當你睇到個 post 有人留言，就好似你見到間餐廳有人話佢好食與唔好食咁樣。
4: 咦？有啲咩咁好睇咧？
3: 咁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
4: 呢招 OK 喎，真係。
3: 佢必須要做咗200步。呢、這、一個嘅留言嘅步驟，終於吸到人哋，然之後就可以即係即係核子分裂式擴散開去啦。
4: 但係 OK 喎呢招，我覺得你頭先個排隊嗰個比喻係啱嘅咯。
3: 係，
4: 同埋咧，我以前咧有聽過，我睇過一個訪問，嗰、那個訪問係一個好出名嘅眼鏡店嘅老闆嚟嘅咁樣，跟住佢就講即係自己喺創業嘅時候啊，或者鋪頭未係叫做即係上軌道嘅時候啦，佢話咧真係怕烏蠅噶嘛，即係個眼鏡鋪係冇人，佢話佢咧所以唔會留喺 office 噶咯話。佢話佢係會坐落間鋪度啊，即係扮有人啊，佢、
3: 哦、
4: 自己都要落去扮顧客咁樣啊。跟住我覺得係喎，因為我聽過好多人講都係話、啊，如果間鋪頭咧冇人咧，你會可能有陣時會卻步啊，即係又係嗰種心理壓力，未必想行入去嘅。但你見隔離有人行入去，或者別有人咧，你就會放膽啲行入去嗰間鋪頭度咁樣咯。
3: 係，
4: 即係好似個壓力會細啲咁樣咯。
3: 嗯，
4: 呢、這個就係咯，即係啊有人睇咁啊，睇下先。
3: 好似搞 party 咁啫嘛，其實你通常你搞個 party 有啲即係搞手都會嗨50個朋友嚟咁樣，即係免費俾佢哋入嚟，就係要即係要有人氣啊，
4: 做曬
3: 要帶旺呢個場咁樣嘅係啦。咁但係當然你會分到嗰啲就係咪妹啦咁樣，但喺網絡世界嘅時候，
5: 你估唔到啦，
4: 可以自己做妹喎，
3: 係自己做妹咁樣。
5: 係啊，同埋有啲人係勁到咧，即係可能例如佢整兩張相咁樣，即係唔講個內容啦，佢係可以綜合咗即係中港台三地嘅人。全部都圍埋喺同一個 post 嗰度去欣賞佢咁，
4: 咁當然我覺得係嘅。你每個媒體都有佢嘅使用方法啦，或者叫做數據嘅運轉咁樣啦，令到你個 post 或者你個 account 更加多人知。但係咧，由呢一件事啦，即係我頭先講 Jane Dong 嗰件事啦，到我哋呢兩日香港，譬如嗰個拎啤酒嘅小妹妹啦，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可以 out of 嗰個所謂數據同埋嗰個吸引度而令到人睇、就係你嗰樣嘢究竟值唔值得啊？即係如果你嗰樣嘢係大家都覺得喂 係值得幫佢喎，
3: 要值得關注同留意嘅，
4: 或者唔好用個幫字啦，即係我實際可能幫唔到你啦，係真係要值得去，要令人知道呢件事，等有關方面可以做啲嘢，要令到佢得到一啲援助咁樣，即係你呢啲咧係唔使玩花巧嘅，你自然就會有人行出嚟願意去。叫做 spread 嗰件事開去咯，咁我就覺得啊，呢兩件事係完全唔同性質嘅，但係喺網上面嗰個效應，我覺得係一樣咯。其實就係大家覺得應該要幫，應該要出聲咯，咁所以咪大家用自己嘅方法去做啲嘢咯，可能冇實際直接幫到佢嘅。我亦都唔知道嗰件事嗰、那個小妹妹係咪從此就唔使拎啤酒，但係咁佢唔使拎啤酒，又係咪代表佢嘅生活又變好到咧？咁樣係咪？佢有好多嘢要 follow up 或者要有人援助佢，佢先會係我哋心目中覺得小朋友可以過嘅生活啊嘛。咁但係起碼，喂，你而家由冇由佢條村嘅人，即住嗰條村嘅人見到之外，而家好多香港人都見到，咁係咪？到最後應該真係有人可以做一啲實際嘅嘢咧，
5: 即係有關當局可以處理到好咁樣。
4: 而呢啲 post 或者呢一啲嘅社交媒體上面去發布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啊，呢樣嘢就係嗰個媒體大家運用得好嘅地方咯，就係。
3: 同埋最緊要就係你有冇企喺一個即係人嘅立場。去看待嘅嗰一件事咁樣
4: 咯，而唔需要有計劃咯，同埋即係唔需要有計劃，我哋一齊咁樣做，係大家自己就會覺得，我覺得要做，或者我唔知啊，總之我嘅感受就係咁樣咯，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说，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个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到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5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的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和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的旅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97点，下跌333点，总成交金额17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44，跌3.2；腾讯控股413.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元，下跌1.12毫；阿里巴巴104.5，下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2，跌6.8毫；汇丰控股142.4，跌7.5；中芯国际57.25毫，跌3.65毫；友邦保险68.75毫，跌5仙；建滔积层板50元，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7.7，跌12元。美元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 伦敦金每安士卖入 4120.4 美元，卖出 4119.5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啦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啦就去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而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喺嚟到星期四日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听啲乜嘢咧？今日呢个题目咧就源自于早前咧就睇到一单嘅新闻嘅，
1: 系
0: 我觉得可能喺朋友之间或者有机会会发生类似嘅事件。咁先讲嗰个新闻嘅背景先啦。咁就系喺10月4日嘅凌晨嘅时间啦，咁啊太子酒吧街嗰度啦，就发生咗一个嘅意外啊，咁啊要动用到咧即系警察到场协助嘅。
1: 系
0: 咁啊，意外系咩咧？就有个人啊被两架车夹咗喺中间嗰度啊！
2: 哎呀，
0: 真系一听到呢个嘅时候就即刻喺度睇一睇啊，究竟即系受伤嗰个人有冇啲咩大嘅事发生，同埋点解会被车夹到咧？咁样咁
1: 即系左右两边咁样夹佢，
0: 系前后夹咯，即系喺
1: 前后
0: 嘅系啦，即系个人喺中间，跟住然之后就后边嘅车头就将佢推到去前面嘅车尾嗰度咁样夹咁样嘅。咁其实即系可以死噶嘛，严重嘅情况之下系咪？咁然之后就真正系发生啲咩事咧？咁原来咧就系、受伤嗰个人咧，其实系冇饮酒嘅。翻嚟飲咗酒嘅咧，就係佢啲朋友啊。試完就係佢就好好啦，咁就係揸咗架私家車去嗰邊咧，就接幾個醉咗嘅朋友咁樣翻屋企咁樣啦。咁咧佢啲朋友咧就上咗車啦。咁但係佢自己其實就係冇熄到匙嘅，係啦。咁佢就落車睇一睇啲位嘅時候咧，跟住總之就係唔知邊一個係啦，咁就唔知撳咗掣啊定係點啦，跟住就撳到個油門，然之後咧就咁樣。即架车就向向前啊，佢就下一刻咁样系啊，咁其实去到嗰刻你会听到，咁应该唔系个朋友，
2: 唔系特登噶啦，
0: 喂，系时候抌油啊，即系唔系咁样噶嘛，系
1: 踩错系咪？
0: 踩错或者系嗰刻好似系可能系
2: 唔觉
0: 意错手咁样咯，系就差啲酿成意外啊。呢啲无心伤人或者无心害你嘅事件，唔知喺大家朋友之间又会唔会有发生过咧？其实
1: 或者我哋今日无心害自己都得嘅，
2: 系
1: 啦，
2: 整身自己，
1: 即系错手伤人或者伤自己嘅经历，今日可以打电话嚟茶水间1872388。
2: 我伤人同伤自己都有试过，系啊，咁我伤
1: 内功深厚、
2: 你想伤边个先？
0: 伤咗人先啦，不如。
2: 其实佢又唔系好伤嘅，咁嗰个系我嘅枕边人啊，就我太太系啦。咁嗰次系真系唔觉意嘅，系啦。咁我就即系唔觉意褪车嘅时候撞到佢。
1: 但系以我所知，你都应该算系好小心驾驶，
2: 稳阵嘅。
1: 有啲系咯，系咯，
2: 稳阵。
1: 所以我估你到后。你褪車是倒後那種褪車，
2: 倒後
1: 係咯，咁應該個速度唔會好快嘅，
2: 唔會好高。咁但係我係要有呢個 alert， 我先至唔會泥足深陷啊嘛。呢樣係啊，
0: 應該係啱啱買咗保險啊，係啊，
2: 試一試個保險，
1: 試下個保險啊，你試下猜。
2: 唔係嗰件事
1: 唔得㗎，黑二係唔得㗎。
2: 係啊，咁嗰件事其實咧就係咁嘅，因為咧嗰個習慣就係咧我一定係要向前。停低，跟住之後咧就等佢落咗車，我就再褪後拍翻入去個位嗰度嘅。咁嗰一次咧就係我向前，咁就停咗車啦，而佢咧就亦都落咗車，咁我就準備褪後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亦都唔知因為咩原因，佢行咗去車嘅後面。
0: 但之前係未試過咁樣嘅。好多
2: 之前冇嘅，系啦，應該係話之前大家咧都一直會覺得就係、是、啊，你就企喺個角落頭嗰度等啦，你就唔好行嚟行去啦，因為我褪後啊嘛，係咪先？咁試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咧都冇事嘅，但就係唔知點解嗰一次，咁佢就係落咗車之後咧，佢就開始移動，咁而佢落咗車之後咧，其實咧我就會專注翻。去個即係司機位嘅嗰邊，即係右手邊啦。咁我就會睇鏡啊嘛。咁但係咧我一褪後嘅時候咧，我就聽到有一聲好微弱嘅，哇！
0: 即係嬌喘一聲，嬌嗲一聲啊！呢個
2: 係啦。跟住我就已經發現到咧，我就聽到有呱一聲，即係其實
1: 係有聲添，
2: 係撞，即係總之係個尾嗰度困到佢個袋啊。
0: 哦，
2: 係啊。咁你喺個車廂嗰度，你知。喺個車廂裏面，其實你外面困到少少，你都會聽到有聲噶嘛。咁我就聽到呱聲，咁就有埋嗰聲，咁嗰聲，咁我就知道，我再望一望鏡，我就知道咦撞到佢啦。咁我就已經即係同佢講，我開個車窗，我就話你做乜行去後面啊？
0: 第一句唔係講對唔住喎，佢竟然係係咪啊？係咪嬲先即刻就係女士？
2: 咁我梗係見佢冇事，我先咁講啦，係咪？我有事有事嘅時候就唔係。
1: 其實真係呢啲咧，第一句係咪好顯示出其實個內心真正嘅想法啊？
0: 係啊，
1: 即係究竟佢係覺得佢嘅問題啊，定係你嘅問題？
0: 係啊，
1: 呢个真系呃唔到，
0: 真系呃唔到嗰下，系
2: 咁嗰下真系唔知点解佢做咩行去
0: 嗰度，嗰下有权嬲系咪？
1: 褪车系真系唔应该企喺后面，因为有盲点啊。
0: 系
2: 啊，
1: 你企前面，即系唔好企前面就一定啱啊！你
0: 企前面你顿有撞佢。
1: 我就系想讲唔系企前面真系，但系前面咧起码正常啦吓，
0: 冇睇到啊嘛。
1: 系啦，睇到嘅机会咧一定系多过后面咯，我觉得。
2: 系噶。
1: 你后面始终咧，你架车即系。比起車，因為你仲有後座嘅位嘛，所以個距離咪長啲咯，同埋嗰個遮到嘅機會率咪高啲咯，個盲點係啦，
2: 盲柱又成咁樣，
1: 所以你真係企後面係冇咁著數嘅，如果
0: 都有少少係即係攞嚟嘅自己係咪？
1: 唔冇咁用攞嚟，
2: 唔係咯，都係我枕邊人啊都話，係啊，我緊張佢啊，
1: 點做人啫？你叫我係咪？
2: 你又要講個問題出嚟係咪先？好難兜啊！
1: 但係你講嗰句之後佢點咧？佢嘅反應係
2: 我話唔係，跟住佢就話。佢话你叫我落车嘛，咁样跟住我话吓系啊，我叫你落车，我冇叫你落车行去嗰边啊嘛。
1: 咁你又冇讲落车行去边边？
2: 系啊，咁跟住之后大家就喺度讨论。
1: 我又唔识揸车，我点知啫？
0: 佢用讨论，佢讨论系讨论系啊，中性嘅呢个词。
2: 咁我哋真系讨论嘅，因为我哋都系笑住口咁好话，哇喺。好彩係褪後咋，喺度傾呢啲咁嘅嘢。如果唔係真係撞到你，真係唔知點算啊咁樣。
1: 或者好在呢一腳勢力咋，真係。如果萬心血來潮，你真係唔知。有陣時咧，意外嘅恐，我覺得恐怖在就係你平時唔會咁做，但係唔知點解你嗰下會咁樣做。係啊係啊，而係冇原因嘅，有啲嘢係有，即係可能你平時一啲都唔急㗎褪車，但係你如果話唔知點解突然間想快啲褪車，
2: 就好急啊！唔知
1: 係咯，你踩大力啲有咁。好危险噶咯，
2: 系啊，咁总之最尾个讨论就系佢 get 错咗，以为我叫佢去即系唔知
1: 喺车尾
2: 喺车尾定唔知系去嗰边等咁样，咁可能咧佢就系 get 咗，即系喺嗰边等嘅话就会去要兜去后面咁行咯。
1: 总之你架车就真系掉咗佢咁样啦。
2: 我撞到佢啊 ，exactly 真系撞到佢啊。跟住佢係間唔中佢都會講，即係同我女講咧，佢話
1: 想車死我你爸爸。
2: 你爸爸曾經撞過我噶。
1: 萬一 touch wood 你哋他有啲婚姻有啲咩問題，呢一個上庭係一個好大嘅證據。
0: 跟因為阿女會作證噶嘛。係啊。
1: 爸爸對媽咪好冇噶。
2: 係佢佢冇去多車撞佢。
1: 揾車撞佢都會。
2: 如果仲要喺个即系俾佢知道喺个节目里面讲，我去 cap 低呢一段，
0: 系啊，
2: 嬉皮笑脸咁讲，仲要，
0: 即系呢一段其实有机会未来成为呢个情台
2: 成功。
0: 喂，你即刻叫佢送翻嘢俾你先，打和，打翻个和先。
2: 我冇事，冇事，冇事。
1: 呢个系无心伤人啦，
2: 无心
1: 咁无心伤自己咧？
2: 无心伤自己都多啊，系啊，求其净系攞只手嚟讲下先啦，哇！
0: 即系你只十只手指会齐整，其实都系奇迹咁样。
2: 我其中有一个我应该喺个节目里面讲过嘅就系我嘅左手嘅食指系歪咗噶嘛。系啊，嗰種歪咧係嗱一拼埋你就會知道
1: 啊。係啊係啊，我記得佢
0: 係
2: 係係啊，我就係唔知點解又係有到無情力無心嘅，一大力閂門，砰咁樣聲夾，就夾到隻右手嘅、左手嘅手指食指。
1: 但你自己閂點解會夾到自己嘅？
2: 就係攝唔即係閂得大力，咁係好快啊嘛，咁你縮唔切啊。
1: 但正常你係應該行出嚟。先閂門，即係你個人喺出面，你啲手指唔會夾到㗎。咁即係你係向行一路行一路一路閂係咪？然後隻手又行唔切咁樣。
2: 係啊，即係咁樣一夾就真係夾到呢血肉模糊。我記得係細個嘅時候係血肉模糊咗一段時間，我都唔記得幾耐，好耐嘅。咁跟住好返呢就見佢好明顯係歪咗嘅。即係佢係同右手嘅食指係完全唔一樣嘅。係啊。咁跟住又係左手嘅食指啦，跟住試過開嗰啲罐頭啊，咁嗰陣時咧仲係用嗰啲罐頭都係會翹起嗰個蓋嘅嗰種啦，咁我又唔知點解咧，就係、是、真係嗰一下嘅啫，即係零零細細攞隻手指走去掹嗰個蓋咧，差少少走去掹佢咯，跟住一割。
0: 哦，
2: 就爆血啦！
1: 我記得以前嗰個年代咧，罐頭刀咧係間唔時就會有
2: 係
1: 家居意外噶啦，
2: 係啊，
1: 係好高危嘅一個動作嚟嘅，係
0: 工具一個用具。
2: 咁而家就係好明顯喺左手嘅食指嘅指頭嗰度係有一條痕，嗰條痕就係當日用即當日唔小心因為嗰個嘅罐頭嘅嗰個蓋而割到嘅咯。系啊，即系一筆肉冇咗嘅，跟住佢系生翻出嚟，但系有条痕，长期有条痕喺度咁。
0: 系
2: 系啊，我成日都咁样间唔时咁整亲自己。
0: 但我觉得呢、這个即系 唔小心或者係唔覺意去整親枕邊人呢個呢，我相信都應該多故仔嘅，因為好記得有個我有個好朋友咁樣，即係由細識到大啦。咁有一次食飯嘅時候呢，因為佢哋啱啱搬咗即係一齊住啊，係啦，咁佢屋企 housewarming 啦，跟住然之後就講下啊一齊住嘅時候有啲咩事發生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呢嗰個嘅女仔就話啦，欸，你個兄弟啊間唔時咗齋整死我啊咁樣，即係咁講得呢句都好大鑊喎，即係點樣即係間唔時齋啲整死你咧咁樣，即係其實佢哋嘅身形咧又明顯係差距嘅，係啦，咁都爭兩三個碼咁樣啦，
1: 即係男仔係大粒啲係嘛，女仔就嬌小啲
0: 的色啲咁樣嘅係啦，咁咧然之後咧就男仔喺瞓覺嘅時候好多動作㗎。就真係試過瞓下呢一個轉身呢佢隻手啊就晾住咗喺女仔條頸嗰個位嗰度啊。咁你知道對隔離瞓緊覺㗎嘛，佢係唔知道自己係咁樣喐㗎嘛，跟住佢就話呢
1: 佢即醒啦應該係嘛。
0: 個女仔梗係即醒啦，跟住佢話試過係真係爭啲唞唔到氣啊。
2: 嘩
0: 係啊。
1: 但係佢冇細粒到或者佢冇大粒到係佢移唔開佢隻手係嘛。
0: 真係太重啊。
1: 咁嚴重真係嚴
0: 咁應該。
2: 壯傲同自娃娃
0: 是真的
2: 得唔得？
1: 我係諗起雙膊手隻手咯，
2: 即刻諗到個比例。
1: 重到咧，你要好似做 gym 舉住啲舉
0: 咁
1: 樣，係
0: 啊，因為佢咧個砸落去咧，其實應該係個男仔變咗就係咧，唔係朝天瞓，係望落張床度咁樣喐咧。咁變相就隻手好似一道砸狗頭砸乜嘢床咁樣，好似個鎖鎖實咗條頸嗰個位咁樣。
1: 好嚴重，
0: 係啊，
2: 好得人驚。
0: 咁跟住然之後個女仔話用咗好多個方法嘅，咁啊
2: 叫又叫唔醒啦，
0: 叫又叫唔醒啦，嗌又嗌唔到啦。跟住然之後就即係掹係咁掹佢啲毛啊。
2: 吓，
0: 即系有某啲毛系特别容易会令到人痛啊嘛，
1: 冚佢啊，冚佢啊嘛，
0: 都有啊，就系
1: 都唔醒，
0: 嗰个男仔块面又多肉，
2: 哇咁
0: 又地震又劲啊，
2: 咁要睇咩？睇下医生，
0: 唔系咁个男仔佢本身都
1: 真系双膊手，
0: 可能有少早期嘅睡眠窒息症，
2: 睡眠窒息症
1: 有机会，即系瞓到真系好似死咗啊嘛，
0: 系啦，即系嗰种咁样嘅个状况嘅咁然之后咁。唯一解決的方法即係好似佢話好彩最尾個男仔都醒到係啦，
2: 咁我都醒到啦，
0: 都醒到，
1: 所以佢都醒到啦，係咪？
0: 冇錯啦，而唔係嘅話咧，
1: 佢醒唔醒到就係 depends on 佢隔離嗰個醒唔醒到啦。
0: 係啦，如果唔係頭先嗰段説話就係我問翻嚟㗎啦，就變咗，
2: 唉，真係
1: 唔係或者係重案組查完之後
0: 係啦，有個 report 係
1: 啦，究竟即係呢一單係情殺案啦，定係一單純粹？一單睡眠的意外呢
2: 是睡眠不過是他人窒息症
0: 即這個是金田一要調查的事件嘛即是他是不是蓄意的呢那個時候其實個男仔有減磅的為了這件事、因為他會覺得首先就是他本身就是他
2: 健康問題
0: 即可能有早期的睡眠窒息症那一定是身體出現一些狀況那肥胖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嘛
1: 或者肥胖的人容易啲有睡眠窒息症，
0: 咁佢就為咗咁樣去減磅咁樣，咁、然之後就
1: 係真愛咯喎，咁
0: 係真愛嚟嘅，係啦。
1: 佢真係唔想佢死喎，因為
0: 如果唔係就
2: 唔係，其實我明嘅，因為我都有試過即係、就
1: 是、睡眠窒息，
2: 唔係我試過瞓覺嘅時候唔小心打到佢。
1: 呢啲兩公婆一定有試過啦。
2: 但係佢形容嘅嗰種打係我完全。覺得冇有冇可能啊？
0: 有可能咁大力啊？
1: 唔係打係攻擊啊？
2: 唔係打一下，佢係話唔係打一下，係啦，
1: 有爆發嘅攻擊係。
2: 跟住佢嗰次話咧，佢話我唔知點解夜晚無啦啦就即係自己好似發開口夢咁樣，但係聽唔清佢講咩嘅，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就係即係你當係好似整即係攻字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左右批爭喺度。是啊
0: 好像街霸的招式那樣
2: 他就說我無緣無故在那裡左右批爭跟著說批醒了他那我說蛤、我完全沒有這個印象、我連個夢境我都對不上、真還是假
1: 的通常都沒有的打完人怎會認的是
2: 啊
1: 還有呢你有沒有發現呢如果發夢打人的話呢通常都是伴隨聲音的、即是他不會很靜地打人的跟現實打架的人你打架不會很靜的通常你如果發夢打人都是會有些聲音的他本身都 是無論事前還是發生的時候都會有些發開口夢的現象的就不會齋是噗 打完一下咁静晒咁样。
2: 嗰个好明显系扮瞓啊！
1: 咁系扮瞓，大家可以不妨攞嚟做参考啫。系，但系唔系百分百嘅咁
2: 啊。系啊，所以佢就即系间，佢话我间唔中都会咁嘅。佢话不过批争呢样嘢咧，佢话佢嗰次讲完之后咧，我就冇啦。系啊，
0: 哦，你又可以即系
1: 控制到，
2: 唔知点解，真系。总之就系佢话我试过批过一次咯。
0: 嗯，
2: 系啦，
0: 但系佢冇攻击你嘅，
2: 佢点解要攻击我？
0: 唔系，即系外面系呢啲错手啊。头先我哋头先讲嗰啲全部都系你唔为意或者系
1: 佢老婆冇嘅，
0: 系蓄意嘅，
1: 系蓄意嘅，我都想讲。女人好想在梦到打人的，
2: 是啊，
1: 通常他打你他真的打你
2: 的，是啊，真的打你，
0: 或者他梦里面见到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然后就坏了，
2: 他不用啦，他不用在梦里面啦，现实都可以啦，现实都可以动手，
0: 所以就今天就是讲很多这些，即是错手的，
1: 错手伤人或者伤到自己的事件，是啊，就
0: 是，但是很得意，就是在我们心目中 Tia 都是比较
1: 弱小，是不是
2: 弱小，你是自娃娃，
0: 是啊，
2: 啊，
1: 而我隻藏號有冇攻擊我？你唔使講，我隔離隻藏號有冇攻擊我啊？
2: 我哋都想知道，
1: 做乜咪又係瞓覺嗰啲咯？
2: 係，佢有批過你咩？
1: 我唔記得係咩招式啦。
0: 即係當有一日你當你見到 T 翻嚟嘅時候，隻眼係瘀咗咧，
1: 瘀死油咯，油咯，一定有。所以我咪話你兩公婆一齊瞓係好難避免到咯。
2: 係，
1: 係啊，佢總會試過錯，隔離嗰個總會錯手試咯。
2: 但你有冇傷害過佢咧？
1: 冇喎，
2: 可能佢唔覺喎，
0: 佢拗係。
1: 自康華太犀利啦，即係自康華打撞好一下撞就，拗痕咯。
2: 你睇下佢有玩你喎，
1: 或者撞啊，誒同我玩喎咁樣咯。佢同我玩喎，
0: 同埋可能
1: 跟住就我玩翻佢先，個撞咁樣一嘢撞死你咁。
0: 同埋可能就算 T 爺喺度嗌嘅時候，嗰啲啊已經好似嗌得好凄慘咧，可能隻做都會覺得啊，做乜喺度打一次啊？
1: 我試過有 friend 咧，佢係有佢而家都係養貓嘅，佢都話試過咧有一期咧，佢咧瞓醒嘅時候咧，佢唔止一次嘅，係唔知佢嗰期，因為佢只貓咧係平時咧好似係。表面上唔同佢瞓嘅，但系点解话表面上咧？系因为咧，佢有时会 feel 到半夜咧，佢只猫会走上嚟嘅。其实好多猫都系咁嘅，佢好似唔同你瞓啦，但系佢半夜会走上嚟咧，好似巡视下，睇下你死咗未咁样，行两个圈啊，或者你隔篱瞓一阵，咁可能跟住佢又走噶啦，又去自己个
2: 地头
1: 瞓咁样啦。咁佢就话咧，有一期咧，佢话咧，起身嘅时候咧，系额头啊，同埋条颈啊。都有歪痕嘅咯，
0: 即係自己係咪？
1: 唔係啊，係佢只貓歪佢噶。
0: 係哦，
1: 因為嗰啲痕係
0: 貓爪嚟嘅。
1: 係啦係啊，佢話哇，好在唔係好深咋，但係佢話咧唔深極咧都係有嗰啲紅痕啊，即係冇去到流血嘅，但係有紅痕喺度，即係代表其實佢都有少少力度嘅咯。
0: 即係其實可以大力啲可以毀容喎，其實
2: 即係有心嘅只貓。
1: 係啊，跟住佢就係唔明點解佢只貓要咁樣俾啲烙印佢咁樣咯。佢話係連續嗰次係連續兩晚咯，一日就係額頭，一日就係頸，跟住佢話佢真係有啲驚咯，
0: 即係會唔會突然之間就
1: 係啊？佢唔知佢即係會唔會持續落去先啦，首先同埋攻擊我塊，即係佢啲紅痕喺塊面喎，好大鑊，係啊係啊。第二就係佢唔知道，喂，你會唔會突然間有一晚係？心情唔好定
2: 搲多兩下，
1: 揩得滯咁樣，
0: 解到大動脈咁啊！
1: 你係好大力嘅，哇！我咪痛醒咯，真係會咁樣咯。但係好彩，佢未諗到解決方法之前咧，已經冇事。即係嗰兩次兩晚之後就冇嘢。
0: 因為佢已經掉走咗隻貓啦。
2: 又或者係唔開罐頭俾我淋嘢咯。
1: 我覺得呢都算係無心傷害嘅。
0: 啱啊！
1: 我寧願相信係無心傷害咯。
0: 好，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間嘅電話號碼17238，即係頭先我哋提到一啲無心傷害嘅事件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

Ashley 林海玲嘅最新排台作品 That's All， 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8啦，错手唔小心伤害到朋友或者自己嘅事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又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23,742 点，下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38跌3.8，腾讯控股411.8跌8.8，阿里巴巴104.1跌0.3，南方恒生科技39.88下跌1.24，恒生中国企业82跌8.8，汇丰控股142跌7.9，中芯国际56.75跌4.15，友邦保险69.15升3.5，建滔积层板50.2跌3.4，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8，加元5.51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比上日收市升咗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8.56美元，卖出4129.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石塘咀嘅卑路炸街啦，同埋皇后大道西之前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即系近住交界嘅位置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咁皇后大道西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水街，经过记得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比较繁忙，都排到去管道入口噶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观咸道来回方向近住西边街比较车多，皇后大道西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园。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别墅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南湾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繁忙，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医院都稍为慢车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7: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8: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了，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八七二三八八啊。
1: 系，今日系讲无心害人或者害咗自己，系啦，唔系因为你嗰、那個心地唔好，係、真係即可能錯手，
0: 天意
1: 係或者真係有啲意外發生，你唔小心傷害咗你身邊嘅人，甚至乎係自己啊！
0: 係啦，
1: 一八七二三八八，或者可以喺三五成群我哋個社交平台留言都得嚇。
0: 係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喂喂，
2: 你好，
0: 喂，
1: 係點稱呼啊？
2: 陳太，
1: 陳太你好，
2: 係啊。
1: 你好似爭啲殺死你老公喎，係咪啊？
2: 係，
1: 係毒死，係毒死佢。
2: 哈哈，爭啲毒死咗，因為佢話好口渴，我又啱啱喺嗰間車房嗰度玩嘅。
1: 你即係喺邊度啊？當時係車房嘅意思係？
2: 當時喺間車房係整車嘅車房。
1: 整車，你哋玩咩啊？喺嗰度？
2: 係打麻雀啊！
1: 哦，
2: 打麻雀啊，賭錢啊，食飯啊，成日都喺度噶。
1: 哦，即係啲朋友開嘅車房，就喺嗰度聚會咁係嘛？
2: 係啦係啦，成日都有好多人聚集喺度
1: 喺度玩
2: 嘅。
1: 係好，咁跟住咧。
2: 咁跟住咧，咁我打完麻雀咧，咁就等飯等食飯啊嘅時間咧，咁咧突然間，我老公就食咗啲外賣，咁咧佢就話：，哎，好，我使攞張斟杯出嚟飲下先啦。咁，我無端端即見到白色嘅嘢，咁又因為嗰間嗰個佢都喺度住嘅，嗰個即係嗰個兩公婆喺度住嘅，做兩個仔女嘅。咁但係咧當時咧，咁我見到白色嘅嘢，佢又係用嗰啲樽嚟裝水噶嘛，咁我咪見到嗰個樽，咁咪倒一杯俾佢飲咯。點知一啖飲落，跟住瞪大隻眼望住我，即係咁樣即係冇聲啊個喉嚨，冇曬聲。咁跟住咧嚇，仲我做咩？跟住佢話咁咯。咁後屘佢咧就自己走去廁所。即刻揾條水喉啡，係咁啡落個口，喺個口個啡落個胃嗰度咯，跟住隔自己啡到佢即係漲曬，跟嘔翻出嚟咯。
3: 即係扣喉啊，成嗰啲啦。
1: 咁佢飲過係咩嚟㗎？
3: 喺你俾
1: 咗天拿水啊？唔會天拿水一開蓋就聞到啦，係啊。
2: 係佢嗰啲係叫電池水，就係斟落嗰啲電池裏邊嘅。
1: 哇！
2: 其實都係腐蝕性嘅物體嚟，液體嚟嘅，
1: 係真係會
3: 中
1: 毒，要洗胃喎。其實
2: 係啊，如果我老公唔識用個水喉嚟沖嘅話咧，
1: 就入
2: 定係得個驚字嘅咧，等得十二車嚟咧，可能啲腸個胃、啲腸啊胃嘢都揦到會穿咗。
3: 因為重鹼性啊，
1: 都唔係喎。嗱，講真，我唔係歧視嗰啲車房，而係嗰啲車房咧，通常佢擺呢周圍擺嗰啲咩，譬如啲電解水啊，
2: 係
3: 啊。
1: 佢個雖然佢用個透明樽裝住係透明啦，但係咧佢個樽咧通常都唔會係好新同好靚、好乾淨噶嘛，佢通常都唔知道殘殘舊舊啊，有啲油漆，佢冇咩？
2: 係我個人比較大意咯，
1: 即係你見到都飲啦，都係水啫。
3: 你唔止大意添，你仲係好隨意。
2: 係啦，隨意以為白色就係水啦，點知一飲完，佢直情隻眼裏面嗰啲微絲管爆曬咯，個面咧出曬紅點一粒粒咯。
1: 哇！咁其實有冇都去一去醫院咧揾陣？
2: 有
1: 嘅係
2: 嘛？跟住叫佢留醫喎。唔使啦，我都冇事啦，而家唔使啦，咁點？係啊，但係隔咗成個幾兩個月，佢食嘢都吞嘢嗰時都感覺到好好大嘅感覺咯。佢話
1: 係點啊？即係係咯，係棘住啦，定係痛啦，定乸定點？
2: 即係有少少嘢棘棘地咯，咁又未至於話乸，
1: 即係怪怪地咁都係。
2: 係啦，有啲嘢吉下吉下咁咯。
1: 哇！佢係咪飲得好大啖啊？嗰陣時
3: 好口渴真係，
2: 好口渴，
1: 係咯，
2: 好口渴。咁所以一啖咧就已經飲咗半杯啦。
1: 哇！佢有冇成日都提翻呢件事啊？話你毒死親夫嗰單嘢，
2: 都提過兩三次。
3: 又或者見到啲
2: 朋友講，
3: 係啊，相關。哇！呢啲係解憂定係蠔油嚟㗎？睇清楚啊！
1: 同埋屋企有，
2: 我唔會煮飯嘅。
1: 你唔
2: 煮饭系我老公做嘅嘢。
0: 哦 ，OK，
1: 佢以后都会做噶啦。
0: 但问题就
1: 系，同埋屋企唔可以买樽装水咯，有阴影嘅见到樽装水。
0: 同埋你递咩俾佢饮嘅时候，我都要闻一闻先。
3: 或者佢攞试纸，
1: 银针，
3: 攞啲靓仔嘅 pH 试纸咧，诶，中性。
0: 又或者系，不如你饮咗啖先啦。
2: 咁佢又唔会嘅，我谂佢会闻一闻先饮咯。
3: 惊啊，真系惊啊。
1: 应该好在冇事。
2: 会闻一闻先再先至饮落去咯。
1: 真系好在冇事
2: 啊。咁又讲埋我个孙。
3: 吓，你个孙你都有？
1: 呢个有啲惊喎，咁细年纪。
2: 我仲细，我68岁。
3: 唔系啊，你个孙啊。
2: 我个孙而家都20几岁啦。
3: 哦。
2: 但当时佢10岁。
3: 系。
1: 好细个啫。
3: 你又做咩？
2: 佢唔係我，咁佢有養咗隻貓仔，咁跟住隻貓仔係跟出今日，咁佢一閂門入死咗隻貓仔，所以佢好大陰影，好驚佢都。
1: 哇！你突然間呢個我哋唔知點反應咯。
0: 直頭要係去哥，直頭要個感覺係好似，但係咁你成
1: 佢好大力閂門啊，因為。
2: 我唔知佢有幾大力，我就唔知佢我女話翻俾我聽嘅啫。後屘就佢話佢夾死咗嗰只貓仔，嗰只貓仔係細 B B 嚟嘅，
1: 所以真係咧，
2: 好容易就
1: 小朋友
2: 就咩啦？
1: 小朋友唔可以養寵物，而係我覺得小朋友養寵物咧。其實是大人都要一起養，
0: 要陪伴住，
1: 即你不可以話送咗隻寵物俾我小朋友，就係就係佢自己搞掂啦，同佢玩咁樣。其實
2: 咪因為佢只貓好跟佢啊嘛，跟好中意跟住佢玩啊嘛，所以咧就搞到佢咧就跟出，
1: 即佢都係冇心嘅。
2: 係啦，咁佢又冇心，又係大意咯，又係小心咯。
3: 佢咪超大，咁佢有冇陰影咯？咁樣
1: 痛哭啊？佢有冇阿孫？
2: 吓，
1: 佢有冇好伤心啊？自己好怪责。
2: 有啊。咁跟住，不过都有养，仲系有养嘅。而家又有狗，又有猫。不过佢就好锡啲狗同猫嘅人。
0: 嗯。
2: 而家大个啦嘛，因为咁啊，好啲啦。
3: 但佢会唔会即系闩门，即系每一次闩门都会睇睇？诶，冇嘢 ，OK， confirm 冇嘢，
1: 即系可能真
3: 系会有啊呢啲阴。
2: 可能会有嘅，应该会有嘅。
1: 经一事啊嘛，好啊，多谢你。
2: 经一事长嘅时候啦，唔该晒，
1: 拜拜。
3: 哇！真系太夸张啦，最跟住嗰个真系
1: 夹一下，
3: 系咯，
1: 嗯，
3: 夹走咗系，
0: 嗯，哇！所以大家即系若然听众你嘅即系小朋友啊，都系细个嘅时候可能都有养呢个
3: 小心
0: 小动物嘅话咧，都要好好留意一下啦，
1: 即系要帮手睇住咯。
0: 系，咁我哋就继续接听众嘅电话啦，听一听另外一位听众嘅故仔先。Hello， 你好，
4: 系到我啦，
3: 系啊，你好，
1: 你叫咩名啊？
4: 哦，林小姐咧，
1: 好啊，林小姐你好，系点啊？你害人定你俾人害啊？
4: 我系俾人害嗰个，
0: 不过
4: 呢啲全部都系一啲意外嚟嘅，
1: 系系，
4: 都多灾多难。我细个诶，其实我有两个都系同类似事件啦，一件事就喺耳仔，一件事就喺只眼度嘅。
3: 耳仔同眼哇，
4: 系啦，咁耳仔先啦，因为细个啲嗰时中耳，喺学校玩啦，喺厕所，咁就企喺度等啲同学去完出嚟，咁啊去小息啦。点知咧，我有个同学咧就唔知做乜嘢啊，玩撞嘅时候，一撞咗落我度，咁我就唔小心咧一撞咗落门边，即系厕所啲门边。咁你知啊，学校门口系啲木门咁样噶嘛？
3: 系
4: 啊，撞到咁冇嘢啦，咁坐喺度哇好痛啦。点知咧只手咧，哇耳仔好痛，之后咧就系咁流血，咁跟住之后成手都系血。点知原来我只耳仔裂咗，
1: 我
4: 直情耳骨位咧系裂开咗，分开咗。
3: 分开咯，
4: 即刻去医疗室，跟住 call 白车，跟住之后就即刻去医院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件事，呢个系跟住个同学就好担心、好紧张，跟住喺度喊咯。跟住之后就放学就即刻嚟急症室。因为我就留咗院嘅，要连针，只耳仔好似系连咗，好似连咗3针嘅，系啦。咁跟住之后系咯，跟住休养完之后就冇事啦。
0: 我纯粹我第一次听到人哋耳骨裂啊！
3: 系咯，
4: 系啊，真系分开咗个耳骨位，系直情裂开咗两边咯。
1: 你而家摸落只耳仔有 冇特別噶？
4: 有噶，有個棘棘地位咯。
3: 哦，即係佢生翻埋都有啲地方增生咗，可能
4: 係啦。咁就唔係話好
1: 即係摸到嘅，
4: 我冇嘢嘅，
1: 冇嘢嘅。
4: 佢係摸到有個邊邊位好似係裂縫過咁樣咯。
0: O、okay, K， 明白。咁即第二個就係咩？係
4: 第二個就再大咗噶啦，未夠十八歲。咁咧眼啊，直情係眼袋嗰個位啊。
0: 嗯，
4: 咁嗰陣時咧，我好中意寵物嘅，我完全唔驚寵物。咁啊，我屋企人咧就有養隻大白熊嘅狗啦。咁嗰只大白熊係好大隻，人咁大嘅，企起身。咁、跟住之後，咁我話好中意小動物咁啊，挨曬落去度同佢影相啦，因為白雪雪好舒服。咁可能我挨落去影嘅時候嚇親佢，佢就第一集，跟住之後咧，可能一擰過嚟，你知啦，狗唔會合埋口噶嘛。咁可能佢啲牙太利，咁一擰過嚟我個面嘅時候，啲牙齒一界就由我眼袋，即係個鼻嗰個嗰邊啦，眼袋，跟住之後。戒到去尾啊，即成个好完美一个眼袋至眼尾嘅成条线咁样啊，跟住解开晒，跟住流血咯。
1: 吓，但系佢系打环咁样望，即
0: 系
1: 喐个头噶啫。
4: 诶，系啊，但系可能佢啲牙太利咁，跟住因为你知啊，我又黐咗埋佢去度嗨咗落去个身体啲毛啊咁样，咁可能就系嗰个位。而嗨到咯，呢啲都冇人預計到。跟住之後嗰下揞住隻眼，哇好痛啊！跟住之後流血，跟住之後又驚啦，跟住即係喊啦，一喊就好乸。跟住我屋企人係咁啊，你放開隻手先啦，你俾我睇，我死都唔肯放，因為好痛好痛。
1: 係
4: 跟住之後就即刻去急症室咯。
0: 哦，又要連針喎呢個。
4: 這個連了七針啊。嗯、
1: 這個沒留疤嘛，這個在
4: 上面。有的，因為現在大了都隔了二十多三十年了。
1: 慘
4: 了，慘了。慘了，但是如果可能即是喝酒啊令到面紅呢、會有條疤痕現出來。
0: 哦，
1: 隱藏啊，刀疤
4: 痕係啊，但係如果你話細心望嘅，都會見到條疤咯。你唔細心望，你唔覺嘅，因為啱啱咧，你眼咧眼袋嗰個位置到尾咧，係凹咗少少窩落去㗎嘛。我就係嗰個位係啦，
1: 唔緊要，因為本身人正常塊面都唔會平曬嘅，嗰個位有少少凹係都
3: 正
1: 常
3: 嘅。同埋你可以知道邊個對你有心咯，
0: 係啊。睇到嘅就係留意你，
3: 好細心咁留意你，
0: 係啦，
3: 咁佢就仲係對你有心啦，
0: 係。
1: 咁樣嚟決定
4: 啦，你都不過奉勸啦，即係中意小寵物都好，都真係唔好黐埋佢，
1: 我小心
4: 一樣嘢，
1: 係啊，
4: 有咗個陰影，所以都驚㗎。
1: 啲狗啲牙係利到打側都可以，側面都已經夠利。咁樣戒損曬，
3: 我好驚喎呢個。
0: 應該係嗰個體型同埋嗰個品種咯，
4: 係
0: 啊。
4: 都係啊，真係嗰個體型同個品種太大啦。因為咧，佢個主人都曾經試過，又係俾只狗嘅牙齒戒到塊面，喺只面咧嗱，你燒嘅時候未有個虎紋位嘅，凹個位，佢啱啱好彩就係嗰個位，跟住之後就真係虎紋位嗰、那個位戒開咗，跟住又係即刻去連針咯。佢又係咁樣，可能隻狗突然之間可能嚇一嚇佢啊點樣，佢又係即係因為隻狗太大，你一定係踎低同佢去 contact， 你唔會企喺度咁樣。
1: 我覺得呢隻狗嗰個牙嘅鋭利程度係要戴牙套咯，係因為真係好危險，好似戒刀咁啊，周圍戒喎佢而家。
3: 同埋第二次我開始覺得有啲係即係唔係冇心。可能只狗特登，
1: 唔好咁樣諗啲寵物，啲動物
4: 已經走咗
1: 嘅。其實啲動物唔會無端端襲擊嘅，
4: 係佢唔會嘅。
1: 係啊，你一定係有啲嘢 trigger 咗佢，
4: 係嚇嚇親佢咯，真係。
1: 係啊 ，trigger 咗佢。好多謝你，希望你之後都平安，唔會再有呢啲意外發生喺你身上。
0: 好多謝你嘅電話，
1: 拜
0: 拜，
1: 拜拜。繼續187-23-88 187-23-88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間就係講你有冇試過無心害人啊？即係真係無情力，或者唔知點解神推鬼我哋唔小心整到對方，令到對方真係可能見紅啊，或者都幾大件事。或者調翻轉，你就係嗰個受害者咧，甚至乎你就係唔小心整親自己嗰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嘅。

0: 听到有边是苏永纯嘅排台作品《踏空气的人》。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啊，有啲错手唔小心害到人或者伤到自己嘅故事，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讲个细 I D 嘅阿 Lock 嘅，系啦，咁我喺公司嘅位嗰度咧就会放一个指甲钳啦，咁啊通常攞嚟剪刀刺嘅，咁好多时候咧即系剪完啲刀刺就会黐咗喺指甲钳入面噶嘛，咁例如可能佢用左手剪右手咁样啦，咁佢就会用右手咧即系尝试去撩翻嗰啲嘢出嚟嘅。咁佢就話呢，試過有一次呢，就係即係喺度撩緊嘢嗰次呢，另外一隻手呢唔知做咩事抽咗一抽，佢就話呢一嘢就撳咗一下就剪咗即係另外一隻手啲肉出嚟即係剪咗即係唔係好大力嘅，即係總之又流少少血又傷咗咁樣。
0: OK， 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大家可以繼續留言或者打電話嚟嘅，電話號碼 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会处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处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处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处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0.1。南方恒生科技39.94，下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咗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5.8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比较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入口。控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南塘道上行嘅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另外，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过咗大坝北面前些少嗰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星座寺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未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郑直支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5: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4: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那我想揀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3: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

0: 繼續係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啊，無心錯心啦，即係錯手啊，天意之下咧，就係傷到自己或者傷到人嘅故事，都可以打電話嚟嘅。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呢位聽眾喺度啦。Hello， 你好。喂
1: 喂
2: ，Hi， 佢可能行開咗啊，等緊我哋接佢嘅電話嘅時候，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打多一次俾佢。
0: 係啦。咁我哋可以即係聽一聽，即係讀一讀啲聽眾俾我哋嘅留言先啦。
2: 好啊，
1: 係例如好似阿 Bobo 咁樣啦，佢話四年前佢同個仔呢喺屋企呢度打籃球啊，就係掛喺門口嗰種籃球架呢，當時呢就係佢帶緊波嘅，諗住一個飛身入樽啦，點知即係佢突然間踩咗上去梳化嗰度啦，啱啱好佢嘅膝頭哥就撞咗落去，即係我係咪先？佢嘅膝頭哥就撞咗落去佢個鼻嗰度，啪一聲，哇！喺成個鼻咧就撞歪咗，係啊！即刻就要 call 白車入醫院，第二日需要做矯形手術。
2: 哎呀，慘豬喎！
0: 真係，
2: 但有冇順便整翻個
0: 高翻少少啦？
2: 係啊，話點樣整？真係喎！如果我
0: 即係你都順便整埋係咪？
2: 突出係啊！即係意外要需要做鼻子。鼻子矯形手術嘅，
1: 你會問佢有冇款揀嘅咧？
2: 係咯，我會問佢
0: 一二一至十號鼻。
2: 我未必要揀款，話可唔可以高少少咯？我會問佢。咁啊，係咪都要矯形啊嘛？你因為意外，
0: 咁我哋期唔期待有呢一日啊？我哋
1: 梗係唔好啦，
0: 都係朋友。
2: 咁啊唔好，
0: 我見你講到咁
1: 走去捱啦，
0: 我見到你講到咁興致勃勃咁樣，係咪？
1: 佢只不過係即係
0: 如果
1: 阿 Q 啲啫，
0: 即係搭單咯，係咪？
2: 即係橫掂都要整嘅話，就整好佢咯。係，
0: 通常得一就會想二噶啦。阿醫生啊，呢度咧
1: 係嘅，即係等於屋企咧，
2: 你啱啊，係
0: 啊，
2: 我都有聽過啊。即係啲人話開隻就鼻一個鼻喺正塊面嘅中間啊，係啊，但係你其實係冇得就咁整個鼻，因為你整完個鼻咧就會有啲嘢你要協調翻咁。所以是不歸路嚟嘅，真
0: 係係啊，
1: 即係等於屋企
2: 要諗清楚，要諗清楚，
1: 係啊，
0: 裝修咁
1: 裝修咯，係
2: 嗰啲咯。
0: 繼續接翻聽眾電話 ，Hello 你好
3: ，Hello
1: 你好啊，
3: 係張太，
0: 張太，
1: 張太你好，
2: 你好，
3: 係
2: 點啊？你
3: 好，
2: 你害人定俾人害啊？你把聲好似俾人害，
3: 兩
2: 樣，好温柔啊，
1: 兩樣都有，
3: 你哋係啊係啊。我又被人害又害人，
2: 系你想讲边样先啊？讲你凶狠嗰面先，
3: 害人先，害人先，
2: 讲你系
3: 有关联嘅，我系有关联嘅。咁好多年前咧，咁有一次我瞓觉咧，咁啊唔知发梦定咩啦，咁就一脚咧就坐落我先生嗰个位置。咁但先生第二日咧就同我投诉咧，就话哇争啲俾你仔都整埋。
1: 哦，絕子絕孫啊！
3: 咁咪絕子絕孫啊，咁樣佢咁啊講笑咁啦。我又咁我就係咁笑，我見佢咁嘅反應咧，即係應該唔係好痛，即係可能即係撞一撞咁嘅啫，咁啊冇理啦。咁啊，但係照當笑話咁樣同屋企人啊，同身邊啲人傾偈講笑啊嘛。跟住好多年之後，因為我有一次係針灸咧，掹針嘅時候掹針隻眼啊，掹針嘅時候咧，咁啊掹得唔好定咩啦，咁啊成隻眼咧就瘀咗，瘀到瘀真係。紫黑色咁樣嘅，咁就已經好肉酸啦。咁啊，跟住夜晚瞓覺咧，即係唔敢摸佢嘅。其實痛唔痛我都唔知嘅。咁啊，唔敢摸佢，唔敢嗨佢。咁啊，有一次瞓覺咧，點知嗰晚瞓下咧，就隔離嗰個咧一手拍落我隻眼度，
2: 就係拍，就係拍你魚嗰個位啦。
3: 係啦。咁其實一下拍一拍落嚟咧，就有少少痛一痛啦。咁其實我之前自己痛唔痛我唔知道，但係嗰下咧就瞓著咗，俾佢嚇醒咗啦，又好驚啦，同埋有痛啦，跟住喊啦，佢就猛度對唔住對唔住咁，跟住第二朝講翻咧，佢話。唉，想報仇好耐㗎喇。
1: 幾funny喎，李先生。幾搞笑個人啊。
2: 係幾funny咩咁樣。
1: 幾funny。第二日朝頭早先起身話俾你聽佢絕子絕孫啊嗰啲咁嘅嘢仲唔funny。
3: 咁嗰次我揼佢呢我就唔知㗎。我係直頭第二朝瞓醒覺佢先知。佢話你知唔知你昨晚瞓覺做咩啊，佢話。 你一腳坐落我下面啊，咁樣我就驚一驚，跟住但我見佢反應冇事，咁即係應該冇嘢講笑啦，即係係真係可能坐咗。
2: 咁就係你嗰次
3: 個位置，
2: 佢揼落你隻眼度就真係痛啦，因為你咁啱針灸完瘀咗。
3: 係啦。是啦，那個位置就真的痛一痛咯，咁跟住之後我又係唔敢摸佢，唔敢撳佢痛唔痛啦，即係總之就係我嗰隻眼就好瘀好黑咯，我仲影埋。
1: 其實我好好奇係點解會即係針灸會針隻眼，係因為咩原因？
2: 唔係針隻眼上面附近，即係眉嗰啲係嘛？
3: 唔係，係眼皮啊，
2: 眼皮
0: 針眼皮，
3: 我眼皮，即係你嘅你接。接埋開下，接埋近，
0: 我知道，
2: 我哋知咩係眼皮，但係唔明點解要針眼皮，
3: 唔記得啦，好似係因為本身我有時嗰個視力咧有啲問題，咁佢又即係又整下咁樣，
2: 總之係佢覺得嗰個穴位可以針咯，
1: 係啦，多謝你
3: 咁樣啦。
0: 你兩夫婦就建基於互相傷害之上啦，但係就越傷越愛，越傷越痛嚇。
2: 係，好在佢哋唔係真係家暴，
3: 唔係
2: 沙巴槍啫呢啲啊，
1: 叫做。
3: 但
1: 係
3: 其實當時隻眼真係瘀得好緊要嘅，真係都驚人哋以為
2: 係
3: 家暴。
2: 佢可能就係覺得，唉，橫掂我都要報仇啦，不如就揀你本身都係有。是嗰邊啦，
0: 咁又可以加重嗰個。
2: 唔係咁冇乜嘢嘛，你原本都係傷㗎啦。
1: 其實啲化驗仔都係咁噶嘛，我整你唔痛，整你做乜？
0: 好先。OK， 好，
2: 多
0: 謝
2: 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有一個留言好勁，我見到。
0: 係。
2: 呢個係暫時我哋嘅無心傷害入邊，我覺得可能係。數一數二咯，
0: 即係同啲個電解水一樣。
2: 電解水係第一咯，呢、
0: okay、
2: 個可能係第二咯。同埋咧，我見過有類似嘅片，好似喺今年開學嘅時候係有發生過喎。就係咧，Koey 話咧，佢話有一個經歷咧，就係、是、有一次佢接個仔放學，咁佢話咧，佢以為自己個仔咧跳咗上車啦，即係已經真係會咁啊，日日都接放，咁啊以為跳咗上車啦。因為點解佢覺得佢跳咗上車咧？就係咧，佢明明聽到閂門聲，咁但係咧，原來個實情係點咧？嗰、那個閂門聲咧，係嚟自隔離架車嘅、
1: 哦，
2: 就唔係佢架車，可能佢唔係好專心啊，即係唔知撳緊電話定望緊啲咩啦，佢就誤會咗嗰個閂門聲係自己架車，就以為個仔已經上咗嚟啦，就係、是、咁樣咧，佢就開車噶咯，但係點知咧，佢個仔喺隔離，其實佢未上車噶，咁、但係咧，突如其來阿媽開車咧，最後點咧，碌過佢個仔只腳哦，
1: 哇！
2: 你記唔記得今年開學嘅時候有一單嘢係咁噶嘛？碌过个仔只脚面啊嘛，
0: 咁会碎噶、哦。
2: 但系咧，佢话佢仲要自己都唔系好知啊，即系佢搞，佢话我仲要搞笑到咧，我系听到家姐喺度讲话细佬未上车咁、哦、样、啊，再加埋咧听到细佬嘅叫声咧，我先至停噶。
1: 爹哋，
2: 好彩细佬冇事，仲识自己跳上车，哈哈大笑添。咁系咪即系佢脚面冇碎啊？
0: 即系买大咗。
2: 即鞋好劲喎，
1: 好彩买咗工业用嗰啲
0: 光头光仔，
2: 光头鞋，
1: 光头鞋，好似啊
0: ，OK 呢、這个
2: 嗰啲泥黄色嗰啲钢头，仲要系加钢头面嗰个 boot 啊嘛，
0: 系
2: 嗰、那个鞋头，
1: 踢到钉都唔怕啦，
0: 系啊，
1: 好事啊，好劲啊，
0: 惊架车有事啊，其实因为车反你一碌嘅时候，
2: 你都冇嘢嘛，明我点解碌过阿细佬个脚面，阿细佬都冇事，
1: 可能真系边位咯，真系咁啱边位，
2: 可能只鞋个边啊，嗰条咪有条包边嘅，会唔会系咁啱？
0: Daddy shoes 啊，
1: 又或者
2: Daddy shoes， 原來買 Daddy shoes 有用，
1: 係又或者有充氣冇充得咁勁咯，條街淋淋地，
2: 佢著咗亞童木嗰對紅色 boot 啊，
0: 防禦力加1000。
1: 冇啦，都係工業用
0: okay,
1: 最勁，
0: 但係都危險嘅呢個係
1: 工業用鞋。
2: 好嗱，呢個係咪排第二？
0: 第二，
2: 碌過只腳喎。
0: 係 ，OK， 好，繼續聽聽眾嘅故事啦。電話旁邊有呢個聽眾喺度 ，Hello， 你好。
4: Hello， 你好 ，Jamie， 我係。
0: Jamie，Hi，Jamie，
4: 係你好啊，三位好啊。咁咧，我想我經講我經歷就係早幾年啦，咁就跳舞堂啦，同我個一班朋友上啦。
1: 係。
4: 咁嗰啲上堂嘅時候咧，其實啲動作會有走位嘅。咁咁啱我個朋友呢，其實我得152嘅啫，佢有160幾嘅，高我咁都半個頭啦。咁佢又啱企咗我喺後面，咁我有個動作呢，就係隻手間要抽後嘅。咁點知一抽就撞爆咗個眉骨啊。
1: 哇，
4: 係流晒血爆晒光咁樣囉。
1: 你咪就係崩雷手。
4: 係啊，我自己都估唔到啊，係啊。 即系原来微骨系，如果好硬嘅话，系好易撞爆咯。
0: 唔系，
2: 或者你内功深厚咧，你自己唔知。
4: 我都系咁谂。
1: 系你哋跳咩舞咧？
4: 跟住咧，之後其實埋咗口咧，但係有條疤痕啊，佢收尾走咗去做醫美咯。
0: 哦，
4: 係啊，
2: 咁冇咗啦，係嘛條疤痕？
4: 而家就唔覺咯，係咯，咁聽嚇。咁跟住其實佢有啲少少嬲我嘅，即係譬如間唔時，因為我哋其實 friend 嘅，譬如出嚟食飯啊，一齊玩嘅，咁佢都會講起呢件事咯，話唔好企我後面啦咁樣。
2: 哦，其實你講下，唔係真係嬲嘅應該打硬交。
1: 你有冇俾佢張單先？即係嗰張單係咪你幫佢俾先？
4: 我有話，佢睇醫生俾嘅，係。咁又唔使赔多少费咯，唔系嗰啲碰钱档，咁定系
2: 唔系？即系我意思，佢睇医生就系拖油费咯，
1: 系
4: 啊系啊。我有话俾佢唔使咯，即系其实佢大方咯，即系今次就系即系女仔真系贪靓噶嘛，咁整条疤痕咁咪梗系做医美咯，咁系啊，咁
1: 佢
4: 大方咯，
1: 我觉得。如果你冇企我后面咯，
5: 如果佢医美嗰笔钱要你俾咧，
4: 咁就有都会同佢倾下，一人一半咯。系咯，因为
2: 佢
4: 都靓咗噶嘛，
2: 佢都肯负责任啊。
4: 我肯嘅，不过最惨其实都系整亲人咯，同埋喺一面度啊嘛。
2: 系，不过系意外嘅，你又唔系真系偷住个面骨嚟嘈噶嘛。
4: 因为佢喺我后边啊，咁巧，但系有啲奇怪系，即系可能个动作又咁啱咁巧啦。我系矮咗佢噶嘛，佢高我半个头，我冇理由撞到佢眉骨嘅。咁可能佢啱啱又唔知点解又耷低咗少少咁样咯，即系总之唔知啊，成件事
2: 唔知啊，可能上世佢爆过你堂眉，你今世要爆翻
1: 佢。我跳舞嘅时候冇行埋我噶，
2: 你可能以前喺啲宫女跳嗰啲宫廷舞，佢都撞过你条眉。
5: 可能就佢撞一撞，系啊，佢就做咗皇后，你只系做妃子
1: 啊
5: 嘛，
1: 系啊，嬲啊，
4: 争啲玩人在心咯，
2: 系。
1: 咁
2: 好
4: 在
2: 之後，
4: 好在佢，好在佢大方咯。而家都冇嬲，我哋而家都一齊 friend 啊，出去玩咯。係啊，
5: 第二，而家你有冇跳舞啊？咁樣仲
4: 有啊？咁呢啲係第二生命嚟噶嘛？我哋都一齊有跳舞噶。
2: 係啊，跳舞嘅靈魂冇熄滅最緊要係。
4: 冇啊！不過就收斂咗啲狠咯。
5: 咁啊冇咁好睇咯，可能嗰啲力爭啲
4: 可能係嘅，都會嘅，都會嘅，即係唔夠力咯，唔好傷到人啊嘛，玩啫，唔使攞條命去玩。
2: 希望你兩個
4: 唔該曬
2: ，Friendship Forever，Urban Dance Forever，OK。
4: 好，
5: 拜拜，
4: 拜
2: 拜。
1: 嗱，有一個咧，我覺得唔算係好大傷害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幾
2: 驚咯，係嘛？
1: 小淒涼啊，我覺得係啊，咁咧就係阿心心兔啊。咁佢就話呢，佢話佢爸爸呢話佢讀中學嘅時候嗰陣時呢都仲係冇冷氣嘅巴士，我哋俗稱就叫做熱狗啦。咁而呢一個嘅放學嘅時間呢就上咗一架呢啲嘅即係冇冷氣嘅巴士啦，當時呢係落緊毛毛雨㗎。咁而呢佢係應該上咗去上層嘅位置啦，就坐咗喺呢即係頭三排嘅即係頭三座位嘅嗰邊。咁而呢見到呢雨越落越大喇喎，於是呢佢就好自然呢就去車頭嗰度呢就去閂返塊玻璃啦，咁即係閂返個玻璃窗啦。咁佢話跟住呢就望下即係右邊嘅風景啦，就冇理到呢喺即係佢隔離即係佢左邊究竟係啲咩嚟㗎啦。咁原來呢佢左邊呢就坐住一個低年級嘅即係學弟啦。咁佢去到總站落車嘅時候，佢嘅爸爸呢先至發現呢原來當時呢嗰塊擋風玻璃呢係壞咗嘅，係得一塊嘅啫。即係話呢佢掹咗過嚟擋住自己嗰邊呢，嗰個學弟嗰邊就完全擋唔到啦。
5: 係。
1: 咁即係成程呢嗰個學弟呢就食曬所有雨水撲面而來。
0: 哦，
1: 系啦 ，OK， 咁啊令到佢即系湿晒啦咁样
0: ，OK，
1: 咁就唔明点解咧，即系佢唔坐过喺第二个位啦，咁总之就系觉得即系
2: 可能佢想俾雨水
1: 打
2: 洗涤佢心咧，
1: 系啊，佢话佢爸爸都好唔好意思嘅，即系觉得好似喺度恰一个方温嘅小朋友咁，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呢、這个故事未教翻你，
2: 唔好意思啊，系啊，
0: 系啊，有咩事唔中意要出声啊嘛，
1: 唔好意思，唔小心伤害咗佢，系啊，唔小心伤害咗呢一个小朋友嘅弱小心灵，哎呀，
2: 哇，跟住呢、這个都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三甲的、
1: 哦、第三位是不是
2: 是啊、哦、即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即屋企究竟存放什么液体啊、
1: 嗯、
2: 这个呢、明明他说他小个是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呢他说刚刚那时候是端午节啊咁佢阿媽咧就有包粽嘅，
1: 系
2: 咁啊放咗杯鹼水喺度，
1: 嗯，
2: 咁啊喺個雪櫃上面，咁佢放學翻到屋企咧就問阿媽就我頸渴啊拎水飲咁樣啦，佢就叫佢啊你自己斟水啦咁樣，即係冇服侍佢咁樣啦叫做，點知咧佢就自己去斟水嘅時候，見到咦雪櫃上面咪有杯水咯咁樣，咁就拎咗嚟飲啦，
1: 仲要凍水喎。
2: 咁佢飲咗大半杯，突然之間咧就大叫啦、
1: 嗯，
2: 就話個喉嚨好痛。咁佢阿媽咧心知不妙咧就走嚟問。咁其實咧都唔使問啦，因為佢已經望到雪櫃上面嗰杯鹼水咧冇咗一大半啦。佢、應該係已經係特登放喺個雪櫃上面嘅啦。
0: 應該等佢攞唔到㗎啦，理論上。
2: 或者冇咁易攞到，或者即係
1: 唔為意咯，
2: 係。啦，即
0: 係即係唔會無端攞啦，起碼至少又。
2: 但係點知佢就係、是。以為嗰杯真係水就攞出嚟飲，咁佢就即刻 call 白車，咁、我去到醫院咧，醫生講咩咧？話
0: 嚴重灼傷，
2: 要開個窿嚟唞氣同埋食嘢，因為咧條氣管爛曬噶啦咁樣。咁但係咧，佢阿爸唔應承。最後咧，佢又好奇蹟咁樣好翻，即係個喉嚨咧自己痊愈得翻，康復翻。我估計係即係佢爛嘅地方可能已真係自己復修咗咁樣啦。咁當然可能醫療上有嘢都可以幫少少啩點都，但可能個醫生一開始判斷就係唔得噶啦，即係你而家咁樣咧係
1: 要用呢個方法，
2: 係啊，要開個窿噶啦。如果唔係你唞唔到氣或者食嘢都好大問題啊咁樣。咁佢話咧嗰陣時咧佢住醫院住咗半年咁多嘅嘢，係啦。佢話但係佢好多謝佢阿爸嘅決定。佢話若果唔係咧，我就要用呢個外氣管嚟食嘢同埋呼吸噶啦，即係可能成世人，成世人都係咁樣。
0: 我講翻一個沖淡翻呢個嚴重性啦。
2: 哇！呢個真係好勁
0: 啊！啱啱阿土就土姐幫我哋聽電話啊嘛，即係我聽眾即係打。就话想我哋代佢讲嘅，就咧系妈妈嚟嘅，佢个仔生飞枝，咁啊搽飞枝膏啦，咁飞枝膏搽十秒嘅啫嘛，佢就叫个仔话啊你搽落去过夜啦咁样，系啦，跟住然之后
2: 飞枝膏唔可以摆个口咁耐嘅咩？
1: 佢含住咁耐，含过夜点含住？
0: 系啊，咁然之后就第二朝醒翻嘅时候咧就黐实咗啲肉啦，系啊个飞枝膏。
2: 但飛枝膏唔係擠出嚟嘅，
0: 擠出嚟咁你搽一搽十秒之后就要洗同冲咗佢嘅，理论上系本身系咁样嘅。
2: 系嘅咩？我一路都唔知喎、
0: 咁就得意啦。
1: 我嗰唔係我嗰隻就係樣
0: 一樣嘅樣。樣一樣
2: 嘅樣嘅聲節。咁我以為就咁搭落去就得㗎喇喎。
1: 可能唔同款。
0: 唔同款式係啦、
2: 啊。但係會黐住㗎咩？飛子萬能膠喎、
0: 啊。冇錯，係。所以大家就真係萬事要小心。
2: 點融返佢之後。
0: 又用佢媽媽用佢嘅愛啦，
1: 係啊，用佢嘅暖心嘅方法嚟到去暖翻，
2: 幫佢融咯呀，
0: 冇錯。
2: 令我諗起細個食西瓜雪條成日都會
0: 黐住嗰條脷，
2: 黐住佢條脷同埋黐住個嘴咯。
1: 係咁啊，多謝曬今日咧每一位打電話上嚟或者留言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啊！
2: 大家小心啲啦，希望冇呢啲無心傷害嘅意外再出現啊！

0: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5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0年长者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接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当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咗1.1；南方恒生科技3.99先4，下跌1.18。

0: 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1，澳元5.459，加元5.505，新西兰元4.3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44美元，卖出4,128.26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特别报告啦，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是有路面障碍物，即是近住望后石的管道入口啦，是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道龙尾系接近渔业及海事分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去到康庄江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东城里嗰度啦，係有坏车阻路㗎，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去到深涌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係傍晚6:0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7: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8: 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全球华语流行。 选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12: 你不必去多沉，请去我自己承担。
11: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1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话咁易。
15: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14: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5: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但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星期四啦喂
1: ，Hello， 嚟到星期四嘅苏动一望，预告一下，我哋一阵间六点钟将会出现嘅有 Gordon Flanders，
2: 哇，系一只蝉啊，
0: 系啊，一只
1: 好蝉啊。
0: 是他讲的东西都好笑是啊唯有一隻蝉啊 ,17 奏鸣曲
1: 啊
0: 都真的听到究竟这隻歌背后啊其实真的跟蝉有关啊甚至乎他本身的名字是什么呢
1: 不是17奏鸣曲是 Cicada Sonata Opus 17。
0: 17年蝉。
1: 留意下一阵嘅访问内容就会知道噶啦，呢个歌嘅即系歌名嘅故事啦，或者甚或乎嗰个
0: 创作故事啦，同埋佢阿哥顿呢段时间又写好多歌俾唔同人，系咪歌叫歌顿好似好怪
2: 啊？系啊，即系
1: 跟
0: 但系叫晒哥顿 friend 就好似好唔 friend 咁啦，系啊，咁我哋叫佢做咩咧？
1: 阿 friend 咯，
0: 哥顿咯都系。阿哥顿哥啊，
1: 好啊，
0: 哥顿哥系一个角色嚟噶。哥頓哥是啊是張家輝同阿吳君如有套戲唔知哥頓哥第一個戲裏面坐完出返嚟嘅時候見返香港唔知金雞幾多啊
2: 呢句說話
1: 完全
0: 係啦即係哥頓哥出返嚟見過香港已經唔同咗啦但佢仲係以哥頓哥行走江湖張家輝同吳君如、哦、
2: 故事冇咩印象但係你講哥頓哥呢、這個
0: 呢個名係
2: 有啲印象
0: 係啊但我係揾唔到我下次見到哥頓 Ferris 叫佢做
1: 哥頓哥
0: 哥頓哥哥頓哥咁啊留意住六至七啦金雞就係啊
2: 哦、
0: 第三集啊哥顿哥啊吴君如同埋张家辉
1: 耶
0: 係啦冇关系嘅同今日讲嘅
1: 完全
0: 纯粹諗起分享啫
1: 喂
0: 係咁㗎啦喂即係琴日呢你咪讲咗你去篮球队嗰啲嘢嘅
2: 咁呢其实好
0: 劲
2: 啊
0: 劲
2: 劲多
1: 谢多谢其实你咁样赞完都唔会嚟睇你打波㗎喎
2: 唔紧要有你两句赞就得㗎啦
0: 劲
2: 多谢
0: 而家真係唔够打喂以前一路都有打嘅有对波咁又参加咪全部咪成日讲呢啲咁啦即係都好想玩呢啲咁但係而家真係人大咗呢我都理解原来係好怕隨便
1: 喎你太良冇
0: 用你知唔知我而家我又進入咗嗰啲咪係成日 research 好多嘢嘅我最近 research 緊啦
1: 咩呀
0: 人體工學凳我就嚟變工學機動隊喎
1: 好緊要啊同你講嗱即係有幾樣嘢不過你好啲因為你唔係好似我咁樣日日坐 office 呢我
0: 但因為我屋企都成日坐嘛我 office 其實只不過喺屋企即係我唔舒服嘅之前有頸啦後尾就變咗背脊啦咁我睇咗醫生啦咁
2: 好叻我哋先睇咗醫生
0: 睇醫生啦
1: 你掌聲先唔好話你疾忌醫呀
0: 冇因為呢單嘢真係好嚴重真係
1: 咪
0: 因為呢佢個痛呢係由當初背脊一點痛啦變到呢大髀有啲麻痹佢唔係痛呀是啦咁跟住上網 search 啦麻痹好簡單
1: 嘅。好危險喎一上網 search 就。
0: 點解會麻痹呢咁佢就話有機會係譬如例如即係坐骨神經嘅問題啦可能你椎間盤突出嗰啲壓到神經所以先麻痹就唔係肌肉痛啦咁。咁跟住我哋睇醫生咁結論都真係類似係呢一種嘅問題啦總之窄到神經線、所以就麻痹啦咁所以係一啲都唔少嘢
1: 嚴重喎喂
0: 嚴重嘅咁但係佢就話喺呢個 category 裏面呢我就叫做
1: 輕強啲
0: 係啦即係未去到
1: 早發啲啦
0: 唔係咁末期啦即係啱啱
1: 好彩你早發現早啲嚟搵我咁就有得救啦
0: 咁總之呢個成因有好好多基本上包含曬佢話有機會係其中一樣醫生問我係咪企成日烏低身我係呀因為打接佢成日烏低身
1: 係呀
0: 一嚟
2: 夾住個
0: 呢夾住 headphone 都唔算好因為我都會換下但我真係長期烏低身因為我高度問題啦醫生已經話
1: 我就冇啦呢啲問題
0: 真係
1: 所以我就真係好啱
0: 其實係㗎
1: 好啱去打碟係咪
0: 佢話真係即係高嘅人係容易出現呢種狀況嘅因為成日你啲嘢唔過係烏低身啦咁樣咁跟住另外坐姿都關事咁所以基本上所有嘅姿勢都有影響到啦咁我其實啱啱即係今日已經叫好啲㗎啦我之前係坐又攰啦企又攰啦瞓又攰啦即係你點樣嘅姿勢你都好唔舒服嘅。其實我本身屋企張凳呢都係嗰啲人體工學凳嚟嘅只不過張凳十年前啦已經。我十年前已經有關注呢件事但係當你關注以為自己換咗之後呢其實同你嗰啲電話係一樣都要需要 update 㗎。
2: 快通你嘅都會有生手機。
0: 係張凳其實都會舊㗎。
1: OK。
0: 係啦同埋當年我冇再研究得咁深啦咁而家再深啲嘅時候我大概坐落張凳我知咩凳係啱我啦。 即系
1: 就要搵翻公司嗰张出嚟啦。
0: 公司嗰啲系几好噶，系啊，所以我谂住诶，唔到做完嘢唔翻屋企啊，系啊，赖死唔走，喺度买饭盒翻嚟喺度食喺度做。
1: 好勤力啊！呢排见到你喺公司啊，做乜仲咁夜都喺度？
0: 同埋好嘅凳真系唔平啊嘛，你要知道，因为其实睇几个位嘅可能大家有成日听嘅资讯噶啦，都系啲职安健啊或者咩俾大家认识一下啦。即系譬如你坐喺度嘅时候咧，其实你每一个类似关节嘅位置咧，都系最少90度。左右咧係比較好嘅，即係90至100啊嗰啲都好。咁即係包括你只腳你坐墊住地下個腳掌，同你嗰個小腿嗰個九十度啦，跟住你膝頭哥嗰度又90度啦，然之後你大髀同埋你身體軀幹嗰個位又90度啦。
1: 嚟等我講個 slogan 先，呢一個辦公姿勢要留神，肌肉酸痛好頭痕。大家好，我係波成，
0: 全部九十度就最開心咁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叫 in general 話90度啦，當然你實際你嘅身體狀況你自己揾返專業嘅人俾意見你啦，我嘅狀況佢就同我講話即係全部 mark 返90度啦。咁呢即腳掌呢即腳板底呢要墊地下嘅，咁頭先阿 John 講過就係、
1: 是、
0: 喺情況之下就係、是、可能你嗰張凳嘅問題你個腳都墊到地下就唔好囉。
1: 但我成日發現呢我坐嘅時候有一個好矛盾嘅位呀，就係、是、呢大家成日都話坐喺度做嘢啦，個人要坐直啦。我一坐直咧，我個背脊就墊唔到個凳平啊。
0: 嗯，
1: 我唔知道呢一個係我嘅坐姿唔啱，定係張凳教唔啱，定係其實坐直咗就唔使墊唔到凳平嘅問題。
0: 因為有陣時嗰、那個有啲凳咧，而家嘅設計可以向前添嘅，就係、是、你做嘢你會。
1: 所以佢就係曲面咁樣。
0: 同埋咧，你應該諗深一層咧，你應該係令到你可以坐直做嘢。咁點可以坐直做嘢咧？其實就係應該你張凳你又可以好貼近嗰張書台啊。
1: OK。
0: 咁你咪唔需要烏前啦，
2: 係啊，
0: 而你隻腳應該係可以攝到入去張台下面㗎嘛，然後你可以伸到直，咁你越貼，因為其中一個亦都我有睇一啲資料啦，即係講寒背有陣時，因為嗰個物件同你個人呢距離好遠，你咪要伸前，伸前你咪拉住個背就咪寒背啦。
1: 係啊，所以我成日而家最近都要將兩隻手呢臨瞓覺嘅時候呢好似啲貓做伸展咁樣向後拉，
0: 係啊，
1: 跟住然後我就會發出貓嗰啲，係嗰啲聲。
0: 而家舉高雙手投降啊，係啊。
2: 佢而家，
1: 但係咧，其實唔係拉得好厚。最大問題，我發現自己都唔係拉得好厚啊。
0: 唔係，我記得上面 office 啲 keyboard 咧，下面台下面有嗰、那個個櫃桶啊嘛，其實係啱嘅，因為咧，咁你垂低隻手嘅時候，其實你隻手係最唔會嗰啲肩膊嗰啲係唔會咁辛苦噶嘛。你垂低隻手個 keyboard， 其實你垂低隻手嗰個高度係
1: 係最舒服嘅。
0: 係啦，咁我好多時候係擺喺台面啊嘛，咁你擺喺台面，你啲膊頭嗰啲咪壓起咗咁樣咯。
1: 總之隨住今年年齡嘅增長，加上肌肉嘅酸痛咧，我係所有嘢都喺前面買嘅時候或者睇嘅時候，前面都會望一望有冇人體工學呢四隻字咯。
0: 即刻嗰件事好似勁咗嘛。
1: 覺得呢啲係呃錢嘅嘢，但係原來去到大個就會明白。
0: 但係又可以補充一樣嘢，因為咧，譬如我去問啲醫生嘅時候，我啲凳我諗住換啊，咁頭先講嗰啲咩九十度嗰啲一種啦，坐心都好緊要嘅。
1: 咩叫坐心？
0: 坐心嘅意思就係你坐喺張凳度咧，嗰張凳嗰個最前端咧，同你嗰個膝頭骨後面嗰個九十度嗰個關節咧，其實嗰個距離最好咧係2至3隻手指咁多嘅啫。如果多過嘅話，即係你張凳承托你個大髀嘅空間唔夠多，你坐得耐就會攰咯。
1: 咁如果坐低隻腳墊唔到地下，有冇影響？
0: 咁啊，即係你危咯，係有影響啊，咪啱啊嗰度。係啊，你係唔應該跌腳，係啊。同埋即係坐心嘅意思，即係
1: 但我已經拉到張凳最低喎，多睇下先。
2: 佢真
1: 係有，仲可以低翻啲嚇。但係而家張台又高咗啲添。
0: 係啊，所以你係要 adjust 噶，所以要 adjust 噶。頭先講個坐心，即係你坐嗰塊嘢，其實佢有啲可以前後移動教㗎。係
2: 㗎。
0: 係啊，我哋公司我而家坐呢張可以。
1: 我明點解啲凳要前後教？我成日以為佢係咪壞壞地嘅，因為
0: 唔係就頭先講個坐心嘅問題咯。坐心要嗰個 assess， 首先你坐落去其實一定個背脊貼住嘅，貼好曬之後咧。究竟你嗰個膝頭哥後面嗰個九十度後面，同埋嗰張凳之間係有幾多位多過三隻手指咧？其實就不是太好噶啦。咁你坐得耐咧，就承托唔夠咯。
1: 好係啊，好勁啊！你短短一個禮拜，喺上個禮拜仲見到你時時錫錫，一個禮拜翻嚟之後，
0: 我專家
1: 你就變咗專家。我好難想象你今個禮拜到底經歷咗啲乜嘢事情。
0: 瞓唔到覺，你咪會睇呢啲啦。 我话你听啊，我而家去试灯，我而家出去试灯啊，好癫噶！出去我而家大概知有啲咩啱自己，咩唔啱自己。
1: 系咯，同埋咧，即系你平时即系例如啦，你睇电视做嗰啲 research 咁啊，明啊，你都系睇嗰啲参数嘅啫。你凳你点样？即系我冇研究凳呢样嘢啊。咁你系，
0: 所以我头先咪可以量化到啲嘢俾你听咯。即系譬如话嗰、那个座心够唔够，就系、是、你有三只手指呢啲。
1: 一定要坐低试先知
0: 噶。
2: 嗰张凳咧，你坐到最贴。都多過三隻手指，咪即係張凳唔啱你。
0: 冇錯啦，咁你嗰張你就唔使諗噶啦。而最重要係我上網睇完之後，我可以問醫生，然後即係醫師啦，問你治療師，佢可以話到俾我聽，confirm 我所睇到嘅資訊，然後我就再出去揾啊嘛。係啊，因為啱啱阿桑講嗰個就係好好啦，即係譬如我去試凳嘅時候咧，咁啊佢有啲名牌子嘅人體工學凳啦，咁咧我就話我嘅 budget 咧係可能千零蚊左右嘅啫，咁佢就已經話啊呢一張好少少咧就貴啲嘅，勾咗你 budget 幫你試下啦，咁就二千零蚊送啲，係啦，咁跟住我就話啊有冇座心可以教頭先講個問題，佢話我二千零蚊就未有，因為呢個都出名牌子，我上網有睇到嘅，佢就話咧。再可以，因為其實佢嗰個 concept 就係你越貴啲，你可以教嘅嘢咪多啲咯。咁啊，再 upgrade 一個咧，就去到三千幾蚊一張凳咧，咁
1: 就
0: 可以
1: 教
0: 到座心啦。咁跟住就話，唉，係有啲 out budget 嘅，不過我都想感受下三千幾蚊嘅感覺係點啦。咁跟住我就坐落去啦。
1: 同埋喂，咁講喎，你睇次醫生都要四位數字啦。
0: 咪同埋試啫嘛，真係。咁我唉，梗係可以啦，啲凳試下，唔買都試下啊嘛。咁跟住坐落係三千幾蚊啦，跟住我就將個座心教到佢最出啦。名牌子，即系 so 名牌子，三千几蚊贵嘅高级版啦，唔代表我啱咯、
1: 哦，
0: 我都系多过三个手指嘅位置，一坐落去你就会知道，唔 support 得够咯，同埋亦都我譬如去个女朋友屋企试坐佢张凳，我就明点解佢张凳我成日都坐得好攰，原来因为佢嗰度起码有五只手指嘅距离，即系咁即系落唔到只脚耐咯，所以有时坐得耐你会觉得好攰咯。咁啊揾到个原因咯，系即系可以度一度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如果你有疑问，你揾翻专业噶啦。咁我又可以直接问专业嗰人，佢就话：哦，我嘅身体系咁咯。可能大家骨骼精奇啲唔同，我唔知啦。系啦，但系呢个就 in general 你可以睇到一啲基本去 assess 张凳啱唔啱。系啦，咁但系因为最大问题，我而家系嗰啲类似坐骨神经椎间盘嗰啲问题啦。咁、所以咧，我系嗰个背脊嗰个位能唔能够 support 到好紧要咯。
1: 你而家咁經歷咗一大輪，
0: 未買㗎，我而家仲試緊㗎，仲揾緊凳啊！
1: 但係你解決咗你嘅問題啦，已經
0: 未㗎，唔係
1: 都仲痛緊，
0: 佢唔係咁快解決到㗎。Okay. 我呢個而家
1: 舒緩咗未啊？
0: 慢慢舒緩咗咯，
2: 冇咁痛㗎。
0: 係啊，但有時都會神經線有啲少少麻痹啊。要時間去，我諗都唔係咁容易、
1: 即係你已經唔係做拉筋伸展可以解決。
0: 佢唔係，佢話我個狀況，我個物理治療師同我講話拉筋都唔係太幫到住喺呢個 stage 㗎、但係佢拍啲骨嘅，佢好正啊！佢拉埋嚟，佢話你諗你平日做開啲咩運動？我心諗好似好耐冇做，我諗緊其實一
1: 撲咁樣。你唔係做 gym 嘅咩？
0: 跟住就我諗緊搭啲乜嘢？
1: 佢已經嚟啦，
0: 咁樣係啦。
1: 痛唔痛㗎？
0: 唔係好痛嘅，咁又唔係真係亂嚟嘅，但係佢。因為佢話我背脊嗰啲其實都好多年冇處理，歪歪地㗎啦，係啦，跟住盤骨又歪啊，我而家要用鞋墊㗎啦，而家已經
1: 嚇你都要用鞋墊？
0: 有啊，
1: 關事嘅，因為
0: 承托下咯，係啦，咁啊，我發現咧，其實喺我嗰啲唔係增高鞋墊，所以頭先佢驚啊，你都用鞋墊，
2: 我唔怪之你咁，
1: 因為我都用鞋墊㗎，
0: 我而家呢個係承托㗎咯。系啊，
1: 唔系，我覺得鞋墊緊要啊！我自從我係咪上兩年啊，定係上年就係話我隻腳又係有少少啲啲問題嘅時候，用咗鞋墊，呢一年行路都舒服咗好多。
0: 最好笑嘅係我發現咧。喺我嘅角度，我問嗰啲醫生或者專業人士嘅朋友問啦，喺我收到嘅資訊，佢哋對於鞋墊係沒有什麼迷思啊！即係我問佢哋鞋墊，佢哋都係有一種有承托到都好嘅，但係佢哋冇特別覺得呢件事好幫助到咯。可能喺我呢個狀況，其實鞋墊唔係去幫我呢個症狀啦。
1: 唔係你呢個 case
0: 咯，係啦，就你嗰啲可能係啦。
2: 最緊要自己用咗舒服嘅。
0: 同埋你要就翻你自己身體狀況嘅。但我嗰日都有去嗰個咩 doctor 嗰度揾鞋墊。咁我細個
1: 你有冇去度？即係
0: 有啊
1: scan 埋。
0: 我對上一次 scan 嘅時候係小學啦，因為我嗰陣時盤骨歪咧，跟住佢話我高弓足，跟住就。至少我應該有七至八年係冇著過皮鞋翻學著波鞋啊嘛，用嗰啲鞋墊。跟住我啱啱早幾日再去 scan 只腳啦，跟住我同佢講話佢問你只腳本身冇咩問題嗰啲咁噶，我就
1: 細細個就睇你。
0: 係啦，我以前有啊，不過係高弓足嗰啲咁啦。跟住佢 scan 完之後咧，跟住佢話我有一隻腳係 perfect 嘅腳型啊。
1: 哦，
0: 咁我自己咁都唔知佢有幾成長啦，但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好細個嘅時候
1: 矯形咗，
0: 所以我喺發育嘅時候可能。 幫助到件事咯。所以佢話一隻腳係 perfect 啊，反而係。
1: 所以你已經有一部分係 perfect 嘅男人啦。
0: 冇錯，我已經係係我女朋友見證住㗎。
1: 你由腳開始做一個 perfect 嘅男人。
0: 一半都係 perfect 啊。
2: 一半定只係一隻腳啊？
0: 係你又覺得有一隻腳啦，一隻腳係 perfect 啊咁。所以冇啊，大家。
1: 邊只腳啊？左定右？
0: 你估下，大家冇人留意啊，留意下自己身體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个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首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当时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8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表示，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己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就近住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龍尾排到過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噶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東城里有壞車，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都幾長噶，排到去唐人新村對開。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行政大樓，由於有路面障礙物啦，部分行車線是受阻一大。稍为慢车少少，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少少；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排到兴民村。 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車多，龍尾安定村；屯門嘅龍夫路迴旋處都係車多繁忙。咁當中啦，去屯門市中心方向排到龍門路近住望後石消防局。咁另外喺坑口影業路去清水灣道方向啦，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都車多，龍尾接近坑口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清水灣道鄭直之橋底九龍、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後係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8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Raise My Chee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Jason， 你都可以好似波性咁拥有完美嘅脚型㗎。
1: 係应该要咁諗嘅。尤其当你受伤过，经历过痛楚，你更加会渴望可以向好嘅方面发展。

容祖儿阳光普照，而人生其中的乐趣就是写低不同的一些目标，逐一逐一这样去达成，见证着自己阶段上的转变。

IDG Bubbles 歌单由我。有时大上头啲都唔紧要噶，先许咗呢个愿，俾一个时间自己，睇下做唔做到咯。即使你觉得唔系好着地，起码你都有个目标啊。

Vinci 蘇永信，踏空氣的人。有時候你可以約定自己啊，一齊睇下將來可唔可以實現到你定落嚟嘅目標。

五虎桥约定一起看未来。而更多人可能是纯粹缺乏了一个想象力，到底梦想的形状是怎样的呢？怎样可以捉紧它的呢？是要俾多少少幻想空間嘅。

0: 暂时间开门俾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与国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表示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鲜的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寻日表示今年五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提到批准，并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及医疗设备短缺及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群体的必须医疗服务，这个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月伦街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星月居。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较早时近住丽业街嘅慢线系有坏车，咁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机电工程处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埋港深西部公路近住青砖围。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坏车离开咗噶啦，车龙消散紧啦，仍然排到去丹桂村。另外，红天路来回方向介乎元朗公路至到红福村呢段都系比较挤塞噶。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路面障碍物已经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

0: 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太子道西同埋接近军营，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就近住一回居一段车多。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法国医院都慢车，龙尾就九龙城转车站。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都有车龙，龙尾接近翠屏南村。在新界区方面，马料水泽长街近住中大医院的回旋处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同埋吐露港公路近住污水厂。咁后些少啦，大埔公路近住马场都车多噶，龙尾接近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龙日村。另外朗业路去锦田方向啦，跟住朗晴村嗰段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距离。
6: 每段美好的片段。
5: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班神，今日呢位嘉宾咧个名唔易谂嘅，
1: 我谂好噶啦，波成，佢年中写咁多歌俾人，呢、這个身份啱晒佢啦。Gordon Vanda，
0: 好嘢，出色啊！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有 Gordon Flanders， 系
1: ，hello 啊 ，hello
0: 啊，咁啊，我哋隔一段时间再喺骚动见你啦。咁我哋所以今次咧又带住一句新嘅卷轴咧嚟见你嘅，
1: 好啊，
0: 系啊，上次嗰个其实都好正嘅，岁月如 Gordon Flanders，
1: 系啊，呢
2: 一句
0: 未等我啊，嗰个
1: 我表起，我直头喺屋企又摆出嚟，
2: 咁紧要
0: 啊？你老婆冇话做咩攞啲唔得心嘅嘢翻嚟？
1: 佢中意啊，佢话觉得几分噶。
0: 哦，哎，阿嫂 OK 就得啦，通常啲嘢摆唔摆得出嚟都系阿嫂话事噶。
1: 讲下呢个咩料
0: 今日？系啦，今日呢一个其实我哋都几多发挥。今日呢个咧，少少换味，
2: 我系几好笑嘅。
0: 我要你真实嘅评分一阵间，
2: 系啦，真
0: 要客气嘢嘅，真实评分嘅。好嚟，
2: 今日我哋送俾 Gordon 咧
0: ，Gordon Fender 即系呢个即系自动贩，
2: 供应商，
0: 即系供应贩卖嗰啲系啦。
1: 哦，
0: 即系你作曲俾人。你就成為咗 Gordon
1: Fender，
0: 係啦
1: ，OK 嘅呢個都 OK 嘅，
0: 可以改個 IG 名，暫改個名係叫 Gordon Fender。
2: 另一個身份嘅時候，你就可以咁樣寫啦。你
1: 幾好
2: ，Gordon Fender 咁樣，就專供啲歌俾人。
1: 幾好呢個，
0: 因為你要特登開一個 IG， 就係一啲你去寫創作嗰啲咁樣喎。咁所以我哋就係個靈感，咦？咁可以有呢個身份喎，咁樣咯。
1: 幾好，我俾。
0: 真實啦，
2: 真實
1: 十分有，我覺得有七嘅都，
0: 我有七分嘅，有七俾你嘅，七分俾佢嘅，
2: 送翻俾佢嘅，過得到，過得到，
0: 係啦，我本身
1: 我中意上次嗰個多啲嘅，但
0: 係係啊，我覺得其實另外待住嗰個咧，佢應該會俾九至十分嘅，嗰個我哋之後 hold 住，
2: 有機會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因為其實你自己譬如喺 social media 都開一個 account 去 gather 咗你自己創作俾人嘅嗰啲歌啊咁啊，其實時有一個咩契機令你不如分翻開咁樣，因為有啲人就中意 gather 曬噶嘛，
1: 冇噶都係威咯，英雄主義咯，
2: 多威咯，
1: 係啦，多位好似多啲嘢睇咁，我即係呢條友自己唱下歌，又會幫人寫下，好似又識啲嘢喎，都係威，真係威咯，要贏咯，認真講係。我覺得想特登即係記錄翻我自己寫過啲咩啫，咁。其實我自己都介懷，其實如果大家聽歌呢、即唔知首歌係邊個做呢，我其實都即有啲人可能唔 care 啦，但我苦心問我自己，其實我都 care 嘅，即如果即係首歌好好聽呀，因為你首歌係邊個邊個嘅唱得好好聽，咁但係原來佢哋冇 credit 過嗰啲
0: 創作
1: 呢，我都原來都會 care 嘅、
0: 你幾時開始發現自己有呢種 care 嘅？
1: 我諗可能我寫咗，其實冇話特定發生咩情況啊，戴翻頭盔先啊，
0: 係啦
1: ，因為我諗我係見到啲咩會有呢個諗法，可能我見到人哋啲歌，即係唔關我事，我見到可能某某人聽可能啲歌，哇好多人聽，但係佢哋就係咁俾個 credit 嗰個歌手咁樣，咁當然啦，歌手都演繹得好嘅都，咁但係佢哋就完全係冇提及過，即係原來係邊個幫佢整咗首咁好嘅歌咁樣咯，所以我見到類似咁樣。情況先有諗到，不如整翻個 account， 即係俾翻啲 credit 自己咁樣啦，係啊。
2: 因為咧，我其實即係自己去聽歌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寫即係除咗你自己唱嘅作品啦，你寫嘅作品咧係異形㗎，即係嗰種異形係就算我唔特登去 read 個曲詞編監。有時候可能都會，呢嘢係咪 Gordon 寫？跟住望一望，真係你寫嘅咁樣。我覺得呢個
0: 暗示自己叻啊！你想
2: 唔係
0: 暗示自己耳仔好靚？
2: 因為 Gordon 啲歌我見到有時聽到就係有一陣屬於你嘅錘啦。但係會唔會好多時候就係會想就係、啲歌係我寫嘅時候，盡量都會想自己加埋呢一樣嘢。
1: 嗱，坦白講啊，加埋就係想攞多嚿錢啫。即係因為。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你寫個曲啊，其實就得好少錢㗎咋。咁當然大家後面嗰陣開心錢就係個版税，即係如果首歌假設好多人聽嘅，咁就 fat 啦，即係可能之後就有版税。咁但係其實即係個 production 先係第一陣錢最多嘅，即係如果做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可以監咁當然啦，即係我都成日都會可能同啲 A 人啦傾偈，即係可能其他公司嘅咁啊，喂有冇得加埋㗎？即係係我都會有問下嘅，係啦。咁譬如可能有啲真係唔得閒嘅，咁咪淨係寫曲咯，係有陣時。
2: 我想好奇一個問題到呢度啦，唔講得都冇所謂嘅，呢個純粹好奇就係、 亦都唔使講邊隻歌啦，但係頭先講我開心錢就係版税啊嘛。你試過收到最開心嘅一份版税係
1: 邊首歌？
2: 唔係邊首歌，可以唔講，係啦。
0: 當然你想講曬幾多
2: 錢，你講埋都得，你講埋邊隻歌都冇所謂。但係嗰嚿錢你最後有冇話攞去嚟做咗啲乜嘢咧？咁樣你唔講實數都冇所謂，但係你攞咗嗰嚿錢足夠俾你做啲乜嘢咧？咁樣
1: 嗱，我可以分享就係我諗我啲版税可以。未聽到我嗰啲我的租金咯，依家即係可能每個月嘅租可以由版税嗰度搣到出嚟。
0: 嗯，
1: 咁所以可能我自己做嘅歌啊，即係幫自己做或者我自己幕前賺到嘅錢，咁咪可以儲
0: 但另一樣就喺創作上面，因為有時寫一個曲之外，你最後點樣 execute？ 如果唔係喺你手上面，可以變咗第二樣嘢噶嘛？
1: 嗱，呢樣咧就都講得嘅。我有時候係有啲私心嘅，即係可能有啲歌手我熟啲，或者可能真係嗰首歌我寫完出嚟，我好中意咧。我就覺得喂，我好似真係要監工曬成個過程，即係要 make sure 首歌出到嚟，喂唔好走個樣，即係變咗第二回事，咁我就會監咯，即係除咗錢以外嘅嘢，就係呢樣咯。
0: 係呢個都緊要
1: 嘅，都緊要嘅。
0: 咁但係譬如一啲歌你寫出嚟，其實會唔會喺寫嘅嗰個 process 已經知道嗰啲歌係屬於自己定係別人，定係可能係我收到一啲嘅 request 先至 tailor make 咧？邊一種多咧？
1: 我過往都係。自己同人哋嘅歌分得好開嘅，但係近呢一年先開始，有少少模糊啦，即係可能有時候寫咗有啲俾人哋覺得啊，佢唱可能我唱好啲喎，係啦，
0: 啲唔捨得，
1: 咁就有嘅，我有啲歌嚟緊出就係、是、啊，即係寫完之後原本俾人哋嘅，咁當然我冇 send 到出去收翻嚟咁衰啊，即係我就留咗，咁、不如呢首。留俾自己啦，我寫過一首俾人哋咁樣咯。
0: 係啊，咁譬如之前分得好開嘅意思係咪即係創作路裏面嘅想像已經係，我寫俾別人就幻想住對方你對佢嘅了解聲音而咁樣寫。
1: 係啊，多數都係咁嘅。係啦，同埋以前係會多啲叫做寫新嘅歌貨嗰個歌手啊，但係我而家會攞翻啲舊嘅聽我，唔係一個衰嘅，即係我發現係。啊，即係呢首原來擲咗咁耐，但係原來好似又幾啱喎，即係佢依家要嘅歌好似幾啱佢唱咁。
0: 哦，即係一啲之前寫落咗擺到，但係佢又可能未
1: 係啦，未必啱我自己唱咁樣擺咗喺度。
0: 嚇，你會唔會有分嗰啲唔同嘅 folder 有星星啊？有啲
1: 我亂到傻嗰啲嘢，所以我每次抄翻一首歌出嚟，我可能我要抄成半粒鐘粒鐘咁樣。即係可能你都未，即係可能你個 demo 係一半嘅，即係做咗，咁你要 complete 埋後半 part 噶嘛，咁但係你可能，可能我寫埋後半 part， 可能半個鐘都唔使我就搞掂，但係可能我揾個 file 仲長個時間，係、哦、啊，即係就係因為冇整理過咯，係啊，同埋個名啊，最重要係個名根本我都唔鬼記得我改咗啲咩名。
2: 通常你一開始即係未 finish 嘅時候，你會點樣去
1: 點樣改
0: name 嗰啲？即係冇名嘅你，有冇咩
1: 有名嘅？即係可能叫咩 practice 唔知咩001啊002咁、你就咁你就揾唔到啦嘛，即係咁都要逐手咁樣開翻出嚟咁。
0: 係啊，
1: 係啊，
0: 即係你唔算係好 organize 嘅人喺呢方面。
1: 我唔係，我成個人都唔 organize， 我嘅人生都唔 organize。
2: 做創作
0: 啲技能點數咁就喺創作嗰度，
1: 我唔 organize。
2: 咁有冇一啲可能寫 demo 嘅時候已經會係一啲知道自己特別鍾意，會可能額外擺喺另一啲嘅 folder 度咁樣？
1: 都有嘅，即係譬如可能寫一首歌幾鍾意，但係未必啱嚟緊隻碟用，咁就 hold 住佢先。
2: 即係就記得下次就攞返出嚟。
1: 但係可能又覺得呢個未都唔應該唔會啱人哋用㗎啦，即係自己嘅嘢嚟。咁就呢、個反而會開 folder， 即係自己嗰啲就
0: 雖然可能個 folder 名又唔知擺咗邊嗰啲，
1: 鬼記得係
0: 啊！但你話最近而家就相對少咗分得咁開，又有冇係
1: 啦
0: 原因咧？你覺得？
1: 我最近啊，可能因為接得越嚟越多咧。有時候諗我哇，手都要開新嘅嚟寫，都幾嘥時間，又幾嘥腦。咁不如咪抄翻舊嗰啲，即係望下有冇啲真係啱咯。我諗我都有幾首係抄翻啲 folder， 即係其實近排出啊，即係 Cola 同埋
0: 雷光啊，
1: 係雷光啦，同埋 Nancy 啱啱出嗰首歌咧，兩首其實我係好耐之前已經寫咗㗎啦，好嘅 demo 嚟，咁純粹一抄翻又啱用。
0: 但嗰時寫落其實就因為可能未諗到點樣樣，
1: 係啦，或者覺得自己唱可能，即係可能我唔想出啲咁嘅類型嘅歌咯，
0: 所以係揾翻之前嗰啲唔代表係唔好啊，即係反而係呢啲等咗咁耐，終於可以揾到主人，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但系有冇一啲真系自己而家谂翻啦，好唔舍得嘅，即系可能别人要咗啦，但系自己唔舍得，你会唔会有呢一种感觉噶？即系啊，呢首而家听翻啊，
2: 卖仔麦卖头
0: 啊，卖仔莫摸头啊，即系可能演出咗佢啦。其实系
1: 我有谂过嘅都，我谂可能。阿 Moon 嗰啲會有諗過嘅、我係偏心幫阿 Moon 做過嘅、真係因為我自己覺得佢把聲係嗰個同我寫嘅 melody 係最好嘅，嗰、那個相性度係最好，即、就、係、是、最可以呈現到嗰個 melody 出嚟。咁所以有時候都諗啊，呢首歌如果我自己唱係咪會紅啊？咁但係算啦，唉，俾佢唱都 OK 嘅，係啦。
2: 但變相係咪真係寫嘅時候，有時已經會幻想埋到底用一個點樣嘅聲線去唱呢首歌先啱，所以可能先會出現呢啲狀況。
1: 我諗其實我多數寫俾人咧，我都係。我會幻想，即係我事前佢哋未錄之前，我已經要幻想咗，即係啊，譬如佢哋把聲套翻落呢首歌個 melody 度，啱唔啱啊？即係嗰個，我諗我個能力就係喺呢個位置，即係我可以判斷到究竟呢個旋律佢哋唱出嚟係咪好咯？咁 so far 暫時都未有啲誤判嘅，我自己覺得係都算啱嘅，係
0: 啲能力直點曬呢邊，
2: 所以係唔 organize 絕對冇問題嘅，呢啲係小問題啊！
0: 寫過咯，又唔係寫唔到係嘛？再寫新嘅歌咯，可以係啦。咁啊，而頭先講一啲就係寫俾別人嘅作品啦。咁而家你自己都有你推出嘅新歌啦，《十七奏鳴曲》呢一首歌啦。阿斌就话好中意个英文名，
2: 我想佢系咁讲，一见到佢嘅英文名咧，我直头即系我唔系唔中意个中文名啊，中文名我都觉得系好好，但我见到即系可能我始终都真系以前弹琴出身啊，我都见到哇 ，Sicada Sonata Opus 17成件事，哇！
1: 好
2: 啱，跟住然後再聽埋佢嗰啲 string 啊咁樣咧，好高級嘅味道，係啊，呢啲就係高級嘅味道啦，咁樣即係有呢種感覺嘅。
1: 唔係我諗嘅，小黑諗嘅。
0: 啊，但嗰時有冇話點樣同佢冚呢一個嘅 idea 咧？做呢首歌係可能歌名啊、
1: 歌名
0: 係啊，同詞啊各樣。
1: 唉，幫佢講翻少少説話先啦。其實佢就唔係好想用十七奏鳴曲嘅，佢好想提嗰只蟬。
0: 系，
1: 我又唔鬼知呢条友，因为我同小黑都熟，我唔鬼知呢条友点解咁钟情啲蝉。
2: 系，
1: 佢就系咁同我讲，喂，佢话呢首歌其实你上到去边度做访问都好，你都要提翻只蝉嘅咧，点解你首歌唔可以叫十七年蝉？佢好想要十七年蝉，系啊。咁我同公司嘅角度，我就冇同小黑讲啦，即系我当然我就中间啲嘅，我冇乜所谓。咁但系公司嘅角度就觉得，即系见到啲昆虫类嘅嘢咧嘅名咧，大家就未必想听，即系啲虫啊，乜嘢蝉啊，
0: 可能有啲人见到会会惊嘅。
1: 系啦，
0: 我明嘅有啲。
1: 咁所以甚至个 M V 我都即系虽然有少少蝉嘅翼有影到，但系其实尽量我都同导演讲，哎，咪影啦啲蝉，或者我啲人睇到又
2: 蝉得滞啊，可能
1: 系啊，
0: 太
1: 蝉，
0: 唔可以太蝉，
1: 唔可以太蝉，系啦，唔可以太蝉咯。太
0: 善太善
1: 啊，唔可以太善啦，咁啊，佢都有啲即系小黑老师都有啲不甘嘅，即系佢都好中意善，好想提只善出嚟。咁但系就冇啊，无可奈何就，我都同佢讲，即系帮唔到你啦。金铺系啊，咁就系咯，即系所以佢都有同我讲，喂，你讲下只善啦，即系去访问嘅时候，我都会讲嘅。
0: 十七年前啊，就系
1: 系啦，
0: 系都咁系真系讲开就真系 elaborate 下，即系因为都感觉到份歌词其实围绕住，即系嗰只善系一个重要嘅存在啊嘛，系啊，其实嗰个构思系点样样？
1: 其实咧，十七年前我本身就唔知咩十七年善咩善咩善啦，咩十七年善啫，即系我就谂，佢就同我解释，佢话啊，十七年善就系一种善嚟嘅，咁佢就。會喺個地下嗰度孕育十七年咧，之後佢先蒲頭。咁佢蒲頭就佢個生命周長就應該得一個幾月咁就瓜㗎。
0: 咁好短喎。
1: 咁佢嗰個同嗰個感情啊，即係嗰個十六七歲嗰個感情嘅共通點就係因為其實你對於蟬嚟講，你出嚟嗰一個月你就係要交配。你去認識你另一半咁，你都係戀愛啦，都算係。咁就好似形容翻，其實小朋友中學階段十六七歲咧。你嗰個戀愛咧，其實對你嚟講係成個世界咁樣嚟嘅，就好似阿蟬咁，我咁一出嚟佢就係要
0: 交配啦。
2: 交配，雖
0: 然人係
1: 電男，人係唔係嘅，係啦，人
0: 係個愛情類似嘅，係
1: 啦個愛情。即係我都自己都諗翻啊，係啊，即係你可能十六七歲嘅時候，可能我中意個女仔，咁你可能就所有嘢你都拋諸腦後，因為你成個腦日日就係諗住嗰個女仔啫嘛，係啊，係咯。
0: 系，所以就有呢一个名
1: 系啦，有呢个名。咁嗰只蝉喺呢首歌充当嘅角色咧，其实好多个段落都有提及嘅，有讲佢嘅声音啊嘛，只蝉咩难过的声音，唔知乜乜的声音咁样。
0: 系
1: 咁，其实咧喺个男仔嘅角度，佢听到只蝉嘅声，其实佢听分辨出佢系难过定咩啫？咁纯粹就有少少拟人嘅方式，即系个男仔。在不同階段追求這個女仔的時候呢，那他可能一開頭是抱著個好奇心，不知道自己成不成功的嘛。
0: 嗯。
1: 那就一開頭是好奇，那可能去到中段的時候，哦，開始 feel 到自己可能追不到這個女仔，那個蟬的聲音就聽到，他就覺得，哦，很難過這樣。
0: 哦。
1: 那相當於這隻蟬其實對於個男仔來說是一個陪伴這樣。年少的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说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则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话：中方提名宋利参选竞选，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呢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沿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比较挤塞的地方，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较早时近住东城里的坏车虽然已经离开了，不过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仲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消散之中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屯门屯门公路，龙尾是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叶旺村。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现在近住锦绣花段一段是慢驶的。现时区内沿线双轮的道路包括红天路和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还有就是元朗的朗业街和宏达路去锦田方向都是比较挤塞。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月伦街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通州街天桥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 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4: 新浪潮电影视组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3: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5: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Benson， 今日呢位嘉宾咧个名吴意林喎，
1: 我谂好噶啦，波成，佢年中写咁多歌俾人，呢个身份啱晒佢啦。Gordon Wanda，
0: 好嘢，出色啊！

0: 今日苏龙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Gordon Flanders 喺度嘅。咁上一部分已经开始讲紧你嘅新歌，就系17奏鸣曲啦。咁啊，而填词嘅小黑咧，其实最初同你讲就希望首歌叫17年蝉啊嘛，即系围绕住呢一只蝉。其实最初你系写好呢首歌嘅时候，带住一个咩嘅谂法去同佢倾，点样写呢首歌咧？
1: 我嗰阵时同阿小黑讲咧，就话诶、哎，我最近写咗首歌，咁就。個靈感就係來自一套動畫啦，係啦，咁大套動畫咧個故事就比較悲壯啲嘅，即係講個女主角最後有病離開咗個世界，咁、但係我就同佢講，喂，不如唔好咁轟烈啦，我唔中意寫啲咁轟烈嘅嘢，即係同埋你十六七歲，即係如果我寫呢首歌個受眾都係希望。喺呢個年紀嘅朋友仔聽到有共鳴，咁、你寫到生離死別，其實佢哋都唔 get 係咩？咁、當然啦，佢呢份詞其實都唔簡單，係唔簡單，都要我出嚟講，其實大家先會明係咩一回事。咁所以佢就諗到另一個題材、就係、咁不如淨係描述嗰個年紀，哦，即係個好簡單，就係個男仔追個女仔咁啊 fail 咗啦。咁、但係呢段。感情你可能都會一世好深刻喺個腦度，係啊，就係、咁。
0: 咁頭先都有講到你最初諗嘅就係呢個四月線的方言咯。呢、個作品對你嚟講有幾大 impact， 令到啟發咗你
1: 寫過、我諗其實原本係完全冇諗過特登為呢首歌，即係為呢套動畫寫首歌啦。咁嗰陣時，我記得係有一日喺個 sofa 度啊，攤喺度咁啊。喺度哼歌，咁無啦啦就哼咗呢一套動畫嘅入面一首插曲，係啦，咁佢純鋼琴嘅插曲嚟，咁好得意，我又唯獨是記得嗰首插曲嘅 melody， 係啦，咁就點講呢，即係不如就用呢樣嘢去延伸寫個咩寫個屬於呢首動即係呢個動畫嘅主題曲出嚟咁樣囉，嗰陣時係咁嘅諗法，係啦。
0: 但本身呢套動畫你自己睇嘅時候，因為好似你咁講，佢都有比較凄慘啲啊，嗰啲
1: 係佢凄慘啲嘅。我覺得我攞到個共鳴咧，其實係比較似係個男主角嘅性格嘅、即係唔係個感情經歷，因為佢同我以前十六七歲好似就係、即係如果我去同一個friend 去同時間追求一個女性嘅時候咧，我知道個 friend 又想追，我會選擇退讓啊，即係我係比較嗰啲以前懦弱啲嗰啲咧，依家唔係啊，當然，但係以前就係嘅。系啦、就系咯。咁嗰阵时，即系我录呢首歌嘅时候，我都系会比较谂翻啊嗰阵时细个嗰个心情咁样去唱咯，系啦。
0: 哦，但好奇你中意睇嘅动画或者即 click 到你嗰啲系边一类，系咪即系类似啱啱讲即系四时？
1: 其实咧呢套嘢咧都有十年前嘅啦，我想讲系啊。咁即系当然，即系十年前你都个人都变化好多啦。咁但系我谂呢套嘢嗰阵时好 click 到我嘅原因就系嗰阵时睇都应该系呢个岁数，即系十六七岁。咁十六七岁系追女仔，咁你又睇到套咁嘅动画，觉得哇好有共鸣、
0: 入晒啦，
1: 系啦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录呢首歌或者写呢首歌嘅时候，我都冇特登翻睇翻嘅，即系我觉得佢咁咪 keep 住嗰阵时对呢套嘢嘅记忆去做咯，系啊、
2: 你似系会中意睇嗰啲咩秒速五厘米啊嗰啲，
0: 系咪咧？其实
1: 未。必係，依家真係未必。
0: 而家嘅你中意，
1: 我都有。我頭先講就話，我寫其實都係好隨意嘅，即係我隨喺張 sofa 嗰度，哎，無啦啦哼到，咁啊，原來以前睇過套咁嘅嘢喎，咁啊，喂，不如寫，即係用一個新嘅方法去創作啦，即係唔好成日寫自己啲即係故事啊，即係邊有咁多嘢講啫，即係講完啦，即係每一年又發生咁多嘢啊，有咩生離死別啊，即係咁啊，不如試下借助一啲其他地方去。諗題材
0: 而家嘅你咧，你會中意睇咩嘅？
1: 依家我都中意睇動畫嘅，我係動畫人嚟嘅。咁啊，依家中意睇啲，反而我中意睇啲用腦多啲嘅，即係要思考嘅動畫咯。
0: 咩、拉 game 嗰啲啊？咩死亡筆嘅呢類？
1: 係啊，類似呢類啊，即係要你一路睇住個故事，佢可能有好多伏筆嘅，你唔知佢講咩，但係你就不斷個腦要轉嗰啲咯。
0: 你有冇 top three 嘅自己心目中？而家嘅你咧都係。
1: Top three 啊！
0: 或者你而家即刻 pop up 到，你會推介？
1: 我有套嘢好舊嘅，有套嘢叫《鹽拳》咯。
0: 哦，
1: 有其中有一套係啦，呢套比較
2: 冷門啲，
1: 有套嘢叫《鹽拳》，但係佢就講啲比較叫做人性化嘅嘢，即係已經去到講啲人食人，即係總之係一啲比較 deep 啲嘅嘢咯，講一啲價值觀嘅嘢。咁如果你話近期，其實有一套都好出名嘅，叫咩《葬送的芙莉蓮》。係啦，我覺得呢套嘢。其實我比較唔鍾意睇呢啲異世界番嘅，但係呢套嘢我覺得係唔錯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個節奏控制得好好啊，即係個動畫嗰個節奏就係 佢唔係嗰啲打打殺殺嗰啲係重點、反而佢去講有啲人生嘅道理咁樣，即係用一個比較好 chill 嘅方式去同大家講咁樣。
2: 咁呢條橋其實 work 喎，一路咧即係大家都可以鼓勵啊 Gordon 老師咧睇多啲動畫，咁就可以寫
1: 多
2: 啲歌。
0: 夫尼似係會有
2: 呢啲重嘅嘢咯，
0: 似係有嘢嗰種，即係嗰啲音樂啊，即係佢又係
2: 同埋個故事
0: 有嘢諗啊嘛。
1: 但係我就唔想俾你哋估到，即係你以為我又下手又關動畫事，我就。
2: 下次泰劇啦，咁
0: 係啦，異形啊，
1: 係啦，
0: 四集之逆種咁樣，
1: 係啦，
0: 你估唔到啦，
1: 係啦，我就唔，我下手我就唔寫呢啲，係，我又寫翻真嘢，
0: 睇你點估咁啊，咁但係嗰陣時攞住呢一個靈感，頭先即係講聽啊，諗翻起嗰一個動畫嘅鋼琴嘅嗰個配樂，咁跟住真係去完成佢寫嗰個 demo 嘅時候，嗰個狀態係咪就再？好啦，有咗個起點之後，其實寫都唔需要再太過依賴關於翻嗰套動漫嘅感覺。
1: 係，都唔使好關於嗰套嘢。反而我比較着重係，即係今次呢首歌咧個 demo 咧，一開頭做咧，反而係我去彈諗咗個琴先啊。
0: 嗯，
1: 因為呢套嘢佢 mainly 即係嗰個男主角其實係彈
0: 琴
1: 嘅，係啦。咁個女主角又拉雞咁樣。咁之後我就啊唔好用吉他角度去諗啊。咁即係用我好僅餘嘅、好垃圾嘅鋼琴嘅技巧咧，我就喺度彈。
0: 嗯，
1: 咁我好似最後就即係彈到啲我覺得好似幾啱套嘢嘅 feel 出嚟。咁之後我就攞住嗰個好 rough 嘅 demo 就即係同阿 Justin 一齊做咯。即係我話喂，因為其實咁啱好搞笑，我拍 MV 嘅團隊又好啦，我一齊做嗰個人都好咧，全部人都有睇過呢套嘢。咁、所以好多嘢都好快就大家明白大家想做。
0: 係，咁譬如同 Justin 一齊去繼續 further 去揼嘅時候，去構思呢一首歌可能 structure 啊、編曲啊、段落嗰啲點樣去諗咧？因為我覺得其中一個有趣嘅位置就係、一般流行曲啦，所謂我哋會諗個 music break 可能佢係喺後段啲嘅，但係呢一首歌嗰度好似一個比較靜啲嘅開場之後就出現個 music break， 好似古仔飛咗唔知幾多個星期幾多個月繼續，即係嗰個幾得意喎呢一個構思覺得。
1: 我其實都鍾意啲歌係有 music break 嘅，其實相對比起其他即係傳統廣東歌嚟講呢，我係覺得我啲歌係會有囉，即係普遍都會有囉。咁但係好得意，你啱啱講起呢樣嘢，好似我幫人編，即係我幫人寫嗰啲呢，我諗返起好似好多又冇
2: 囉。
1: 係囉，我幫人寫嗰啲又冇㗎喎，即係直接又入第二段㗎嘛。係
2: 啊，
1: 冇噶，即係純粹個人設咯，可能係咯，
0: 可能呢啲就覺得自己
1: 係咯，可能自己個人設咯，即係我可能覺得，喂，點解要唱完咁快又要唱一個唞下先啦，飲啖水都得嗰度，如果唱 live 係啊，係咯。
2: 但通常呢樣嘢係會去到真係做歌做編曲嘅時候先 adjust 有定冇啊，定係其實一開始寫嘅時候已經決定咗
1: 嘅。我寫嘅時候大概要諗埋，係啦，同埋即係最煩就係有時候要諗我會唔會太長。太長你又話等到你等咁耐都未唱，即係聽
2: 歌最好三分鐘啦。
1: 係啊，即係又要諗，係最煩嘅呢啲，即係又要諗啊，有冇 intro 好啊，有冇要唔要 outro 啊，即係呢啲最麻煩。對我嚟講咯。
0: 咁呢一隻嗰個 music break 放得咁前嗰個想法係點樣嘅？冇啊，
1: 冇個冇想法個，
0: 即係覺得去到嗰個位置
1: 就係啊，就係覺得好自然嗰個位，不如就 break 一 break 啊！我覺得我個 concern 點解嗰個位有咧？應該係前面啲嘢都幾密，我諗，即係我覺得我有時候啲歌寫得好密啲字，咁啊，不如唞一唞先咯，大家，之後先再嚟，
0: 想做空間咁
1: 喎，係啦，我覺得最主要都係呢個聽感上面嘅嘢咯嘅 concern，
0: 同埋係冇 intro 噶嘛，即係呢一
1: 係呢首冇呢首冇，
0: 係呢個又係點樣樣嘅感覺？
1: 呢個可能就係、就是因為有個 music break 啊，呢個就是覺得，你仲要聽埋個 intro 咁樣，你中聽完 intro 之後
0: 又 music break
1: 長係啦，就係咁咯。
0: 哦，咁另一樣就係、譬如講歌嗰啲 arrangement 上面咧，我有時會覺得，譬如入鼓嗰個時間點都係幾影響一首歌嘅聽感啊個 feel 咁樣。呢一首歌選擇嗰個入鼓嗰個位係類似歌詞唱緊咩十七載嘅時候，呢個你哋嘅諗法係點啊？有冇特別去幾時哦開始個鼓出現啊咁樣
1: 咧？其實咧，我覺得我係唔想成日都第二段先出嘅啲鼓，但係咧好無奈地咧，我發現我寫啲歌咧，好似都係每次都係第二段先啲鼓先好似好啱出現咯。
2: 係因為想有個 contrast。
1: 我覺得一嚟係啦，但係二嚟係我覺得係關個即係關我寫嗰個旋律 嘅鋪排時都有少少，
0: 嗯，
1: 即係有時候我都諗啊，可唔可以個鼓早啲出啊？
0: 係，
1: 係啦，咁所以我今年有另一首歌係個鼓好早出。
2: 要
1: 確定，但係唔係下一首，我今年會出多兩首歌，
0: 是
1: 即係十二月出嗰首歌就係、是、喂嚟啊，即係有鼓啊，一嚟就
0: 呢啲鼓惑啊，呢啲
1: 好鼓惑啊，好鼓惑啊，
0: 係啊，我都覺得，因為以前一路聽你自己寫俾自己嘅作品咧，係會有成日好似之前訪問都講好多個 chapter， 即係樂器嘅編排會令到有咁樣，咁所以前段靜啲未有鼓又覺得好 make sense， 好似 introduction， 即係你慢慢一步一步進入個故事世界，有呢種咁嘅感覺，一路聽你嘅歌都係，
1: 係一即係推進咁樣咯，我都係個做法，
0: 嗯，
1: 係啊，因為我發現有個問題嘅，即係我唱歌咧。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已經個 contrast 好大，即係呢段好細力，後面嗰段又大力咗，但係原來我發現我大力咗之後呢都唔係好大力囉。即係我已經同即係同我一啲一齊做歌嘅人講話，即係我已經喂好用力囉師兄，即係但係都原來都唔係好大力。咁只可以即係用樂器輔助下咯，有時候係、嗯、啊，我自己覺得。
2: 因為呢樣嘢，我覺得都同你唱歌個方法係
1: 啦、
2: 啊，
1: 應該
2: 有啲關係。我覺得你係偏温柔嘅唱歌會係。呢、這個是自己的一個習慣
1: 咯，習慣
0: 嚟嘅。譬如呢首歌 Justin 同你一齊監咁啊，咁呢方面佢點樣去處理呢首歌同你
1: 都盡量處理㗎啦，我話係啊，即係都有少少差別㗎，不過差別唔大，
0: 盡咗力㗎啦
1: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唱廣東歌係會比以前熟手咗嘅，
0: 嗯，
1: 都真係唱咗話，都上隻碟都唱曬啦，係、
0: 啊，
1: 即係唱咗咁多首，即係依家反而係啊，好似唱啲英文普通話衰咗啲，最近發現，
0: 因為少咗唱，
1: 係啦、啊，少咗唱，同埋即係唱廣東歌嗰個擺位咧，又有啲唔同啊。即係喺你唱歌嘅時候，
0: 係，譬如呢首歌你唱嘅時候個擺位係點樣？
1: 其實唱廣東歌咧，你唔可以擺得咁前，我成日都覺得，
0: 嗯、
1: 啊，係啊，即係你係厚啲嘅發聲係，係啊，咁以前唱國語啊、英文歌係可以擺得前啲嘅，係，係咯，就係、是、個分別，
0: 嗯，
1: 係咯，
0: 擺得前其實會有咩效果咧？你自己嘅經驗覺得？
1: 擺得前咧就 aggressive 啲嘅聽落去，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廣東歌都，我會話大家。都唔係關大家個喜好事，而係我都試過擺前啲唱，好似都真係未必好啱囉。
0: 嗯，
1: 有時候係、嗯、啊。
0: 係。咁至於我哋嗰個聲調多呢，你係
1: 啦、
0: 啊、
1: 我覺得關啲咬字。
0: 咁啲就會好一嚿一嚿。
1: 同埋、啊、再加埋嗰啲咩嗰啲聲呢，如果擺得好前就會再出啲囉、啊。即係嗰啲。
0: 哦。
1: 係啊，嗰啲字頭字尾嗰啲聲。
0: 啊係啊，字頭字尾。
1: 就好煩好嘈咁樣。
0: 咁呢首歌，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已經有經過之前一隻碟啊，好多唔同作品嘅經驗。呢隻咁錄音上面會唔會比較快手啲，可以處理得曬咧？
1: 係呢首歌係我一開頭錄咧，我係諗緊話應該好快搞掂啊，又冇乜嘢地方好難唱
0: 啊。
1: 咁但係咧，原來即係呢首歌係比較少有地咧，即係 Golden Fantasy 唱少咗高音，
0: 嗯，
1: 即係好多中間嘅 range 嘅，
0: 嗯。
1: 咁我自己就覺得，喂，原來唱高音係舒服啲嘅，即係唱係啊，即係原來錄啲中低音咁辛苦，再加埋我前排都成日鼻塞咧，之後入 studio 咧就會發現係好猛咯。咁、試過有一日係，喂，不如收檔啦，今日即係猛好猛，我哋點錄你都係咁猛，咁、就都嘥咗都起碼三個 session 先錄完。咁我覺得我係嘥曬時間，即係不如即係之後寫返啲歌聲高啲啦，即係咁，所以我下隻歌呢又可以 Q 囉，
2: 又好高
1: 又嚟啦，我下隻歌就又唔係好高嘅、下隻歌就高返少少個 range， 咁即刻又輕鬆，我下隻歌我已經錄完一個 session 就搞掂咁樣。
0: 中間係咪因為要 hold 住所以嗰個攰呀或者難度喺嗰度呢？
1: 我覺得呢啲廣東話歌咧，即係一唱啲中低音咧，就好容易會經過個鼻嘅，咁就出事啊！一經過個鼻就聞到傻，
0: 再加鼻敏感，
1: 係啦，
0: 就出事啦，
1: 咁就出事啊！
0: 哦，
2: 所以 Gordon 係一個可以連鼻塞緊都錄到音嘅，就係因為用呢一個方法，
0: 係啦，同埋頭先佢已經有暗示咗好多，跟住落嚟啲歌會有啲咩嚟，有啲早入股㗎啦，係啦，有啲高翻
2: 少少啦，大家中意嗰啲啊，
0: 係啊，係啦，咁但亦都講下呢一首歌十七奏鳴曲嘅 MV 啦，頭先就話唔好太閃啦，係
1: 啊，唔好太閃。
0: 係啦，咁嗰個 Sorry 嘅構思啊，你嘅出場啊，嗰啲又點樣同團隊大家度？
1: 呢個就慘啲咯，即係我都有拍 都有拍翻下咁上下時長嘅，不過最後都出得嗰一兩鏡咯，
0: 兩三鏡咯。
1: 咁之後就搞到大家以為我去玩定係即係沖繩就以為，但係我係我都有拍七八個鐘啊。雖然 MV 嚟講唔係好長，即係七八個鐘好短嘅。咁、但係我又諗，即係佢兩個男女主角喺個 MV 度已經咁好睇，咁其實。即係唔使我啦，即係雖然拍咗咁唔啱用，咪唔好用啊。即係我又唔係嗰啲一定要話，喂加我落去啦，就我寫要俾人見到個樣咁樣，我又覺得冇所謂，即係靚行先咯。
0: 咁你嗰個嘅角色嘅就好似一個
1: 我係嗰啲農友咁樣咯，係係啦，即係我係其實就有啲似嘅閃嘅，即係我咪又係喺度窺探翻佢哋兩個咁樣個視覺嗰啲變態佬咁樣，係啊。
2: 睇下佢
1: 喺度做咩，佢好 random 嘅，即系我系咁啱影相佬，咁啱经过见到佢哋两个想 capture 低嗰个过程咁样啫，系啦，所以就好似只蝉咁，好无意间咁样闯入你嘅生活咁样，都系
0: 系系啊。咁个故事嘅结尾，即系我见好似都有啲人喺度估紧嗰个女仔系点啊，因为啱啱亦都讲翻原本嗰个动画系残片，呢一个系咪一个 open end 少少咧？
1: 其实个 MV 反而系。跟翻個動畫去拍多啲嘅，係啦，我私心係想拍嘅，即係想重現嗰個動畫嗰個劇情多啲嘅，咁所以其實個女仔咧，如果大家估，其實佢應該都真係走咗嘅，最後都係係啦，
0: 咪如果想真係睇重現，可以睇你 cosplay 個版本咯。
1: 哦，係
0: 嗰個勁啊，話你聽，
1: 嗰個勁係啊，
0: 呢個呢個
1: 有跟咯，
0: 有跟啊，好正啊！佢揾啲Pokemon 卡寶嚟代替嗰個
1: flex 曬啲卡咯，全面裝喺度。
0: 我見到啊，有張比加超啊，見到呢個係啲人咧，點解會突然間由 cosplay 下玩下呢個得意版本啊？咁
1: 有時候。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哋公司 open mind 嘅嘢就係、其實有時候我哋宣傳自己啲歌，即係都可以自己參與埋一份咁樣。咁我咪話，喂，我同我老婆諗到，不如我哋自己 cosplay 佢幫我拍，咁係自己搞個上面又宣傳下首歌咁樣咯。即係自己，我又中意扮鬼扮馬嘅，即係中意做啲無聊嘢咁樣。係啊，
0: 見你樂在其中啊。
1: 係啊係啊，我中意玩呢啲咯。
0: 你搞咗幾耐咁嗰條片又？
1: 冇啊，搞咗一晚啫嘛，即係嗰晚咪係啊，即係我老婆話：，啱啊，你跟佢係咁指導我，咁佢就做導演嘅，就話你呢個動作要咁樣做，跟翻個原片嗰度先得嘅，
0: 係啊，所以大家可以睇埋呢一個版本。如果你假設你 miss 咗冇睇到嘅話，就係Gordon姐 cosplay 嘅版本啦。咁而家就有推出嘅17奏鳴曲啦，而今年跟住往後嘅作品後先預告咗，咁大家都可以繼續期待啦。好，今日多謝你，下次我哋再送一句俾你啊。
1: Thank you，Thank you，Gordon。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Gordon Flanders 嘅《不要评论》这首歌。多谢佢今日上嚟苏动音乐嘅分享，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

0: 供協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會或者欠債。警方今朝六点左右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家轩提供10,000元的贿款，意图令到对方以区议员的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和他见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李家轩拒绝受贿，并且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昨日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的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昨日表示，今年五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和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社群的必要医疗服务，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特别挤塞的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康港铁站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后些少啦，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同埋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呢两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锦田河系挤塞，龙尾去到丹桂村。而家元朗区内轮近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潭尾段和朗业街宏达路去上水方向都是比较繁忙。在沙田那边，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田路是曾经有意外，虽然刚刚清了场一阵，但是车龙仲是排到去接近城隧的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城隧沙田方向是暂时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出口，同埋大涌桥路近住翠湖花园。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月伦街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将南公路跨湾大桥桥面段比较挤塞。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方面，比较挤塞的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香港邮政

0: 大楼，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上二道，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另外屯门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是排到去红天路，那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龙尾现在排到去红天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最强。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由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哋就会相聚。今日嘅音乐话题比较特别，系用一个英文嘅字母，不过有十个咁多。一个字叫做 F，A B C D E F 嗰个 F 咧，就有十个 F 字啊，嚟比喻人生。啊，唔知你人生里边会唔会咁啱？有呢十个呢啲 F 字行头嘅英文字呢，譬如话 F 可以代表咩呢？我哋呢啲叫做 initials 啊，即系叫头文字啊。Friends 朋友，我哋如果人生里边系冇朋友嘅咧，都几凄惨。有一只西班牙歌好出名嘅，当年奥运主题曲，梗系啦，奥运就系齐集五大洲所有嘅朋友一齐进行呢一个体育精神的活动，当年的歌叫做 Amigos para siempre， 即是 Amigos 即是朋友的意思， para siempre 即是 for life， 即是一生的朋友的意思。唱歌的两位巨星，一位是三大男高音之一 Jose Carrera， 女声是靓声歌后 Sarah Brightman。

一个 F 就是 friends 啊，朋友 amigos para siempre， friends for life 咁解。Jose Carrera 同埋 Sarah Brightman 喺你嘅生命当中啊，唔知有几多个 F 喺度出现咧？更加紧要嘅可能系另外呢个 F family 家庭。当年有位大美人啊，邵氏时代当然已经演过好多戏，佢个名叫做叶枫。有隻歌叫做《我有個好》。

做一个名歌星啊，哈哈，最好啊！叶枫已经是名演员加名歌星。我有个好家庭，第三个 F 字啦，我觉得呢个都相当重要，是自身嘅，是 faith， F A I T H。faith 咧可以讲系信仰就得啦，不过如果你冇信仰咧，信念对于一个人嚟讲相当之重要，庸善欲长。

faith 信念都好紧要。如果冇呢个信念，我哋点可以经过咗咁多荆棘，排除咗咁多万难呢？系嘛？翁善玉唱嘅歌叫做《信》，第四嘅 F 当然都重要啦，唔一定要系政治嘅，但系其实做人所有嘅嘢，我觉得呢个字都系紧要。呢、這个 F 字系 freedom 自由啊，做人冇咗自由都几惨。作为我哋，应该自由是最重要。其实李夫李察 Cliff Richard 将自由用歌曲升华 ，Sing a song of freedom。

長青樹 Cliff Richard 有好多嘅自由選擇，咁所以佢選擇咗做一位長青嘅歌王 ，Sing a Song of Freedom。第五個 F 字咧，好重要噃。如果你冇咗呢樣嘢，一樣唔掂。呢、這個 F 字叫做 fitness， 你身體健康啊 ，FITNESS。啊，話說咧，即當日咧，我有一日都係過緊馬路。明明是绿灯的嘛，点知俾个车啵一声，哇吓得我啊！哦，原来啵我嗰个咧，然后大声嚟 help 啊，咁啊叫过嚟，佢啱喺斑马线前边停咗架车，望下啊，原来系马骝精，佢个名叫做张伟健啊，张伟健咪演马骝精就好出名，所以咧佢嘅精神爽嚟嘅，咁啊由佢唱出呢一只歌咧就啱晒，张伟健同我哋唱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和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页，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虽然已经离开咗啦，管道之内仍然系稍为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就排到过去唐人新村。至于喺沙田嗰边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汽水厂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大涌桥路啦，去石门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排到翠湖花园。咁至于邻近嘅阿公角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跟住崇真中学都比较挤塞，龙尾都去到石门交汇处噶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另外就系将军澳环澳路啦，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日出康城嘅意外都清咗场，两个位置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接近浸会桥面，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私 支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喺新界区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沙田路近住元和路、青沙公路近住美田。就城隧的沙田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就在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津联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宏达路去锦田方向就跟住朗平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慢车，龙尾在柏丽广场。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返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璞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9: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8: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9: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8: 《银河追星》，主持
9: 薛俊朗、
8: 莫晓彤。
10: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11: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返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阔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10: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人生10个 F， 上半部分有5个，现在就真的 fit 得很紧要，一路在街上跳舞，一路就说还有一样东西，我就人生最大乐趣就不是一定要有6嚿腹肌，总之有好东西吃我就掂了，所以这个 F 字是 for food，FOOD, good food 呢对佢嚟讲系人生一大事。如果你有身体健康，其实乜嘢 good food 食唔到啊，最保身矜贵嘅系咩呢？唔该晒 Sam， 佛跳墙。

香发笑场当然污到即非常之矜贵的材料呢，总之包心似套全部齐晒。最紧要呢人生最紧要瞓得食得嘛，系嘛？食得咧就系呢一个我好多朋友即系成日挂喺口边嘅，我一定要有美食啦、啊、咁样。不过如果你要咁多美食，有一样嘢又唔可以缺嘅，提咗咁多嘅 F 字咧，呢、這个 FUND fund 即系个钱啦、啊、吓。咁呢啲钱咧可以好有意义，可以做慈善嘅 fundraising 啦、啊，又可以你冇钱的话咧，你储唔到啲钱咧，你养唔到家啦，好多嘢，甚至乎头先讲嘅美食。你都冇办法实现，所以呢个钱字唔系唔重要，不过唔系唯一重要嘅嘢。FUND fund 来自 ABBA ABBA MMM， 即系 money money money。

有钱人大晒嘅。如果有钱人冇头先我哋讲嗰啲 friends 啊、family 啊、faith 啊、freedom 啊、fitness 啊，都冇嘅话，要钱嚟就等于零。唱歌嘅就系 ABBA 同我哋唱 Money Money Money。诶，仲有嘅话，人生之中仲有啲 F 字头嘅英文字，好紧要嘅。如果人生冇趣味嘅，咁好闷噶噃吓，即系一啲幽默感都冇啊，咁就冇瘾啦。用冇瘾嚟形容都好啦。F 字头嘅叫做 FUN， fun 乐趣啊嘛，一定要有乐趣嘅，做任何事都要有乐趣，无论工作或者系娱乐。小趣味来自阿 Sam 许冠杰。

珍惜小趣味之余呢，有啲嘢如果你特别鍾意嘅，鍾意到呢即係好投入嗰庭呢，我觉得都重要嘅。每人都可能細个就有偶像或者係沉迷啊，你可能鍾意砌模型啊，可能鍾意读书啊，总要有一啲嘢呢係自己会好陶醉喺里面，甚至乎有少少沉迷，我觉得都无妨嘅。因为一啲小趣味，一啲沉迷嘅兴趣呢，会变成咗你终身嘅职业，甚至乎呢对社会嘅贡献都未定嘅。等于好多艺术家，好多音乐家就係因为沉迷喺艺术音乐之中。所以有隻歌呢就係叫做 Fascination。这个沉醉于其中的可能是你的对象，可能是你自己。 Fascination Lennon Sisters。

沉醉于音乐之中，沉醉于合唱的歌曲 Fascination 之中。我们一共有九个 F 出现了吧，最后这个 F 字呢，可能你未必跟我一样，不过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F-O-L-K Folk 即是民歌，今年的民歌味道城市民歌。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

0: 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行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喺旁边啦，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啦。跟住錦田河橋面嗰段仍然比較繁忙的。至於在沙田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沙田醫院的意外都處理好的了，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接近石門交匯處。旁邊的阿公角街去烏溪沙方向，跟住崇真中學仍然比較車多的，斷斷續續排到個阿公角村，亦都影響到大涌橋路上行去交匯處稍為慢車。另外提提你啦，沙田圍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仍然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玉龙山仍然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喺和斜村对开。晚间封路方面，同你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会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介乎百花街至到去嘉咸街嘅路段啦，系全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

0: 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公勿燥，慎防山火。

开始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有阵时候咧，我都会谂下咧，今日咧已经嚟到呢个时间啦，晚上八点钟啦。咁然后跟住咧，嗰种嘅感觉系点样嘅咧？或者今日咧俾到我咧嗰种感觉系一种咩颜色？因为有阵时用颜色咧就可以更加明白到，或者可以更加自己可以睇清楚究竟嗰种内心嘅感觉系点样。例如可能我觉得今日所经历嘅系橙色。是不是就好像夕阳那种的橙色呢？又或者我觉得今天呢好像给我感觉是蓝色，是浅蓝色，好像天空那样、啊、又或是好像海洋那种的深蓝色。又或者今天的感觉呢好像是白色，好像天上边的白云那样。又或者是黄色，好像柠檬那样。又或者你好想今日所俾你嘅感觉系好似一幅好多颜色嘅画咁样，又或者好似系天空上边彩虹咁样嘅颜色，其实都可以噶。只要你愿意攞起支笔，跟住我哋就可以咧为今日一种嘅感觉，令到佢充满好多好多种嘅颜色。

我哋有 Nat King Cole Paint Yourself a Rainbow， 咁仲有就系 Round Your Heart。如果我哋可以咧，每天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咧，好似彩虹咁样，七色彩虹咁样咧，咁精彩或者咁多嘅颜色咧，系咪一件好事咧？其实都可以系，因为咧我哋可以经历到唔同嘅感觉啦。咁当然咧，有啲未必系你最中意嘅颜色，但有阵时候有好多种嘅颜色咧，我哋就可以咧将佢咧综合咗咧，变成咧更加精彩。因为如果是单一的颜色的时候呢，可能呢行了若干一些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可能有些单调啦，又或者我们不好呢有一种是低沉的颜色。有时候如果是有些颜色呢太过刺眼的话呢，长时间有时候都未必一件好事，因为可能会令到身边人呢会觉得比较难接受都不定。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将它呢好像调色盒这样，令到它很柔和这样。所以呢颜色呢可以是鲜艳七彩或者好多种，但系如果有阵时候你会觉得未必样嘢咧都系咁灿烂，有阵时候有啲事情咧可能咧就好似咧朦朦胧胧咁，俾一啲嘅雨啊或者一啲咧嘅唔知咩嘢咧系遮盖住，其实都唔紧要嘅。我哋呢个时候可以咁样谂，就系咧我哋将呢一种嘅颜色多咗另外一个层次，甚至乎咧系多咗一种嘅变化。

Johnny Mathis Misty 呢首歌咧，我记得喺中学嘅时候咧，个同学咧，即系我哋有一队，即系少少嘅乐队咧，叫做 Lollipop 啦。咁，负责主音嘅同学咧，有一次咧，我哋去到即系啲联校，佢哋叫 Joint School Concert 啦。咁演唱嘅时候咧，咁佢拣咗呢一首歌。咁嗰次系我第一次听嘅。咁问啊，呢首歌都几得意咁样，嗰次就係第一次聽同學呢就係唱呢一首啦。咁跟住當然呢就之後喺節目度或者有時候聽到啊，原來 Johnny Mathis 呢就係唱咗呢一首 Misty 嗰種嘅感覺。咁有時都會覺得呢音樂呢每一個人呢都會可以俾到佢即係唔同嘅感覺或者唔同嘅顏色。咁而好多時呢我哋嘅心目中嘅唔同嘅顏色我有時就會將佢哋聯繫到好似呢就係好多多嘅梦想，因为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梦想都系充满好多好多嘅颜色。

我哋有六十年代嘅呢一首歌曲 Island of Dreams。有阵时候咧，有啲人咧都会讲话咧，即系如果喺好多好多年前，喺香港或者我谂喺其他地方都会有嘅。只要我哋咧即系想追求一个梦想，可能喺嗰个地方咧梦想就会实现。实在都听过有好多人嘅故事都系咁样，而香港亦都系咧，即系令到有好多人咧喺当年咧佢哋嘅梦想咧系可以实现得到嘅。咁有好多人咧，其实喺好多年前或者嚟到香港发展啦，咁包括咧有位咧，即系啱啱我先几个礼拜。即是第一次认识他，不过呢他的名字我就听了很多次了，他叫 John Loudon。他也都呢就为很多本港一些的歌手都有创作的歌曲。其实不经不觉都是已经四十年的了。而到现在为止呢，他仍然都是很乐意呢，即是在香港这一片土地上继续呢就是创作他的音乐梦想，有很多不同的歌啊。亦都呢就是我想体现了呢，即是他自己在这里扎根啦，然后跟住呢就是发展音乐的这个梦。有时候呢都会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听到他的作品啦，当然都有香港的情怀啦。尤其是呢有时候这个音乐都不是只是单单呢，即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外籍人士啦，他而是写给很多我们本地的歌手，好像这一首这样。我们有侧田 Justin Lowe 和卫兰两位演绎这首 In Love With You。

我哋成日讲咧 ，in love 啦，即系或者系爱啦，好似一种咧情感咁样，其实有阵时都系一种嘅态度嚟嘅。咁 in love with you 啦，咁我哋啱啱听到咧就系泽田啦同埋蔚蓝嘅版本啦。咁其实咧即系若干时间之前咧呢首歌啦，亦都系张学友啦同埋一位菲律宾嘅女歌手 Regine Velasquez 咧，都系曾经演绎过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都系咧系咁啱听，咁好听。咁只不过咧，今日拣咗呢个版本咧，就系 John Logan 咧为咗庆祝佢自己咧，即系我谂喺音乐嘅创作路上啦，即系40年啦，咁咧有一只新嘅 CD 咧，亦都咧就系收录咗佢自己好喜爱嘅音乐同埋歌曲，咁甚至有啲可能佢重新再编作过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只咧，就系全系英文嘅歌曲，咁所以亦都喺呢度啦，呢个时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分享呢一首 In Love With You， 亦都咧深信咧好多时咧爱嘅感觉咧，只要你容让佢嘅话咧，佢系一路可以。永远永远存在嘅。一阵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甜淡情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都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了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说，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多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6: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5: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是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有阵时候咧，除咗咧，即系每日我哋一啲嘅感觉、一啲嘅颜色之外咧，其实我哋都要咧忠于自己嗰种嘅感觉，亦都唔好咧就系将嗰种嘅感觉咧掩藏住或者否定。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明白自己嘅感觉咧，先至可以好好地咧去处理好自己。如果系有啲嘅情绪啦，或者可能有啲嘅烦恼咧，都可以好好地去解决一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喺呢个晚上可能听到嘅音乐，俾到你嗰种感觉咧系哇系好嘅话咧，呢个咧都系一件好嘅事嚟嘅。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阵时候咧，听住啲音乐咧，都会令到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咪今晚咧，即系恬淡情怀一啲嘅音乐，令到你有啲咩感觉咧？咁有阵时候咧，呢种感觉咧，都好好地面对啦。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都要睇下啊，原来唔同嘅歌对唔同嘅人听上嚟，可能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感觉。又或者可能做起每一样唔同嘅事情啊，或者可能饮紧一杯唔同味道嘅咖啡啊，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感觉。咁而呢啲感觉，我哋可以慢慢自己去体会一下。

我哋有呢一位咧，曾经获得咧就系喺2016年啦，Nobel Prize 嘅一位作词嘅同埋作曲嘅歌手啦 ，Bob Dylan 嘅呢一首歌曲系 Mr. Tambourine Man。有阵时候喺歌词中啦，或者喺音乐当中咧，我哋都可以有啲唔同嘅感觉啊。咁而咧，即系呢啲感觉咧，如果可以一路咧，即系留喺我哋嘅心中或者留喺我哋脑海咧，都系一件好特别嘅事。咁我唔知道啦，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试过有阵时候听过一首歌，或者听到一首歌嘅歌词咧，就一路咧好似咧听完之后，仍然咧都喺你脑海咧不停一次又一次咁样出现。

我哋好希望咧，每一个人都可以咧，就系、好似 Chris Berg 呢首歌咁样 ，Always on my mind。因为当如果呢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咧，一路都可以喺你脑海中咧，佢一定系有相当重要嘅意义存在，又或者可以令到你咧一路咧系忘怀不了嗰样嘅事情啦，或者嗰个人咧，都系咧，即系我哋要明白喺我哋心中有一定嘅地位。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希望自己就是那个人。

相信你都会记得啦，甜淡情怀呢就由八点到到九点钟，时间差唔多呢去到节目嘅尾声。咁虽然系呢今日星期四呢个尾声，不过我哋会下个星期四，希望你都会继续唔会忘记，继续记得我哋继续喺甜淡情怀再见啦。When I first saw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话，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且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至同月陆续展开。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话，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欠债。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保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

0: 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6: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搭空气咁危险。

0: 个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踏云，跟色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屋企突然之间停咗电，最近嘅嗰套剧集突然之间冇晒画面，唔使讲，连声都冇埋。但正正因为咁，你忽然间就听见细微嘅滴滴答答嘅声音，沉声而去。你发现原来系厕所嘅水喉漏紧水，但你感到好惊讶，究竟几时开始漏水嘅呢？你一直睇紧电视，所以无从发现。直至到世界因为停电而静止咗落嚟，咁样你先至听见电视以外嘅声音，滴答滴答，就仿佛是你心中嘅水声。你聆听住自己内在嘅声音，渐渐发现有一种清澈之感。原来当外在嘅一切扰攘沉寂无声，你内在嘅宁静就开始了。

在的一切扰攘沉寂无声，内在的宁静就开始了。宁静深处是源源不绝的起源，那个是从你内心升起的感觉，不假外求。于是你向宁静走去，聆听内在的水声，接受它的指引，进入自己的更深处。

嘅思忆萦绕脑中，今晚就用音符代替你嘅动作，用歌词代替你嘅说话吧。开始今日2026年10月8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谭咏麟《无边的思忆》，仲有王菲嘅《天空》，将时间带到晚上嘅9:04嘅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你好吗？我系郑智。

0: 学有广东话的分手总要在雨天提供另一个语言选择。它是文章，痛也要继续。9点25分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嘅，明早市区最低26度，而新界将会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而最高会升温上30度左右嘅。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将会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张国荣，你在何地？
1: 夜天花板有这段轻

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的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或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英国财政大臣贺利安进行视像对话。新华社报道，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下午应约同对话的英方牵头人贺利安举行视像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贸财金合作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三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金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报道又指，何利安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经济财金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1055点，跌咗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2美元，卖出4129.5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5: 阿鲁，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
6: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5: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洪志威知识会社。那
7: 我想选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8: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啲情感一去不返，但係请唔好难过， 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9: 音乐情人郑子成。

情感都有佢嘅自有离合，无论快乐定系伤痛，如果唔系因为佢，我哋就冇办法喺呢段感情里边有咁多刻骨铭心嘅体会，有咁多痛彻心扉嘅学习啦。亦都因此系咁，呢段情感嚟到终点嘅时候，我哋唔需要太过悲伤，只要给予曾经同行嘅嗰个人衷心嘅感谢

另一个 arrangement 嘅我说过要你快乐，我哋姑且称之为 unplugged 版。吴国敬呢一首歌，仲有之前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收听你嘅节目已经有一段好长嘅时间。以往忙碌嘅一日，翻到屋企收听你嘅节目，已经成为咗生活嘅一部分。因为工作转变嘅关系，而家都只能够改为收听重播。收听你嘅节目，往往可以得到一啲嘅启发，令我明白幸福并不是必然。因为工作嘅关系，已经错过咗应该同仇英庆祝嘅25周年同埋30周年结婚纪念日，实在惭愧。非常感谢仇英放弃舒适嘅工作，为着呢个家庭亲手照顾两位小朋友。今日两位小朋友都已经长大成人，实在感恩。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祝结婚12000日快乐。粗心大意嘅阿聪上。

吹得情难自制。做之前为阿聪揀嚟送信俾佢太太秀英，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剩下再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明早市区最低26度嘅，新界中会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升温上30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王奕《黄昏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厨房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于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同港方把系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扩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六合彩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半中，每注派54万几。六个搞出嘅号码系18、19、24、31、40、44，特别号码系5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下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7点，下跌2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19, 瑞士法郎 0.834,

0: 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嘅系我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豪。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陈志勇中医师。今日咧，我哋嘅开头咧就系大家你推我推你啦。咁跟住咧，阿家乐咧就话啦，阿陈医师系你嘅老朋友，由你嚟介绍咯。但系想起我，想起你嗰个系陈子清，我应该陈子清嚟介绍嘅。
3: 哦 ，OK， 其实咧，我哋已经系第二次请阿陈医师上嚟啦，咁样。咁但系点解我突然之间会想起，不如我哋都系请阿陈志勇医师上嚟。
2: 我知道，
3: 因为如此
4: 你又叫佢讲，
2: 唔系我涉哥啫，我
4: 志清啱啱你又叫佢讲。
2: 我涉哥，跟住我喺度谂住贱仔
3: 啊，贱仔咁样。OK， 咁你继续贱住啦，你继续。
4: 如此
2: 如此的呢，你讲嘢噶贱仔，
3: 唔系因为几大声都。咁所以多谢你啊，陈医师。
5: 冇系唔系，
4: 我哋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5: 大家好啊，大家好，我真系好一年咯，差唔多一年先，而家先上。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年等于几多日啊？
5: 一年等于365日 ，OK。咁三秋，
2: 唔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条数咁简单，梗系唔系我去计咩？
5: 比较难计啊，咁我哋系。
4: 哇，咁啊，医师嗱，其实咧，即系你上嚟好开心啊。首先，我同你就第一次见面啦。
2: 咩？
4: 哇，医师，一俾我个感觉就系相当之年青，同埋佢。

0: 本身都主持好多节目啦，做好多访问啦，所以喺访问期间咧，我相信咧一定会俾到好多资讯我哋嘅听众嘅。
1: 啊，你嘉乐，你知唔知点解佢咁年轻啊？佢唔细噶啦，但系点解佢会咁年轻咧？嗱，通常咧中医师咧，我发觉啦吓，都比较年轻，因为佢哋系咪识得滋阴补肾，识得养生咧？自称，
2: 我自己觉得陈医师就系嘅。
0: 我睇好多都比较年长嘅。
3: 我自己觉得又真係会注意多咗呢个健康。因为我爹哋都系中医嚟㗎嘛。咁但係以往嗰、那个氛围以前冇咁注重自己健康。咁呢其实爹哋都可能捱到有身体嘅损伤。咁对比我自己呢就已经喺好細个我諗二十岁啊或者十零岁开始留意住自己。咁当然啦我又唔系话不停飲藥啊，食啲可能養生，但係咧我會注意翻自己去分配 quota， 係啦，應該瞓覺，即係我哋冇辦法話一次過瞓曬，我哋冇辦法一次過一日食一餐咁啊，有三餐嘅份量，所以咧去分配翻一日嘅配額咧，我自己咧比較做呢個平衡，即係譬如好似一餐應該食幾多，早餐、午餐、晚餐，好星期一至六或者星期一至五，我哋啊修行嘅，咁我其實年紀大啦嘛，
1: 修行啊，
3: 修行係咩意思咧？就係我哋嘅代謝已經冇以前咁好咯，咁所以咧未必可能吸收咁多嘅能量啦，咁消化唔到就變肥胖。咁咧星期一至五好啦，咁我哋咧就慢慢即係盡量減少自己飲食啦，可能澱粉又食翻少啲，俾自己可能有一個身體上面要適應翻呢個度。咁星期六日啦，咁啊同屋企人，咁我哋就可以可能放手啲，可能食翻多少少啊，咁啊開心啲，冇咁約束自己。
1: 陳醫師，我知道而家咧，我好多朋友咧都一把二十二加二十八啊嗰啲咁嘅年紀咧，加埋過五十嗰啲咁。咁譬如大家咧即係餵食就大家聚埋一定要食嘢噶啦嘛。咁佢哋咧寧願就食一餐嗰啲咩十八係咪啊？八八咩十六小時？
3: 一六八。
1: OK。咁但我有另一啲朋友咧，佢哋一六八咧，哇係即係就嗱，有一批人一六八係 OK 嘅瘦，有一批人一六八咧老得。好紧要，同埋咧衍生咗好多病，
2: 会甩头发。
1: 系啦，咁好啦，一六八呢一家嘢系咪唔系个个都一六八得嘅咧？
3: 冇错，我之前都拍过条片，都系讲一六八嘅。一六八咧，首先我哋直接见到唔得嘅人咧，就系胃出现有问题嘅。咁你本身个胃又容易可能滞啊，胃酸倒流啊，咁你系咁灼自己嗰个胃都唔系一个办法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未必可以行到可能一六八呢一个条件。
1: 咁我点知道我系一六八定不能一六八咧？
3: 咁首先睇下自己有冇胃上面嘅问题先啦。咁我哋因为一六八啱啱都仲有讲可能。甩头发啊，身体可能弱咗啊，呢、這个咧系佢吸收唔够营养嘅一个指标嚟嘅。咁即系讲紧，其实佢身体需要，但系你冇食到俾佢，或者你太过极端啊。咁啱啱再讲就系反弹。咁反弹系咩咧？就系你如果行一路八，系觉得喺度修行嘅话咧，你好容易就会觉得好辛苦，即系啦，嗰种感觉就系压抑住，我要喺呢三个月咁做。但系如果你系当系平常。咁你能夠得啦，身體 OK 啦，咁你個反彈嘅情況就少好多，因為你已經係習以為常，同你喺壓縮三個月，我做呢、這個，跟住之後又放肆翻，就完全兩個概念啦。
2: 嗱，我想問一問，因為我真係有朋友一六八，佢反而咧，佢唔係修行，喺嗰八個鐘咧，佢乜都食。甜品又食啊，煎炸又食啊，因为佢觉得嗰八个钟可以任食狂食，
3: 放肆。
2: 咁你觉唔觉得咁样反而唔好咧？
3: 绝对适得其反啦、啊！你本身食咗几耐，食咗几多嘢入去，咁佢一定系我哋计翻热量噶。咁纵使可能吸收到，或者可能你食完之后后段可能吸收系少啲嘅，咁但系对于你个胃嘅承担咧，咁你做到几耐啊？系咪啊？可能你应该要我哋已经可能慢咗少食嘢啦。但系你一下子一系就冇嘢食，一系就塞太多俾佢个胃、身体，佢嗰个成立力啊，同埋嗰个运化就一定会出现可能障碍，维持唔到太耐。
0: 我就系正正一六八唔成功嘅人啦，因为我比较咧系中意食嘢，同埋我系觉得系起身系要食早餐嘅嚟嘅。咁所以咧，我系会将啲食嘅时间咧系会摊开嚟食，令到自己唔好食得咁辛苦。同埋阿医师头先讲啦，慢慢年纪大咧，消化能力弱咗，以前系可以食好多，好快就肚饿，依家咧就 冇咁快肚餓，同埋食得冇咁多。
1: 但係你係做運動嗰啲人，其實消化系統應該俾我
0: 亦都有問題啦，係
1: 咪啊？
0: 根本我運動量亦都消化唔到我所需要嘅嘢啦，即係我可能就係話我食得太多，咁我運動量唔夠，所以我變咗其實調翻轉就係我要食少啲，但係我運動可能係年紀大啦。做唔到以前咁，
1: 你咪喺度年紀大前年紀大後，你顧念下我好冇啊？
0: 哦，好多我今日嘅問題全部都同年紀大有關嘅，你放心。咁啊，依啲其實我頭先想追問翻第一個問題，你頭先就講你話一至五可能食嘢咧就會比較要控制翻好少少啦，六日可能應酬都冇所謂嘅，但係啦，譬如話有啲人食嘅習慣係改變唔到，咁可以點做咧？不如咁，我哋聽隻歌翻嚟再傾啦。

0: 翻到嚟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咧就系有陈志勇中医师同我哋倾下偈嘅。
1: 大家好啊！
2: 嗱，你知唔知咧？我通常咧即系问医师咧，本来我都冇谂住问168呢个问题，但系见到你实在太 fit 啦，你唔 fat 系 fit， 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我识咗陈医师几耐噶，由以前嘅节目嗰度咧都多过五年啦，有
1: 哇，六七年，
2: 咁佢嘅身形系一样系冇变过嘅，所以我觉得呢个问题问你，你唔会点我咯？
1: 唔会，
2: 你会。点解我即个点子里面解释俾我听？
1: 冇错，要解释俾你听。
2: 系啦，
1: 咁其实我真系有去 keep 翻嘅。咁啱啱我哋讲啦，即系话星期一至五修行，其实我自己就系咁。但系我就难就难在我夜晚咧都想留翻俾同小朋友啊，咁啊一齐食饭。咁我就真系苛刻咗个朝头做嘅。咁当然咧，你问我系咪即系中医最理想嘅方式？咁我建议梗系朝头早早餐。会丰盛少少，晏昼咁夜晚可以食得比较再少啲咁样嘅，但系可能始终都市人啊，都有一定嘅难处，咁我自己唯有减少咗个早餐嘅时间咯，咁就喺中晏昼啦，同埋夜晚咧就会食嘅，咁当然夜晚个餐都唔好食太多啦，咁另外淀粉嘅调配都会有嘅，咁我自己咧可能中午个餐咧可能都会喺淀粉上面啊，晚餐咧都会减少淀粉，而星期六日就冇啦。是啊，即系咁会放肆少少。
2: 陈医师，我哋咧减肥咧，即系呢个市面上有好多，唔止系168，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容易啲去实行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会发觉咧，另一样嘢就系话喺西医嘅角度里面咧，有一啲系譬如话你 A 型血咧，有啲嘢就食咗容易消化，咁就冇容易咁产生肥胖啦。咁有啲 AB 型啊、O 型啊咁样。咁我咧系。我發覺我 AB 加型啦，咁我就係唔食得碳水化合物嘅，我碳水化合物即係個種啊咁。但我有另一個朋友咧，哇，成嚟到我屋企咧，成煲飯咧，女仔嚟嘅，成煲飯佢食曬冇問題，佢係唔會因為食飯而長肉嘅。咁我想係知道中醫嘅角度裡面咧，譬如話有冇一啲即係我哋西醫係講血型咁樣啦，去食啲碳水化合物或者其他嘢，中醫嘅角度有冇一啲譬如話自己嘅身體有？邊類型？譬如陳淑蘭就唔食得碳水化合物，陳子清就可以食碳水化合物咁啊。如果你哋咁樣去分嘅時候，用乜嘢咧？係血啦，定係脈搏啊，定係咩方面去可以驗到佢係食啲咩唔會肥咧？
1: 嗱，如果我淨係講，即係因為要少少提翻開頭個血型嘅問題，因為我哋體質咧真係有千變萬化，有每個人有唔同嘅。咁如果用血型嚟分咧，我相信 AB 加同 AB 加咧都有得食到碳水，有啲真係食唔到碳水。咁我哋喺邊度睇咧？就係可能係運化脾胃嘅運化力，即係再簡而言之就係代謝。好啦，所以咧我哋其實講肥胖係遺傳嘅。好大部分系遗传，就系有啲人咧，即系食少少咧，就已经代谢唔到。咁啊，有啲咧就系、是、哇，食一煲饭系咪啊？
2: 系啊，
1: 都可以消化到。咁我自己有睇一啲可能外国嘅一啲比较叫做千奇百趣嘅一啲录影啦，或者系测试啦。咁啊，一个双扑手同埋一个可能女士，咁啊食咗一餐饭喺瞓觉，瞓觉嘅过程一路咧喺度睇紧。女士咧就不停跌，因为佢都比较苗条啲嘅。咁双扑手咧就相对比较重啦，但唔系因为咁样而唔变化噶嘛。但系佢真系冇跌嘅、那个重量，
2: 哦、
1: 即系代表其实喺个过程入边你消化得快慢，代谢到佢，跟住佢0.1、0.1咁跌嘅女士嗰边嗰个消化，然后个体重，但系双扑手咧就冇乜点变化。咁、
2: 哦、
1: 呢一个咧其实都反映哦，原来体质嘅差异咧都同肥胖真系息息相关。
3: 同埋咧，因为我系睇。睇好多医生嘅，我病拐嚟嘅 ，OK。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嘅中医师有咁样解释俾我听，因为你知我哋拍剧一定要 keep 到自己好瘦嘅咁样。正如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可能我哋嘅脾胃差，我哋吸收唔到。但系佢亦都有讲，我以前系比较寒底嘅。咁、比较寒底嘅时候咧，我一饮冻嘢我就成个人肿噶啦咁样。但系我哋唔够瞓，又虚火性，又唔补得，所以我好认同阿陈医师头先所讲，其实已经系要睇我哋自己本身当下嗰个体质容唔容易肿啊，容唔容易肥咧，已经唔系话所有血型能够概括到嘅，系咪啊？
1: 所以啱啱就系讲埋，即系如果喺中医去睇，咁唔系用血型去睇，系睇咩咧？我哋咧可以。 大概睇一睇就體質。咁胃熱嘅人咧，嗰個消化力又確實，即係我哋只能夠講胃熱啦。如果正常咁啊最好啦。咁但係可能偏熱嘅人咧，可能佢嗰個代謝真係會快啲嘅。系啦，会影响住寒性嘅体质嘅人咧，又系真系会水液滞留啲啦，所有嘢嘅消化代谢都会慢少少。咁、样作为区分，咁当然最正常运行得最好嘅体质就最靓啦，对于自己嚟讲。
0: 不过嗱，头先你所讲到咧就系话哦，体质嘅肥胖或者瘦咧，都会好大机会系有遗传啦，遗传可以引致到自己譬如身体嘅状态会点样。但系我成日觉得就系话咧，年纪嘅转变咧。影響應該都好大嘅啦，因為我見好多人咧，本身後生嘅時候瘦底嚟嘅，嚇我成日講，你冇講過頭説話，一過某個年紀咧，你想翻都翻唔到轉頭。我見好多人都係本身瘦底，一到去到中老年咧，砰一聲咧，大咗成個 size。
2: 咪因為唔 keep 咧？
0: 所以我就係話，究竟就係遺傳啦，定係個生活習慣，
2: 定
0: 係
2: 個消化能力咧？
1: 咁應該再比即係加多個比喻落去，即係我哋講啱啱嗰個遺傳咧。可能是以前是瘦大了才肥的。
2: Oh.
1: 是啊、oh, 即是他去到某个年龄、oh. 是啊某个年龄所以他的遗传不是说你由细至大、oh. 可能他在某个时间譬如好像有些湿疹呢是六十零岁才发的。
0: Oh.
1: 那他下一代可能都是开头没有但后段、啊、去到那些年纪呢用尽了 quota 呢就会有。即是代表其实他就是遗传了他那个代谢率那我们去量化他呢就是开头 OK, 但是去到可能结了婚 啊,、oh. 啊少了运动啊那他就会爆发这个代謝變慢的情況呢、哦、去到某個年齡層所以呢這個遺傳呢是整個潛入的就不是說它由頭到尾就是這個體質。
0: 喔、哦、即是不是說你瘦底就一世都瘦底的不是的。
1: 是的我們還可以後天調下的。
0: 喔、哦、這個呢我追問回我上一 part 的問題的其實。上一 part 我其實臨尾那時候問呢就說哎醫師講過啦我們食東西的時候呢可能就是說一至五可能是說喔、哦、要、叫做健康少少啦六日就可能跟家人出去吃飯就可能可以放縱少少啦。不過其實啦有些東西其實無論星期一至日呢都盡量少點的例如說很多人都跟我講吳家樂啊你可不可以不要飲那麼多凍嘢、
2: 嗯、
0: 我基本上冬天夏天都飲凍水嘅。又甚至乎我最想問的很多人都啦夜晚啲人哎呀睇波啊夜瞓啊做嘢嘅時候呢梗係肚餓嘅整個即食麵啊薯片啊唔食唔瞓到㗎喎弊啦呢啲咪習慣究竟係咪好影響我哋個身體呢
1: 嗱、因為我哋本身要去睇下即係話飲凍嘢咁有好多現代醫學講呢其實你落到胃就36即係變返常溫㗎啦咁、
0: 哦、
1: 有咩影響呢其實個影響就係、是、我哋即係都知道呢、這個世間呢係能量轉化能量、
2: 嗯、
1: 我哋要用能量嚟升溫
0: 嗯，
1: 咁你用咗嘅嘢係用咗能量㗎嘛呢、這個唔可以忽視佢落到胃係乜嘢係原來你用咗你自己身體血液嘅循環嚟去減慢即係將嗰啲溫度傳咗去咁佢先會升咁你嘅代謝就會出現咗減弱嘅情況咁久而久之飲太多凍嘢就我哋會好出現咗代謝變化啦、水濕犀利啦係咪濕重啊呢啲咪會影響住我哋嘅脾胃運化囉呢啲係息息相關咁當然啦一次半次咁我都會㗎係呀我都會飲下凍嘢咁但係久而久之呢尤其是朝頭早嗰杯一定建議係暖水如果咪即係好似車頭啱啱塌著部車淋啲凍水落去咁就好用
2: 陳醫師通常啲人話呢係男女咧就系女人先至话饮暖水噶嘛，咁咧中医嘅学里面咧有冇分男女？阵间翻嚟问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32点，下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18美元，卖出4134.69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意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6: 狐狸就尖一啲咯，上下声就细细啲，之后顿一佢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7: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6: 系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志勇中医师。
3: 好啦，哇，在咪后其实我哋几位主持咧都好多嘢想问嘅，咁啊麻烦啦，陈志勇中医师咧解答翻我后先最后先嘅问题先，就系话啦，譬如话饮冻嘢我知啦，我会乖，我尽量一起身个杯都暖水啦。但系啦，我身边太多朋友咧就系夜瞓啦。即係中意睇下波啦，撳下電話啦，玩下電腦咧，就中意食宵夜，甚至乎係煎炸嘢啊、薯片啊、雪糕啊。咁佢哋話唔食飽嚟瞓咧，唔得嘅喎。但係好多人就話啦，
4: 好空虛啊，係咪咁？
3: 係啦，但係唔得喎。你其實人要休息噶嘛，你腸胃內臟都要休息喎，唔應該食宵夜嘅喎。究竟點咧？
5: 嗱，我哋就系话，如果喺唔应该食嘢嘅时间，走去食嘢咧，咁你就冇俾肠胃休息噶。咁好多时候咁，佢不停廿四小时喺度温，咁好多就会影响住我哋嘅抵抗力，因为我哋嘅抵抗力咧都系源自于我哋嘅肠道，即系60%。但系我哋再睇下中医都系讲，如果我哋夜晚都喺度运化，其实会影响咗脾胃个功能。
2: 咁我想问一样嘢啦，因为有好多模特儿呢，佢哋都会话我瞓觉之前3-4个钟我唔食嘢就已经 OK 啦。点解会问呢一个问题呢？就是等于有好多人可能系夜班嘅，返夜班，咁佢哋瞓觉嘅时候会比我哋一般人迟咗。如果佢譬如系3-4点钟先收工，佢12点钟开始唔食嘢，咁算唔算系宵夜呢？
5: 所以我啱啱都想讲啊，其实点样去定义熬夜又系一个情况，即系譬如好似佢本身都系可能12个钟系日头啊，咁但系佢个日头就系夜晚嘅时间，我哋都讲其实要保持充足嘅睡眠，可能8个钟啦，咁啊或者7.5个钟，咁对比佢。我哋冇可能话叫佢无端转工啊！
3: 系，我哋唔会听佢转工，好多好多朋友都应该系翻紧工添噶，好多。
5: 有冇错？冇错，喺夜晚嘅时间，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系话，保证喺呢个时段有足够嘅睡眠，跟住可能临瞓前2-3个钟。或者3-4个钟唔食嘢，咁嗰个其实就唔系宵夜嚟嘅，系啊，只不过你嗰个时间系比较夜啲啫嘛。有好多人话，哎呀，我朝头早其实系翻好晏，但系我好似熬夜咁，我凌晨三点先瞓，但系其实对比佢生理时钟系正确嘅。咁我觉得喺呢一度咧就冇办法话，即系个个都能够同一个朝头早日出。而作入入而息，咁我哋咧就系保证翻个规律嘅时段，所以规律咧就系我哋所讲呢一样嘢。如果你话夜晚已经系熬夜，即系应该瞓嘅时候冇瞓，跟住再走去食宵夜咧，咁啊肠胃就唔同啦。咁佢唔够休息之余，你本身已经唔休息咯，跟住再去食嘢，佢又要再消化喺度运化。咁你瞓紧觉嘅时候都喺度运化紧，咁对佢嚟讲咧就系好大嘅负担。
3: 呢个负担会影响啲乜嘢嘢咧？
5: 如果我哋去睇下应该休息嘅时候冇休息仲喺度付出緊嘅话，其实你本身收唔到能量，即係 recover 唔到之余，恢复唔到之余再去付出緊。喔、哦。咁虽然你休息緊啦，咁如果冇休息就更加头痛啦。咁虽然你休息緊，但係个肠胃冇休息，咁显然你就係透支緊你个状态。
3: 哦，
5: 而系你不自知咁样嘅情况，
2: 系同埋即系我哋嘅内脏喺度开工。我唔知道大家咧读小学嘅时候有冇睇过一个图啊？就系话我哋嘅身体里边有好多工人嘅，咁佢哋喺度不停喺度即系工作嘅时候，即系譬如好似夜晚黑，其实我哋内脏唔单止系肠胃啦，我哋个肝啦，我哋嘅肾啦，我哋嘅心脏等等，全部都透支晒，系咪啊？
5: 冇错冇错。
4: 但你唔食嘢，即系好似阿家乐话斋咧，即系空虚噶嘛，瞓觉发个梦。都觉得好似
2: 灯瘾嚟噶，会唔会啊？
4: 嗱，好啦，我想问咧，有啲人咧话咧去针灸咧，嗱，你针灸咗某啲位咧，你又唔想食嘢噶啦，咁嗱，我靠我自身嘅能力，我真系唔得噶啦。咁如果我靠针灸针一针我个somewhere 啊咁样样咧，系咪令到我唔想食嘢？咁会唔会帮到手咧？
5: 啊，我自己有去做减肥针嘅，
4: 哦，
5: 咁咧针喺某啲穴位咧，确实系对于。胃口上面咧都聽到佢哋咧有一定嘅調整嘅，咁、
4: 哦、
5: 都係嗰一句。咁當你能夠 有外物去帮助你嘅时候咧，你就会依赖咗佢，系咪啊？所以我哋其实系要由内在去决定。啱啱都讲啦，夜晚唔食嘢会啰啰挛，其实你唔食可能一次两次咧，其实佢嗰个节奏咧就会跟翻你，咁、你就唔会喺嗰个时间肚饿噶。但系你食开第一餐咧，点啊？大家你咯，
4: 上瘾啦，
5: 就听日又又肚饿，嗰日又肚饿，咁你咪会啰啰挛咯。咁所以其实我哋去做一啲可能外在嘅辅助，譬如好似就算系减肥啊、治疗啊，其实自身嘅一啲我哋讲嗰个叫做自守啊，节制啊，
2: 自律啊，
5: 哎、
2: 沒錯，意志力啊，
5: 意志力，
2: 心念。其实男子，我想话俾你听，我好多时咧夜晚都好想食嘢瞓觉，但我就会同自己讲，我而家唔食宵夜会唔会死先？咁第二把声就话唔会，咁就得啦，唔好食。
4: 咁惊有第二把声应你？
2: 即我梗系要自己同自己
3: 讲。但系当你食咗之后，嗰刻好开心噶、啊。
2: 唔系嗰个
4: 把声，
2: 嗰、那个一定系男子嚟嘅。
4: 喂，食咗嘢未啊？半夜两点。
5: 呢个咧，我又真系想讲一个例子，就系、是、我有个病人咧，佢好想去减，即系减肥，系、啦，但系咧，佢有一样嘢就系佢喺食嘢度找到快乐，
2: 系啊，
5: 你知噶啦，啲多巴胺啊，即刻奖励下自己。咁我点样去同佢去分析咧？即系其实都系倾下偈啊，大家互相。咁我哋不如将呢一个奖励摆落其他嘢度，即系唔好喺飲食度去攞啦。如果你想得到嘅话，你梗系喺个过程嘅结果或者过程度去攞翻、或者系运动咧，系、咪？我哋可以做其他嘢去分散，唔好喺食嘢嗰度再俾自己咁样嘅话咧，都系一个我觉得即系中医嚟讲系叫治本。
4: 嗱、阿子清话咧，即系我哋后生啦，样样都同后生讲啦。后生嗰阵时咧，点解食极咧都冇咁容易肥咧？因为我相信系因为嗰个消化能力咧，同埋嗰个代谢功能快。我哋年纪大咗就慢啦咁。咁譬如话针灸啦、中医啦嗰方面，如果将我哋嗰个新陈代谢嗰个机能将将佢去翻活跃翻啲啲啦，唔好话去翻后生啦，啲啲快翻啲啲，或者系消耗翻多啲，可以嗰啲消耗啲肥嘅话，咁会唔会好啲咧？咁喺呢一方面系咪真系可以喺呢一度又依靠我唔系减肥，我系依靠你哋要将我个新陈代谢整翻 turn 一 turn 佢，即系去摆架车去验车咁样样，得唔得咧？
5: 嗱，咁我哋都系去讲啦，咁啊会快系会快啲嘅，系有帮助嘅，咁但系。有个上限噶嘛，我哋去到即系如果我其实咧好中意量化翻个身体，以前可能系100嘅后生，但系去到嗰时候咧，你可能处于50啦，但系你最高额咧其实去到60度，咁、我哋咧就会加快到去到60，诶、已经系上限嘅嚟噶咯，咁、你仲食紧100，诶咁系咪都始终冇办法去抵过咗嗰、那个？嗰、那個消耗係啊，即係
2: 呢個做法都係得阿男子係咁樣嘅。呢位阿陳總咧，最好就係你唔使停我個口，總言之我揾
4: 搞
2: 醫師幫我
4: 睇你。
3: 你同我搞翻18歲至20歲嗰個時段，醫師話俾你聽，冇可能。你依家應該50% 到埋翻翻去，已經好好啦。
5: 一唔係就要削弱到個身體機能。其實我哋會有即係可能市面上啲產品咧，去削。其實見到佢嗰啲減肥藥啊，係削到腎嘅。咁、所以佢嗰个状态系变咗病态嘅唔吸收，但系你一健康翻嚟咧，其实就又系肥翻，所以那个反弹咧就会处于呢一种情况嘅比较多。咁仲有其实你得不偿失嘅，你个肾咧系打折扣。
3: 哦，阿兰子唔好谂啦。

0: 好，翻到嚟今晚第四 part 嘅塔塔塔，继续咧就系同陈志勇医师咧就倾偈嘅。咁头先咧，你有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好似坊间有一啲嘅朋友食咗减肥药，可能就会削咗个肾嗰个功能啊。哇！即刻令我醒起嗰阵时，我真系又有另外一个中医师同我讲，诶，嗰个女艺人咯，佢食减肥药，你睇下佢下身肿晒啊，咁，咁我点解会肿啊？咁佢话就系因为个肾弱咗，因为我哋水向下流咧，如果个肾唔系几好嘅时候，可能会水肿啦咁。咁我想问另外一条问题，就系咩咧？我哋要减肚腩。其实而家我哋都会发现有好多人可能四肢都会比较瘦，但系个肚腩咧就好难减嘅。咁除咗我哋喺度不停做运动，做 sit up 啊，做 core muscle 啊，中央肥胖嗰个位咧，我哋系咪如果食少啲甜嘢同埋淀粉质，系咪会帮到咧？
1: 我估计咧，其实同我哋生活习惯有关嘅，因为经常坐喺度，系啦，咁会令到嗰个胃聚积得可能会行得比较差啲。咁再者咧，就系我哋身体储呢啲脂肪层都系喺嗰啲位置，咁所以系真系容易积聚。咁有冇啲咩方式系可以去令到佢好少少？啱啱讲嘅喺中央嗰个位置多做啲运动，系啦，咁唔坐。可能都是个重点嚟嘅，系嘛？咁我哋要少啲坐喺嗰个位置，咁佢咪可以分布喺其他，因为佢个叫做循环会快啲，唔似可能一个电阻咁样一路停住喺嗰度嘛。咁但系我哋都系啦。咁如果我哋唔食一啲可能某类型嘅嘢，其实系整个身体嘅减轻，好难话系达到某个部位嘅。反而你可能喺局部位置啊，少啲坐啊，咁佢个分布咧就会 OK 啲，但系就唔系话食啲乜嘢。因为你肥起嚟嘅话，咁就由身体去帮你去放啲脂肪分布喺边度噶啦嘛。咁所以咧，你系减少令到佢分布喺呢个位，先系个重点。咁一唔系就系你食即系量入为出，系啦，咁啊消耗多啲咯。咁样先系正确嘅方法嚟噶。
2: 咁如果喺中医角度咧，有冇啲乜嘢嘅食物咧，会令到我就系话，哎呀，好胃食、啊，我哋
0: 但食极唔肥嘅，
2: 食完咪啊，食完之后可以喺，唉，搵阿陈医师、阿仔师，我今日食滞咗，有啲咩可以帮我快速可以舒缓翻佢啊？咁样咧，
1: 咁我都有啲病人好中意去日本。系啦，即系佢经常可能会去食一啲可能生冷嘢啊，咁啊一啲可能冻嘅嘢啊，咁我哋好多时候会见到佢都系一啲寒湿型嘅情况啦，跟住个胃咧就会顶胀滞，一定系个胃个肠道啊，可能连呼呼都可能唔系咁理想，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可以去调整一下，去帮助翻佢。咁当然啦，呢、這个调整系咪就代表减肥咧？咁啊，始终咧我哋本身如果去调理翻嗰、那个即系叫做减肥啦，咁嗰啲药咧都有所唔同。不过佢而家就属于病态啦，咁啊减肥咧其实真系好难，因为佢属于常态。是啊，所以我哋用起药上嚟咧，有时候喺常态度咧，冇乜点帮助到，因为佢已经系喺一个正常嘅阴阳平衡啊，或者系一个生理性嘅，就唔系病咗。我哋喺病咗去纠正佢咧，系特别容易。
3: 嗱，我记得我两 part 前问嗰个嘢，即系证明我今日 OK 啦，冇脑退化到啦 ，OK 咁。两 part 前问嘅嘢就系话咧，阿陈医师话啦，啊，我哋最好咧就唔好饮冻嘢。我通常咧见到啲女人话，哎呀，我唔饮得冻嘢嘅，寒底啊咁。咁我就喺度谂啦，呢啲说话好少听个男人话，哎呀，我唔饮得冻嘢嘅，寒底啊咁。咁我想问寒底啊、热底啊呢啲，系咪多数女人身上就会发现啊？哎呀，唔得啊，我会肿啊，或者身体会晕啊咁。男人有冇呢件事啊？有冇好少真系听？男人话：，我唔饮得冻嘢噶，因为我会晕啊，或者咁样。通常女人讲多
1: 嘅。嗱，首先咧，热底都唔应该饮咁多冻嘢嘅，我相信。咁就会变咗好似子清讲话，热寒嘅交替，经常会有又热又冻。诶，点解会咁样咧？
3: 有冇分性别噶？
1: 跟住就系啦，性别咧，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即系叫做分到体质，咁但系佢唔系绝对嘅，我都成日见到有啲男士都系寒湿底噶嘛，咁但系如果去讲机会率嘅话咧，咁即系男士咧可能系偏热嘅多，女士嘅可能偏寒嘅多，咁亦都唔系多好多啊，大家千祈唔好去咁睇，因为即系佢嘅生活习惯咧，慢慢咧又令到佢变化。
3: 因为廿四尾，我听闻话咧，女人唔好饮廿四尾啊，尤其是你怀疑你想生 B B 嗰啲啊，仔都落出嚟啊，咁样样咁。咁男人咧就饮廿四尾系好似唔怕嘅，尤其是咧做一啲或者系时时户外活动嗰啲咁样样咧，因为佢哋系比较上热啲系咪咧，火啲咧，廿四尾就顶得住。
2: 加埋龟苓膏。
3: 系 啦，咁啊得啦，因为啲女人话咧唔系立乱，但龟苓膏比较上好啲，比廿四味，但系都会晕噶。咁系咪男人廿四味系好饮过女人去饮廿四味咧？
1: 嗱，男士如果尤其是喺户外啦，本身咧男士气血咧都系即系叫做。壮旺啲嘅，始终都系比女士会离低个机率咧会大啲。咁、但系唔代表佢即系可以即系不停饮廿四味噶嘛。但系我哋喺户外做咧，其实一路晒住太阳 ，quota 又真系多啲。即系正如夏天我哋入食冻嘢嘅 quota 会多啲啦。
3: 嗯，
1: 冬天咧食热气嘢，即系个我即系唔系主张大家食，但系系 quota 真系多啲，因为嗰个气候温度唔同。咁所以咧，男士咧系可即系饮廿四味饮到嘅。比率咧又真係高少少
3: 啦。我後生嗰陣時咧，三五窗含龍嗰只啊，咁我跟住咧會你都熱，即係熱血方剛啦嗰陣時咁，咁我就可能飲廿四味。咁跟住咧，我飲完之後咧，我發覺個身體我有咩變化咧？尿滴滴，我每十分鐘就想去屙尿，想去屙尿，想去屙尿，而去洗手間嗰啲咧係尿滴滴，即係譬如話啊入去係好有急嗰個感覺啦，但係入去洗手間一滴兩滴咁樣，跟住出到嚟冇耐又想去洗手間，咁係咪已經係破損咗咧？其實
1: 嗱呢個咧就係講緊其實，男士如果飲得太多。都即係佢唔啱嘅話，其實都唔得嘅。咁男士就再明顯啲啦，即係夜尿多啦，跟住然後係會削咗可能我哋講腎功能啊，咁亦都會影響到佢表現嘅。咁我哋真係會有見到，甚至乎咧係錯誤咁應用呢啲廿四味嘅人，咁真係飲到過咗龍，因為個度量衡咧佢唔識得，就覺得淨係喉嚨痛啊，跟住不停飲，跟住就搞到急性肝衰竭。
3: 哎呀，
1: 咁所以咧呢一個度量衡係好緊要。
3: 咩叫度量？量
1: 衡啊，即系其实要有知道自己个体质应唔应该饮廿四味啊？啱啱讲啦，你晒日头，哇，生晒痱子，好热气，咁其实我哋饮都 OK， 但系你可能听到啊，男士都饮得，咁就走去饮咧，哦，咁你就可能唔知道原来自己个体质可能系肾阳虚型嘅，咁你一饮味。夜尿多，可能真係好急啦，成日去廁所，甚至乎影響咗可能即係房事嘅能力，呢啲都真係會有影響到。
3: 哇！所以男士如果想房事，千祈唔好廿四。
4: 唔係，你睇住
5: 到曬
4: ，你要記住，我哋要 round up 翻咧，陳醫師所講
3: 係
4: 男人女人就應該同唔應該飲廿四味，而係一定要。度量衡其實是每一個人他當下的體質是重要是當下。
3: 但是你知不知道男人飲一種廿四味他們是會有很開心很幸福啊
4: 我唔知道
3: 甜甜廿四味嘅。但嗰陣時關之琳做過你諗起關之琳咪仲唔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干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同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道琼斯指数报51006点，跌了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25,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0.81 美元，卖出 4121.66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

0: 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Help me out， 欧瑞强。
2: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3: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2: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1: Help me out， 欧瑞强。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查，
5: 一次探查，
6: 一次探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有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副教授陈咏恩医生喺度。Hello，
2: 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啊。咁点解会请咗陈医生上嚟咧？因为咧香港中文大学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计划，就叫做赛马会乐眠无忧计划。其实系咩咧？就系研究大家嘅睡眠质素。
2: 哦，我想讲咧呢一样嘢咧，唔好话就话影响几多人啦。
1: 系，
2: 对于我嚟讲，我已经系一个受害者之一啦。
1: 系，
2: 而我所知咧，系香港有好多人其实失眠啦，或者精神睡眠系咪真系咁健康咧？哇，坊间劲多唔同嘅产品啊，嗰啲又系咪真系有用咧？证明即系呢一个 market 或者呢一个即系睡眠质素，或者影响我哋系几咁远，即系几咁深、几咁长远啊？
1: 好紧要，因为讲紧可能你一日三分一嘅时间都系瞓紧觉噶嘛，正常啊。
2: 同埋成日讲话，如果瞓觉瞓得唔好，原来有分啦。如果你就系浅层嘅咁嗰啲，你成日常生活嘅工作啊，所有嘢已经系搞破晒你噶啦，即系你已经冇精神啦，系所有嘢做唔到啊，瞓晒心啊，好多嘢原来关瞓觉事
1: 嘅。系啦，咁所以首先就想问下陈医生，你哋开始做呢个计划系咪都系因为呢一个睡眠影响香港人好多咧？
2: 我以为你问下医生，你系咪都有失眠啊？
3: 其实失眠喺香港真系好常见。
2: 我想问下系常见到系点咧？
3: 系啊，如果我哋就咁讲，间唔时失眠嘅，有啲即系失眠症状啦，讲紧可能三成人都会有。咁如果係一啲比較長期嘅失眠啦，咁我哋講緊係大概10/1嘅人都會有囉。咁所以喺香港地，即係尤其是我哋知道啲生活節奏好急速嘅地方呢，其實失眠真係好常見。
1: 咁我想問點樣先可以為止界定係失眠呢？
2: 或者長期失眠你頭先所講嘅。
1: 即係嗰個失眠係我瞓唔著覺就叫做失眠。其实我瞓得着，但系下下都好容易扎醒，或者瞓完仲攰过冇瞓，即系永远都喺个浅层睡眠里面，都叫做系失眠。点样去界定个失眠呢？
3: 其实你嘅形容都差唔多噶啦。咁我哋讲紧失眠嘅症状主要有三类嘅。咁第一类咧就叫入睡困难啦。咁第二类咧就系瞓瞓下中间会醒好耐。咁第三咧就系比预期嘅时间咧太早醒。咁但凡有任何一种呢啲嘅症状啦，每一个星期出现多过三晚或以上，并且持续多过3个月，系啦，同埋日头咧都感受到嗰个影响嘅，譬如话影响啲集中力啊、情绪啊，或者啲功能啊，咁我哋就会界定佢为一个失眠啦。
2: 失眠咧，即系我哋头先就轻轻讲嘅就，影响我哋生活上面做嘢嗰啲，咁真正影响到我哋嘅有啲乜嘢？原来我哋想象唔到咁快。

0: 夸张嘅咧？
1: 嗱，其实失眠我谂大家都感受过嘅，咁所以有一晚瞓得唔好咧，第二日梗系觉得个人咧好似状态不在状态，系啦，无论系好似听人哋讲嘢啊，接收啲信息啊，要记住啲嘢啊，咁都系会差啲啲嘅，同埋个情绪咧又可能会容易啲跳掣啦，系啊，嗰日可能个人特别敏感啊，冇乜耐性啊，咁样样，系亦都有啲人咧会嗰日觉得负面啲嘅，系好似睇啲乜嘢都系哎呀灰啲啊，冇乜心机啊咁，咁啊，但系其实失眠咧，因为佢通常好多时都系一个慢性嘅问题，好多人会有失眠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咁亦都有唔少研究发觉咧，原来失眠都影响一个人嘅新陈代谢，咁佢同譬如同情绪，我哋当然知道系息息相关啦，佢会增加情绪病嘅机会啦，咁同时间亦都会影响一啲即系譬如肥胖啦，一啲高血压啦，甚至乎将来脑退化都有机会影响噶。
2: 我想问下佢点解会影响到我哋会肥胖，同埋点样可以影响到我哋高血压，甚至我是听闻系会影响埋你嘅胃，令你就会有衍生更加多唔同嘅事啦。
3: 心肝脾肺肾都好似关佢事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咪真嘅咧？
1: 嗱，可能大家都听过咧，我哋身体入边咧有一啲荷尔蒙咧叫做即系食欲素或者叫瘦素啊。
3: 嗯，
1: 系啦，咁佢就会掌管我哋譬如个人嘅胃口啊咁。咁啊，亦都有啲研究发觉，原来咧你瞓得唔够咧，系会影响咗呢一啲荷尔蒙噶，会令到譬如你个胃口会增加啦，你会特别想食一啲我哋叫 comfort food， 想食啲
3: 增
1: 肥
3: 啦嗰啲
1: 啊。甜嘢啊等等嘅嘢，咁呢啲嘢咧，其实久而久之咧，会影响咗我哋嘅健康选择啦，你进食啲乜嘢啦，同埋都增加咗啲肥胖同三高嘅风险。咁呢个其中一个因素
3: 嘅。咁会唔会觉得系其实好似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咯？即系会唔会系一个系可能你荷尔蒙唔够，又令到你瞓得唔好，跟住就令到你肥胖。咁咧好多人话肥胖又会影响咗睡眠，咁样都唔会。不断咁样 reloop 咁样令到最后就更加差咁样噶。
1: 其实你讲得好啱啊，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哦一个人肥咧就容易引起好多病。
3: 嗯。
1: 咁但系可能我哋而家都系比较偏向集中睇咧，就系你要食得健康啲，你要做多啲运动，控制体重。但系比较少人注意嘅咧，就系其实睡眠健康一样都系好紧要。
3: 嗯。
1: 系啦，即系如果瞓得唔好，其实从而亦都会影响一个人，譬如第二日啲机能啦，又或者系新陈代谢。
3: 咁其实好多人咧瞓得唔好啦，或者系有啲症状，例如可能鼻寒啊，或者系扎醒啊呢啲嘅情况咧，好多人而家去做个睡眠检查啦，或者系建议你去 check 下嗰个睡眠嘅质素啦，系咪呢样嘢系真系可以去点样？应该话呢样嘢可以点样去追踪到嗰个睡眠嘅事情，或者点样可以令到佢认识到我哋究竟瞓个觉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样嘅。
1: 我谂咧要拆解一个人瞓得好唔好咧，其实都要即系调查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啊头先讲，譬如话系咪睡眠窒息啊？咁呢啲系一啲都几常见嘅原因嚟嘅。咁但系当我哋去即系考虑一个病人系咪需要做睡眠检查咧，就好多时要睇下究竟佢最主要嗰个睡眠影响佢睡眠嘅因素系啲乜嘢。咁譬如我哋讲失眠咁先算啦，其实失眠本身系唔需要做一个睡眠检查嚟做诊断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你话个病人真系有成日扯鼻鼾啦，夜晚黑甚至乎屋企人觉得佢好似唞唞下气冇唞气啊，日头成日都觉得瞓醒好唔精神啊，咁呢啲系的而且确需要做睡眠检查去做一个诊断嘅。
2: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譬如中医，我就把脉，你知道我有几严重咁样，系啦。咁我想问睡眠，即系瞓觉嘅质素，我讲俾你听嘅啫嘛，我任噏，因为我想陈医生你帮我，所以我讲到自己劲严重，因为通常有啲会噶嘛。哇唔得，我真系睇我个人，我虚脱啊，我日日都净系瞓到两个钟啊，咁样系啊，哇，我完全瞓唔到觉，就算嗰两个钟啊，我日日喺度发梦啊，发噩梦咁，即系我会作得好犀利噶嘛。咁你哋会唔会有一个准则，就系 check 到就系嗰个人到底系真系个质素系差到点样，又或者嗰个框架系点嘅咧？
1: 嗱，咁呢个可能就要翻翻去咧，讲翻其实睡眠检查系做啲乜嘢？
2: 系啊，
1: 系啦。咁我哋睡眠检查入边咧，其实最主要嘅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会量度呢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咁好多时候我哋点样界定一个人系清醒定系瞓紧觉，就要睇佢脑电波嘅变化啦。咁脑电波就系好似头先讲，原来佢可以睇到我哋系浅层睡眠啦，系深层睡眠啦，系一个我哋叫发梦期或者叫快速眼动期嘅睡眠。
2: 快速眼动期咪即系只眼球转啦，
1: 系啊，只眼会震震下咁。
2: 系
1: 咁喺呢个时候，其实个脑好活跃嘅，有好多啲梦境啊，各样嘅嘢。咁一个人佢即系譬如瞓得好，瞓得唔好咧，有好多唔同指标嘅。咁譬如最简单嘅，当然系佢瞓觉嘅时数啦，瞓到几长几耐。 另外就是他譬如睡觉的时候中间醒来的次数有多少、就算譬如一个人他躺在张床上八个钟，但原来他一晚醒了五六七八次，那他一样会觉得自己睡得很差。另外我们都会看埋就是什么因素整醒他。譬如常见的可以是睡眠窒息啦，有些人可能是其他问题的，譬如他有夜晚要成日去洗手间，又或者有些身体的痛症会整醒他。这些其实各样东西我们会加埋这样一起去看。就会看到他所谓的睡眠质素是怎样样咯。
2: 我想问陈医生，是不是你会给个机他回家那里自己带住，就之后你就攞翻个数据咁去 check 咁样噶？
1: 嗱，其实而家咧睡眠检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系啦。咁以往咧，如果譬如我哋喺实验室做嗰啲咧，就会系一啲我哋叫做level one 第一级嘅睡眠检查。咁嗰啲就系相当仔细嘅，咁你要贴好多电极，睇晒脑电波啊、眼动啊各样嘅嘢咁。
3: 系。
1: 咁啊，但系随住科技发展啦，咁而家当然亦都有一啲叫做家居式嘅睡眠检查。咁但系佢可以睇。睇到的数据咧系冇咁多嘅，咁譬如咧就系有一啲家居嘅检查咧，佢哋未必有脑电波添嘅，系啦，咁所以咧佢有少少咧就系难分辨究竟嗰个记录时间系咪代表系佢瞓觉时间咧，咁嗰度有机会有时啲数据系会有啲啲偏差，咁所以如果你话哦我家居嗰个即系检查未必。好肯定咁、有啲时候我哋都会建议病人又做返一个实验室嘅检查。

0: 两眼的天。
1: 一首歌回到嚟，我哋继续同陈医生倾偈。咁啊，头先有讲到就系话点样去测试，原来真系有一个测试就系测你瞓觉。
2: 系啊，系啦，科学啊，即系好嗰啲21世紀嗰啲咁样。
1: 系啊，系。我想问下，如果想要 detail 嘅，即系仔细嘅测，你话要去实验室啦，即系我要中大瞓一晚啊？
3: 其实又唔一定系。又唔一定中大嘅，系啦，咁我谂咧，其实喺香港都有唔同嘅睡眠检查室嘅，咁大家即系当然嗰、那个做嘅形式系会有少少唔同咯，系啦，咁我谂即系根据我哋自己实验室嘅经验咧，就系我哋做嗰个就尽量希望都系睇得仔细一啲，系啦，咁所以除咗头先讲我哋睇脑电波啦，睇眼动啦，睇肌肉嘅喐动啦，睇你呼吸啦、心跳啦，有时候我哋会做埋录影嘅。
1: 嗯，
3: 系啦，
1: 我哋瞓觉，
3: 系啊，
1: 我觉得呢个都其次啊。但系如果你下昼突然间我要去你嗰个实验室嗰度瞓觉，我可能未必会瞓到，或者我会紧张到瞓唔到噶嘛。
2: 我想问咯，就系点解贴住晒嘢咧，可能会瞓唔到，同埋有人如果认生保床啊、生保地点啊，咁嗰啲点样作准啊？同埋可能我真系嗰日有心事，我先瞓唔到，我其实晚晚都瞓到啊。咁点样测嗰个数据啊？
1: 同埋我又明知个玻璃窗出面陈医生啊，
2: 系咯，
1: 阿方教授啊，全部咧都望住我。
2: 系啦，咁样点样嗰、那个点样确定个数据系准确嘅咧？
3: 嗱，咁其实大家个考虑都系好恰当嘅，因为我哋其实正常嚟讲啦，我哋每一晚瞓觉都系会有唔同噶嘛。
2: 系啊，
3: 系啦，咁好多时咧，即系病人都会有同样嘅问题嘅，就系、是、譬如你点知道我今晚就一定会有梦游啊，或者我今晚就一定会出现嗰啲情况咧？咁好多时咧就系、是、我哋会睇嘅咧就系、是、个睡眠检查本身咧系我哋诊断嘅一部分。系啦，咁而佢唔能够话代替咗，譬如我哋都要了解佢嘅病历啦，了解佢嘅病征啦，又或者要做其他嘅检查嘅。咁有一啲即系病人，譬如我哋讲睡眠窒息咧，其实都算系一个比较持续性嘅问题嚟嘅，即系好少会话我今晚有窒息，跟住听晚咧就完全冇啦咁样。咁呢个情况系少嘅。咁但系相反，一啲发作得比较少嘅病症，譬如系梦游咁先算啦。
1: 梦游都算叫少。呢个少机会啦，
3: 发作系啦，即系你总不会晚晚都梦游啊，咁样比较少见嘅。咁如果系啲咁嘅情况咧，亦都真系未必喺嗰晚嘅睡眠检查边，我哋会捉到佢梦游嘅。系啦，咁但系亦都即系调翻转嚟讲咧，如果就咁讲梦游嘅话咧，睡眠检查亦都唔系一个必须嘅标准嚟，因为就系明白到未必我哋晚晚都会睇到同样嘅嘢。咁头先讲话入睡眠检查室瞓觉好焦虑啊，咁样。咁其实都有唔少病人会咁样讲嘅，咁特别黐咗电线啊，各样嘢真系会有啲唔舒服啦。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学名上咧，我哋叫佢做守夜效应，叫做 first night effect。系啦，咁其实特别，譬如有啲人佢本身真系紧张底嘅，佢入到嚟咧会觉得更加难瞓着。系啦，咁呢个时候其实我哋都会解释翻俾病人听咧，喺即系睡眠检查入边啦，未必要瞓到好似你喺屋企瞓得咁好，先至做到个检查嘅。咁有时候。即系佢只要瞓到觉，咁其实有啲数据我哋都会睇到。
2: 明白。
1: 咁我亦都听过咧，网上睇过啦，话唔知狗有个循环嘅瞓觉，浅层跟住慢慢入深层，90分钟系咪啊？话深层跟住又去翻浅层，跟住话轮唔系循环，如是者咁样，唔知几多次咁就代表最健康嘅睡眠质素，系咪真系有一个 pattern 噶？
3: 系噶，嗱，我哋睡眠有一个周期嘅，咁所以咧由浅层啦去到深层，跟住发梦期，
1: 咁系几多分钟至几多分钟啊？
3: 就大概一个周期系60至90分钟。系啦，咁所以一晚入边咧，我哋就会大概有4-5个循环，咁呢个就系即系为之一个叫典型嘅睡眠啦。咁
1: 咁如果深层睡眠嘅时候，我哋通常头先成个过程就大概60分钟到啦。咁90分钟啊，系咪？
2: 60至90。
1: 咁中间深层嘅时候，我哋大概一定要去到几多分钟到先至为之健康？
2: 即可能 total 一晚我瞓8个钟啦 ，let's say 咁，会唔会话我定系要几多？即系可能
1: 几多下嘅深层，
2: 系啦，或者
1: 几多分钟
2: 嘅深层睡眠先叫做合理、健康、正常咁？
1: 因为就咁全浅层嘅话都唔健康噶嘛，系嘛？
3: 嗱，我哋讲一般人啦，一般人嘅话咧，其实深层睡眠大概占夜晚睡眠10%至20%，系啦。咁但系呢一个数字咧，
1: 好少啫，
3: 系会随住年纪下降嘅。
2: 哦，明啦，有好多系哥哥姐姐就系话越可能
1: 佢成日晨早5点去晨运，原来咁解
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以前好瞓到噶，而家瞓冇咁瞓得啦，系就系原因系咁样
3: 个深层睡眠系会比较少啦。咁你头先话晨咁早起咗身啊，咁呢啲亦都同其他譬如啲生理时钟嘅变化有关嘅，系啦。 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其实佢瞓几耐啊，几点瞓啊，几点醒啊，咁有好多其他考虑。
1: 咁我好好奇啊，头先我哋啱啱都讲开老人家啦，就系、是、嗱，当我哋当老人家瞓少啲啦，可以瞓少啲咁计啦，但系点解佢哋咧，无论好似？即系成件事好似系佢哋可以早都起身，但系佢哋咧可以系夜晚一定要唔知几点钟就瞓，即系佢哋一定要好大好 fix 死一个时间嘅。但系我哋年青人啊，我其实我唔年青，即系我哋可以好弹性噶嘛。今日我哋凌晨三点瞓，我听日就可以第二日嘅夜晚十一点钟就瞓咁样。点解可以有咁唔同嘅咧？
3: 系嗱，咁啊，第一就系我哋嗰个生理时钟嘅变化啦。咁样其实咧喺即系年青人咧，大概去到佢青少年嘅时间咧，我哋身体入边嘅生理时钟咧，其实会慢慢越褪越后噶，系啊，所以你大家会发觉，我好多十几二十岁嘅年轻人，佢哋就系夜猫仔，最夜猫嘅时间。咁啊，大概即系二十岁打后咧，其实我哋嘅生理时钟咧就会一路随住年纪越嚟越早噶啦。
1: 哦，
3: 咁所以去到譬如长者年长嘅人啦，其实咧佢好多时佢都会讲佢我瞓得唔晏嘅，我瞓唔到晏，就系因为嗰个生理时钟其实已经褪早咗。
1: 哦，系啦。拆解咗个问题啦，又原来二十岁就喺呢个界线位，二十岁之后你哋就变老人嘅啦。
2: 真系我廿年之后，我可能就系你哋正常嘅瞓觉时间啦。系啊，今日好多谢陈医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少少关于睡眠嘅知识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有请到陈医生去了解更多有关睡眠嘅奥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火局表示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开客，是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无人比特朗普更加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是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报50,970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89美元，卖出4,115.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 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话咁易。
5: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4: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5: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6: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7: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6: 社创咖啡经。
8: 会不会我们去卖咖啡豆的时候赚到的钱，我们提供一些相对便宜一些或者免费的课程给弱势社群？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的钱要贡献回社会，那个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东西。
7: 更多社企创业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嘅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瑜喺度。
2: Hello，
1: 星期二嘅时候咧，阿泳儿就教咗我哋一个叫做
2: 文明症。
1: 文明症啊，系啊，即系叫做有少少又病又唔系病咁样啦。
2: 社会都市病啦。
1: 系啦，都系一种症状啦，叫做有好多时候我哋接触得科技越多嘅时候，可能就会有呢啲嘅症状啦。咁而家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个咧，比较少人有嘅一个模式，即系嗰个可能好多人有啦。呢一个系咩咧？全球啊，2-5% 啊，即系2%至5% 嘅人咧，系会有呢一个叫做大脑嘅预设无画面模式嘅。
2: 咩叫大脑预设，但系又冇画面啊？
1: 系啦，即系佢你个脑
2: 有啲冇，
1: 即系冇，即系你个脑里面啊，嗰个预设嘅模式咧就系冇画面嘅模式嚟嘅。咁呢一个简称咧叫做深盲症啊。
2: 系
1: 深盲症系点样嘅咧？而家即刻同大家测试下自己有冇深盲症，好唔好？
2: 好啊。
1: 嗱，大家眯埋眼先。嗱，眯埋眼，你而家想象啊吓。想象你见到一匹马在草地上面奔驰，
2: 快定慢咁跑啊？
1: 冇所谓，总之佢跑紧，奔驰应该是快嘅。
2: 即系冇所谓定奔驰啊？
1: 唔系，即系因为系关于个词语嘅事情，咁但系我又唔想系啦，咁所以
2: 咧已经系嗰个咩无脑，唔系脑入面冇画面嘅画面。
1: 系啦，咁啲细节咧就越具体越好，例如你可以睇下佢系咩嘅颜色嘅毛啦，系啦，咁佢嘅毛咧有冇喺个风里面飞下飞下啦？
2: 有。
1: 咁佢奔驰嘅时候咧，有冇喺一个好广阔嘅？系啦，咁佢系静静咁样，要会唔会？唞一唞啊，佢隻眼會唔會望住你啊？等等啦、啊，
2: 咪住先，奔馳緊點樣唞一唞？
1: 係啦，咁
2: 我真係眯埋。
1: 係啦，咁而家你擘大眼咯喎。
2: 哦，好啊。
1: 你擘大眼之後，你睇唔睇到頭先嗰個畫面啊？即係你嗰個畫面清晰嘅程度，你覺得有幾多左右啊？
2: 淺咗好多。
1: 淺咗好多，但係你係見到有畫面噶嘛？
2: 我想講樣嘢俾你聽啊。
1: 係啊。
2: 嗱，我唔知道你之後想講啲咩啦。我而家我想讲，我一直同你讲，我话我记唔到人样，我就系而家咁样啊。
1: 系啦，但系记唔到唔紧要，但系你头先系有睇到画面噶嘛？
2: 有啊，
1: 有
2: 实噶。
1: 咁实嘅话咧，你就冇深盲症啦。
2: 哦，深盲症啊？
1: 系啊，深盲症系乜嘢咧？就系点咧？就系我如果头先讲呢一堆嘅东西啦，呢一堆嘅形容啦，或者描述啦，无论你头先点样去谂，极力咁样谂，
2: 系
1: 你眼里面，即系你嗰个脑里面啊，
2: 系
1: 你都系黑掹掹一片嘅，
2: 系。
1: 或者你真係蒙到係你睇唔到影像嘅，即係你諗唔到一匹馬出嚟，或者諗唔到個草地，或者冇顏色，甚至係黑色畫面嘅話咧，其實唔係話你缺乏想像力，呢一個咧係神經學上面叫做深盲症嘅一個症狀啊。
2: 喂，咁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啊，我調翻轉嘅，係啦，即係如果你頭先眯埋眼，你叫我幻想嗰啲嘢咧，其實我都可以即刻睇到啦。
1: 係，
2: 其實嗰張圖咧，簡單啲嚟講係似咧，大家如果平時見到新開張咪有張有張馬嗰張圖，即係我就見到嗰、那個。排便嗰張圖啦，但如果當譬如 Siri 而家你個樣，我望到啦，我知道你係 Siri 啦，但我眯埋眼嘅時候，你叫我諗翻 Siri 係點嘅樣，我係睇唔到咯。
1: 但係
2: 我調翻轉咯，同你而家講嘅。
1: 但係你如果形容嘅時候，你係有畫面，即係證明你係有畫面嘅呢個情況咧，就唔係深盲症。即係如果係深盲症，就係我無論講乜嘢，你都係諗唔到任何圖畫嘅，
2: 即
1: 係
2: 面盲啦。
1: 唔係面盲，係任何圖畫都揾唔到。
2: 即係
1: 總之你係組織唔到嗰個圖畫，即係你個腦裡面係畫唔到一幅圖出嚟嘅。呢一個咧就係唔係病嚟嘅，佢亦都唔影響你嘅視力嘅，只不過係你大腦咧冇配備一個叫做心靈之眼嘅東西啊。咁全球咧大約有2%到5%。嘅人咧，其实佢个脑咧系天生冇办法喺里面啊形成任何嘅视觉影像嘅。咁点解会有呢一个嘅现象咧？就系佢哋有发表个个案去研究啦，就系话我哋想象嘅时候咧，好多嘅脑嘅细胞咧就会传输一啲嘅信号啦。咁呢一个信号咧，只不过系因为佢冇靠到一个叫做图片缓存嘅运作路径。即系佢可能谂到好多系故事性嘅嘢，但系佢画唔到嗰幅画。出嚟，
2: 系
1: 咁跟住之后咧，呢一个嘅深盲症会造成啲乜嘢嘅效果咧？咁其实咧有好多嘅名人啊吓，都 有表達到其實佢腦裡面咧係冇任何嘅草圖嘅，例如係一啲好頂尖視覺藝術嘅人，你會覺得佢冇可能會有呢一個嘅，但係佢係有嘅。即係例如一個著名卡通片動畫室嘅工作室嘅前總裁啦，佢係一個好典型嘅失盲症嘅，佢係參與一啲好厲害嘅電影線，佢係之前有一套玩具嘅片啦，
2: 係
1: 即係好多系列嗰個啦，
2: 係
1: 同埋有嗰啲嗰個超人有個超人 family 嗰、那個嗰、那個公仔嘅一個家庭嗰個動畫片啦，跟住之後原來佢有接受過專訪，都話其實佢眯埋眼嘅時候咧，係從來睇唔到任何嘅畫面嘅。所以變咗佢發現就係好多團隊啊，裡面一啲神級畫畫畫動畫嘅嗰啲叫做專業
2: 畫家啦、
1: 畫家啦、畫動畫師啦，原來佢哋嘅創作咧係冇依靠腦裡面一啲好虛無縹緲嘅投射喺裡面嘅，
2: 所以佢哋係全部都好實在地已經知道自己畫啲咩，或者嗰個嘅人物構造全部已經知道曬㗎啦。
1: 佢係諗係乜嘢咧？佢係透過一個空間嘅結構啦、一個骨架嘅幾何啦、一個實際你畫咗出嚟係乜嘢樣啦，係點樣去構造啦，同埋佢個節奏慢慢咁樣去打造到一啲咁多嘅動畫畫面俾大家去見到咯。我覺得呢個神奇嘅就係點解可能你見到一啲嘅動畫係可能你睇到嘅時候，你會發覺佢好舒服啊，或者佢好有佢嘅邏輯喺度，或者其實睇起上嚟佢會好得意。因為我之前睇過一個關於超人嘅紀錄片，就話其實超人你其實知道噶嘛，好似好容易畫，你係一個樣一個零零角角，跟住有兩隻眼即鹹蛋咁樣咁啦。但係原來就係當你畫歪咗少少角度，其實就好怪噶啦。
2: 係啊，我試過啊，因為咧有啲譬如卡通人物我特別中意噶嘛。
1: 係啊，
2: 咁網上面係有啲教你點樣畫噶
1: 嘛。
2: 係啊，我試過畫過啦，畫完之後哇咁核突嘅，跟住畫完之後變咗第二樣嘢嘅，即係可能就係紅人變咗只龜。
1: 類似就係，所以點解你大家見到好多嘅草圖啊，畫嗰啲草圖啊，即係唔係腦裡面嘅草圖，
2: 畫個十字同埋圓形㗎。
1: 係啦，就係佢哋係利用呢一啲嘅幾何嘅圖形去不斷咁樣去構造出佢哋想要見到嘅畫面，因為佢哋腦裡面係睇唔到，所以佢哋一定要畫咗出嚟先會知道。咁所以嗰個空間感或者嗰個配比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大家會更加唔同。例如係一個之前咧嗰個翻唔到屋企嗰個人喺太空嗰個故事啦嘅原著小説嘅作者啊，佢都話自己係其實都有呢一個嘅症狀啦。佢話諗情節嘅時候咧，佢係冇辦法去預覽到嗰個火星嘅一啲地貌啊、太空艙嘅細節。甚至是说那个主角的样子其实他都想不到的，只不过他是靠是什么呢？是靠一个很
2: 后人帮他画出来的
1: 那个小说的世界是靠一个很严密的轨道力学的方程式，一个逻辑的，是一个化学的逻辑同埋一啲文字嘅符號構建而造成咗呢一個古仔出嚟嘅，所以你話佢好虛幻咩？其實唔係，你樣樣嘢都計到數嘅。變咗喺虛幻嘅角度裏面，如果有呢一啲好實在嘅數據嘅話咧，可能係一個好唔同嘅體驗。

0: 讲起呢一个心盲症咧，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你话好又系，唔好又都系嘅，系乜嘢咧？就因为佢冇办法谂到嗰个画面，冇办法构建画面咧，所以佢哋天生系自带咗一个免疫嘅系统噶。系乜嘢嘅免疫系统咧？就系、是、恐怖片免疫系统。
1: 因为佢哋唔识。冇畫面唔識驚，
0: 係啦，因為好多時咧，其實你睇完恐怖片點解會驚，就唔係當刻嘅畫面令到你驚，可能係當刻嘅畫面 trigger 到你或者令你記得。例如啊，可能佢嗰、那个恐怖嘅情景系喺个 lift 度嘅，你唔系当下你见到会惊，当然当下你见到系心怯怯啲，但系你最惊嘅时候就系下次你独自一个搭 lift 嘅时候，你就会谂翻起嗰个画面，
1: 系，
0: 咁你就会好惊啦嘛，
1: 系，
0: 咁或者系好多时你睇嘅时候，你会谂到好多唔同嘅嘢，或者当你喺全黑嘅环境里面睇一个恐怖故仔，你就会令到嗰个画面更加逼真啊，你个心跳就更加加速啊等等啦，但系呢一啲系可能有心盲。嘅朋友们咧，佢嘅生理反应咧系出奇咁样平静噶，因为佢哋系脑补唔到任何恐怖嘅画面，咁而一啲嘅文字对于佢嚟讲咧都系信息嚟嘅啫，即系你同佢讲一个月黑风高嘅杀人夜，佢谂唔到噶，咩系月黑风高啊？即系点啊？即
1: 系
0: 佢只系一啲信息咯，
1: 系或者佢就系谂到杀人夜，
0: 系啦，即系
1: 月黑风高
0: 杀人夜对于佢嚟讲，因为佢谂唔到点样杀人，佢亦都唔知道哦，杀人后面有血啊，有血腥啊，佢谂。
1: 望住人哋拍嘅画面去做得唔得咧？
0: 就系望住嗰个画面咯，但系
1: 咁变咗照抄啦又
0: 系咯，唔系佢望住咗之后，佢咪就系觉得哦，你当下如果你系好血腥，我咪顶多觉得你核突咯。但系核突唔等于恐怖噶嘛，即系所以佢系谂唔到嗰一个恐怖嘅地方，所以佢就冇呢一个恐怖嘅机制啊。即系佢亦都唔会话下次搭 lift 啊，搭可能自己一个喺 office 嘅时候咧，会谂翻起之前你睇过嘅嘢，因为佢哋冇呢一个嘅谂嘅画面喺里面啊嘛。咁所以嘅时候咧，呢一个冇画面嘅。就会令到他们没有这个恐怖的感觉了。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因人而异，看看自己去评定。但是呢，他们说这个无画面的特质在面对一些心理的创伤的时候呢，反而成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金刚保护罩。
1: 是
0: 是啊，因为当你呢，
1: 那是的，他没有那种自我的，有时候经常说恐惧感是自己吓自己的嘛，
0: 是，
1: 他就没有了这件事咯，因为他已经不懂得，即眯埋眼嘅时候，佢只系黑白片嘛，黑色一片。
0: 同埋因为系乜嘢咧？好多时我哋经历创伤嘅时候咧，会有 PTSD 啦，大家都好知啦。而家
1: 创伤后遗症
0: 系啦，冇错。但系因为点解会有呢样嘢？就系佢会令到你不断谂翻起之前嘅嘢，即系可能你嗰件事系你见到一个滑鼠，你就会谂到啲唔开心嘅嘢。咁你每一次见到个滑鼠，你就会谂翻起唔开心嘅嘢。但系佢哋系冇谂翻起嘢呢个机制嘅。即系佢哋系揾唔翻嗰个画面噶，所以变咗你话见到滑鼠咪就系滑鼠咯，佢哋就谂唔翻嗰个唔开心嘅嘢咯。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几好，即系可能以前就系、是、你可能感情创伤啊或者乜嘢嘅时候，有啲你唔中意或者记忆力好好嘅人咧，其实好惊见到一啲自己唔想见到嘅嘢嘅，因为佢会觉得嗰个画面会留咗喺佢个脑里面，跟住佢就会有时可能听到某啲歌或者睇到某啲。嘢嘅时候，佢就会不断咁样谂翻起嗰个好伤心嘅情节。但系对于有呢一个症状嘅朋友们，面对创伤嘅时候就冇呢一啲叫做侵入式嘅视觉嘅回闪，亦都唔会有所有嘅经历过嘅画面，亦都唔会有所有恐怖嘅幻灯片去折磨。反而佢哋嘅脑就会有一个就系睇到乜就系乜嘅平静喺呢一度咯。咁所以你话呢一个症状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呢？又真係有好多人会係唔同嘅定义，因为嗱，你咁样諗係咪好好，即係佢唔会记得啲唔好嘅嘢啦。
1: 但係佢调返转可能开心嘅嘢都唔记得。
0: 冇错，就係讲緊呢件事啦。因为当回忆係冇咗相片嘅时候，我哋又点样记得一啲好嘅嘢呢？
1: 真係一定要影相望住。
0: 係呀，因为你知唔知係佢哋有专访过一啲嘅心盲者，係佢哋觉得最自责嘅地方就係佢哋眯埋眼嘅时候係諗唔到父母的长相，同埋谂唔到伴侣嘅样咯。
1: 喂，呢个好痛苦。
0: 即系
1: 我明啊，呢个
0: 我见到彭咏仪，我会知道彭咏仪。即系学你话斋，我见到你，我会知道你系你。
1: 但我眯埋眼，即系佢已经消失咗呢个世界上面嘅时候，我可能我会唔知佢样系点。
0: 系啊，我
1: 或者就系知道啲特征咯。
0: 我觉得
1: 特征已经好少少。
0: 我觉得呢个最痛系乜嘢咧？就系、是。 大家知道人是一定会有生命的离世的嘛，
1: 啊，
0: 那可能真的当他见不到爸爸妈妈或者见不到一些，他想见的人的时候，他就真的会想不回那个人，
1: 嗯，
0: 即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高科技的时候未必有相的嘛，
1: 嗯，
0: 他是真的会没有这个人的样子，
1: 嗯，
0: 即我想起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彭泳儀，但是他叫什么样子我不记得，嗯，我觉得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的。
1: 你有没有望我多一点现在？
0: 我没有心盲症，你放心，我记得你的我记得所有的画面的，放心
1: 最丑的都记得
0: 所以变成他们就好像一个无声的档案馆一样，即他们是记住那个事的逻辑，
1: 嗯，
0: 你相处时候的笑声或者你行路的时候的部分，因为他们没有画面，
1: 哎，
0: 声音，
1: 嗯，我想讲咧，有冇发现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其实有冇呢一个心盲症都好啦，
0: 嗯。
1: 有阵时一个人咧，佢嘅特征反而可能系会令到你更加印象，即系印深深地印咗喺你个脑或者你个心里面多过佢个样
0: 子。
1: 例如头先你所讲佢笑，
0: 嗯，
1: 例如就系佢做咗一样好开心嘅事，
0: 嗯，
1: 你会永远记得嗰件开心嘅事，
0: 嗯。
1: 喂，你记唔记得廿年前啊？阿陈大强啊，佢跌低，佢仲要跣得好低能啊！明明嗰个位唔会跣亲，即系你会记得嗰个事。或者大家一起的经历，
0: 那
1: 个样子可能你会模糊，
0: 那个样子可能会模糊，他那时究竟有几，不小心或者有几，
1: 或者他正确的样子是怎
0: 样，是几狼狈他都不记得，嗯，但是，好就好在我们有不同的感官，
1: 嗯，
0: 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东西去
1: 增加记
0: 忆，或者去探索这个世界，即例如你刚才说我看不到样子但我有声，
1: 嗯，
0: 即可能我看不到彭怡的样子，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但是我记得他的声
1: 音，
0: 或者是怎样，我记得他的味道，即可能有时未话啊香味啊，
1: 系啦，有噶
0: 香味嘅记忆啊，嗯，或者一啲听觉嘅记忆啊，嗯，我觉得最好嘅就系咩咧？人系好聪明噶，佢，嗯，个感官咧系会因为佢缺少咗某一部分而放大另一个部分嘅。
1: 系，同埋香味嘅记忆原来系人最容易记到嘅记忆嚟噶。
0: 系，咁，
1: 嗯，
0: 所以变咗咧，好多时我哋以为对方系记得某啲嘢或者有一个画面嘅时候，未必有。
1: 嗯，
0: 我哋好靠图像去记忆嘅时候，有人系靠唔到。咁嘅时候，其实诶，发觉原来呢个世界系冇定义，究竟一个人要点样被记得？只不过一定会有好多嘅方式系记得你想要记得嘅嘢。就例如我哋而家睇唔到对方嘅样子，即系 I mean 大家听众朋友们睇唔到我哋嘅样子，但系我相信会记得我哋把声嘅。
1: 希望啦，大家记得听住我哋把声，应住我哋把声。
0: 系啦，
1: 讲住话彭泳儀、林思敏、即系 Siri
0: 系
1: 系边个？

午夜十二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且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早前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律政司已经根据裁判官条例就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署方不适宜就个别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是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的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以色列外长萨尔和英国外相文纳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会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星期英方和以方政府开是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且离开，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以色列和英国同意继续开展政府之间的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纳宾就在声明中表示，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经在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是被占领领土的这个立场。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70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47美元，卖出系4108.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下午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预料受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同埋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预测啦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
是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

0: 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6: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7: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Blackpink 的四位成员轮住出歌，今次轮到就是 Rosé， 有他的新作 New Trick。

0: 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呢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4: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3: 将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2: 今晚九点

0: 电视三十二。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诗或者睇诗歌嘅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好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好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啊！你好，我系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今年系真系默默出歌，每个月都会得到佢嘅新作，Ian陈卓妍全新作品《四》。

用爱去抚平内心的伤口，用爱去送别好爱好爱的他。先有吴浩康、敏妮流的你以及张敬轩、明定天使。

但愿所有最爱嘅人都依然能够陪伴你身边，会归来你身边。先有 Swing 嘅那边见，以及冯允谦会再见的。

当我哋人大过咗，知道咗每一次嘅再见过后，未必真系能够再见。我哋可以做嘅系珍惜现在。先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以及李克勤爱不释手。

恭喜晒许志安喺今晚顺利完成佢红馆嘅第一场演唱会，祝嚟紧继续 good show 啊！带嚟呢一首作品，同今晚第一小时同大家分享好多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有关嘅。明天请早，以及头先听过侧田嘅下次无下次。

就算可在绝地种出花朵，从未试过叫我满面春风过。你

能够相拥嘅时候，透过身体嘅温度传递俾对方一份你心底里面嘅爱。至少相拥没错，佢系张天赋。我哋有晚安莉莉佢哋嘅全新作品《晚安歌》。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道琼斯指数报51053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4美元，卖出4125.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预料受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同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

0: 哋可以咧反璞歸真，係大膽啲，即係高貨一啲咧，本身嗰個 fabric 咧係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興緊嘅咧嚟緊真係花，乜嘢都係花，花類嘅 pattern 啦，係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1: 要了解點樣由內而外散發出一個優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2: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3: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2: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3: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2: 《银河追星》，主持
3: 薛俊朗、
2: 莫晓彤。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俾你呢两首作品都系林家谦嘅创作嚟噶。先有佢写俾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以及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

我觉得呢一种系魔法嚟噶，无论发生系多不如意嘅事情，我哋都总有一个开心嘅方式，积极地面对。希望呢首歌带俾佢都系有个正面嘅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挑战。有冇知道嚟紧会有音乐会嘅出现？佢系 Mona 表妹，少女心事。

但愿一切嘅风雨都总会停，阳光会再次翻嚟你嘅头顶。阳光雨，佢系 Fiona 风，冯希宇。

有啲事情你睇到对方好似好轻易得到，但当你见到对方好轻易做到嘅时候，可能全因为背后佢花上咗好多好多嘅努力同心机，你见唔到嘅。得来全花费功夫，佢系 Vinny 詹天文。

细个嘅时候对未知嘅充满住怀疑啦、抱怨啦，大个咗我哋学懂享受未知也好，胡定欣。

两首都是懂得会闪闪发光的新歌作品来的，先有 Pandora 宁光一千闪，以及汪燕福来的日子。

我会认为呢六个字都系一份少女心事嚟嘅，尤其面对感情嘅时候，有种啰啰挛嘅感觉。五时花，六时变，佢系麦又言童。

一天未开到最后嘅一盒，都未知道最终结果系开心定系失落呢？可能最后最大惊喜仲未登场呢。盲盒 Sammy 郑秀文。

同歌名一样，佢喺乐迷心目中咁多年嚟都系一个温柔的存在。佢系主持梁咏琪，而佢作为乐坛新人，如何踏出自己嘅路咧，都好紧要嘅。希望佢好好享受搭空气的人苏永纯。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话，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美元，卖出41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师傅有好多种，
6: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5: 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7: 净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8: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1: 二台话你知，
12: 我仲未谂。

0: 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1: 听落好吸引、哦。我哋今晚咧就一齐食泰国曼卡塔。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 Alice、天怡、小白。
4: 二台话你知。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查。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0: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0: 《银河追星》，主持
1: 薛俊朗、
0: 莫晓彤。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10月9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1，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一个这样的体验呢？在感情路上和对方各散东西之后，身边的朋友都会很热心帮你介绍一些新的对象，又或者劝你快点重新开始。那你都可能真的试过走回出去社交圈子，去认识不同的人，后来遇到的人条件可能都真的很好的，甚至比之前那一位更成熟，更加迁就你。但是偏偏很奇怪，都真的跟这些对象约会的时候，你望住对方，他的面孔简直是完美无瑕，但不知道为什么你心底里面反而会泛起一阵很奇怪的落寞。因为你发现对方就算讲的说话再几好笑，都比不上之前那个人随口一句的口头禅。对方拖住你的手有几温暖都好，都比不到你之前那种全身触电一样的心跳。其实爱情是很残酷的，

从来都冇得称斤两，冇得用条件去量化。遇到十个他，都不如你一个。呢一份固执未必系理智，但往往系每个人最心底里面最真实、最无可奈何嘅坦。

回想当初爱佢爱到极致，佢嘅喜怒哀乐就是自己嘅天气预报。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换咗其他人，根本连你。

走遍天涯海角，历尽人间离合，心底唯一祈求嘅，始终只系同嗰个无可取代嘅人长相厮守。听咗陈洁玲版本嘅《但愿人长久》。

0: 如果身边嗰个偏偏唔系佢，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再多嘅陪伴都系无糖可乐。泳儿作嘅作品之后，有周华健。
1: 你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身边嘅人可能都问咗你好多次，点解咁耐都仲唔展开新嘅恋情啊？明明好多人鍾意你啊，你表面上就笑笑好咁讲，未遇到啱啫，但心里面你自己最清楚，唔系未遇到好嘅人，而因为你曾经体会过嗰种最极致嘅心动同埋默契。当你听过专属于两个人嘅主题曲，感受过嗰份无所不在嘅在乎之后，你根本冇办法再去将就一段平淡无奇嘅关系，你仲会谂翻当其时突如其来嘅心跳感觉。

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来自女爵安家上 Anson Lau 卢汉廷。2:40啦，节目嘅第二个环节，同你听下睡前嘅绵绵情话。

音频电台的 DJ 播过成千上万的那一首歌，唯独这个旋律才是属于你和我的主题曲。郑秀文的《我们的主题曲》之后，有梁咏琪《无所不在》。

我事，我都相信可以用我嘅未来换你未来，因为你无所不在。

啱啱带你走入咗一个冇人打扰嘅梦幻花园，属于陈百强嘅梦境。有人话最浪漫嘅事情，就系喺梦中见到你。正所谓浪漫就是梦中见。接住落嚟，我哋有赵学而。

最喜欢就是歌词所讲，浪漫就是待你好一点，季节每晚相依身边，一首摆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浪漫就是》，来自赵学而。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说伊朗正是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个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亦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几乎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8美元，卖出4,128.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你分开之后，身边有形形色色的人出现，有人比你更加懂得送花，有人讲嘢比你更加得体，甚至有人在条件上无可挑剔。但是很讽刺的是，当我们伤心委屈感到无助的那一刻，脑海第一时间浮现最想飞奔过去的

经常都有呢个感觉，每当世界太过冰冷，我最想飞奔去嘅地方，始终系你嘅怀抱。凌晨3:11，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这个小时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刚刚就跟你听了 Winnie Houston 的 Run to You， 接着下来有陈慧娴，不想你还想你。

想飞奔的那个怀抱，最经不属于自己，人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矛盾。你自逼自己不要去想你，但每一次呼吸心底里始终不由自主又再想你。明知冇结果，依然要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推入去火坑。明知故犯。

一切原是注定，因你跟我都任性，你任性地离开我，背叛我，伤害我，但我依然选择任性地想着你。许美静的明知故犯。

听咗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一段错过之后最真挚的叹息，如果当初我们能够冲破所有顾虑走在一起，

一首我喺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攞出嚟同你分享嘅作品，容祖儿嘅《墙纸》。经历过无数次嘅比较，撕扯与守候，我哋终于发现，十个他不如你一个。

0: 分开之后，你或者真系遇过好几个条件优越、体贴温柔嘅人，但无论换过几多次对象，你都系得出一个结论：十个他不如你一个。今晚嘅点题制作嚟自 Janice 卫兰，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啱啱同你听咗一系列来自女士们嘅心声，阵间就同你听下男士嘅心声。凌晨3:33，就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初时咧部分时间系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咧仲会低多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都约30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一啲强风，而指望周末去到下周中期咧会持续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同岑亮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好似多翻啲秋天嘅感觉啊！咁行落街咧，感觉上咧冇咁热，天气咧都比较干爽。有少少咁多嘅凉意添，我最中意秋天噶啦。呢个天气好舒服，亦都好浪漫。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心知肚明，就算你几咁认定对方，两个人分开咗就是分开咗，时间不会倒流。面对呢一份无法改变嘅遗憾，每个人嘅选择都唔一样。有啲人咧会选择喺远处默默守候，只要对方过得好，自己受几多嘅委屈都愿意吞落肚，好似钟镇涛接住落嚟呢一首歌所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就算全世界都怪我木讷，控告我犯下不浪漫罪名，起码在我心底有份不惜包装的真心，从来都没有输给任何人。

成年人最喜欢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谎言去掩饰自己的内心。听了蔡济文的作品

在我眼中，你就是那个完美无瑕、独一无二、跌落凡间的天使。能够遇见你，曾经是我生命中最幸运的奇迹。

或者我哋始终要学识，哪怕得唔到最爱嗰一个，而要学识接受缺陷味。我哋听咗林宥嘉嘅《坏与更坏》，接住落嚟我哋有 Elvis Presley。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拘捕一名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名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司机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3美元，卖出4134.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彤，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拍？

假如陣間播中你嘅心水嘅話呢，就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齊唱下啦，仲要攞啲梨出嚟派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飛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歡嘅嗰一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隔離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越 emoji 呢，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還可以爆你，即是給六隻或者以上的你的 emoji， 不論你是給六隻的六隻又好，還是6762隻都好，都是一樣，都是叫做爆你。咁喺整個時段呢，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當值嘅係閃閃啊，係啦，同阿閃閃呢位 AI 小助手呢，就會喺度點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歌得到幾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好重要㗎，你哋派嘅你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指標，知道你哋嘅喜好啲乜嘢。時段結束之後呢，我仲會點算一下，係啦，總結一下呢今晚有邊幾首熱唱 K 歌榜嘅名單，同埋爆你黃瑞淑。

冇错啦，头先小虎队嗰首叫你一声 My Love 咧，就系、是、我哋好熟悉嘅现代爱情故事呢一首合唱歌嘅原曲。咁啱啱咧就同你唱咗叶倩文嘅晚风。咁而家咧就要唱一首合唱歌喎。

林妹姐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呢一首心形是冷呢，我就期望见到大家嘅爆你喎。当然接住落嚟嘅罗技都不甘示弱。今晚有朋友一个。

派你。好啦，今晚呢一句奉献咗俾罗记。跟住继续有银行马出场，谭咏麟《爱的替身》。

單正傑的經典之後，好啦，終於將支咪交到女士們的手上，唱這一首《如風》。

唔系间唔时咧，我都会揾一啲比较少同大家唱嘅作品，试下大家水温，睇下可唔可以开拓下大家排你嘅新路向。黎明，情像雨飘泊。

0: 好，等我派下我嘅 AI 小助手監察一下，大家派几多里俾呢一首情像雨飘泊先。跟住我哋有洪卓立嘅弥敦道。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咁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呢就话未够喉啊，仲想唱多首国语歌，所以我准备咗接住落嚟 Hebe 田福音呢一首。寂寞寂寞就好。

啊，一路唱嘅时候呢我就喺度諗啦，嗯，可能下次打牌呢要唱一唱呢首歌，因为佢话自摸自摸就好。讲笑咋，亦都唔係鼓励大家赌博啊。

呢首正啊，何嘉莉嘅《非分之想》。好啦，准备要结束啊，我哋要唱埋最后一首合唱版本嘅《假使有日难忘》。

0: 非常之好听嘅合唱版，你有冇揾埋身边嗰个同你一齐合唱？苏永康加上林君年版本嘅《假使有日能忘记》。好啦，我已经咧同我嘅 AI 小助手闪闪啊点算咗你哋喺 Facebook 上边所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嗱由排名最低开始啊，系黎明嘅《情像雨漂泊》，王菲嘅《如风》，仲有谭咏麟嘅《爱的替身》。今晚嘅爆你王咧系属于系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嘅《心形是冷》。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而在这个年代，你拿起部手机又或者在电脑面前，随手可以搜寻到几千万首歌曲。电脑的演算法每分钟可以推荐10首完美无瑕、音质纯正的全新数码单曲给你。但是有时我们有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 emo 的时候，即是情绪可能跌到谷底，夜阑人静，我们不想打开个电话，反而会去那个柜那里抽出一张又一张的旧唱片。新歌有几千几万首，为什么我们偏偏留恋旧唱片呢？因为串流的数码信号随时都可以替换，但是唱片上面每一道刮痕、每一粒杂音都真真切切刻录住你当年同某一个人一起听歌的温度和呼吸。清晨的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一如过往，我会同你分享五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

作曲編曲監製太極，填詞潘元良，歌曲名字留住我吧，收錄在太極1989年《沉默風暴》這張專輯裡面。

咁呢一首歌嘅作曲、編曲同埋監製咧，都係以太極著名嘅，咁所以咧係樂隊嘅集體創作啊。咁而翻查一啲資料咧，咁啊睇翻一啲喺電台曾經佢哋接受過嘅訪問咧，咁佢哋都有講過咧，佢哋其實佢呢啲歌咧點樣創作嘅喎。咁原來喺有一啲共同創作嘅歌曲咧，咁好似呢一首留住我吧咧，原來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樂隊嘅成員咧會各自提出旋律嘅片段，咁可能係每人哼一句，即係咁樣，咁可能你咧就哼一句咁樣，我咧就可能又哼一句咁樣，咁啊一齊試，一齊去develop， 一齊去發展整套歌嘅旋律。咁啊，所以咧，即使某一啲作品咧列出個別成員嘅姓名咧，又唔代表其他人咧完全冇參與嘅。咁啊，當然啦，呢一個訪問咧就冇話指明咧係邊一張唱片，又話係邊一首歌嘅。咁不過我自己嘅理解咧，既然呢一首歌嘅作曲、編曲、監製咧都係以佢哋樂隊嘅名義去署名嘅話咧，咁我相信呢一首咧應該係其中一首啦。而好老實，我自己對於太極樂隊嘅印象咧，佢哋全盛時期嘅時候咧，咁啊小弟咧都係年紀好細嘅時候啊，咁而我自己嘅脑海里边咧，如果话啊，我第一首谂起，即系我第一首认识太极嘅系边一首歌咧，应该就系呢一首《留住我吧》啦。好啦，同你听第二张旧唱片嘅精彩作品啦，揾到呢一首啊！1992年，我为何让你走？

作曲編曲林永亮，填詞潘元良。我為何讓你走，就收錄了在1992年郭富城他的第一張粵語專輯《跳不完，愛不完，唱不完》。這一首歌出現在郭富城的第一張粵語專輯之中，亦都是他早期廣東歌作品裏面一首很抒情的歌。大家應該都記得很清楚，其實他真正成為歌手之後，第一首出現在公眾面前亦都是爆紅的作品，就是《對你愛不完》這首跳唱的國語歌。是要去到92年他終於就在香港推出粵語專輯之後才有這一首哇這麼經典大家亦都很喜歡的《我為何讓你走》。這一首歌的故事就不是一些很複雜的情節，而是將一個分手之後的後悔的感覺呢濃縮成不斷翻翻去到心頭那種的苦心自問。咁當然你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呢，就你會留意到係不斷咁樣反覆我為何讓你走咁樣。咁除咗呢係想大家呢記得嗰首歌嘅歌名啦同埋嗰個意境之外呢，我認為呢亦都係好似個男主角呢喺度反覆敲問自己，靈魂敲問自己，哎呀點解當日我要放你走呢咁樣。咁翻查資料呢都有一啲好有趣嘅故事㗎喎。咁原來呢一首歌呢嘅正式推出之前呢，原來有一個 working title， 即係有一個叫工作名稱。原來呢最初嘅時候呢唔係叫做我為何讓你走，叫做夢遊 Motorbike。咁呢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可以去香港中文大學呢就搵返呢一首歌，由潘元良先生呢佢親自用手寫低嘅手稿，就係呢一首歌嘅歌詞啦。咁當其時呢一個手稿呢就係寫咗係1992年5月17日所寫嘅。咁後來呢潘元良先生呢亦都有喺一啲訪問嘅時候呢有講返啦。咁佢就話佢自己呢其實呢都係聽住呢首歌嘅旋律呢嘅感覺呢去填詞。咁所以去到副歌嘅部分呢係有一種質問嘅感覺，有一種意味喺度。咁反覆咁樣喺度話自己，哎呀喺度怪責自己啦。咁點解呢要放一個自己咁深愛嘅人走呢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我想告诉你，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

咁最先嘅原曲咧系 Randy Crawford， 佢嘅 I've Never Been to Me。咁但系咧比较广为人知嘅版本，即系英文嘅版本咧，就系由 Charlene 所演唱嘅。咁啊，去到1993年咧，呢一首孤单的心痛咧，就收录咗喺周慧敏《冬日浪漫》呢一首歌里面啦。咁啊，有一啲资料咧就讲翻啊，咁啊，原来咧，1977年嘅时候，Charlene 嘅呢一个录音版本咧，其实推出嘅时候咧，就唔系一首大热作品嚟嘅，反而系隔咗即系都好多年之后咧，咁啊喺美国嘅一位电台主持咧，咁啊佢就心血来潮攞翻呢一首歌嚟播啊，突然间咧就引起广泛嘅喜爱啦，咁啊啲听众咧突然间就发现，哇呢一首歌好好听，咁啊令到咧唱片公司咧喺1982年咧再次推出，而且咧亦都登上咗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第三位嘅，咁啊系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啊，咁啊好似喺过往嘅呢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听过呢一个故事，唔知道大家又记唔记得喺香港嘅乐坛咧，其实都有一个类似咁样嘅故事啊。冇错啦，就系、是、细水长流呢一首歌。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翻查呢一首歌嘅一啲小故事啊。咁啊，另外咧，亦都要讲翻呢一首歌嘅广东话版啦。啱啱同你一齐听咗《孤单的心痛》啊。咁啊，摆咗喺周慧敏嘅《冬日浪漫》当中咧。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同原曲嗰个意境咧系好唔同嘅。原曲咧，其实就系讲啊一位经历好丰富嘅女士咧，咁啊同另外一位咧对生活好多不满嘅女性，咁啊佢哋嘅对话，咁佢咧就回顾翻自己去旅行啦、享受啦，同埋好似一啲自由嘅生活，但系咧最后发现喺外边咧经历再多，都未必真正代表理解真正嘅自己，咁系一种反省人生嘅歌嚟，嘅歌词嚟嘅，咁但系去到广东话版咧。简宁咧就将呢一个旋律咧就谱成一个亲密关系中嘅心痛啦。呢位女主角咧喺夜晚佢就喺度等待，觉得咧嗰、那个拥抱咧已经冇咗一份真诚啦。咁亦都逐渐咧就唔再相信承诺。佢曾经希望对方喺失去自己之后咧会明白孤单嘅滋味。咁啊，亦都系成首歌嘅核心啦。孤单的心痛，咁啊去到后段个情绪咧又再次向下啦，咁啊因为喺长久嘅怨恨当中咧，同样唔能够令即系俾自己咧重新生活，咁啊所以咧系同原曲咧系大相径庭啊，即系嗰个意味，咁啊同埋咧好特别嘅地方啊，就系中间有一段独白啊，咁啊呢一个安排咧。都是一个好八九十年代的经典的安排，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好像很难找到一些流行的作品有独白了。不知要去到几时才会等到啊，再有一首广东歌，中间有独白的部分呢？

0: 曲编曲王丹儿，填词梁子山。优先订座收录在关心妍2003年 Jade 3关心心妍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出现在 Jade 的第三张专辑，其实距离他出道只不过是一年而已，是的，在2002年正式出道。其实这个时间点都很重要，他当其时其实都还是乐坛的新人，但是已经迅速地累积了唱片和派台作品，短短两年已经第三张专辑，亦都证明他的实力和他的受欢迎程度在当其时都是即可见一斑。咁啊，亦都有一啲數字咧，可以提供翻俾大家。咁啊，呢一張專輯咧，喺呢首歌咧，即係唔係呢一張專輯，佢當其時推出之前咧，第一批嘅訂單咧，已經係去到金唱片嘅數字啦。咁啊，曾經咧係一度缺貨添。咁啊，後來咧仲接近咗白金嘅銷量。咁啊，以當其時來說，即是一位樂壇新人，即是非常之厲害。你想想現在今時今日，即如果是有位歌手推出唱片的話，會去到賣斷市的情況，即已經是非常之少見了。而且呢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特色，這一首歌呢優先訂座當其時是拿到一些卡拉 OK 榜的冠軍，在各大的卡拉 OK box 都可以找到這一首歌，而且個點唱率是非常之高。這一個現象其實都是很2000年頭的一個現象，當其時其實有很多歌除了是靠電台或者電視台播放而造勢之外，其實一個傳唱度或者是令到大家會熟悉一首歌呢，亦都係好靠一啲卡拉 OK 呢，係大家點播呢，可能譬如係三五知己約埋，我聽到你唱呢一首歌，又幾好聽喎，跟住慢慢呢就會認識，咁慢慢呢就將呢一首歌呢係傳播開去。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香港樂壇當其時嘅一個特色嚟嘅。我自己呢當然是非常之喜歡這一首歌啦，我亦都當然有買到 J3 這一張專輯嘅，裏面呢是有好多精彩作品啦，包括剛才同大家講過嘅關心心言啦，應該話係專輯嘅名字啦，關心心言。咁呢一首歌呢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即係當其時嚟講呢，即係佢都算係喺加入樂壇唔算係好耐啦，但係已經有一首呢好似係好感激大家嘅愛護啊，自己仲係有少少戰戰兢兢啊，喺呢一個樂壇闖蕩嘅一個心情。咁即係放諸喺即係喺當其時嚟講呢，大多數嘅歌曲呢都係一啲關於戀愛啊、失戀啊嘅作品呢，咁有一首咁真誠嘅歌呢，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又講返優先訂座呢一首歌，咁個意境呢亦都唔係嗰啲好典型嘅港式失戀嘅情歌，反而呢係有一種呢係好似想爭奪一位男人的第三者的角度。如果你細微的歌詞其實都很特別的，就是他是講到等他離開座位空置，我就接棒與你開始，已經是描述到這位女主角似乎對這個位置就虎視眈眈，看下你身邊那位幾時離開，我就搶佔這個位置，亦都是這一首歌整個核心，所以歌名叫做優先訂座。
1: 哥哥哥哥，這裡是哪裡來的？
2: 哦，這裡就是太平山咯，很多遊客都會來這裡的，在太平山上面呢你可以見到全香港的景色的。
1: 那裡呢？
2: 那裡？那裡就維多利亞港咯，一到夜晚黑呢，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作曲有刘乐生，编曲刘乐生，填词向雪怀。1993年呢，率先收录咗喺张学友《我与你》呢一张专辑里面，歌曲名字《留住这时光》。

0: 咁值得一提嘅系咧，1993年专辑《我与你》收录嘅呢一首《留住这时光》咧，系一个1分06秒嘅短版嚟嘅。要去到同一年咧，张学友再推出《忘记他》呢一张 EP 咧，先至有一个正式嘅4分35秒嘅完整版。咁啊，当然啦，大家应该都可能会记得啊，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系香港旅游协会。当年啊，1993年嘅宣传歌嚟嘅，所以你一听到呢首歌咧，你会谂起好多香港嘅画面啊。而家再听咧，你会谂翻起啊30几年前嘅一啲旧风光。咁啊，我觉得好特别嘅。当其时咧，系的而且确咧，歌曲推出嘅时候咧，系放喺宣传用途嘅，系希望啲旅客咧中意我哋香港啦，希望佢哋留低啦。咁啊。摆喺一般嘅情歌里面听咧，又有另外一番意味。咁啊，可以系咧，希望对方珍惜相聚，唔好急住离开啦。咁其实两种理解咧都唔互相排斥嘅，我觉得，因为作品将地方嘅吸引力咧写成一种关系之中嘅温度咧，其实都系我觉得系紧紧相扣嘅。咁而且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相隔多年啦。去到2023年咧，即系3年前咧，张学友咧佢嘅喺60家巡回演唱会当中嘅香港站咧，佢系以呢一首歌作为开场嘅歌嚟嘅。咁喺现场咧就配合大型嘅屏幕咧，一个海浪嘅影像，咁啊成为咗成晚演出嘅起点。咁啊，相隔30年啦，同一首歌由邀请人咧欣赏香港咧。变成歌手同埋观众珍惜当晚相聚嘅场合，我自己觉得咧系多咗一个深层嘅意义喺度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依恋园》5张旧唱片，又要《依恋》最爱嘅唱片同埋最爱嘅歌啦。今晚5首歌当中，我最喜欢郭富城嘅《我为何让你走》。因为呢一首歌咧，哇，真系丝丝入扣啊！而且咧，我觉得当中嗰句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即刻咧，系令成首歌咧嗰个意象咧系出晒嚟嘅，旋律亦都好好听。值得一提咧，其实林永亮咧喺佢自己嘅专辑《第二生》咧，亦都有翻唱翻佢自己亲手作嘅呢一首歌。希望真系有机会咧揾翻呢一张旧唱片出嚟，同大家回味林永亮版本嘅《我为何让你走》。至于唱片咧，我会。私心啊，我会揀关心妍嘅 J3 关心心妍，因为我记得当其时攞到呢一张唱片上手咧，真系不断咁样反复播放里面嘅歌，包括啱啱同你听嘅优先订座。唔知你嘅心水又系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话俾岑亮听。清晨嘅5点44分，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而新界咧仲会再高多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去到下周中期咧，持续天气天晴干燥啊，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还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同你晨早 chill chill。

所以先同佢哋超一超嘅，有几把好甜美嘅女声，王菀之嘅多得你梦，仲有朱自然明熙嘅好想约你。唔争在听埋佢 ，Kelly 陈慧琳。我会挂念你。

一转眼清晨5:54啊！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尾声，要同你听埋最后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

緊扣翻今晚嘅主題，因為十個他都不如你一個。你話我係咪要大大聲向全世界說愛你咧？

我的不眠歌单开始，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同你 K 歌时段，五点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仲有刚刚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一年四小时，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和你分享到这里了。咁岑亮要去到20个钟头之后，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直播室，再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同安全嘅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唔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的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93美元，卖出413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10月9日，农历嘅8月29，嚟到 Happy Friday 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说话呢可以是非常之有力量的，可以造就一个人，同一时间又摧毁一个人。其实我们每天都讲这么多说话，有些跟自己讲，有些跟不同的人讲。究竟有多少句呢人家是真正入到心呢？有些说话讲完就散了，但有些说话人家可能记一世。那个分别就在于那句说话究竟是带着温度啊，定是带着杀伤力。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很容易在心里面批评一个人，可能在街上见到一个陌生人就会评头论足一番，而我们轻易讲出来的说话好机会喂为人带来很大的影响。你都不知道那句说话为什么无啦啦会令人产生了影响，可能人家背后呢经历很多东西。可能你今日简单一句你真的好差啊，对佢带嚟都几大嘅破坏㗎。相反简单一句唔紧要，慢慢嚟，你已经做得好好嘅，

0: 抱爱，在这个朝早的时间一起拥抱下身边的人。
1: 晨光 Coffee Time。
0: 讲咗好耐嘅新皇岗口岸即将会通关啦，咁通关嘅时间就系下个星期一。有消息就话啦，开始正式启用时间系朝头早嘅6:30，而前一日咧，即系星期日咧，会举行开通嘅仪式。有的士嘅业界咧就透露啊，星期一朝头早已经加派咗的士去到新口岸 standby， 准备迎接客人啦。又话到咯，的士上落客区咧，同机场安排咧都类似啊。有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嘅的士。咪亦都有业界就话啦，星期一虽然唔系假期，但相信通关之后咧，而且嗰一日咧会有唔少嘅市民同埋旅客贪新鲜想试一试，所以都预计啊，要派出最少300架嘅的士，先至可以应付出行嘅需求。另外啦，国际环保博览2026将会喺10月底咧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环境保护署咧就话到，香港需要加强绿色科技嘅应用，从而去改善翻空气同埋水质。而今次嘅博览啦，同一时间都汇聚咗好多唔同嘅技术啦，包括咗全球先进嘅技术，同一时间系政府了解业界发展嘅一个好机会。有助为后续工作去打好一个好的基础，从而推动落实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的相关目标。如果你对环保有些兴趣的话，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而这个展览同一时间有超过16个国家和地区，340间的参展商，其中有些国家都是第一次参展的。

时间嚟到6:19啦。今日虽然冇头两日咁凉，但依然啦，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6%。啱啱听完王菲嘅《季候风》。

0: 他是徐小凤，风的季节。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好嘢，嚟到星期五，听日星期六日，唔知你使唔使翻工呢？如果要放假嘅话咧，天气咧应该都几舒服噶，天晴干燥啦，都适合喺秋天嘅时候做以下呢两件事。首先咧就系野餐啦，唔知道大家有几耐冇试过野餐呢？以前咧喺大学嘅时候多啲时间啦，得闲咧都会喺放学之后或者系星期六日咧，就同啲朋友仔、同学仔去到一片草地啦，就野餐。甚至在大学的范围之内呢都很舒服，有很多一大片的空旷的草地，我们都可以随意地坐在上面就看书。所以在这个这么舒服的秋天的季节呢，其实都真的很适合呢大家是一起去跟朋友仔铺一张的野餐垫，吃下嘢，倾下偈，睇下书，整个晏昼都很悠闲地度过。其中呢在西九文化区的艺术公园啦，或者是金鐘天馬公園，甚至是將軍澳的單車館公園都是熱門之選來的。而我們今年首度舉辦的西九野餐節，其實都去到接下來這兩天就會完結的了，最後一天就是去到10月11號星期日。如果想把握最後機會亦都可以去看一看。好啦，咁第二件事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行山。咁当然系趁住秋天嘅时候咁短嘅一个嘅时间啦，去行一行山啦。之前都有分享过 Yana 咧，就行咗屋企附近嘅山。咁但系其实咧，香港真系好多好正嘅山咧，好值得我哋去发掘。好多唔同嘅游客或者系出面嘅朋友仔嚟香港旅行咧，都特登咧会嚟到香港有一个深度嘅山景游或者是山泰游，所以又可以试下啦。而其中秋天有一个好处呢，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芒草，譬如是大东山、凤凰山、大帽山之类。而其中有一点，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的，就是鲤鱼门的石矿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拍照的地点。为什么呢？那边虽然没有芒草，但是有很漂亮的芦苇草，同埋嗰边嘅上到去之后咧，好容易见到太阳，尤其系日落嘅时分啦，啲阳光咧照落去到金黄色嘅芦苇度，啲景色真系靓到不得之了。咁所以大家又可以趁住得闲嘅时候，去同屋企人，甚至系自己嘅宠物行下山啦。时间嚟到6:26啦，或者放下风筝都是不错的选择的。

0: 好，时间嚟到差唔多6:30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小白已经喺录音室嘅啦，会继续同大家见面。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之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说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一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说，5000多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说，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陽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35啦，咁啊冇错，白元浩小白咧都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而你听到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Yana。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你都有讲过一啲。即係我哋星期六日啦，可以去邊一度玩啊嘛。咁就除咗咧，就係頭先都提供咗一啲嘅消息之外咧，我知道咧，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唔同嗰啲嘅導賞團啊。呢個導賞團咧，其實亦都好啱我哋一家大細咧就去玩嘅，或者我覺得有外國遊客嚟香港嘅時候，亦都可以俾佢哋。俾佢哋玩樂一下，咁啊今日就係10月9日啦，咁啊嚟緊11月開始嘅時候，亦都有一紮咧就係新嘅呢一類型嘅導賞團啊，咁啲導賞團咧，咁啊亦都係漁護處嘅，漁農自然護理處嘅，就係為咗加強呢一個漁家樂嘅計劃，
2: 哦，就係有魚嘅，
1: 係啦，有漁業。漁業係啦，漁業同埋呢一個快樂咁樣啦，咁亦都咧就係喺對唔住啊，喺呢一個嘅叫港島南啦、新界東啦等多個唔同嘅地方，即係以前好多漁村嘅地方，譬如港島南大家知啦，就喺香港仔嗰度亞巴甸嘅位置，其實都好多好多魚排啦。跟住就係仲有譬如新界東一帶，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漁業啦，即係嚟三門仔咁講咧，其實都已經係啦。咁啊，仲有啲譬如元朗嘅，元朗都好多魚塘啦，其實亦都係一樣嘅。即係譬如元朗烏頭都好出名嘅，喺香港。咁所以咧，諗咗好多唔同嘅辦法，就將食啦、玩啦、學啦、買啦呢四大嘅元素咧，就放咗喺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旅程入邊。咁更加咧喺呢個旅程包括咧，就登上一啲漁船啦，近距離直擊咧。就係呢一個起網同埋收獲呢一個漁獲嘅，
2: 幾好喎、啊！其實真係平時很
1: 我冇去過啊呢、這個，
2: 係咪啊？
1: 係啊，我想睇下啲漁民到底點樣
2: 捕魚，
1: 即係佢哋撒嗰個網咧，撒嗰下咧，
2: 係啊，
1: 有技巧噶嘛，
2: 啱啊，
1: 唔係就咁掉落水噶嘛。
2: 平時好少機會接觸咯，應該係話，即係就算去魚塘咧，都係比較遠啊，大澳啊，或者係離島嘅地方咯、甚至係我覺得我自己想睇咧，我想睇下香港究竟有幾多種類嘅魚，即係一嘢撈起咧，嗰種感覺好壯觀。
1: 是啊，佢捞上嚟之后要分啦、分嗰下咧，其实我唔知道，我应该都唔会叫市民去帮手分，因为佢哋手脚好快，如果我哋突然间加入去咧，就拖慢晒成个进度。
2: 我哋分唔到添啦，系嘛？
1: 系啊，部分鱼咧，譬如黄花鱼同话黄花鱼唔会捞到嘅，黄花鱼都好难捞，因为
2: 系
1: 咯、野生黄花鱼都好贵嘅，因为
2: 好难。
1: 平时我哋街市见到嗰啲都系养嘅黄花鱼嚟嘅。
2: 哦
1: 是啊，野生黃花魚那個其實Omega 3呢它那個那個含量其實很高的、不過我們平時街市買的都一樣的，所以就不是野生也不是深海的黃花魚、都有分的原來這樣。好啦，那今次它這個的叫旅程有很多個不同的 tour 的，那包括譬如吐露港那裡又有的，那例如在大埔三門仔就上快艇，跟住就可以途經這個馬屎洲啊，然後就去到這個登州啊，即是有很多，這個其中一條。咁其他仲有啲乜嘢呢？例如喺11月7日，其實佢哋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景點就會去到白泥漁家樂大一個漁業嘅水產，咁啊可以咧就係休閒垂釣嚇，可以俾你休閒垂釣，品嚐漁產品嘅一啲嘅輕食，即係例如可能用魚肉去到做一啲簡單嘅薯片咁樣啦，即係薯片咁嘅樣嘅魚片咁樣。系啦，即系食下呢啲咁样嘅食物，又可以学习下嗰啲基本嘅渔业嘅知识，啊，欣赏下呢一个咧就白泥著名嘅日落美景，即系天水围嗰边，系啦，跟住又可以盐田仔，就系头先吐露讲嗰个啦，盐田仔呢个咧又可以有呢个鱼排养殖导赏，系啦，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织鱼龙啊，即系嗰啲龙啊，去到示范即。捉魚嗰啲魚籠咧，佢哋示範下到底點織嘅咧，即係譬如整點心嗰啲籠，我哋都係人手做噶嘛。係
2: 啊。
1: 咁我同你唔會識整啦咁樣。好啦，跟住仲有一啲譬如手釣嘅，點樣去釣魚，又有啲塘去到上。佢仲有好多啊，譬如元朗八鄉又有啦，赤門海峽啦，即係西貢黃竹角咀嗰邊啦。南區可以喺呢個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嗰度咧，就可以俾你化身漁夫。咁啊，去到呢、這、一個漁船嗰度咧，就真係。 起网收鱼啦、哦，即系你可以参加呢一个部分嘅，仲可以亲手起笼，即系意思就系攞翻放喺水底嗰度攞翻上嚟咁样。仲有呢个餐饮方面有鱼镬试食，
2: 鱼镬
1: 即系你可能捉到呢条鱼
2: 系嘛，
1: 系、哦、啦，跟住可能即刻整咗佢，诶拎去滚个汤，
2: 哇正喎，
1: 系、啊、啦，
2: 自己捉翻嚟食咧会唔会特别
1: 会啊？系啊，我冇试过拎自己整捉翻嚟嘅鱼咧，第一已经冇捉翻嚟要，
2: 我试过钓墨鱼算唔算啊？啲嘅錯墨魚仔咧，
1: 墨魚又唔同魚啊嘛，你嗰都叫魚喎。
2: 海鮮
1: 係啊，海鮮係啦。咁但係係開心嘅、
2: 嗯
1: 啊。如果你話自己整咗翻嚟嗰啲魚咧，就去到點啊？整魚蛋。
2: 烹飪佢啊！
1: 整魚蛋
2: 好難喎、啊，呢、這個要啲技巧喎、
1: 啊。係啊。
2: 首先你將啲魚肉啦要搣曬出嚟，再剁碎佢，
1: 冇錯，
2: 再變成一個蛋嘅形狀。
1: 梗係難啦、啊，咁所以先至值得去睇下呢啲嘅叫做呢啲咁特別嘅探秘之旅啦。西貢方面有一個都有趣，咁西貢嗰個咧就可以俾你即係珍珠體驗四部曲。參觀近400年嘅歷史嘅天后古廟，同埋喺塔門嗰度食午餐。咁啊，段哥佢話珍珠體驗，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嗰啲蠔嘅位置可以睇下佢點樣採珠啦咁樣。上水古洞又有，打鼓嶺都有，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嘅地方都可以俾大家咧，作為一個教室之餘，亦都可以俾大家好地去到休閒。咁啊，自己可以去漁護處嗰度揾多啲資料啦。

0: 一首作品，古巨基加上李卓安的《漂流教室》啊。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哦。系啊，又开始冇咁凉啦吓。咁啊，吹和。
2: 其实琴日都热咗少少。
0: 真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26度啊。咁我而家跑步咧都放咗喺夜晚跑，虽然中医都话唔系咁好，同埋夜晚跑你知我咁早起身啦、啊。好就昨晚跑步都一路跑，其實我有少少瞌眼瞓。
2: 點樣跑步可以瞌眼瞓？好勁！
0: 陣間想眯埋。好啦，今日晨光百科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嗰啲指甲啊，指甲同埋毛髮都係由皮膚變化而嚟嘅器官嚟嘅。咁啊，形成毛髮嘅目的咧係為咗保護皮膚，避免寒冷同埋危險嘅噃。嗱，指甲咧就係為咗保護我哋嘅指尖嘅，同可以俾我哋好緊咁樣捉住一啲嘅嘢啦。皮膚咧就會不斷喺內至到外去到生長嘅。咁至於表面變舊咗嘅部分咧，就會成為一啲體垢咧，就剝落噶啦。指甲同埋我哋嘅頭髮都係由皮膚變出嚟嘅，所以就同皮膚一樣係由內至外去到不斷咁去到生長。
2: 嗯，
0: 係啦。咁啊，指甲嘅毛髮啦，我記得尋日阿 Yana 都有講過啦。亞洲人就一年係生到15 cm 左右，咁所以我哋就要不斷咁去到生長嘅。咁所以大家見到自己嘅毛髮生長嘅時候咧，都可以覺得開心，自己係健康㗎。

0: 直播室入面呢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Yana 喺度啦。我想问下 Yana， 呢首歌嘅短发、你有冇试过短头发㗎？
1: 短头发去到几短先？
0: 啱耳仔囉，啱啱到耳仔囉。
1: 冇喎、啊、真係。
0: 冇啊。
1: 係啊。最短都系到下巴位。
0: 哦。咁啊，都短发就呢只歌未必啱你，
1: 有机会可以试下。
0: 系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今日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啊梁之浩新理 Sir 咧，都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啦。早晨，新理 Sir。
3: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
0: 早晨，我今朝好精神、啊。
3: 梗係啦，我精神㗎嘛，不嬲都可以上嚟同聽眾一齊啊，共享每個晨光幾咁好
0: 啊。咁啊咁啊真係呢啲呢就真係嘅。不過呢我哋、即係樣樣嘢我哋都會清清楚楚咁去到做啊，真係最穩陣啦。不過呢有時可能我哋譬如我做節目都好啦，我都成日提醒住自己四個字，千祈唔好滑牙。
3: 哇，係咪咁樣點接啊
0: 頭先係咩
3: 我明明望住個稿字叫咩心理盲點你無端端咩玩啊大佬
0: 因為行山呢其實有陣時都好容易譬如、我自己行山又咪行得多啦不過有陣時都會覺得呢唉呢條路得啦呢條路、山後面都行過百次啦得啦、
3: 好我俾你兜到啦你兜得好好啊
0: 就即係容易滑牙
3: 哦，即係其實逼一件事不停咁去做，做到自己咧就以為自己好熟，
0: 係
3: 就疏忽咗一啲細節嘅情況，係咪？
0: 係我試過一次咧，又分享一下先。我喺呢一個八仙嶺，
3: 又係八仙嶺。
0: 咁去緊呢一個黃嶺同利碧山一帶嘅條路都係咁樣一路高呼落去噶啦。
3: 啊，
0: 有一次突然之間有一次
3: 係
0: 條路都行得咁熟啦，我行一下嘅時候。我的身體有個很特別的感應
3: 肚餓
0: 不是肚餓我身體這個感應就 feel 到條路好像有點不同、於是乎我個人靈光一閃
3: 是
0: 我拎回部手提電話出來
3: 是
0: 我 check 這個地圖按一按下它我 GPS 的位置果然是竟然間一條我這麼熟悉的道路我行錯了第二條路、而我在哪裡呢我去了對面那座山、哇這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於是乎講啊，跟住翻轉頭，行翻條啱嘅路啦。
3: 喂、好啊，你有勇氣行回頭路啊，呢件好緊要嘅做法。
0: 咦，係咩？
3: 係啊，我
0: 唔係因為我真係唔知道，如果繼續向前行嘅話咧，會發生啲乜嘢事？
3: 我冇乜嘢事嘅，你都係攰攰地咁急。我諗咁複雜啦，講到天空小說咁樣係咪？其實最欣賞都是那句
0: 天空小說這個字我都好久沒聽
3: 哇好喜歡這個字啊
0: 敢問是什麼年代啊
3: 我都是在那些社交媒體都看出來的我鬼知啊不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好的最重要是什麼呢你知道自己行錯就回頭咯有勇氣行回頭路是我們經常教班呢都怪口唇邊那句說話
0: 哦竟然是啊
3: 當然啦你實跟我班朋友行
0: 我諗咗因為我驚死咋所以梗係返轉頭啦去返啲熟啲嘅路啦咁樣。
3: 咁、我哋正面啲睇你得唔得
0: 好好好
3: 即係而家我哋多啲正能量㗎嘛其實個古仔就係錯唔緊要最緊要識返轉頭。
0: 係。
3: 咁你
0: 咪即係知錯能改嗰句
3: 咁又唔係改喎。
0: 即係浪子回頭喎、
3: 係喎浪子回頭。咁不滿。因為你返轉頭呢可能個路口就喺旁邊㗎咋。如果你一有懷疑即刻停低咗做定位先再返轉頭呢咁就好好多。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啲人呢就係唔緊要囉好似條路係差唔多轉彎睇埋啦咁樣越睇越遠越遠越入。咁結果返轉頭呢就好好個時間啊個力啊會再多咗。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當你發現唔對勁嘅時候甚至乎你隊友行緊大緊路你發現有問題不如提出講下先。即係友善地講下喂我覺得好似有啲嘢唔對勁喎使唔使睇一睇地圖先啊咁。咁好多時候大家都會有個反應就係、原來我阿陳行得多嘅咁咪就得啦選佢啦咁結果呢佢有時都會睇錯㗎嘛。或者啲樹會變咗㗎嘛。點解會變啊打風落
0: 雨啦。
3: 會冧咗啲樹啦。
0: 啲樹都會成長會大個底㗎啦嘛。
3: 咁又冇咁誇張係咪但係山泥傾瀉啦或者係暴雨之後條道路封閉啦冧咗山泥啦。咁都好時候會改咗嘅、尤其是係即係大雨過後一輪嘅大雨過後呢啲野草生得好嘅。
0: 係呢、這個我都有。
3: 係將條路蒙咗你睇唔到都唔出奇、因 因為我試過都唔止一次啊。
0: 係，
3: 我哋有啲山景咧，係經常都會帶學生去行嘅，一個月一次啦咁樣。嗯、一個月一次冇錯啱。咁但係發覺咧，就有一輪咧，我哋啲生意唔好啦，就冇乜行，冇行啦嚇。
0: 啫，
3: 係咁啊嘢。咁啊，大概三四個月之後咧，再去睇翻條路。咁我同事汇报咧，就系已经去啲草系遮咗，搵唔翻条路口。
0: 哦，
3: 咁我过一个礼拜之后，我再亲自去做，再开翻睇下条路喺咪度。
0: 哦，
3: 发觉真系冇。
0: 有冇带镰刀上山啊？阿师傅，
3: 系我哋所谓嘅开路咧，都系用脚行嘅啫。
0: 哦，
3: 我哋就唔会建议攞把铰剪、攞把刀鉴粗去改佢、嗯。
0: 所以呢个都要听众真系留意住啊，
3: 因为其实危险啊，把刀。
0: 哦，
3: 咁第二样嘢就我唔系揸刀噶嘛。我係揸筆揾食㗎嘛，你哋真係點得㗎呢？係咪？同埋行下，我哋發覺條路好密。
0: 嗯，
3: 咁我哋行到嘅，因為耷低頭咧，都仍然見到嗰個路碑位喺度嘅。即係好多年，即係你一條路啊，好多人行啊，踩踩下呢條路就喺度噶嘛。
0: 係啊係啊，
3: 佢即刻度好高
0: 噶嘛。路係人行出嚟嘅，山界嘅朋友就特別明白。
3: 因為我哋不斷有人行啊嘛，個土地即刻度會多咗65%噶嘛。
0: 哇！
3: 係啦，咁我哋就不斷咁行翻條路出嚟啦。咁結果都係唔係好適合啲同學仔行，因為太密啦。
0: 嗯。
3: 咁同埋就。結果都係為安全起見啦，就唔行啦。嗰段路我哋取消咗。
0: 嗰啲咧，啲草高過個膊頭啊、頭嗰啲位咧，其實我都已經好多唔係好敢行。我成日即係我以前咧睇神雕俠侶睇得多，咁啊就諗住
3: 邊一幕先。神雕俠侶有好多冇出名
0: 啊，你就知啊。跟住咧，我就驚行下行下嘅時候咧，跟住突然間原來啲草太高，我睇唔到前面條路，一跌咗落嗰個谷底。嗰個係咩谷啊？絕情谷。哇！跟住下低有咩啊？好啦好啦，
3: 鳄鱼潭，
0: 你谂下几惊啊？系咪跌咗落有鳄鱼、
3: 啊？系、哎、你中咗情花毒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3: 你搵赌主帮你赌到佢啦，财佬啊！
0: 唔系赌主，系谷主。
3: 系啊！即系成日我啲都讲翻头先小白讲个故仔，都系因为你以为好熟路，但系因为地形变咗，你唔知道，因为你唔会日日行啊嘛，
0: 系啊，
3: 即系隔个星期啊，咁可能去行。有中間有一兩日的變化你都未知道、
0: 嗯、
3: 所以我有時都覺得都是的最重要就是有事、
0: 嗯、
3: 行回頭路先當不對勁就撤退
0: 即這個是一個方法來的
3: 即是那些叫做
0: 明智添嘛、
3: 啊、金科玉律、啊、總之你覺得前面不對勁的就縮回頭沒去搏、
0: 嗯嗯嗯、
3: 無論是什麼天氣又好、嗯、就算乎中間有同學仔他說、啊、我頭暈啊眼花啊、欸、我們停下再想想先不如撤退了、
0: 嗯嗯
3: 因为佢而家可能轻微嘅，仲可以快啲落翻山啊嘛。如果你之后严重咗就大镬，好多嘢都系临到最初发觉唔对劲就回头咧，就冇事嘅。
0: 系，所以经常保持住一个山上面都系初心，
3: 系
0: 啊初心，
3: 系
0: 跟住就可以更加万无一失啦。
3: 好，冇错，啱嘅。
0: 唔该晒，Stanley
3: 拜拜。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为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特区政府说，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它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在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个受害者全部都是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作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他的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和报告曾经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泛运人口个案的缺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usic Angel，
0: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查，
7: 一次探查。

0: 大中华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射日嘅后羿应该系一把点嘅声咧？
4: 我觉得后羿呢个人唔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佢都愿意去帮助我哋啦。所以我觉得把声系好精神嘅，同埋咧系好大气嗰只。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
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8啊，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喺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6: 有 Yana 喺度，
7: 有 Didi 喺度。
5: 系啊，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入咗入嚟直播室入边咧，今日同我哋睇睇出边嗰个最新嘅交通情况。今日朝头早系 O 唔 O？ 星期五啊，应该 OK 啊。
7: 眨眼就星期五，
5: 真系眨下眼啊，星期五。
7: 快到不得了。
5: 你谂下一个星期又过得咁快，跟住你又发觉一个月过得好快。
7: 系啊，而家几多号？10月9啦。
5: 10月9号啦。
7: 几快脆啊，新年啊。
5: 系咯、
7: 啊，我成日都咁同自己讲。
5: 好似啱啱先递完利是咁啊。
7: 系啊，啲利是都未搞掂啊，都仲好似有啲未拆晒添。
6: 明明就年头啱啱写完啲 resolution 啊，即系嗰啲咩目标啦，即一眨眼已经去到十月，
5: 系
6: 好似都未实行得好多、啊。
5: 如果未完成自己今年计划嗰啲咧，咁啊啱啦，10月9号藉住呢个机会都提醒各位听众啊，快马加鞭。
6: 系
5: 啦，仲有时间噶，只要肯即系再言起行嘅话咧，就算两个月。都一定兩個半月啦，都一定係夠俾大家完成今年嘅計劃嘅。
7: 係啊，但係啲長輩成日都講話，快樂不知時日過。
5: 係啊，
7: 你哋覺唔覺得？
5: 覺啊，快唔快樂都不知時日過啦。
6: 除咗快樂，
7: 更加快樂就更加過得快。
5: 係啊，不過快樂過得快啲嘅，係啦，咁啊，翻工時間又過得好快，不過可能翻工都係快樂啦。
6: 係，
5: 但係又唔係個個翻工快樂嘅。
7: 自己令自己快樂咯，當然你唔可以話遇到啲同事或者老細你啱心水啦，係嘛？
5: 咁如果係嘅話，就諗下 lunch time 囉。
7: 吓係呀，
5: 一落去揦落去，嘩我今日要食盡四方。
7: 係呀，所以得閒
5: 幾豪氣呀。
7: 要約小華飲下茶幾開心呀。
5: 係喎。啊又要約下先得囉我哋。
7: 係呀，啱傾嘅就好開心嘅。
5: 係啦，咁啊。今日個馬路都啱傾啦，係嘛？
7: 啱啊，都係行上啲車龍咯。嗱，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啦，少少車龍排到去仁安醫院㗎。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開始繁忙咯，去到欣怡花園啦。咁另外咧，紅隧嘅公主道入口啦，排到去康莊道橋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都係屯門公路啦，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路嗰段咧開始比較車多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就係咁啦。不過咧，講一講大家，提一提大家啲水務急收啊，喺沙田。围路噶，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嘅，就系咁啦。
5: 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咁啊。

0: 陸續續咁封啦，咁開始封咧有120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啦，同埋一啲7條嘅專線小巴咧，哇都要改道啊！咁、所以大家即係講，當然講唔到咁多啦，大家可以去運輸署網頁啦，或者打巴士公司詳情問下。哎呀，我朝頭早嗰日搭嘅時間嗰、那個車嘅有冇改道路咁樣
1: 啊？巴士站啊嗰啲都有曬。係
0: 啊，係啦，冇錯，你講啱。同埋隔分階段實施改道啦，同埋縮短咗巴士站會搬啦，縮短路線啊咁樣啦，同埋最緊要係咩啊？私人停車場嘅路旁停車位啊，哇暫停使用。次我記得好多年前咧，
1: 我都記得你講。
0: 哇！煙花封路，原來鎖咗停車場，走唔到架車。哇！依一世都記得，所以咧試過一次之後咧就醒目咗啦。
1: 交通工具
0: 係啊，
1: 真係最好嘅。
0: 封咗路真係
1: 你泊咗架車入去，跟住封咗路，你架車又一定冇得走噶啦。
0: 係啊，咁提一提大家啦嚇。咁另外啦，凌晨開始封啦，封邊度咧？西九龍公路啦，南行嘅所有嘅支路啦，油麻地交匯處去到中今日咧，今次提一提咧，因為中九繞道係第一次參加，
1: 係
0: 中九繞道第一次參加呢個單車節嘅，封埋啊，因為佢可能新啦。其實咧，我成日都想參加呢個單車節。嗱，你知啦，馬拉松啊，同埋咩三項鐵人，我冇本事啦。因為單車我由細到大都中意踩嘛，但又驚自己唔知有冇咁嘅體能踩到咁長。
1: 都辛苦嘅喎，其實都長噶。
0: 等我練下先啊。
1: 練下啦，你即係而家好多地方都可以下低有單車徑咁啊。
0: 屋企樓下有單車徑都可以練下。
1: 係咯，你試下先踩入呢一個，即係你喺荃灣區嘅話咧，就踩去呢一個屯門元朗一帶先。
0: 係啊。
1: 再踩翻屋企咁樣。
0: 係啊，如果唔做足準備，我唔敢。
1: 日子有功就 OK 噶啦，
0: 系
1: 啊，
0: 相信都有第想參加話翻。
1: 不過佢哋經過篩選嘅，參加得嘅都 OK 嘅。
0: 但我相信要好長時間訓練咯，所以好佩服啲體育員。
1: 有心唔怕遲都係呢句。
0: 十月都係拜年時嘛。
1: 係啊，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誒唔講事又講翻交通咯。嗱，長青隧道大家留意啊，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沙田嶺隧道去沙田方向啦，汀九橋去九龍，長青隧道去九龍啦，同埋青葵公路嘅南行线，同埋昂船洲大桥去九龙方向啦，同埋西九龙文化区嘅道路图嘅的士站啊，头先讲咗咧，小巴咧都会凌晨大约1点钟开始封嘅，
1: 系
0: 咁我哋凌晨2点钟开始咧就会封咗中九绕道啦，咁啊去翻九龙湾方向啦，同埋佢所有嘅支路都受影响嘅，咁至于朝头早7点钟绕道嘅西行啦，去翻油麻地方向嘅支路都会封闭，咁油尖区咧喺赛事期间咧都系有交通改道噶，咁西隧咧去来回方向啊都会继续开放，西隧过海隧道来回方向继续开放是没有影响的西隧。咁咧各条封路咧，但大家想知道，话你咁讲封路，大约几点钟开翻啊？大约喺下昼1点15分咧会分阶段啦、大约啫，咁啊大约咧，
1: 都七八个钟噶吓，
0: 系啊，大约分阶段啦。咁当然，单车队过咗嗰边，咁咪会会开咯。
1: 最后嗰架都过咗啦，跟住就听到 walkie 最后嗰架系咪过咗啦？过咗啦咁样。
0: 系啦，
1: 跟住就可以解封。
0: 咁同埋受广泛影响封路啦，咁预计咧，运输署就话青屿干线去翻九龙方向啦，荃湾路去九龙，佐敦道去九龙站方向，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咧，同埋海云道去佐敦啊，加士居道天桥啊，启德隧道啊，龙翔道、呈祥道嘅交通咧，应该系比较繁忙啲嘅。咁头先你讲到封路啦，我哋嘅交通组咧，平时咪系星期日11点钟先开始嘅，但系我哋咧都好贴心噶，咁就会提早咧8点钟，
1: 八点钟
0: 系5点钟，有冇人星期日即系咁早啊？
2: 4点
0: 系啊，已经好早噶啦，其实8点钟已经有交通消息报道，系7点几
1: 早啦，系啊，
0: 所以提早咗几个钟头，因为你知开始多车，路面都系大约系9点10点钟啦，所以呢个时间就可以配合到。咁大家想知道边段时间嘅道路开翻，边段时间唔开翻咧？咁啊留意住贴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咁我哋会即时同大家讲翻。
1: 紧要啊呢、這个，即系学啲话斋，其实真系讲唔晒啊，
0: 讲唔到咁多嘅封路，百几条巴士线，如果佢一个钟头我
1: 你谂下，你本身马拉松封路都已经多噶啦，
0: 系啊，
1: 马拉松都跑40几公里啫，系42公里都好多噶啦。單車仲長，
0: 係啊，所以佢涉及到好多高速公路，大家平時知啊，好多時都會用噶嘛，所以大家要留意住，留意住咯。
1: 噓一聲，噓一聲咁樣咯，即係最緊要就係。
0: 大啲城市咧，雖然係封咗路啫，大家都開心嘅。
1: 係啊，
0: 啲咩節咩節啊咁樣。
1: 有機會我都係想參加下嘅，
0: 係咪啊？
1: 係啊，因為香港嘅路段咧，同好多外國嘅路段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喺度嘅。咁我哋即係喺香港大嘅，咁我哋當然係希望喺香港自己嘅地方嗰度參加下自己啲嘅城市啊。喺我哋平时，譬如弥敦道咁样，即系譬如跑马拉松嘅，咁你平时唔会嚟到度跑步噶嘛？
0: 系啊，同埋好得意啊！嗱，你青屿干线啊、尖山隧道嗰啲，你平时唔会行到噶嘛？
1: 系咯，
0: 系你即系车里边嘅啫。咁虽然今次唔系行啊，但系你单车你都系好感受到喺道路上面嘅环境啊。
1: 冇错，系咁啊，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嘅话咧，咁啊，但系今年如果参加唔到嘅，咁啊谂下训练完之后，明年睇下有冇机会咯。
0: 努力努力。
1: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 ，Yana 咧就即刻咧同我哋出咗出去咧。

0: 睇下最新嘅天气概况啦。早晨 ，Yan 啊！
1: 早晨，我已经出咗嚟后门嘅位置啦，终于。
0: 今次唔使行咁远啦吓，出边嗰个
1: 今次快咗好多，系啊。
0: 系啦，出边嗰个体感系点样咧？
1: 我觉得相比起寻日咧，都真系热咗少少嘅。虽然我依家都依然系着住两件嘅外套啦、可能因为本身咧我哋录音室咧比较冻啲啊嘛，出到嚟仲系有少少余温，冻嘅余温。咁但系风咧比寻日真系少咗啊！寻日可能因为喺正门有啲旗帜都见到啲风飘下飘下，咁但系依家见到后门啲树咧都冇乜点样喐动啊，而云嘅状况啦都几多下，系啦。但系啲云咧飘得几快，几好。一大片嘅大蓝天咯，啲云后面见到有阳光咯，亦都系睇下之后阳光又会唔会好似琴日咁样喺晏昼嘅时候又出翻多嚟少少啊？
0: 系啦，咁啊晏昼嘅时间啲天气都有机会上升翻啊，大家留意住啦。
1: 冇错，咁我都准备咗少少嘅一啲嘅季候风嘅小知识想同大家分享啦、因为今朝就播咗季候风王菲嗰首歌啦，咁我跟住我就諗啦，又睇到天气预测呢，我哋系本港呢受到广东嘅季候风影响嘅。咁季候风系啲乜嘢呢？咁其实呢顾名思义啦，佢个名就系受到季节嘅影响啦，会令到风向呢都会有改变㗎喎、点解会咁啊？因为陆地呢原来同海洋升温嘅速度啦系唔同噶。夏天嘅时候啦，喺我哋陆地嗰边咧个气温啦就升得比较快啲啦，咁啊自然咧就形成咗一个低气压嘅状况。咁低气压会点咧？咁风咧就会由海洋嘅位置咧一路吹到嚟陆地嘅方向。好啦，咁我哋夏天完咗之后到秋天啦，亦都再到冬天啦，咁秋天个温度自然就会下降咗少少啦，而当气温下降嘅时候，陆地呢原来降温嘅速度呢亦都系会快好多嘅，咁与此同时就会形成咗高气压啦，而风呢喺高气压之后呢就由陆地一路一路吹到去海洋啦，咁所以呢一种季节嘅反转嘅方向呢嘅风呢就形成咗我哋依家成日所讲嘅季候风啦。
0: 哦，真系吹得那样空啊！
1: 冇错。
0: 好，咁啊，同我哋睇埋天气得唔得 ，Yan 啊？
1: 我要交俾你小白，因为头先太赶，而家影低添。
0: 唔紧要，咁我同大家睇下，咁你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噶。咁啊，如果听众咧都好想参与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喺屋企安坐家中都透过电话可以咧，就为晨光第一线，甚至乎为广大嘅市民咧，就一齐讲下天气嘅话咧，咁啊留意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啦，好快脆咧就会招募我广大嘅亲爱听众啊，咁啊等各区嘅唔同朋友咧，可以一齐咧就同我哋睇睇出边嘅天气嘅。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9，有晨光大学啊，
2: 晨光大学。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大学，咁啊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3: 喂，早晨啊各位。
0: 我仲记得嗱，而家咧就啱啱10月啦，咁啊但系即系嗰阵时咧就上个月啊啱啱开学嘅时候啦，我都睇嗰啲报道啊 keep 起咗，特登留翻嚟同佳哥倾嘅。咁啊位于呢个鸭脷洲嘅洪圣古庙咧，咁有一个文昌开笔礼啊。咁啊呢类型嘅即系叫做开笔礼，大家一睇就知道开笔礼咁，梗系火嗰啲莘莘学子噶啦。咁但系呢一类型嘅叫做开笔礼咧，啊鸭脷洲洪圣古庙有，其他地方又有冇咧？先了解洪圣古庙呢一个嘅开笔礼，其实佢有冇啲特别嘅典故啊？几时开始啊？入边啲仪式啊，系点样嘅咧？佳哥，
3: 嗱，开笔礼咧，不嬲咧，其实咧，私人做嘅啫，
0: 吓、
3: 啊，即系话咧，以前咧不嬲都有嘅，譬如佢上一个礼拜咪讲过话文武庙嘅，
0: 系啊系啊。
3: 行里面有文昌帝君㗎嘛，咁不嬲譬如屋企人呢，譬如生細路仔聰聰明明乖乖地啦，咁啊做多樣嘢冇蝕底㗎嘛，帶佢去文武廟喺文昌帝君面前許返個願、掛返棵芹菜喺度，等佢勤勤力力咁樣，咁呢善土善足啦。咁呢陣已經算係開筆嚟㗎，算係開筆禮嚟㗎。
0: 喂，但我好奇呀，嗰個芹菜呢通常最後尾係要點樣化咗佢呀，炒咗佢呀，定係點樣㗎？
3: 好佢囉。
0: 哦，咁样
3: 挂咗成个礼拜唔窿啊，掉噶啦。
0: 即系唔会话唔好意头噶嘛，系嘛？你抌咗个盆
3: 嘅，有人会帮你安排
0: 嘅。哦，得，好，咁啊，介哥，紧
3: 要拜神嗰下啫，吓葱啊、芹菜啊呢啲啫，一抽咁样咧。咁啊，其实呢个咧就相对嚟讲就已经算系一个开笔礼噶，因为咧以前咧开笔咧系屋企做嘅，系有人真系帮你做啊，我小弟。
0: 嗯，
3: 我细个嗰时候我就真系做过开笔礼。
0: 啊，系，喂，讲嚟听下先。
3: 系，好简单嘅咋，屋企拜神，买一本九宫格。吓、
0: 啊，
3: 以前咧有拍字，有嗰啲咁嘅写毛笔字嗰啲簿嘅，写住上大人孔月己咁样嘅。咁啊，里边有啲字喺度，咁咧就揾一个读书人，揸住你条你嘅手开笔。就系咁解啦，就系、是、写几个字。
0: 哦，真系开笔喎呢个咁样。
3: 系啊，揸住你只手去写几个字，开笔。譬如上大人，我好记得咪上大人咯。跟住嗰个格里边咁样写上大人咁样咯。
0: 用毛笔噶嘛？用毛笔噶嘛？
3: 毛笔一定系毛笔，嗰阵时一定系毛笔。咁啊，咁仲有再讲究啲咧，就嗰张凳咧就要整一餐薄餐，等你坐落去。
0: 啊、
3: 意思系咩咧？等你黐住个啰柚啊，等你唔好走嚟走啊。啊，乖乖地，唔好再
0: 坐定定，喂，今日攞
3: 定定
0: 啦，
3: 系啦，我真系做过噶，我真系做过噶。我当年开笔嘅系我阿爸，帮我开笔嘅。
0: 系
3: 啊，咁啊，其实我系咯，都算够运咯，都算我读到少少书啦。
0: 梗系啦，你今日学者啦。
3: 所以我觉得开笔都好似真系有啲用嘅，系真系有啲用嘅。
0: 几好几好吓。
3: 好啦。咁啊嗱，咁呢件系屋企开笔嘅，咁、
0: 啊、
3: 但系咧，你话去到庙宇开笔咧，头先嗰只啊，去阿拜阿文昌神，系啊，去阿拜阿文昌神咁样咧、其实都可以当系一种开笔，啊，都可以当开笔。好啦，咁你个鸭脷洲咧，嗱，鸭脷洲个开笔礼咧，其实咧唔系日子好长嘅啫，喺、我嘅笔记里边咧，唔超过15年。
0: 吓、啊，咁真系唔
3: 系
0: 好长喎、
3: 啊，系五六年唔系好耐。你先唔係好耐啫，係當年係咩咧？當年咧係因為一個我識嘅一個朋友一個道長，佢而家已經先遊咗嘅。咁佢當年咧，佢係喺一個華廟裏邊咧，佢係負責一啲工作，因為呢間廟係華人廟管理委員會佢管轄嘅廟宇嚟嘅。咁咧佢咧就好有心咧，希望能夠咧就帶翻起華人啊、對廟宇嗰種文化，同埋咧咁於是乎咧佢就諗。有啲乜嘢可以重做翻，或者可以做大啲佢。咁因為道長咧，佢就諗佢每一間廟都會諗下，即係好度身訂造諗下呢間廟適宜做啲乜嘢咧？呢間廟咧，咁於是乎咧，佢就幫鴨脷洲呢間廟咧，就安排咗就係做開光廟，做開光，唔係開光，開筆禮
0: ，
3: 開筆。咁當年咧，佢第一次做嘅時候咧，仲係做得好大嘅添啊，就係搭曬花牌又成咁樣嘅。啊！我都喺現場，我都有睇到，所以我知道。
0: 哦，咁佢嗰陣時，如果第一次做嘅時候，咪要即係叫我咁用呢個字請槍咁樣，即係揾好多其他方面嘅好手就過嚟一齊幫手做第一次呢個開筆禮咯。
3: 嗱，佢當時做咧，佢第一件事咧，你家喺間廟裏邊有咗供奉文昌帝君先啦。咁你要安個文昌帝君喺度啦。好啦，跟安咗文昌帝君之後咧，第二樣嘢梗係你要到時去開筆咧，係有啲道長或者師傅喺度咧，首先就中咗經先，先至幫啲細路仔啊，幫佢耍下靜啊，等佢摸下支筆啊咁樣，咁樣嘛，係咁樣咯。咁跟住第三先係做宣傳啦，就話咧睇下附近咧社區裏邊啊，有冇啲小朋友啊，或者有啲咩地方帶啲小朋友嚟啦，即係咁樣咯。好啦，第四樣嘢吸引啲小朋友咯，點樣咧？睇下有冇啲贊助商。當你做完開筆之後咧，我送啲文具俾你，鼓勵你。
0: 文具套裝。
3: 係啊，係啦、啊，所以咧呢幾個步驟，咁我當年我完全經歷過曬，我睇過曬、
0: 哦。
3: 而且你睇一做咗咁多年都好成功啦。
0: 係啊，
3: 呢個已經成為咗鴨脷洲紅聖廟其中每年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活動啦，已經係咁呢樣喺
0: 我
3: 成功。
0: 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人嘅話，其實特別鴨脷洲居民啦、啊。是睇住呢一個即係開筆禮嘅誕生㗎喎，又多咗個文章。
3: 係啊。佢呀以前有冇開筆禮我就唔知道，但係呢個咁嘅活動就肯定係呢個去都係呢十幾年先出現㗎啫。係囉。咁同一年嘅除咗鴨脷洲嘅仲有係深水埗嘅北帝廟都有呢個開筆禮。
0: 咁兩者儀式上面有冇啲唔同㗎？
3: 一樣完全一樣，只不過 鴨脷洲嗰度係方便啊香港嘅
0: 港港島居民
3: 區嘅，係啦。而深水埗邊就方便九龍區嘅居民，就咁解咁樣。香港又得，九龍區又得，咁咪方便咯，就咁樣咯。
0: 喂，新界有冇啊？咁樣新界譬如沙田大埔或者
3: 新界就冇
0: 錦田咁樣，
3: 梗係冇啊！新界冇誒，呢啲都係自己拜啦，冇。因為咧都頭先講過一樣嘢就係，因為呢個活動咧係由華廟最初係由佢哋構思出嚟嘅。
0: 嗯。
3: 所以咧，佢哋一佢哋搞啲廟嘅搞啲活動時候咧，一定要喺自己華廟佢哋嘅物業啊，即係佢哋嘅控，佢哋負責管理嘅廟宇先會做咯。咁鴨脷洲又係啦，同聖廟係佢哋管理噶啦。深水埗間北地廟又係佢管理，所以咪做到咯。咁但係新界佢哋應該冇乜廟啦，咁、哦、所以佢哋就冇去嗰地方做咯。
0: 哦，咁喺嗰個儀式上邊咧，需唔需要有好多譬如重經啊？除咗開即係真係攞住毛筆。咁今日都係攞毛筆㗎嘛，唔會變咗原子筆㗎嘛、
3: 哦、
0: 會唔會
3: 喔佢哋冇佢唔冇話拎原子筆寫嘢嘅，佢哋呢就用一個方法，點解呢咁多細路仔喺度你每人寫一筆話天光未做完啦，係咪佢哋就咁個好聰明嘅做法，就係呢佢哋用一做咗一支銅筆，一支好大嘅銅筆吊咗喺度，咁埋去就俾個細路仔摸下。
0: 呢、
3: 啊這
0: 個我喺報章嗰度都有見過呢支銅筆。
3: 係啦，呢個其實由開始到而家都咁做㗎啦。咁啊，譬如爸爸媽媽抱住 B B 仔摸下佢啊，即係行色走嗰啲，咪自己去摸咯。
0: 哦，啊、你有冇分諗出嚟㗎？呢個銅筆呢支？
3: 我又梗係冇資格啦，我睇住佢哋誕生，我睇住成個儀式嘅誕生啊嘛。
0: 咁啊嗱，啱嘅，即係如果個個好似街哥細個咁攞住啲毛筆啊，跟住要揾啲前輩一齊捉住隻手喺度寫，學你話齋，真係寫到天光，個個咁寫嘅話，
3: 除非你有個好大個殼。一個好大個殼，
0: 好似考試咁樣，係啦，會考咁樣，
3: 係啦，好似考試咁樣，集體開筆禮咁樣都得㗎，都有巧㗎呢、這個。
0: 係喎，喂，可能有
3: 啲唔係啊，而家都有㗎，有啲學校都有所謂嗰個叫做冠禮啊，我唔知係咪冠禮啊，即係細路仔長大啦，咁有個冠禮都有㗎，有學校會搞㗎，啲嗰細路仔咧著翻曬以前咧嗰啲舊嘅服飾漢服啊，咁啊舉行咁嘅儀式㗎，係啊，
0: 今時今日都仲有呢個？
3: 有，不過就唔係好多，我見過係一兩間學校會有嘅咧。
0: 哦，即係都係離島區嘅定係？
3: 新界又有啦，市區又有咁樣。
0: 哇、哦！呢、這個相當有趣喎，呢、這個
3: 我試過一屆就喺粉嶺一間學校，有一屆就喺北角一間學校見過，有一屆都好似喺銅鑼灣都有一間學校，啲小學啦當然係、都見過。
0: 哇！著曬漢服就好似喺個殼度一齊就做一個簡單嘅儀式就，
3: 係啊，冇錯，係啦，讀書啦咁樣咯。
0: 呢、這個有趣啊！等我又自己揾下啲資料睇下，可唔可以睇翻啲照片先？呢、這個咁得
3: 意，
0: 係啊，其實學校有時做下多啲呢類型嘅傳統風俗咧，或者即係支持下啲民間風俗啊，其實都係好事，即係有個凝聚力啊。有一種咧，即係立定決心，我今年讀好啲書佢嘅感覺嘅，呢個好緊要。
3: 你經過一個咁嘅儀式咧，好似你成日講嘅儀式感啊，經過個儀式咧，個人好似係有啲洗滌嘅感覺。
0: 係啊，
3: 有啲
0: 係
3: 啊係啊，
0: 即起心肝，唔係話你即係求其阿媽得啦，就應啊應酬阿媽咁樣，得啦，我今年會搞掂噶啦咁。冇乜诚意，
3: 认真真地做一件事，
0: 啱啊，系好啦，同阿佳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的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特区政府话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话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他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话特区政府在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个受害者全部都是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作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他的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和报告曾经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泛运人口个案的缺失。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上的7:37啊，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嗱，运动 O 咧就暂时休息一天嘅，咁啊仲有运动 Vicky 同埋呢一个嘅体育 Anna 喺度嘅。
2: 早晨，
3: 好 Q 啊呢名，好似班代表咁，
1: 忍
2: 住笑系咪？
1: 系啊。不过如果你话讲个运动消息方面，其实都相当之多。咁啊，当中你话其中一啲亮点，当然咧就系、是香港嘅。网球坛嘅一哥王泽林啦，咁啊睇到咧，其实佢喺之前嘅时间啦，大家都知道佢喺亚运啊，即系勇夺咗呢个金牌啦。嗱、呢一段嘅时间，其实佢亦都咧有唔少嘅比赛噶吓，咁佢好多嘅比赛都仲要继续嘅。咁喺14日入边咧，都要举行10场嘅比赛，咁啊亦都要即系等各位市民咧就多啲关注下佢先至得啦，即系会为佢多啲打气啊。吓、咁佢喺呢个即系。唔同嘅比賽入面呢，其實都需要呢就係先運身解說。嗱，佢世界排名呢而家都去到100嘅，咁仲有冇機會再上呢？咁其實都非常之拭目以待嘅。咁見到有之前即係10月5號至7號有上海大師賽等等啦，咁所以佢賽程都密㗎咁、希望佢繼續呢先加油，但係都要盡量爭取時間呢就係休息嘅。咁除咗王澤林之外呢，咁當然可以同各位聽眾就望埋啦，咁 NBA 方面都有啲名宿呢，咁會嚟到香港咁、好似多咗唔同嘅 NBA 名宿會嚟香港。我發覺呢段時間，即係之前咖喱仔亦都去到屯門啦，係啦、咁而家亦都有名宿咧，維特咧亦都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嘅話，又有機會即係碰到佢啊，問佢攞簽名啦，感受下 NBA 球員嘅高度啦
2: 嚇。埋到去話打卡咁樣咧，嗬，難啲啊。
1: 有陣時好 friendly， 佢突然之間好 friendly， 好多球星都會
2: 突然之間，
1: 係啊，
2: 唔知
1: 邊一個位嘅，
2: 即係我
1: 例如碧咸。咁講啦，佢喺馬場出現嘅話，你以為碧咸就遙不可及，但係佢自己行去嗰度，即係有求必應喎。系啦，系咁签，有求必应，你谂下变咗碧咸神，系咁去签啊！影相 selfie， 全部咧就系安抚晒大家啦。
3: 我反而担心唔够人争噶，因为太多人喺前面，我哋啲咁细粒嘅，
2: 我哋咧俾人哋
1: 系
2: 啊，睇到
1: 碧咸睇唔到你，
2: 系我哋叫唔到佢。即系除咗就系啱啱有讲NBA 啦，即系有啲唔同嘅球星都会嚟到之后咧，其实港超联方面咧都有西班牙前国嘅。大卫斯华咧就系加盟，我都
1: 记
2: 得前日阿欧都有讲到少少啦，系咪？咁其实佢哋都透过球会咧发表咗短片咧，就话其实佢好开心，表示咧好高兴可以加盟嘅，都非常之期待前往我哋香港啦，感受下我哋当地嘅香港文化。香港文化系咩？急
1: 系急啦，系急。
2: 快，究竟佢系咪一个快嘅人咧？咁样会唔会令到佢吓亲咁样？大家咁快几行得？
1: 佢咧就未必急啦，点解咧？因为如果讲到球场上面嘅话，佢系大师嚟嘅，每一下咧都系落都非常之准确嘅，因为足球场上成日都话好似手术都劏开对方嘅防守线咁样嘅。咁啊，大卫斯华我见到有啲朋友都喺度讲啊，大卫就开胃嗰个胃啊，大卫斯华咁啊，系咪真系搵到嘢食咧就唔知啦。咁啊话加盟沙田啦，的而且确系嘅。咁不过要大家睇清楚，加盟沙田咧，我哋就会喺11月嘅时间先有一场咧，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叫做半表演赛嘅正规比赛啦，系嘛？咁呢
2: 场
1: 系啦。先踢一場先嘅，
2: 之後再決定。
1: 因為佢自己都話到，即係大衛斯華都話到，佢自己喺外國睇翻啲報道嘅時候咧，都嚇咗條。講到沙田係，佢真係會幫手踢一場波，但係又唔係話正式加盟呢一隊波，踢一季就唔係咁樣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單純踢一場之後個感覺又好好啦，咁相信佢會唔會再踢多幾場波咧？咁都唔係話冇機會嘅，因為自然佢之前嚟香港嘅時候，佢都有感受得到香港嘅風土人情啦，香港人嘅熱情啦。
2: 係啊，對上嗰次係2025年嘅2月嚟參加呢一個賀歲杯啊。
1: 係啦，
2: 係啦，
1: 佢就喺嗰陣時覺得香港真係好正嘅地方。
2: 係啦。
1: 真係好鍾意喎，
2: 又多美食，
1: 係啦，又啱佢大胃喎，個胃咁大嘅要食多啲嘢啦，咁所以佢就嚟香港嘅時候就先試踢一場波先，咁但係我估計呢場波都相當之受歡迎啦，
2: 我哋叫復出囉，或者係咪呀，
1: 係呀，
2: 即係今季就喺沙田復出咁樣囉，睇一睇囉，
1: 係闊別咗幾年啦，3年嘅時間，咁我自己都期待嘅，咁睇下呢一位即係都曾經得過世界盃 嘅球叫做球员啦，咁啊到底可唔可以喺香港即係成功嘅亮相呢，咁啊都好期待。咁至于你话点解头先都叫球员未叫球王呢，球王都有好多消息嘅。例如喺斯朗佢有好多消息就讲到佢同葡萄牙主帅呢就不和啦。咁啊佢当然发咗千字文就去到讲返自己喺葡萄牙嘅心迹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叫做球员亦都呢就非常之珍惜呢一位嘅葡萄牙球王。咁的而且确睇返数据就葡萄牙嘅球队喺未有斯朗加盟之前呢，即係正式入去葡萄牙國家隊之前呢，其實即係獎杯都欠奉。咁佢加入咗之後的而且我見到又係見到好大嘅明顯嘅改善。咁而且佢喺皇馬嗰個功績亦都相當之顯赫。咁單純佢喺同斯丹合作嘅幾年間入面啦，咁亦都可以奪取咗呢個三冠王。咁斯丹亦都有喺文章上面講到呢，就係、是冇斯朗嘅話咧，斯丹喺執教皇馬嘅期間咧係唔會咁成功嘅。咁當然亦都斯朗嘅千字文亦都講到就自己好願意咧，只要葡萄牙國家隊希望有斯朗嘅一日咧，佢都願意繼續喺度。咁佢亦都為自己即係離開咗，突然之間冒然離開葡萄牙國家隊咧就致歉嘅。佢話要到如果係需要懲罰嘅話咧，佢都願意接受懲處，但係仍然希望咧繼續就係為葡萄牙國家隊效力嘅。
2: 咁講開呢個斯朗嘅球王咧，其實最近咧就係7号啊，即系系啦，前几日嘅时候啦，系啦，就系、是、阿球王美斯咧，都喺全场80,000名球迷见证之下咧，就系、是、点样咧？佢就效力咗好多年嘅阿根廷嘅国家队咧，都话啊，我哋要阔别啦咁样。我见到阿斯朗啊，都有喺佢嘅社交媒体都留言。嗱，佢留言留啲咩咧？佢话 Leo， 你话阿根廷取得一切嘅成就，赢得咗我全部嘅尊重，给你一个拥抱。即系我哋经常咧都会喺电视机前面啦。即系成日都话，哇，两个球王去到比较，但系再睇翻，其实私底下佢哋两个相信咧，都系互相欣赏同埋尊重。即系我见到斯朗咁样留言，我都觉得，系啊，有阵时真系成日都话啊，球场上面系要比赛嘅，但系我哋喺对方身上面，即系系会有嘢可以值得欣赏同学习。
1: 系啊，好似之前世界杯咁啊，斯朗同克罗地亚嘅摩迪啦，咁啊都有对碰啦。其实两位之前皇马就合作得非常之好，咁但系你见到佢哋大家都为自己嘅国家去到比赛嘅时候，比赛完之后其实佢哋都系揽到实一实噶。
2: 系啊，即系喺呢个告别赛咧，即系都见到咧，其实阿美斯系好得大家啦，即系嘅欢心又或者爱戴啦。因为见到咧，即系告别完踢完场之后咧，即系阿根廷总会除咗有唔同嘅歌手邀请佢哋过嚟献唱啊，又有无人机表演啊，甚至有烟花之外咧，见到有好多咧同一队嘅球队咧，佢哋都哭成泪人啊。
1: 系啊，
2: 报章都系用哭成泪人嚟到去形容，即系佢哋都话称赞美斯系一位好谦逊啦、好低调嘅人啦，更加咧系以精湛嘅球技为国家队就系赢尽一切嘅荣誉，多谢佢多年嚟嘅贡献。其实我相信美斯见到大家即系哭成泪人嘅时候，我相信佢都好感受到大家对佢。
1: 你见到个别赛佢哋啲球衣都特别版啦，咁啊金色嘅数字同埋名字啦，系啊，咁呢场波入边美斯亦都有入波同埋有助攻嘅，
2: 系
1: 咁啊之后点解哭成泪人咧？其实好多球员咧，即系阿根廷球员咧，其实都系喺4-5岁嘅时间就已经奉美斯为偶像。咁啊，到因为美斯都效力咗好耐啦，咁啊到佢哋自己都入去国家队嘅时候，就同美斯一齐咧就做呢一个球员吓。
2: 系啊，咁我记得美斯咧，佢有讲嘅，即系大家访问点啊，你舍唔舍得啊咁样。我觉得其中有一句咧，我觉得好值得去 share 嘅，就系佢话：当我哋团结一致嘅时候，我哋会比任何人强大，可以战胜一切。所以其实无论咩运动都好啦，或者唔同嘅团队里面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团结一致，好多嘢就可以做得到噶啦。
3: 冇错，讲起世界杯我哋成日都听中超、英超啊嘛。咁团结咧，原来咧喺我哋内地其中一个省份、一个县咧，啲村民都非常之团结，佢哋仲打国际嘅足球比赛，
1: 犀利啊！
3: 咁佢哋有个名添噶，就系、是、村超。
1: 村超咧，即系睇翻呢几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球星啊。是外國的球星，其實亦都會在這個村超那裡亮相的。
3: 是啊，他們已經去舉辦了第三屆的國際賽事了。那些不同的國家都幾多下的，譬如是英國、法國、巴 西啦、柬埔寨近啲啦、馬來西亞等等咧，都嚟到貴州咧，係一齊去踢呢一個國際嘅賽事。咁我諗對於一個村入面嘅人嚟講咧，或者其他嘅村民啦、真係會覺得好 proud of 自己啦、可以吸引到世界上面咁多嘅國際球員啦，嚟到我哋一個咁細嘅村，仲要踢國際比賽，仲要搞足連續三年添。咁、所以由足球呢一個賽事咧，都可以見到真係可以團結到好多唔同類型嘅人，亦都可以令到個鄉村啦可以振興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原來貴州咧仲有另一個嘅幾特別嘅位置，就係、是、籃球啊。咁呢一班咧叫做姑媽籃球，佢哋有一個嘅 team 嘅，係啦，因為都係一啲嘅即係當地嘅村民啦，佢叫自己姑媽，稱自己為姑媽啦。咁然後去到美國打友誼賽添。咁、比賽之前啦，因為佢哋有自己嘅民族啦，都會係唱下歌啊，跳下舞啊，成件事咧都係一路比賽一路歡笑，好有趣啊！即係唔同嘅地方都有自己嘅運動同埋城市咯。
1: 即係頭先一嗱講嗰啲，譬如村超啦，睇翻資料咧，2024年嘅時間啦，巴西球星卡卡、卡卡又去過，
2: 卡卡又過過去
1: 啦。你知卡卡，你識好嘢啊！卡卡又去過啦。咁啊，其實亦都睇翻，譬如另外一位巴西球星咧，卡魯士，細個即係罰球專家卡魯士，2025年嘅時間咧，亦都有去過。所以有好多唔同真係雲集球星都願意咧，就出現喺村超嗰度啦。係，睇下會嚟緊會唔會去到2028年嘅時間啦？咁啊，舉辦村超唔係小型世界盃啦，係真係屬於村超嘅世界盃。當其時個聲勢又會去到點啦？

0: 知。
1: 早晨早晨，7:51，听过有嚟自祖儿容祖儿嘅《阳光普照》。
2: 晨光第一线 ，Yana。
3: 广东话真系博大精深。
4: 系啊，
3: 琴日咧我就入咗一间小学咧，分享一啲嘅 MC 技巧啦。咁、我就讲咗少少广东话点样去，即系一啲特别之处啦，或者咬字嘅嘢。咁首先我就讲咗，你大家都知道广东话有九个调啦，唔系六个声九个调，应该系咁讲，因为最后个三声咧就系入声字嚟嘅，就系 PKT 收尾。咁、我就同佢讲呢几件事，跟住又教咗个口诀啦。我哋之前成日都讲嘅三碗半牛腩面100点，咁、就齐晒我哋九个调啦。咁啊，我又觉得真系广东话咧，我以前因为系喺内地读书啦，我嚟到香港先至学广东话嘅。我以前一路都唔知道，原来广东话系有咁多个音，而其中有啲音咧，我系完全分唔到。
4: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未必会知添噶，因为我哋由细到大讲咧。我講啫，我必會得閒仲喺度諗下，我拆解廣東話幾多聲幾多調啊咁啊，講到就 OK 啦，即係會抱住呢啲心態。反而我哋好多未必會咁樣去將廣東話咧，即係抽絲剝繭、去了解佢入邊嗰個發音嘅精髓到底係啲乜嘢。
3: 啱啊，同埋因為你哋由細開始講咧，即係聽得多，就會知道啲音係有分別嘅。我咁我舉幾個例子，我最難分嘅就係三音六音，同埋二音五音，係咩咧？咁首先講咗三音六音先啦，例如是爱国和外国、就最明显的分别，就是爱我爱你的爱，
4: 爱国外国
3: 和爱外面的爱、我以前是完全分不到的、我要是一样的东西，那我就一路读爱国，爱国都是一样的、爱国爱国的
4: 爱
3: 爱国人爱国是完全不同的嘛，是不是爱国人爱国。跟着我就因为以前份工作我就要 mark 得很清楚、我基本上每个字我一不确定我就要在本簿上写回究竟它是三音六音，所以早早埋埋咧都储咗一大堆啊，跟住所以琴日就同啲学生分享啦。咁仲有啲譬如系施舍啦，就系、三音六音啦，制药制药即系有啲药浆啦，或者系制药、即系整啲药出嚟，因为完全唔同
4: 药厂制药咁样。
3: 你哋系咪完全即系一听已经分到，或者你本身一讲就已经知道？系啊，我就
4: 系
3: 可能因为外地咧系唔知道，所以就特别要去学啦。可能咁除咗三音六音，仲有二五音，我都系。好亂嘅嗰陣時，唔明點解會分到咁細緻啦。譬如係魚啦，同埋一條魚，同埋落魚，
4: 魚同魚，
3: 我會就咁落魚，
5: 落魚。
3: 都系嗰
5: 天有好多条鱼落咗嚟，
3: 我唔知原来有分别，我真系之后先，哦原来有分别噶，仲有仔女啦嗰啲啦，又我平时又唔知道，哦原来仔女又要高音啲，跟住女儿又好似又要系咪又低音翻咁
4: 啊，
3: 系咯系咯，呢啲好啲约定俗成啦，唔同嘅音啦，好啦，咁啊然后又再睇到，其实啲 language 啦语言啦都随住我哋嘅时间推移咧，不断地转变当中啦，尤其系啲字已经冇咬到咁正、我都觉得哇，我可以教到佢哋，都觉得自己好犀利，因为我都系一路一路地 keep 住去练习啦，去学翻啲广东话点样咬正啲。虽然到今时今日，我有一个字咧，我都觉得自己真系咬得好唔正嘅，就系、香啊 ，ng 尾音啊，香港嘅香字，
4: 哦、香港
3: 呢个字特别难发噶我。
4: 香港咧有陣時會讀咗好多唔同音嘅，即係我有陣時聽啲小朋友讀嘅時候咧，
3: 係啊
4: 係啊，佢哋都咬得唔實啊，香港呢一個音嚇，但係佢哋嗰個係啦，佢哋有陣時可能條脷會唔知道點樣擺位啦嚇、香港可能有陣時出咗或者入咗上咗，我意思係條脷嘅位置係啦。
3: 我嗰陣時學就係話條脷咧，香字咧唔可以上面，
4: 係啦，
3: 中間，但又唔可以太
4: 唔可以低，係啦，冇錯，
3: 要放鬆喎。所以呢個字係真係對於我嚟講，到依家今時今日咧，都係比較難發嘅字嚟嘅，係啦。咁然後啲小朋友都發現我字咧好難啊 ，ng 頭啊，我，佢哋好多時候就叫我咯，牛咯，
4: 呢個就變咗係懶音咯，
3: 嚇，
4: 即係我哋就會讀得好啲啦，我
3: 難啊，
4: 我係咁樣，
3: 我哋慣咗就
5: 慣咗，
3: 成日都會。 我成日啲 friend， 哇，你好难啊，你真系好难，即系好明显、啊。
4: 做广播嘅时候，当然有阵时候我哋啲音咧就要即系处理得好啲啦。不过有阵时候我哋自己倾偈嘅时候咧，如果都刻意太过将嗰啲音咧咬得正嘅话咧、嗯，都有少少喺普通朋友身上边会觉得叫汪过剩嘅。咁所以有阵时倾偈嘅时候可以 casual 啲。
3: 系啊，倾偈就可能放松啲咯。不过咧我又惯咗啦，惯咗我就会好难啊。不
0: 过宁愿习惯，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有啲又觉得过分习惯喎，譬如系购物啊。
4: 吓，阿哥
3: 系
4: 啊，
3: 购物
4: 有好多朋友会觉得购物嘅，系啦、啊。因为我哋都有录音啦，系啦，咁录音嘅时候呢啲字咧就会记得。不过你唔好话，就算即系我自己都有录好多 VO 嘅时候咧，有阵时录下录下咧，读下读下都会，因为太多文太多版 A4，、譬如咁讲啦，譬如40版就满嘅 A4 字咁样，你读下读下读完之后，你会发觉咧自己开始有啲音你都忘记咗。譬如个购物个购字咁讲啦，购物个购字，跟住你就会谂啦，啊读到第40版啦。你都開始自己懷疑，我都要查一查呢個係購定係救，
3: 會啊！
4: 去到嗰個位置，自己個腦咧都突然之間咧疏疏地。
0: 係啊，真係會，我都試過。真係特別出去拍嘢嘅時候，有陣時係冇得 NG 噶嘛。咁、所以真係做足功課咯，就好似 Anna 話齋，我哋事前要做足好多功課，喺份稿度寫清楚，因為就係怕突然之間自己會腦一片空白啊咁樣。係，
3: 同埋有啲時候讀下太多字咧，嗰、那個字會唔知點解唔似嗰個字噶，會有呢個情況噶。咁我仲有一個都幾搞笑嘅情況，因為以前講普通話講慣啦、有啲位咧，我唔知突然間嗰個字咧會讀錯咗，譬如係亂啦、我會成日都好傾向讀咗嫩啊，嗰、個肉好嫩啊，
0: 好嫩，
3: 跟住又笑咗，跟住唉我又讀錯咗，佢成日提住呢個係嫩，唔可以讀好嫩，即係讀好嫩，聽落去又
0: 壞咗，
3: 好似聽落又 OK 好嫩。
4: 有陣時咧望到啲即係自己好多小朋友啦，即係或者小朋友我自己仔仔嘅同學咧，佢哋喺嗰個發音上面可能都係職業病，嗯、有陣時一聽到嘅時候咧，我都會忍唔住即係講。讲多两句啊，其实你呢个字可以再读得好啲、哦，系、啦，即系譬如攞翻头先嗰个我字去形容啦。咁细路仔老实讲啊，十个真系有八个都系我嘅，都系我。系你再同佢讲，你试下将嗰个口腔或者将个条脷系啦咬得好啲，唔好我咁样，条脷俾翻少少力，我系、我。其实佢哋系读到嘅，系啦。咁有阵时都发现咧，唔单止系学生嘅问题，可能教佢哋广东话嘅朋友咧，有机会自己都有啲懒音或者冇留意到。老师老实讲啊，一班入边有几十个同学仔，又系啊，又未必个个可以留意得晒嘅，所以系辛苦噶。咁啊，我谂家长都要努力啲，点样去到将佢哋嗰啲正音咧？就可以真係咬返正出嚟，
0: 同埋家長都要咬返正先。
3: 廣東話真係需要我哋後代呢一代一代咁樣流傳落去啦。咁譬如如果我哋新一代呢已經咬唔正，咁你小朋友自然每一日聽緊嗰個字呢都係咬唔正嘅，咁慢慢就會冇咗佢原意或者原本嗰個方式啦。又例如呢排多咗好多小朋友會講那咋啦，哪吒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4: 普通话歌真
3: 系，系啊，即系咁点啊？哪吒，你我唔知变咗粤语讲喎，佢哋或者
4: 哦系咩？变咗粤语啊？
3: 系啊，或者绷不住啊？点样绷不住啊？绷唔住，即系绷不住，即系由普通话
4: 系
3: 你讲普通话都 OK 啊，但系你由普通话变咗粤语
4: 喎，
3: 咁所以个形式上就好似即系咯，希望大家都可以讲多少少。广东话咯，虽然每个
4: 系啊好玩噶，
3: 语言都会改变。
0: 我相信小白、小白嗰啲就一定好叻猪噶啦，系咪？
4: 都唔一定啊，系啊，佢哋日同个仔都有佢哋自己嗰一套嘅 language 噶嘛。
0: 咁啊系，
4: 系咪？
0: 不过听你讲得多嘛，喺屋企
4: 系啊，
0: 咪会好啲咯。
4: 成日矫正佢哋嘅。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01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3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